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二，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0度。旧历是7月21日，今日无适合安床，无适合动土。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即马开学啊，流行性感冒啦、肠啊病毒啦、吼等等的这传染的情况，敢那嘛有一点点严重呢。所以流感啊、肠病毒拢在增加。疾病管制署咧讲啊，讲咱台湾呐、这个流行性感冒疫情，敢那顶礼拜啊来看医生的人数，都突破了10万人次。新增加重症有85个，往生的人数14个呢。所以重症的人数是即季的新冠纪录。估计呢，上紧过一礼拜就进入了流行期啊。这肠仔病毒嘛是啊，蠢蠢欲动。一礼拜来看医生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5.5%。那咱讲的武汉肺炎，即卖是新冠哈、新冠呢，疫情有较下降，但是嘛，阿个咧真悬呢，高原期啊呢。所以咱疾病管制署是表示讲，目前咱流行性感冒急诊，急诊来看医生的，百分比哈，达到10.5%。你若到11%，就是大流行啦。即卖已经来到10.5%啊。所以他在抓上紧一礼拜至两礼拜，这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变作是现在正在流行。九月开学呢，老师啦、学生啦，这多人整天在斗阵呢，有可能会提升到流行性感冒加新冠方面的，就细胞方面啦，包括咧学校回到厝内厝内嘛咧传。有这个传染的风险。卡叔讲哈，那是发烧、咳咳嗽、流鼻水、脑疼，就是气管方面的问题了哈。建议啊，头一点一定要挂嘴安嘛。第二点呢，就踮咧厝休困。唔免讲哇，我这认真呢，我就安尼死啊，佮赶紧来上课。你也是踮咧厝休困。因为你自己去上课呢，规个教室内面呢，就传染的风险。顶礼拜那是新冠呢，新冠肺炎的疫情，门急诊的人数，虽然比顶一礼拜是下降13.4%，新冠方面的哈，但是依然呢超过21,000+人，所以伊嘛是一个相当的流行啦。这边呢，这新冠的疫情，为去年10月开始吼，安尼累计个起码。500多例重症，往生的90几个，这人数嘛是多呢。所以疾病管制署特别提醒哈，人讲这武汉肺炎呐，尤其针对什么，也为细胞来嘛。细胞你挡伊袂掉，所以较严重的一般都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而且靠慢性病，这特别较多。现在他又提醒大家有疫苗哦，还有疫苗哦，来注疫苗的心。好啦，第三种，肠仔病毒。肠仔病毒来开学了，人数会较增加袂哈？我看是会啦。顶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啊，比顶礼拜增加5.5%啊。重症的，譬如讲北部一个小弟弟，一岁多年。这幼囡仔呢，伊发烧、咳咳嗽、流鼻水，看医生，阁看医生，看几啊遍，但是赶快来呀！甚至开始啊，哇，这小弟弟规身骨软烧烧啊，颔棍呢斜斜，后来确认讲，这肠仔病毒嘛，是D68型的，所以甲呢并发了急性无力脊椎炎，所以伊安尼。颔棍在歪啊，当然赶紧治疗了哈。即马是出院啊，
踮咧厝诶来静养安尼先吼。所以这呢拢是咱会当注意到诶。啊，包括卫生方面啦、啊，是不是啊？好，饮食方面、生活方面呢，家己拢爱较注意一点的是哈。另外咱怎有讲到，吼、哦，以台中市为主来讲啊，台中市几区啦，啊，几个里啦，啊，十几区拢同款，拢有被诈骗的，包括每一区呢，都一区被骗的上多，这金额拢有，哦，听起来真恐怖，干那只台中市呢？哦，就被骗了多啊！那全台湾呢？哦，啊，你这真正迄抓不胜抓呢，是吼？啊，咱来讲呢，嘛是台中市的警察，哦，抓到这派人呢，而且锁定的是这诈骗集团哈，专、哦、门出来收钱，嘛，跟你面对面收钱啦，哦，去银行啊领钱啦，哦，拢有安尼是吼，所以因呢锁定的是出门收钱的。哦，锁定一台车，啊，这台车呢，敢那咧某一个停车场，啊好，锁定嘛哈，后来套着呢，因咧高价骗来钱的时候呢，准那种车顶两个，哦，咱讲啊收钱的啦，那来那个你面对面的迄个车手哦，我因就分哦，啊车手呢收到钱，啊叫做水。啊、车手收到的钱才会水钱啊，交给这收钱的收水的，啊，这个是一个第二阶级的哦。好，啊，查扣到呢，因这两个收水的收水手，拄拄啊收40万，啊，40万呢，无介多啊，哎呀，啊，袂咧，啊，袂煞哈，啊，所以这么判断，哎呦，哦，这台收这个钱，刷了一个搞什么人？哦、所以停车场内面，啊，哎，国家呢锁定调出来呢，影像来看，哎，另外一台哦，啊，所以国抓到一个姓林的共犯，啊，这姓林的应该是较顶级的，因为咧伊的车内，哦，咱开车坐驾驶座对不对？边啊，迄、那个副驾，迄、那个卡座啊顶面啊，规沓拢钱，规沓拢钱啊，咩啊个点点的。哦，700多万，啊，再多钱安尼呢？沿路收啊，哦，啊，干那这个小小的一台车，啊，你看，全台湾偌济诈骗集团工，是不是？哦，这是台中市的刑警大队，你办这诈欺案的时候，哦，因为针对过去真侪案件，哦，拢调出来做整理嘛，哦，透过了这个电脑啦、分析啦，哈，哎，知影讲呢，可能什么车靠遐问题。哦，阿嘛锁定讲，这诈骗集团使用的车呢，哎呦，这只长期间呢，咧北部遐，吼、哦，阿、啊、所就可能全台湾性咧收钱吧，吼、哦，所以感觉讲，哎、欸，这台负责收差啦钱的，这个收水车，哦，因就较低啊嘛，较低，吼、哦，叫咧去年十一月前呢，就趁这台车停喺度呢，停喺台北市哦，咧西宁南路遐停车场。好、啊、所以呢，哎，老停在这要创啥？结果是安怎呢？就是骗来钱嘛，咧做交接。哦，因就抓人，一个姓江的，43岁，一个姓黄的，19岁尔呢。哦，因就甲抓起来了呢，偌侪钱？40万嘛。我、哦、这地点咧停车场，敢会只系叉叉车，唔是讲收钱的车哈？会拢停在停车场位。啊、哦，因怀疑，啊、哦，警方怀疑讲。这可能停车场内底有来接应的，啊，所以呢，调到呢，哎，停车场拢有监视器啊，哎，停车场内面呢，另外一台车，哎，车内有问题哦，啊，尾啊嘛就查到讲，负责来接运呢，一个姓林的，嘛才25岁尔呢，拢少年呢，而且呢，就咧伊啊，驾驶座边啊，副驾，迄卡座啊顶面。哎、欸，哇，规塌呢就丢了哈，尾啊个清点开始768万，啊，因这是用多一招，因这个团哈、哦、是用赖，哦赖呢就恶比换嘛，好恶比换哈，然后呢哎就有人去砍你去，砍你去呢比好朋友，好朋友拢会先特工跟你开讲嘛，啊早安呐、啊，吼、哦、食饱未啦，安怎今日安怎呢是，
哎呀，变作是好朋友呢，大家拢安尼来来来去呢。哎呀，才讲啊，哎呀，好投资迄什么虚拟货币，好伊外好赚的，安怎安怎的是哈？哎，阿弟啊，大家咧听，大家咧看，你心内就喵啊呢？刷了呢，刷滴就叫砍入去安尼是哈？即马所了解，因即几个啦哈，上少有七个被害者互因骗，被骗的金额超过450万。啊，即卖当然以上啊！我你讲450万，但是咱超到700-800万的呢。哦，所以被害者呢，绝对咱即卖知影以外一个有就对了哈。好啦，咱另外来讲一个是尼泊尔，尼泊尔呢，即几天啊，全世界注目在遮，啊嘛，赶紧要倒三天来救人。啊，尼泊尔即卖呢，咱为头一天吼，迄阵啊讲伊只山顶啊，迄冰川啊崩嘛。啊，然后头一天我阁会记的，迄阵啊，报的死亡人数是92个人。哦，迄天咱报的时候讲，哇，明仔载唔知偌济人，刷到就不得了啊！往生的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到昨昏讲900几个嘛。今日看到报道不止啊，顶个月发生的，好、哦，即卖呢，往生的人数超过1000人。本来这个国家尼泊尔，针对全世界要甲斗三工，伊讲袂嘛，但是后来嘛袂动呢，嘛袂动呢。好、哦、啊，只好讲哦，请大家来斗三工，赶紧来救人嘛。但是即马呢，伊个态度呢有所改变。安怎讲呢？为什么这冰川，然后呢开始安尼崩落来，总是有原因吧？哦、啊，其实大家心内也有数啦。这地球呢，愈来愈烧，天气呢，愈来愈怪，温度愈来愈高。哦，迄冰川，佮安怎冰川呢？你若温度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本来这冰啊，佮这沙壁啊，佮这石头是规个敢那结到顶感觉，敢那咱岛的冷冻库嘛。你甲搬看卖搬袂起来呢？冷冻库真呢？有无？为什么伊会崩落来？天气咧变啊嘛。刚才咱到咧冰箱的冷冻库呢，你温度甲调整一下，温度那个高的时候呢，伊就较好贴啊嘛，较好刷嘛，就是安尼啊。哎，你遐高啊，一个刷呢，我害啊，规个砍落来嘛，拖落来安尼是嘛。好，所以尼泊尔外交部长咧八月底，伊讲因未来因的外交的一个做法，伊非常的愤怒，因为阮尼泊尔承担啥物？承担你中国、你美国、你印度呢所造成的海湾建立呢？哎、欸，大家听无？哦、啊，其实就是讲，你本身中国啦、美国啦、印度，你啊，你一直生产对空气的污染、对环境污染，然后造成啊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烧、愈来愈热，造成今日阮遭受这么严重的一个悲剧。所以，恁这三个国家，恁要负责历史的责任。啊、哦！未来阮尼泊尔未阁走找讲啊，哎呀，搞我斗三工啦！我这今日干呢吼，爱资源爱什么？阮未阁做这代志。阮要要求的，就是恁这个国家，恁来负责为着这个气候爱赔偿。哦，所以尼泊尔经济部已经向呢全世界伊啊啊这些伙伴发出了正式气候赔偿的请求的信函出去，恁来赔偿。造成阮今日遮严重，所以这边呢，甲即卖来讲，知影是往生的人数已经超过1003个人哈。当然明仔日数字是不是安尼，可能不是啊。好、哦、啊，失踪的即卖所了解是3916个人，失踪的人口当中有583个是外国人，好、哦，另外有315个外国人已经救掉啊。啊，其实未开始救到即卖了哈，上少呢已经救出了11100多人。所以本身的这部长接受了当地媒体啊，这个访问嘛，哈、啊，因为这冰川安尼快速的涌，包括造成这大的灾难，山洪嘛，山洪落来，啊，这是全世界气候变迁所产生的。啊，虽然我尼泊尔嘛无什么工业，无什么污染的代志嘛，啊，伊讲阮针对这种啊不良的气体。温室气体，其实阮无造成偌济什么温室气体，但是阮来承担恁这大国家所造成的灾难。
啊，其实这嘛属实呢。哦，所以阮呢，在后阮对外外交，阮无要走找讲啊，拜托你赶紧派人甲斗三工啊，你给我什么资源啊，你给我什么？阮无啊哩，这种立场，阮是啊，伊要求正义，要求你气候的赔偿，安尼先吼。点名，点名啊！中国是造成全世界空气污染、温室气体上严重的，就是中国第二名，你美国也同款，美国排第二名。啊，印度这几年安尼是咧发展，有无？印度第三名。哦，啊，那以尼泊尔这个所在来讲，一边啊。这些都是中国，都、就是印度嘛、啊、所以说啊，针对阮这种国家，哦，真脆弱的国家，恁这的国家，哦，恁有历史的责任，恁嘛法律甲道德的责任安尼是啦吼。所以讲，阮尼泊尔未来，咧全世界国际论坛顶面，阮坚持这个议题。啊，你卖讲干阿，阮为了家己，因为呢，喜马拉雅山遐尼高，遐尼阔。啊！这冰川伊那消失嘞，消失了呢，下面那种掉渣，规个南亚地区也有河水落来嘛。哦，所以呢，这恒河啊是翠苏里河，食这个水的、用这个水的人吼、哦，有20亿的人口。啊，那无水落来呢，啊是讲造成大水呢，这造成呢，用水安全受到永久危险。这不是干啦，阮尼泊尔，这规个南亚文明啦、啊，会安尼转啊无去在嘛？用当初时啊，可能大家料想未到迄严重性。啊、哦，伊来到呢湿地所在，伊讲啊，阮本来想讲水灾嘛，好、哦、水啊呢，水灾来，哦，标准呢啊，就是到这季节啦嘛，哦，拢有水较高啦，啥物吼？伊讲啊，恁无亲目睭看到你。你想袂到，迄水安尼落来的时阵哦，迄外悬呢，超20公尺至30公尺，咱差不多一站楼吼，咱个掠3公尺，3公尺外啦，啊那30公尺呢，迄差不多7站悬、8站悬呢，迄就是种水啊，土水安尼，安尼轰就落来讲，而且迄个速度咧，超每一点钟180公里，你开车哦。开车，你若开到130、140，哎呦，车真紧了哦！开到150，的车敢若要开始要飞起来呢是。结果呢，伊这规个水落来的时候呢，每一点钟超180公里，啊，可是为顶面冲来哦。伊讲迄敢若海鹰，唔是海鹰，海啸，轰着呢。伊讲你唔知要安怎去讲迄个景象啦，好、哦，你唔知要安怎去描述就对了哈、哦。所以即卖呢，啊，读到真疼了哈，因为即马人数死啊多啊，尸体哦，你讲啊，太平间烧也好啦，哦还是坑也好啊，拢未呼应啦，未呼应，啊，佫发生一样代志，即马的死者有断脚断手啦，有面半糊啦，甚物啊呢？佫发生安怎呢？即、這个是阮老爸，迄个是阮老爸，啊，就讲即个阮亲戚迄个。两家伙在抢一个尸体，说这个是我们家的人，因为分不出来啊。啊，大家听呢？哦，啊，他说他，啊，要怎样？啊，现在就是说，用这 DNA 来做比对，这样，才不会说，到时，啊，认到亲戚，这样是啦，吼。哦，所以，啊，有的就是说，怎么赶紧用台，哦，啊，日后呢，当然这种尸体这么多，哦，处理袂赴的情况之下，嘛较惊后续。后续就是讲啊，即、這个可能传染病啦，可能啥物事啦，即代志啊，公共卫生，你后续嘛是非常要紧的。当然，包括事后的一个重建嘛。哦，遮侪所在呢，规个毁掉去啊。啊，所以对尼泊尔来讲啊，啊，即、這个天灾嘛，袂当讲伊是天灾呢。这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发展，对地球的糟蹋。哦啊，大自然的一个反扑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真好势，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嘿，阿亮啊，这是饭前，三椒较好，甲外骨是饭前食较好啊，饭后食较好。
0: 你饭前若无食西药，咱就饭前食，吼。
6: 嘿，因为我在西药要食西药呢，我爱食血压的啊。
0: 咱饭前十五分钟食。
6: 哦，安尼哦，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6: 哟，哦，咱一点钟久食安尼吼，
0: 啊，无你饭后才食西药嘛，好唔？
6: 哦，饭后啊，饭前食咱这吼，
0: 嘿嘿嘿，吼，
6: 啊，外久甲三好，
0: 三招，
6: 同齐盖好，盖好同齐同齐咧食安尼哦，
0: 斗阵食较好哦，吼，
6: 哦，好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诶，我同你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吼在脚仔边啊，算讲了后去拔刀吼，按两含去灌骨浆啊去照那个骨头就较疏松症安尼啦。啊，我先告你讲，阿亮讲看要你较适合食啥物货？
0: 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三椒钙好了。
0: 对。
6: 啊，要爬起来，那倒嘞要爬起来，拢阿妈腰安尼。安尼算啊，较无迄个力就对啦。
0: 你啊，哦，你啊，遮严重个啦。
6: 啊，
0: 你遮严重个啦。
6: 较无迄个力啦。
0: 你啊，含烧不止含烧，佫伤着吼。
6: 啊，
0: 你若是讲本身个，毋是干呐小所在吼，
6: 啊，
0: 影响到软骨啦，你就上三椒佮瓦骨拢爱夹咧食个啦。
6: 哦，安尼哦。
0: 啊喏。
6: 伊是含算讲腰椎啊、上巴含烧去安尼尔啦，无甚物伤，甚物会安尼啦，有含烧安尼啦。很骚啊，系啦系，
0: 安尼就真严重啊，佮安尼尔。
6: 安尼，就敢那无迄个力，就较无迄个力啦，较无迄个力安尼啦。这腰部较比较没有力安尼啦。
0: 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吼。
6: 哦。
0: 啊，今年几岁？
6: 我72。
0: 好，我骨甲你食。
6: 嘿，啊，你拢食一工食几摆？
0: 起码拢三顿食啦。
6: 三顿食哦。
0: 骨头生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6: 哈，
0: 哦，
6: 嘿，
0: 骨头生一轮来三个月嘞，
6: 哈，
0: 所以你这情形啊，吃加联络一下，哈，
6: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7: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7: 我怎么请问你哈？
0: 哦，
7: 我这联络了你少生哈，
0: 是，
7: 南美的三椒甲瓦骨，我有咧食三椒瓦骨，啊加人工精安尼，三咧食，安尼使南美食袂
0: ？No， 伊是纯汉药哈，到店食是袂冲突啦。不过因为伊是纯汉药，咱建议也是半开半点钟较好啦。
7: 哦，半开半点钟
0: 哦。嘿，好唔？
7: 啊，什么人先食？
0: 你即马三椒瓦骨甲苓果精啊，咱就饭前食。半开半点钟，咱软软饭后食是当时食拢无要紧。
7: 啊，软三西药诶。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啊。
7: 安尼我就是，安尼我就爱提早落来食软软。
0: 嗯，好，
7: 啊，这吃三条，安尼、哦，
0: 可以，可以，安尼用的，可以，哦，
7: 安尼用的哈。
0: 诺诺吃，八点钟后，咱将呢三条瓦骨苓果精吃煞，这拢咧饭前啊，好唔好？
7: 因为我
0: 当
7: 我
0: 吃西药，吃补
7: 行啊。
0: 西药，咱就吃饭吧，再吃嘛，好不好？
7: 系啊，系啊，好好，好，安好。
0: 好，拜拜，
7: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搞事，那去做啥子啊？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他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肉骨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台湾啊，即马一个社会状况啊，台湾人呢真清俭哦，无亲像一挂阿多啊啊，赚的呢拢开咧头前，对啊，信用卡啦哦，钱也未赚入来就先开啊啊。那台湾人呢，赚十块，阿伯用两块，用三块，啊那过去咱的长辈啊。哎呀，赚十块呢，用一块啊！哦，剩的拢要省起来啊，要来顾这囡仔，顾这家庭啊，比咱即马也更加俭啊。但这种啊俭钱储蓄的种风气啊，这嘛是咱台湾真好的哈、啊，真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咱台湾的这种啊超额的储蓄，钱拢啊俭起来啊，哇，这个金额呢是愈来愈多，因为俩干嘛呢？咱台湾这种超额储蓄啊，会超过十条，好这多钱哦，拢个欠起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呢，真侪便拢建议啊，是不是啊？咱会当增加民间部门啊，来参与到咱的公共建设。啊，这讲真久啊啦，真久啊哈。就是讲从老百姓的钱啊，诶，资金啊，哦，然后是不是个？甲抓入来呢？啊，像这金融服务业，啊是讲财富的管理的业务，啊，人讲呢，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你敢那讲我欠伊啊？哦，然后这通膨啦、啊，哦，这钱愈薄啊，到尾啊，你钱啊，真正愈薄去啊。哦，这个现象嘛有，但是老一辈人你讲我个安心，哦，我寄银行寄定期的，利息无介悬无紧，哦，但上少呢袂无去啊，有真侪真侪无同的想法啦哈，所以呢，这啊是不是讲未来会产生讲看什么款的一个方式来带动这钱呀、啊，来老百姓买单加赚一挂，啊，啊国家的建设买来得到了相当的资金，你白是不是啊？哈，所以是不是讲包括讲咱将进行呢跨国的，跨国的。买到别个国家的一款的公司啦、企业啊，也是一款关键的技术，甚至一款的资源，哦，安尼先钱会当布局全世界嘛，哦，所以当然这也是真好，哦，而且超额储蓄就是讲，哦，钱欠个安尼拢无咧运用，就是咱台湾人，你欠起来钱的金额，靠到咱台湾呢投资的金额，哦，一百亿。提出来投资偌济，30亿，哦，啊，这金额呢差伤大，哦，你讲啊，本身的钱100亿，然后70亿啊，提出来咧投资，投资唔是无去哦，哦是国继续国家大发挥哦，哈，啊，但是呢，干那卡无这种的做法，哦，用咱台湾种钱啊，你欠的欠的，无咧投资，无咧运用的，啊，一旦讲呢，尤其武汉肺炎过后，尤其是安尼。哦，原本呢，阵啊，差不多是，超额储蓄是3条啦，3条尔。但是啊，2024年呢变4条，2025年呢变要5条6千亿。然后呢，今年可能已经啊，超过8条啊，明年呢可能突破10条的新台币。啊，所以这等于讲啊，钱，哦，等一下，无咧运用。安尼先就对了，用啊，无咧运用安尼先啦哈。所以咱租计处啊。租给总署哦，哦，租给总署做一个解说，讲为什么钱大家一直欠，啊，无咧运用哈。伊讲啊，啊，佫有一个原因，钱愈赚愈多嘛是一个原因呐、啊。伊讲像 AI， 台湾的 AI， 你看，吼、哦，这大家赚一卡油细细遐尼多，啊，物件小甲变叫，哦，虽然台湾的 GDP 呢，哦，全世界拢注目啊，吼、哦，台湾呢，这搞赚钱，这好业。哦，所以 GDP 呢一直扩大的时候呢，是不是啊？钱的礼拜嘛，啊，钱的礼拜啊，无想讲啊，什么款的大投资啊？

你安怎推动这個绿电？哦，推动电动车相关的投资，看要引进这個钱啊，咧这方面的投资，安尼是啦哈。所以中央银行是安尼认为啦，用台湾人吼、哦、钱安尼欠起安尼做安尼是吼，上大的原因是啥物呢？哦，就是讲这个家庭啊，储蓄率很高，这咱的观念嘛。啊，你即马无欠钱，你未来欠到钱要安怎？对不对？老一辈拢安尼甲咱讲嘛，哈。所以呢，咱家庭的储蓄率很高，哈。所以呢，咱透过着讲来带动民间的资金来发展呢，譬如讲像金融服务业啦、财富管理业啦，哦啊，银行呢做信托啦，啊搭配这些税务咨询等等啊，那些就是教咱安怎趁钱。敢若咱过去，咱即马常常咧报讲哦。咱劳动基金，伊个赚偌济，啊，互咱劳工朋友，哦，替咱咧欠钱，替咱咧赚钱嘛。啊，过去敢无安尼做？无嘛，就戆戆啊钱等遐。哦，但是咱咧运用了呢，哦，是不是够大大发挥？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嘛建议讲啊，像咱这公司这厂商，吼，你嘛是赚较济啊。哦，是不是你嘛思考？哦，将来就即马全世界这种供应链，甚至从一挂国外的公司甲买起，啊买起了以后就变作你本身的供应链呐、啊。哦，啊这嘛是个建议，啊其实有咧安尼做啦，对不对？我即马哇钱遮多啊，我就将你买起，安尼先吼，当变作讲夹你我本身啊未来更加大的发挥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一个真出名的医生呢。啊，麦当公是网红哦，减肥车衣啊，叫做王明宇，伊是高雄小港区安泰病院副院长。哦，伊这减肥嘛，做手术安尼时吼，结果伊患者呢，连续手术后呢，亡生呢。哦，来高雄地检署呢，依照着违反医师法甲起诉，然后佫查出着讲呢，伊替424名的患者来做减肥的手术，然后呢，你需要自费，哦，自费用这个、用这个，即马台湾呢卖公益啦，你去真侪所在呢，真侪拢啊叫你安怎，搁自费，这较好哦，哦，这个会当帮助手术的顺利哦，哦，这相信的仪器哦，什么的是，哦，啊，咱呢身体出问题啊嘛。即阵啊，伊安怎讲，咱拢嘛讲好。啊，是今日时随带阿公阿妈去，爸爸妈妈去。医生安尼讲，你敢敢讲袂？你讲袂，你就不好啊。哦，所以实际上目前卖讲咱即马讲的这主角，真多，你一定会拄到啦。有、哦、啊，阿亮阿妈咧讲，真好。好啦，但是伊就是安尼死。啊，叫你用这较好诶，哦，用这安怎？但较贵啊。啊，甲你收钱啊。啊，即马了解起来呢。伊甲你讲较好诶，伊嘛无用诶呢。甲你收一条钱，伊嘛无用诶。敢若安尼是诈骗呢？1800几万。伊家己为中国招收一挂医疗器械，所以即马呢，地检署呢问刷了，伊诈欺、伪造文书、违反药事法来起诉这位啊王医师，伊是合格医生哦。要求法院啊从重量刑个破当，伊锁定了一个目修安尼是吼。伊这呢，王明宇是真出名的减肥的手术的医生。伊咧114年的时候呢，十天内哦，伊手术的患者有两个就死去啊，手术了就死去啊。啊，迄阵啊，咱不报警，啊，厝内人定情，才引起大家注意嘛。后来呢，后来调查了，阵啊，将伊医术执照。甲吊销掉啊！啊，伊咧病这边呢，伊个业务甲停业3个月安尼是吼，结果才了解着讲呢，啊，伊这人安怎？但是这调查当中，就是会当讲有这案外案啦。伊咧去年正月这7个月当中，伊是咧安泰医院，伊负责呢消化外科减肥手术，啊，用自费的抽象，啊，讲咱这手术呢需要用什么？用这种啊无线超音波刀啦，这无线超音波刀安怎好？啊，我即马就是要请你给我手术啦，对不对？啊，拢嘛好，
哦，另外个几啊万，啊，干那即个什么，无线超音波到了40000外嘛。哦，啊，伊呢有向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呢，伊有驻门64支，即种呢手术刀，啊，实际上使用呢57支，但追查了呢，伊一支嘛无用。哦，啊，即马呢，其他哩哩扣个安尼先就对了哈，清查起来呢。伊安尼手术收钱400多人，所以一个一个甲算起来呢，伊安尼四工骗的金额呢1800多万。伊甚至为了讲啊，要降低这医疗器材成本，家己个黑公司，吼、哦，啊，甲中国迄边买的物件呢，迄无经过许可的器材呢，啊，入来咱台湾，啊，藏喺边个地下室的，诶，库房内面。哦，所以想袂到吼，人讲啊，医者父母心哈，伊即个无适合做医生啦，啊，应该做生意人，做奸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雍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罐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椒钙哇，骨骨啊，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好，咱爸爸节活动呢，公司的公文呢，张一波啊，过来啊哈，咱的活动呢，当加九月七十啊，本来呢，咱个八月底咱就足欢喜的圆满结束呢，但是咱中部地区啊，较无感受到种天气的影响啦，南部呢，我就讲啊，无风台，南部呢，落雨落个安尼先，淹水呢。唔免上班，唔免上课呢。水退了呢，还可以整理呢。等等哈。所以咱虽然中部是圆满结束，但是南部呢，即系有房啊，哈，即系同行呢，有书啦，头家啊，甲公司欢迎。你袂当安尼就话停啦。安尼咁样做，所以呢，即个公司呢，赶紧开会。你昨下晡公文来啊，咱今年的爸爸节活动。因为南部这场大雨，所以咱会当呢延长时间，加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当然安尼也好啦哈，有诶未付尾诶哈，未付作文呢，还是讲啊，别个作文呢，咱就利用这几天，赶紧加药房去评作文，直接买也有嘛哈，然后是讲当时要提，因为这种电话真多，就是我当时要提，当时要领哈，你买当趁到七十进前，赶紧呢过来作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嘛欠老师嘛哈，欠老师，老师诶，甚至安尼，即间学校教改，变迄间去教呢，欠到这情形。但是咱的部长讲还好啊，嘛无开天窗啊。哎呀，唔知道老师安尼咧种哈，另外就是讲啊，即个油啊，有的是原厂的油啊，咱呢即嘛用学名药，我要原厂的油啊呢，好，呢即嘛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来补差价，尼先，好你呢原厂油安尼哈，我来呢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 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欠老师，那么欠劳工，欠服务人员，欠护士。欠医生，欠老师拢欠啦，拢欠哈。因为咱教育部规划啊，咱嘛要吓到呢，咱头一间咱国家级的实验高中，这实验高中呢，较针对的就是这基础科学培养种人才就对了哈，叫做国立台湾科技实验高中，简称台湾实中啦哈。因为这呢，咱每年要来招收30名学生，锁定的就是对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啊，真有兴趣的学生。但是呢，即马学校要学嘛，但是咱全国的高中呢，即马嘛拄到什么呢？老师，尤其是自然科的、自然科的老师呢，都不够啊，这问题真严重啊。所以其实最近呢，就有一寡部分的关系啦哈，针对这自然科老师的甄试，总当然给你考试啊，爱甄试啊，结果必试的成绩，上西底最垫底的竟然买当进入第二关呢，无要安怎，要招无人啊，敢会当安尼，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一寡教育团体是安尼呼吁啦，就是你教育部，咱针对头拄啊讲的迄间学校，这老师方面的一个招考也好，啊是课程的规划也好，你安尼保证你办学的品质，袂当因为老师不足，然后呢打折扣啊，是不是哈？但是即马是开学啊。中小学都开学啊，现在好好游玩呢。这自然课的老师，就无人啊，就无人所以嘛，学生团体的表示讲，高中这几年啊，面对的是真严峻的这种理科教学，教这个数学的啦，自然的啦，物理的啦，这理科方面呢，这老师是真欠，就拢走去大公司啊嘛。薪水高也高做老师所以这呢，目前确实是咱这边的状况哈。开学了呢，全台湾的学校呢，即嘛代课老师，连代课老师你嘛派车所以超过高雄的老师呢，你都袂当像以前同款，你干那要教偌侪时间，尔袂用诶爱增加。甚至有兼课的老师呢，一个人唔是干那即间学校兼。迄间你嘛爱，安尼是，甚至啊，兼课的时间点呢，超过35节课，哇，这伤多啊啦，伤多啊哈，所以这安尼是无安尼袂用的呀，会开天窗呢，变安尼是吼，但是咱部长是讲这地方要去处理的呀，所以地方的教育局，有当时安怎呢，欠老师偌济，伊也袂甲你讲啊啦，咱讲的空白啦。不跟你讲了，你好，所以这确实是目前咱呢比较大的问题。还有啊，老师啊，伊教遐侪，时间的时阵呢，压力个真大呢。所以今嘛某几种啊，被强制派任的老师，超过时间嘛，伊疲劳分数这是有一个算法疲劳分数相关是5分，但今嘛呢，算起来真侪老师的疲劳分数呢，来到4.1分，真疲劳就对了。所以呢，这样疲劳的老师，爱教这么多班、这么多时间的时候，伊教课的迄个品质，敢会当呢？会当真好？敢那讲一个人真忝啦，我着忝到要死啊！你搁叫我教课，我唔是讲超工
买买认真教啊，我就忝啊。啊，这嘛是一个状况哈。过来咱讲的嘛是咱会拄到的。哦，咱即马这药啊都食了真好，哦，食了真好，啊，这原厂药啊。哦，但是大家也知影，这原厂就是讲有专利嘛。啊，然后呢，伊专利的时间过了呢，咱就免买这原厂的嘛。哦，你这真多都做出来，就叫做学名药。学名药就是你什么成分啊，成分偌济啦，吼，等等啊，咧做的专利的期间过去啊，诶，我嘛会当做，啊，你嘛会当做。哦，啊，那安尼大家拢会当做的学名药的时候呢，伊绝对就较凶嘛。哦啊，所以呢，诶，咱的健保呢？啊，就尽量好、啊、学名药，尤其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也够较好嘛，哈、啊。好啦，所以这过程呢，就产生一个状况啊。啊，我食原厂药啊，食了真好呢，过了真好呢。啊，即马换这种的，干那较无效呢。嗯，啊，当然咱的政府会讲，啊，就原料啥物拢一模一样的，奈无效，但这真奇怪。好、哦，啊。可能是心理因素啦，好，可能是心理因素。啊，我就是感觉较不好。会安尼袂？会哦，有啊无？有哦。哦，啊，无你安尼，哦，你就无你指定用这个原厂油啊，是不是啊？啊，原厂油较贵啊，咱健保哦，无法度安尼负担遐贵个呀。啊，无你就用咱即马采用的学名药。啊，我袂，我要用原厂油啊，安尼好，差价你家己出。安尼好唔好？哦，其实安尼嘛好呢，啊，无变怎哈？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即全世界即药品的供应链啊，即嘛是爱非常的即个爱注意，然后欠药啊是安怎的先哈？啊，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咱持续当然咱来推动学名药啦，或者是讲即药啊有成是，哎，当我是赶快的安尼先，国内咱在地制作的，咱较侪较为主啊。较为主，但是咱嘛兼顾，兼顾呢老百姓用药的需要，包括也选择，对不对？我无食你这种的，我就是要食原厂药啊。哦，我嘛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歹势，这个负担的差价，不是拢叫你出啦。迄、那个差价呢，你都要负担，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目前所有药啊，也几乎拢按照着咱健保的规范嘛。哦，所以目前并无药啊，什么差价的负担的制度是没有，是没有。哦，啊，所以咱即马呢，那是安尼先呢，是不是讲照目前这状况，啊，你负担部分的负担自费的，然后呢，啊，这个会当，你指定啊，你选择啊，买原厂药啊，安尼先吼，安尼好还好呢？啊，应该是会安尼先去推动了哈。所以呢，咱台湾呢，联邦医学会理事长是咧讲吼，用差价呢，家己出。哦，这新制度呢上路了呢，按呢以每个月每一个疗程自费来讲哈，应用上大的就是癌症的标靶药物加生物制剂，譬如讲癌癌的标靶药，贺癌平，哦，这贺癌平的单价就真高呢，就算讲差价，哦，你要加两成加三成啦，按呢是每个月这患者爱拿的金额。伊讲冇相当哦，爱甲相当哦。哦，啊，这贺癌平针对年癌嘛，啊，年癌标靶药啊，哈、哦，所以呢，伊是过了专利啊啦。啊，目前呢，每一罐440mg 的针剂，即马健保的支付计小是差不多的啊，32,000+嘛。哦，按、啊、照相关的生物相似的学名药，差不多5-6种哦。啊，健保支付的价格是28,000+嘛，所以安尼是原厂的，甲健保的相差呢，差不多是5,000+吧。哦，所以这金额要看你家己安怎来选择，不止种药啊啦，今日呢，冇写几啊种药啊，安尼是哈。好啦，讲到身体健康，咱马上呢有一种健康币，这嘛是咱部长啊，咧推动的，伊这政策呢10月份后个月就开始啊。啊、哦，所以即马媒体一直咧介绍这样的事吼，就是讲啊，叫你健康检查，你来检查；叫你注疫苗，你来注疫苗，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啊，有的人不爱啊，啊不爱我就给你一挂呢，跟他讲呢，给你奖励一下啦，给你一挂好康诶。
啊，下当互你兑换一寡物件，啊，你都要来安尼先。你看，用心良苦呢，吼。好啦，所以这个健康币呢，一共呢，安尼是叫咱推动的啦，吼。两年来呢，你相关会当啊，得到超13,750点，啊，一点低一颗嘛。啊，你有这個健康币的时候呢，你会当咧超商啦，咧卖场啦，你嘛会当来换一寡健康食品呢。哦，甚至呢，你拿去做一寡呢爱自费的，啊，比如检查啦，啊，什么啊，你嘛当用这個去抵扣哦。哦，所以这当讲是真好。哦，变作用预防疾病变成健康资产，叫你来检查是为了你健康，对不对？啊，所以预防病情发生。啊，你嘛讲好啦，好啦，我来检查，啊，就变你嘛会当预防你的发生啊，疾病啊，啊，佮变作是你的资产嘛，因为点数就是钱嘛，啊，钱也当运用咧这個，运用咧那個，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好代志，安尼是哈。过来讲下器官，咱只用真侪时间。讲到咱台湾的器官的关键，啊，即马上等的是换油剂的啦，啊，换肝的嘛是啦，哦，啊，但是咱有一寡咱的条件嘛，过去啊，真侪台湾人走去中国换油剂啦，换肝啦，哦，啊，其他换啦，换来换去的啦哈，啊，即马咧中国迄边啊，较有咧管，较有咧抓，所以呢，即马拢走柬埔寨咧换较侪。啊，咱即马台湾差不多12,000人单台呢，换器官的手术，其中超过8,600人，就是咱讲的哦，单上做是单油脂，啊，这器官来源不足嘛，哦，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对着咱再生医疗，包括基因编辑，这技术的进步，咱买思考哦，做异种移植。啊，咱台湾未来啊，可能会只要针对这個方向来做一个研究的时候，即马当然咱做这方面的手术吼，就是讲活人啦，活人歪哈，活体器官的关键呢，你必须要满20岁，而且你是会当家己表达家己意思的这种的情况才会。啊，受关键的人，原则上必须要是关键者的母亲等亲戚。五亲等，自来的血亲还是配偶，啊，佮经过着心理、社会、医学的评估了，哦，包括病院有一个委员会审查，哦，安尼拢统计才会当安尼先吼。当然即卖法规来讲，另外冇例外啦，啊，就是讲满18岁，就当捐赠部分的肝脏。和5,000等之内诶血亲，啊，目前咧一般活体器官的捐赠，咱标准上是爱20岁啦。啊，部分头拄啊讲诶，迄肝脏迄迄是18岁安尼先。啊，其实翁仔某之间，啊，配偶之间呢，咱这种器官的捐赠呢，原则上，哦，必要甲捐赠者伊有生着囡仔，有生着囡仔。或者从结婚呢2年以上，啊，那受捐赠的这个人哦，是咧结婚呢满1年后，才经过医生诊断需要呢啊做器官的手术呢是，伊都无受到讲结婚2年以上的限制安尼是吼，所以呢每一个状况呢，咱法律上拢有规定啦，伊是安怎才会当安尼吼，啊，所以呢，诶，确实讲，伊要捐赠的伊是。翁星啊，翁星了器官的关键呢，必须要的医生判定讲哦，死亡，然后咱才会当拆除到伊的器官。哦，翁星的人伊早前可能是伊的书面呢，也是讲伊的遗属同意。哦，或者最近伊的亲戚用书面来同意，拢会当作为是伊要关键的一个根据安尼先啦。哦，当然，咱健保卡顶面有这個器官捐赠的意愿的注记的，啊，一头有这個效力，有这個效力哈、啊。但真重点，捐赠袂当我要甲你提钱。哦，器官的捐赠必须无偿，袂当买卖，也是讲你做介绍的啊。我知影，我甲你介绍，也不可以。那黑就犯罪啊。
哈啊，讲咱讲一个数字啦哈，全台湾甲七月底来讲，啊，佮11,786个人，哦，咧等待呢，要来换器官。当中呢，啊咧等邮寄的有8,643个人。第二名唔是咧等肝脏，唔是哦。第二名咧等的是眼角膜，哦，目睭眼角膜1,524个人，然后才是肝脏，然后才是心脏，然后才是细胞，哦，细胞嘛真多，来到咧100几个人。哦，啊，当然这未来呢，咱即马有咧思考啦，哈，思考就是讲一寡条件呢，是唔是卖遐尼严格啦？卖遐尼严格，即马呢，咱会当讲大家老大人真多嘛，老化嘛，啊，老化呢，佮加上呢。政府呢，积极咧推动，就是病人自主，你家己做主，哦，自己做决定，啊，安宁善终，哦，所以未来呢，会当讲器官的来源会相当更加困难，哦，甚至咧较无遐尼好用，哦，安尼讲可能啊，听起来较迄啰哦，但实际上就是安尼先。好，啊，好啦，咱另外来讲的是新的一个毒品。因为啊，这新的毒品，我即摆毒品呢，好啊，愈来愈多啊，新的这种安尼是，哦啊，所以健康的烦恼就是讲，咱乐观的方式，维护这新的毒品，吼，伊会出来啦。因为咱会针对什么毒品，哦，伊第几级的，哦，咱是安怎处理的，安怎发的，安怎什么有无？但是你啊，维护伊新的物件一直出来，哦，所以今日有一个讨论，是不是咱亲像讲像日本？伊针对有一种叫做毒品临时的禁止令，哦，即马新的毒品出来啊，咱马上就临时的是安怎禁止的？哦，卖讲等下个修法了，法律上个安怎要处理什么事？哦，比如扎基迄个喵喵有无？迄个喵喵也是用牛磷针，哦，扎基呢并无列为是管制毒品呢，但是哦一直出代志嘛。有人吃个死啊！哦，安怎死啊？哦，但是喵喵呢？伊咧2019年头一遍被查到有人咧吃的时候呢，今年的7月被列管，啊、哦，列管生效。哦啊，经过3个月啊，啊那牛磷针呢？牛磷针呢？2019年正月咱头一遍抓到嘛，一直到2015年呢才列管，啊，这当中这空窗期呢？空窗期呢，知影这会害，但是啊，咱无一个根据来做这方面的处理，哦，所以即马呢，针对这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哈，应该咧这方面呢，啊，未来会做一寡呢，修法，还是讲临时上呢，就用什么款的处理方式，唔通讲啦，我无根据通去抓，啊，或者毒品呢，安尼还个咧害死人，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我吃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2: 雪梨旺，昆吃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6: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7: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哎，阿亮啊，
8: 嗨，
9: 我叫车问你。
8: 好，
9: 我行路行未知，
8: 行路行未知。
9: 哎，不要啦。
8: 今年几岁？
9: 啊，
8: 今年几岁？
9: 八十六。
8: 哦，啊那筋骨啊较无好，行路行未知，啊就买三招买瓦骨来固筋骨。哦，
9: 有啊，有食三招啊。
8: 好，三招瓦骨拢爱食，三顿食才袂跋倒哦，哈。
9: 哦，
8: 吼、哦，啊，三顿拢爱食哦，吼，
9: 食食些就好啊。
8: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9: 啊，大行面咯。
8: 嗯，爱晒日头。
9: 日头有啊。
8: 哦，爱晒日头爱行路，哈。
9: 有啊。
8: 啊，训练啊，愈行愈力，哈。
9: 好。
8: 啊，敢会瘦比巴袂死吧？
9: 嘿，一瘦咧就
8: 对。一瘦咧，加食一寡吼，食一寡这个啊，卵啦、鸡巴啦、
9: 鱼啊啦。有机无好，蛋白质袂使食伤济。
8: 哦，安尼袂当，安尼袂当，吼，安尼你吼、哦、有机无好，你啊三椒瓦骨咧食吼，加、买一啊雪梨旺来加一下，好唔？
9: 雪梨旺哦，
8: 嘿，甲做我的去哦，哈。
9: 好，好，
8: 好，拜拜，拜拜，
9: 谢谢。
8: 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喂，阿亮先生吼、
8: 哦。嗨。
10: 我请，我问你吼、哦，我。方圆啦，我做方圆啦。
8: 是，
10: 我算唔知啊吼。顶工我有甲你讲，都生泡疹。
8: 有啊。
10: 哦，都维他干甲你少啊，维他干甲水利旺安尼食吼。
8: 是。
10: 啊，我食了有效啦。啊，即马是，我是甲食大，我是少大多的就
8: 是
10: 啦。是。啊，算讲我即马是继续安尼跟食就好啊，吼。
8: 对，你即马啊，水利旺甲维他干食偌久啊？
10: 我食四罐的吼，做个雪梨旺，
8: 食
10: 四罐啊，要三罐，我都确定嘛，四罐就对，我叫大组的啦。
8: 就迄阵啊，甲你送大组的雪梨旺啊，对哇。
10: 嘿嘿，对，我大组的。
8: 啊，维他干呢？
10: 维他干，维他干，我已经算讲叫一盒啊吼，食袂掉啦。
8: 是。
10: 啊，算讲要过我，我叫一盒啊安尼啦。
8: 啊，你即马泡疹好到什么程度？
10: 我即马泡疹拢好啊。
8: 哦，安尼好消息，搁食一针啦，搁食一针哈。
10: 搁食一针吓，因为我迄个做饭迄之前看嘛，这是较袂疼啦，啊，咁好好继续食。
8: 听看嘛，迄是安怎讲我听？
10: 迄我拔落啦，
8: 拔落，
10: 嘿，我算讲拔落去按掉就对啦。
8: 拔落
10: 迄是讲
8: 讲，嘿，
10: 讲无安怎就对啦。
8: 迄是拔落伤到神经啦，迄食三椒啦，买三椒来食就好，好唔？
10: 好安尼哦，我拢甲东台叫啦。
8: 好，你卡电话讲啊，那是维他干食袂完啦，啊，只叫维他干。啊，那雪梨旺有大组，你会当来甲优美一组，叫伊遐甲你留一下
10: 哦。
8: 啊，三椒先买一盒来食哈。
10: 好好
8: 好，拜拜拜拜，再见。
10: 拜拜，好，谢谢，好好，拜拜。
1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2: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好行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13: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水啦。
1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我啊。
16: 香菇精，啊，放伊地里往安尼食，即个虾呢就讲会喘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特别食喙齿疼也足好，好，
11: 而且
16: 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7: 三九克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九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1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三九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甲大家报告咱的今年八八节活动上新的公文的通报哈。啊，因为南部呢，雨水真高啊，淹水啦，和等等的因素啊，所以咱这活动呢。延长啊，延长到呢七十，甲七十啊，这南部呢，包括台南啦、啊、高雄啦、啊、屏东啊，这药房呢啊，当讲是拢欢迎啦，个公司欢迎啦，吼、哦，一定爱延啦，袂当安尼无延哦。这遐侪天，差不多几礼拜，这大雨呢造成呢，生理真大影响安尼是哈。好啦，啊，所以咱中部是还好啦，中部敢那较无感受了迄种。迄种情况哈，不过呢，这是整体性的啊，整体性，所以咱的转播哦，转播呢，活动拢一直间呢，九月七十啊，才完完结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今日说头条新闻呢，讲日本啊，日本的公债殖利率30年期的来到呢新冠的记录啊，全世界这个债市债券呐、拢产生呢抛售潮啊的信号。我来就是讲，全世界政府政府呢有这个债券。债券呢，会抛售潮呢，来到九月初一，持续升温。像日本啊，日本的公债呢，也殖利率，来到30年的一个最高。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德国的公债呢，嘛出现了呢，卖压，所以低速的这殖利率呢，来到这侪年的一个新高。因为投资的人吼，伊针对呀、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战争嘛，油那贵啊，物件都贵嘛，所以呢，这能量价格上涨呢，所以每一个国家拢会产生什么呢？钱的问题，债务啊，债务红利呢，针对债务呢，会不安呐、你看像美国，美国即摆负债40兆的美金啊，这是要哪行呀？麦克他就要怎麼处理啊？大家听呢？所以其实呢，你看川普总统，你感觉伊吼，伊个去交，伊个去交，一个要补这，一个要补那哈。实际上，大家内面呢，伊是两项代志。一项代志就讲，这国家负债累累啊，要安怎处理钱的问题？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选举。选举你要选赢，你才有权利啊，是不是？那对外，对外，他目睭真正看的不是伊朗啦，不是俄罗斯啦，他目睭要对付的是中国啦。所以这当讲是伊比较较思考的重点啊，是啦哈。我来说像日本的十年期的这公债殖利率呢，来到3%呢，哇未来再来呢，这是1996年来头一遍呢，甲这个程度。后来有六一点嘛，但是嘛2.99%，相比去年同期啊，是1.5%，哎呦，我那唱几倍起来，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全世界这公债一个安尼先啊，咧抛售哈，当然应用到股市啊，所以美国股市你看像涨，好不好？嘛不讲概率上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是讲升息。利息会个欠款未，会个升息未？这种的预期嘛是推动日本债券呢，即嘛被抛售主要原因。所以日本媒体呢 NHK 咧讲哈，伊是写到讲美国官员讲的啦，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咧 G20 就是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的首长的联合会议的时阵，伊有甲日本的。债务大臣，包括日本的银行总裁有见到面啦，伊也表示讲日本下一步你爱升息啦，爱升息啊那些。本来美国甲日本的联手，要来干预着呢啊，这个汇市，日票呢为1:164，一准啊牙关啊，日票呢牙关起来后，甲1:155。好亲像一要将啊，日票甲起安尼先哈。但迄阵啊，阿亮阿咧节目中就讲着，讲真困难啦、真困难啦、那开始也当解决就好啊。但是后来呢，像咱所讲的，嘛是个落来啊，即嘛一个登到1:160啊，即有真侪原因啦、所以分析专家是咧讲吼，伊讲日本目前伊个利息是。跟他基本利率跟他1%嘛，美国是3.5%至3.75%呢，那双方面的利息嘛差伤大吧，所以你安怎做？日本你甲日本借，利息真低；你甲美国借，利息真高，安尼我调啊。

啊，无人买啊！你美国家己啊，债务都有状况啊！你是卖这啊来倾钱入去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啊，全世界是状况安尼是，不止美国啦，是不是？真侪国家拢安尼是啊！哈，所以起码就是讲，《纽约时报》报的，用全世界债券的安尼是，大家咧抛售，有真侪共同的因素。首先就是油的价格在压嘛。哦，通膨嘛，哦啊，中东的战争咧持续嘛，啊，国际油的价钱同款悬嘛，卖讲油啦，价钱，加速天然气有无？价钱嘛是啊，居高不下。布兰特原油每一趟即马嘛来到$90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这会当讲，因发生战争进程，加要30%的价钱啊，哦，汽油啦、柴油啦，哦，这价钱也更加大嘛。哦、所以会进一步物件更加贵啊，通膨更加贵啊。啊，即卖呢，你要进口这個石油，啊，价钱也悬，是不是增加亚洲还是欧洲？咱必须要买油的国家，咱政府的支出是不是增加？哦，啊，本来就较紧张的一挂国家，伊债务、伊钱就更加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太多人讲，伊债务呢，来到呢$40 billion。差不多是以经济规模的120%。法国嘛，同款咯。法国的公共债务呢，超过3500亿的欧元，占到伊本身的 GDP 的117%。日本嘛是，日本的债务，政府债务啦，唔是讲日本所谓人哈，是政府的债务，超过经济规模的两倍。啊，你要做投资的，你会烦恼未？当然会啊。哦，你政府安尼死啊，即个债务安尼死，哦啊，所以你讲啊，叫伊要安怎呢？来甲你支持。你法国吼、哦，法国市场舆论呢也更加明显。哦啊，对着明年呢，因这总统大选呐，啊，投资的人认为讲目前，这个候选人有啥物人敢有法度，哦来降低到这债务，有啥物款的计划？是感觉讲，有办法的，所以法国嘛，渐渐变作欧洲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券市场之一。啊，即嘛 AI 趁钱趁到有无？啊，趁钱趁，安尼我钱，好钱唔能投资咧国家的这公债啦，因为有一寡呢公司，伊要继续发展啊，啊，伊嘛希望更加多资金入来啊。所以也发行的公司债，这不是要出来，不是国家的，这是私人公司的公司债。安尼是，啊，你也投资这方面未？会啊，因为伊趁钱啊。哦，所以数十亿的美金的资金呢，就一位去平去啊。哦，啊，那安尼针对政府的这公债。啊，政府嘛受影响，哦，所以目前呢，就是三星咱即马所讲的这个状况安尼是啦，哈，但是即马美国呢，美国欠钱要安怎呢？啊，这油愈来愈贵要安怎呢？啊，美国呢，前一段时间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押回来，大家有印象无？有嘛？哦，啊，这委内瑞拉油真多哦，哦，油真多，所以咱早有讲到哈，川普呢，当初时啊，伊就设定呢。啊，咱卖讲，伊在委内瑞拉安怎安怎，就是咱讲的钱的问题嘛。哈、啊，所以呢，伊处理出手了，将这委内瑞拉的总统呢抓来。哦，啊，新的总统坐位啊，我、哦、大家都来讲嘛。啊，来讲了呢，即马呢，美国支持的一间啊，叫做呢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即做油的啦。哦，得到了17座油田的开采权哦。哦，啊，即个本身的即个所在，会当呢采油，会当卖油。哦，即你看偌大的利润讲，啊，本来即个油产，虾米人咧做？几啊间的中国的公司咧做，甚至嘛有一间俄罗斯的公司咧经营的，啊，委内瑞拉的油产呐、啊，中国、俄罗斯因本来咧谈的。啊，川普呢出手了，哦，即马被美国公司啊，一旦掌握到这个利润啊，你哈，其实呢，本来呢，川普对

0: 伊朗那边的出手，嘛看下的油啊，会舒服哦。但是呢，怎样讲，这出手了呢，他就踢棒。哦，今日个这新闻，这伊朗呢，伊的黑钱啊，会当呢，大什么物件呢？大水雷。大概记得八月底时呢，美国空袭伊朗，啊，目标是要将伊朗呢，哦，两具的这火箭发射器要给拍掉嘛？为什么要拍伊这个发射呢？发射黑钱的物件呢？因为伊发射会当将什么水雷啊，给拍在海面呢？哦，所以真的是一个真罕见的武器哦。哦，所以这可能未来也够这方面的一个报道出来。好，哦，咱这个对中了解一下哈。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咱这不干有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加上你两碗串啊，啊，这浓味，啊，都肥。
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拢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的时间呢，各个大家啊报告一下哈，因为公文呢昨下晡才来，啊，就是讲咱八月底已经完完结束的八八节活动，因为南部呢落大雨，哦，还有淹水，还有停班，还有停课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呢一旦讲为台南以南啊，即有房啊，即有书头家呢，啊，拢个公司欢迎，希望讲呢。嘛演一个演者，本来上少嘛演十工啊，你是啦哈。好啦，所以呢，你无可能跟阿南区演嘛。哦，咱这是已经完完结束啊，哈。阿良阿妈感觉讲我自由啊呢，哈，但是无法度啊，哈。阿姨就是全台湾拢同款，咱就是这活动演十工，一直到九月七十啊，咱完完结束啊，你是哈。所以要购买也未买，赶紧注文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中药哈，中药广告礼盒是1080/9100号。维他干啊，广告礼盒是1080/4000。控六号哈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拢爱卡电话来问，问好清楚，只要健康哈。电话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道理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粒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嘛有一挂青的，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直到直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哦、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哦、你就知道、哦、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哦、嗯，
1: 就像咱讲过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哦、就是下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量，
0: 嗯，
1: 啊，屏东也不遑多让，九个多也快十个、哦、所以啊，台南这样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哦，台南、高雄啊、屏东、哦、哇，这三个所在、哦、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这个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
0: 1792
1: 1700多毫米啊，
0: 对对啊，屏东是1600多嘛哈、嗯，啊台南又少也少一点啊，也又少一点哈、嗯。那其实上哈，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都突破山区，哦，咱这么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哈。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哈，另外山区的冠军哈，当然就大汉山了哈，2500毫米。平地的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哦，迄个所在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哦，都会区哈，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哦，哦，来到1874毫米。那间隔高雄市区甲屏东的边地，大多数拢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这个南这个。台南台南南台南然后就是台南的南边啊，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哈，这样的大范围呢哦，金价实在是哈相当罕见呢，少到哈少见哈，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哈，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底下吹哈，我在吹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哦，乌云到翕出去，窗外有阳光哦的那个。照片，就这人拢伫咧分享，讲哦，今天看到太阳，人讲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嗯、好多哦，就这人拢吼，这里po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哎，别别，我看伊分享出来的照片，我发现高雄啊，吼，还有贵来拢是高雄的翠友，吼，这翠上面的翠友。哎、哦，这我倒不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哎，有足侪人因的家里吼、哦、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哦，哦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哎，哦不错哦。哦
1: 难得吼。就南台湾吼，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吼、嗯，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吼、嗯，我到了底下的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吼，就一口同声就说出吼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嗯，但是那些东叔因助理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讲哦，
0: 嗯，
1: 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欸过去齁除湿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而且较早期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啊你放在沙都亚来对一的主动 keep 住那种除湿盒。较早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齁在南部生活这久我都不知道那些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啊我们同学说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干，它除湿的啊。我说 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想搞工啊？结果你看我坑的人，他无生苦，我无坑的吼，无偌久，尤其寒天，就、这个北部的寒天吼，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一整个月吼，我靠，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干。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种德国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0: 有，有呀，
1: 真的好用、
0: 欸。咱今天半宵去吃是啥？我们
1: 空、那个是空气清净机
0: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出示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你不要变更，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1: 我是有除湿机啊，但是我的除湿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湿，但是我的爱贝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房间需要它大的时候，我就会开除湿机。但是这边的除湿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除湿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本来都不知道嘛，没研究嘛，我就智慧除湿一键就除湿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个天气真的太淡嘛，我就把我洗好的衫吼，放伫吼，我无较无咧用的这个浴室内底，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把我的除湿机放在内底以后吼，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打嗦嗦，哦，好幸福哦！
0: 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平常用，
0: 哎，过去歌用的天气唔捌存安尼，
1: 不变呐，你头拍的两公就打，我想到可不可以快钱，了等用除湿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0: 不过这两公啊，真正哦，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凉凉的感觉、而且、哎、呦我每天在看那个伊朗的那个游牧民族他们拍片的那个网红拍片、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好几个、这个伊朗的网红、好几个他们都、感冒了所以伊朗人说他们现在天气也变冷了早晚、早晚就温、差很大、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倒在那软海海所以我突然之间我觉得说、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所以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湾热乎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觉得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多了

0: 好嘞哟，那我们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在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跟中部的所在，在迄个8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哦，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在迄、那个与那园丁迄、那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诶、欸、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哦、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哦，租来的哈、哦，这个车子哈、哦、啊，在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啊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伤，即嘛，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开车习惯就歹，卖去吼、我们都台湾人其实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伊也是要右转的时阵、好，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习惯这样子开，你的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人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反过来想。
0: 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哈、所以哦，咱台湾呢哈，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去冲绳自驾。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济。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吼、自驾发生车祸吼、如果你乃是个造成啊这个人员的伤亡哦，这真正是还是真的很不好啦吼、好嘞，啊，底家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要特别注意吼、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活道路的速限基本上已经砍半啦哦，只剩下好、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吼，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各位交通教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有很多日本所在吼，伊这个小道路伊无安全一点嘛，但是伊头家弄一下通马咧吼，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啊，车爱。停嘞，哦，就是时速是0，哦，唔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让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若驾照安尼红掠到，嘿，足严重诶。所以台湾人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啊人行道的时阵吼，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堵一里堵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理讲是爱停下来吼、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吼，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
0: 这样
1: 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里那是迄个行人呐、你会有压迫感吼。 哦，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个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就是逼车嘛，哎，刚才那个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讲，哎，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哦、好、哦，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讲惯习也未记咧，他就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伫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伫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伫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的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嗯，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多嘛，你就是在单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哦啊，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哦来，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呀，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但是伫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讲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都全在冻底呀哈。所以有足侪人哈，然后就透过网络，今嘛哈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足侪人就讲，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啊，是讲失踪的人数拢在增加，这代表人这逐天是真正有在统计哦，真正是吧？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伊就甲你交代一个，啊，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哦，就万年不变哈，都空挂这样哈。好来，所以讲咱来甲看卖哈，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哈，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一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哈。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跟今嘛嘛是同款，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哈。所以如果那照安尼两边加起来了哈，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好占的比较大哈。这個、所以加起来呢，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哈。面临的足侪难题哈，尼泊尔哈，因为伊讲吼足侪尸体吼，纵然后来吼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哈，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嗯，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啊，几啊家人伫咧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吼、哦、采样 DNA 吼、哦，但是呢吼、哦，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吼、哦，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块不管不转哈、哦，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哦，采样 DNA 之后哈、哦，就是讲改呢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嘿，
1: 嗯，
0: 哎。就是敢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哦，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很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哈、哦，很难辨识啊呢、
1: 嗯、
0: 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好、哦，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哦、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杂工哦哦，那好、哦、那一句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它就是好 DNA 个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卡扎个也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伊讲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吼，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吼，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吼。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作者哈，他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西瓦那有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迄个产值达人安尼去安尼，规个拢是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哈死掉腐烂，一共那种臭到哦，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哈，一种气味哦，一共哦，只要到那边去哈，一共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吼，好、哦、这个便当啦、啊，阿喜饭啦，吼，提供这个用餐啦、啊，因为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哦、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哦真的哦
1: 新鸟吃阿比啦
0: 哎差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哎、差不多这种尴尬
0: 嗯一共还吃不了啦连水一嘴水你都淋不了因此嘛就是讲吼DNA 先采用的比取 DNA 料，因的更改土葬哈、
1: 嗯、
0: 啊土葬料，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料，确认爷身份料，加个噶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今嘛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哈，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哦，所以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再个改一个，好，他们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给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哈。那因为长时间呢哈，这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冰柜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反的是讲哦，因为迄本来的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歹吼，的就歹去，就歹过去边啊。哥加上这边哦，他搞就做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哦，光是被隔壁，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刮刷跪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要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当当，你当当会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量用啥，直升机一直掉嘛，2000架次的吊上，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哦，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接受外啊，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2: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哦，哎，听众朋友，你个听下这句诶，伊讲国际对他们的支援哈，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哈，照就是讲哈，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好，所以讲，您今麦卖家讲，您来搞我帮助哦，您来我们搞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好，那个不在，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哈，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好。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现在尼泊尔要求气候赔偿哦。
3: 红浓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
1: 讲较白话就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莫讲哦，恁即马呢哦，足人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吼，这个莫讲啊，这囡仔安尼就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了，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金能刚也
2: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2: 人家只要你那么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人没参与，是啊，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干嘛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都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这公都是被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哦，就觉得一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2: 摆个态度说我笨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点公，我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人其实你边来，你钱给我得，就是边来，你看这那个善。尼泊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
3: 浓的街灯鼓励在小宇宙远处传
1: 来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因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吼，甚至因进一步建构，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吼，那持续消失，吼，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吼。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哈。
2: 全世界哦，最大两个排难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哈，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哈的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
1: 嗯，
2: 你不就嘛讲啊？我们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那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的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较好呀，一开始就要跟特警，吃歹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2: 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哈，这样
2: 万马奔腾，惊
1: 死人，
2: 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2: 哈，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袭。马拉雅海啸，哦，
2: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2: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你存其他东北亚下起哦，海啸嘎一百种情形，
1: 嗯，对啊。甚至
2: 而且
1: 更可怕，
2: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还是水。哦，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哎，砍落去，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2: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刚刚好割梯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看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现在看到的尸体吼，规拢脆骨骨，没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哦，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昨晚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足蛮皮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哦，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我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好，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啦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哦，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医生该讲才1万，伊甲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他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哎，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正。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回来嗲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他的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他有一点想说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说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但是以后他说我会乖乖吃我们的那个这啥会补钙，会好好补钙吃钙，因为其他的嘴齿有一次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真的要顾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然后啊，这后来呢，哈，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阿英家无该大做伙哈，啊，所以有当时阿英家来看也是也跟家讲，伊个照顾也外佣给拍哈。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是我妈妈私自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有私自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哦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壁弄壁弄来弄去安尼，吼，佮公家呢有脚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解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个整理的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家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伊外用吼，那掠伊眠床来这个劈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头个个打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撸来撸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哦，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用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哈，我相信讲，只要咱那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哦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哈，照顾你的身体，让你会走会行，哈，起码讲啊，咱们讲，哦，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哦，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你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头壳清澈，保咱脚手美丽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酸哦，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头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请人来给你顾，不是请人来给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钉紧灵吼。啊，你的脚手美丽，唔通退化个这么紧吼。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呐、啊。
1: 对哦，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唔免几千块啊，你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唔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都要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得力酸哦，钙油。

0: 日本的这个山重县呢，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由于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吼，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讲哦，就这样子哦，迅速挥洗一滴烟消哦，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哈、哦、啊，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哦，一直到昨天呢、哦，好、哦，这个伊势市建户的长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甲店面、甲仓库哦，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就很密集啊，啊，就是一边
0: 伊势神宫啦，
1: 一边的厝阁较古啦，啊，阁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
0: 哦，
1: 所以你烧时阵吼，火烧连环船，你烧时哔哔哔，这就紧了。
0: 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对啊，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吼，就这样烧噶呢，58间哦，总共58间吼。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咧，养老金不够用，但是嘛有人面临到钱，吼、哦，面临到钱花不完，吼、哦、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哦，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哦。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哈、哦，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亿2000万日币的资产，哈、哦，1亿2000万日币资产，合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哈、哦，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哈、哦。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吼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得开心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哦，所以讲很难说。反正一是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哦、一定哦，这个以后我吼伫死之前要把这个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哦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吼、哦，豪奢的生活是安怎过的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吼、哦，啊，所以讲，才会当累积，吼、哦，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伊讲后有伊的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一
1: 亿吧、
0: 应该是啦齁。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啦齁。好，所以因啊退休
1: 了，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你也当探姐这些钱啦，你应该讲用钱去生一钱、啊，你讲一齁，我再猜啦，一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好这么爽的日子，
1: 对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哦、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得日本人的迄个吼，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听众朋友讲吼，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嘿，迄是因的个人资产，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存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哈，嗯。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啦。好，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多呢、嗯，
0: 算不错，所以足好过啊！那一家你一口啦，
1: 所以他就是
0: 而且房贷嘛，已经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就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安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的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了。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哦、高级饭店哈，伊、哦、讲哦，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嘞哦，真的实在是哈、哦，很爽哈、哦嗯，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哦，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哈、嗯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嗯、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雨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 嗯。
0: 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
1: 嗯。
0: 感觉上，他变成一干干嘎嘎的，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安尼反而觉得。更空虚、嗯啊、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哦？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一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个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下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一进啊，

0: 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不，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讲，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说单身家庭哈拥有的金融资产哈，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宇工先生安尼哈，宇工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在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得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好，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伊朗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那五年了，伊讲
1: 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大概
0: 纯粹的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会欢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然后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哦啊，老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人家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很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啊，伊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无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哦，我恰，但是伊无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讲哦，买一部你这之前哦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顾的芭比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10000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三当了，其实拢差不多。你问3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3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3年前跟3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哈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因问另外一个讲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其实这个才是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威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说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啊，花钱花钱，然后意的工为哈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硬开五年了的空
1: 什么人啊，该吃该剩诶，该贴阳门贴阳鬼了嘛啊，还有那么多钱7000多万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
0: 好，来进攻哥。 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
1: 吃好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吃爱困呢。
0: 嗯，护理元素个，
2: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吃吼。哎，他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3: 我给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
0: 嗯，
3: 叫来把酒会上扬，真的，
0: 哦，
3: 酒会上扬。社会哈，那就高考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4: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呢。啊，就咱妈那里，咱妈目睭那里变结大蕊。
0: 嘿、hey. ，
4: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hey. 就得揪起来的对吧？
0: 嘿嘿嘿，
4: 会下垂啊嘞。嘿、hey. ，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嗯，上扬上扬，好吧，就上扬，就是讲目睭啊，安尼会转
1: 捏
0: 管起来，嗯嗯、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吃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目睭那会发现家己目睭安尼更加更加吊管起来啊，吼、嗯，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啊，那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哦，
0: 嗯，
1: 就是咱平常时啊白天吼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作啦、生活压力等等吼，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会当消去吼，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困的时阵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一样，真正我是用皮的物件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虽然一住医美啊，住个贵宾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讲那个气色还是有他隔壁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都是上好的美容圣品，
0: 嗯、
1: 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哦，就是咱的外在、哦嗯、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嗯、哦，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
1: 哈、
0: 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欸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麦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困眠啊，好将吼，伊自然嘛是会加足够发育，加足好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
0: 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哎。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嗯。好，来得力酸乳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芬。两天啊，网络很多人分享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卸任之前的最后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很快速的速度，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可以延续下去。好，来一共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说在卸任之前他下令进行，他说南部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就是说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好，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搭高铁去桃园，好来，所以他点名，一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啊，要解除，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啊，说好反对的啦，当然尤其就是机场附近的居民，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些，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要做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台积电供应链进驻百埔园区，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百埔园区，百埔园区它其实是在高雄的冈山，这个也是陈其迈他在任内一直很快紧一直在推展的百埔产业园区。其实它这个园区总共有 88.73 公顷，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53公顷一半由台积电，含包含研发，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还有供应链来进驻，来进驻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招商，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我们刚才说20几公顷的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九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其中有三公顷呢，要新建两栋楼。这两栋楼就是要设立这个科瓦斯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
0: 高雄这个百埔园区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雄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在这晶圆，然后百埔你看台积电只有两栋楼，包括这个 CoWA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1: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0: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个比较是软性，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因为高雄原本的扣件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它其实是手把手，因为刚刚被这米干娘一杯吼得培养人才以外呢，各个在供应链吼还有高雄原有的扣件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这官方，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扣件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 这虽然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原来的高雄这一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哪公家米家高雄诶，这里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用比较简单，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1: 川湖科技，
0: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起码一个白布产业园区，不是讲我二被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1: 哎对，
0: 把这个割用，
1: 它的整个供应链呐、集中在这个园区，
0: 就是给它揪来、一起升级，一起研究。好处就是，像未来哈，台湾的南台湾的扣件产业的利润会变广。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Hello，Hello， 嘿。来，请说。
2: 大组的、大组的拢会输控哦。
1: 嘿，来算卡，嘿，算卡，好，算卡。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这点真够开放吼。call in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这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一定说，台积电不是在南子吗？没错，二奈米的，目前预估就是5间厂至6间厂。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就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这你看看整体供应链，咱都要说嘛，百埔园区呢，它是88.73公顷，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研发还有供应链来进驻，另外一半叫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讲的嘛，扣件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你会当做吼，我台积电开规格给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做。不是台积电，米家其实做歹做啊。迄个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些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他的供应链，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像刚刚讲，你的敲卡链追求嘛，你一世人，你这个客户，你得吃噶吼，
0: 所以等于台积电就是这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吼，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吼。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客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然后最主要是扶持咱改打底咱打完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对啊，所以讲吼，咱都要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这大家网络大家你看了也很多分享啦吼，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我要卸任了，他说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他直接点出他说未来啦，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神级的拼图，那都已经他在他的任内他就想好要做的，但是那当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所以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要打造南部专属的24小时的国际机场，好来就是说这样子呢，以后呢，我们这南部人呢，如果你要出国你就不用老是还要再去买高铁，为什么我就还要再花个钱买高铁，还要挤高铁，还不一定买得到到票，所以说24小时的国际机场有很多飞机就可以从南部飞啦，或者是说就反正就这样理性休息，这个飞机航班当然就会更加的多啦。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大林埔千村了的黄金土地的运用，这近年多久呢，大南埔千村啊，这是都是很浩大的工程齁，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紧紧紧一直咧做，因为这大南埔千村了齁，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这嘛土地齁寸土寸金，这嘛齁你看看现在齁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一强调一共这两步，这两步对南部专属专属理事休息的国际机场啊，甲大南部迁村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步就是要彻底翻转前镇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啊，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 规划构想哈，规划的构想哈。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讲，每一边都要抢那个红眼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哈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好，这一份精算师人工哈，陈其迈是一个哈啊，这个政策哈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哈，他的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啊，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就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到恁有法都做到哪，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构想来，哈，具体的哈这种规划跟构想，好，所以说、欸、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作答，哈。

0: 所以小广军长可以先放哦。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民意的压力啊，你能够新，你俩刚被二十四小时起降局长，你等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选选址到盖好，可能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都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局长，南部可以放一个哈。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因为欧美还长，一种出去的时阵差不多拢在一单在掉在掉，挂没啊？还没有关场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24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呐、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新宇，比较不可能啊，华、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哦、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欧、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哈喽，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刷卡先。
1: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啊，二十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哎，对啊，对啊，
1: 或者是先游嘛，
0: 对了，对了，
1: 先游啦，
0: 先有长线航班呐，啊，你要十一点、十二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这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好，谢谢。好，你住嘉义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家己的电话是不是爱签名？系啊。
1: 好好好，
0: 你家你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啊，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金马几这类歌雄机场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丘航爽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长程航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哦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扛一架大飞机直接啊，等你来，等你来坐，你啊生意不好，伊就款款的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今嘛要去其实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其实去香港转是最方便的，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其实吼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都直接行李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有、
2: 哦、泰国
0: 泰国有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就撇除掉政治意识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啦，可以去的话啦，可以好、哦、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是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带着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哦，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种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20几个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这个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还是说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哦，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哈、哦，耻辱就是哈、哦、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个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哦、啊，然后呢啊，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在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赞哦，然后给大家拍照哦，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笑的，对，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笑哈，因班上的哈、哦、成期末考平均分数啊，这、哦、低于标准哈。呵呵呵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哦。然后这个哈、哦，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某位官方的都坦诚说啊，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安尼嘛是对啊，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嘛，所以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对啦，吼。啊，因公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安尼，反正老师也有苦的对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现是安尼啦，到2020年哦，这个所在才脱贫，吼，脱贫，吼，好脱离贫穷的对，所以当地学生呢，吼，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吼，应该是异族，吼，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啊，异族里面少数民族，
0: 对，所以有。
1: 少数民族
0: 有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讲语言。
1: 阿雄金，阿雄金啊，你 keep 修会较慢。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为这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话呢，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哦，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得干那囡啦，哦，阿个
1: 不能惯呐，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育，
0: 对对哈，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哦，在困境当地来讲哈，所以哦，当地老师读了日常教学啊，没有记得，
1: 爱哥八木，
0: 爱哥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你登来读册，哦，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个都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要这样，
1: 对啊，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这个会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一代，
0: 你怎么这么慢，你怎么这么笨蛋，你怎么这么硬笑，你可恶，你可气可这样，人家想都可几分，人家想都得几名，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在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他
0: 一共个金毛到现在哦，
1: 啊啊，
0: 现在哦，啊，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可能是爸爸较严啦，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意思说 你
1: 不要讲话，
0: 哪里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你看观众看啊，可能黄仁勋啊公给他喂，哦，拜托哎，哈，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甲要结束的。我拢日理万金万机，我拢遮济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囡仔嘛，啊，但囡仔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想办法，要踩他一下，来拼凶姐，然后才能够心里说，哎，欸，这个我的孩子哈，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怪好，因为亚洲父母改囡仔要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卑
1: 没没有，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
1: 切尔西人，我让全世界四肢熊都光谢头，阿伯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
1: 你的道理，
0: 爸爸妈妈看，爸爸了，尤其是爸爸了，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啦，就是不放心
1: 啦，
0: 我那个父母都对他就觉得说，哦，不放心你，哎呀，你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
1: 嘛，啊，不对，这都是也领地无搞嘛，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可能公司都快破产。我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伊家即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掉，你把它改公司啊，哎，你没做的物件，你敢来讲偷钱？ 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所以所以就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这样，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担心他什么，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做一个成人来看，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好了，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
0: 的代际，
1: 我说是潜意识啦，
0: 他想不爱家己的囝足搞诶。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我有时候都是会东思，会替他担心啊。
1: 为什么？对，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呐。
1: 所以孩子嘛，你还是还是把动作给拿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你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啊。没有
0: 啦，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这很重呢、欸，这个话很重呢、欸。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我干嘛？
0: 没错、啊，
1: 他一定是金北宋开始攻击中国。
0: 安尼，对因爸爸来讲，因爸爸，
1: 我觉得啦，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真的哦，真的。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0: 所以哦，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手，
0: 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这要放手了。
0: 放手的给他开了了啊！我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哈，那个当然啦哈，本来囡仔都是囡仔，家里迄落，然后父母都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哈。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哈，我记得少年郎28岁哈，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得了病，快要死掉的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哈，整个的拍片了。这个男的哦，伊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好、哦、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喜肾的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龟仙窟窿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哈、哦，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好啊，然后因女个伊就拜托，意思叫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因女朋友讲，我跟他查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呢啊几号啊呢？好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而且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笔写，伊讲啊，我等去你领导队伍要来催啊，大概就哪里啊，对，你更加详细的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伊用写，伊男朋友已经无法度讲话，全身插管啊，改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写啊，后一行这样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哟，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啊， 安怎求安怎讲得卖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伊讲因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没有？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伊讲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吼，讲实在就是不乖，就是七鬼东西安尼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什么，哦，反正就是浪溜溜的对。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吼，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吼，300多万的补助款，吼，啊，300几万的咱家荷兰台票，然后1000几万。全部拢倒来改吼，安尼蹭，安尼蹭，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倒来蹭蹭蹭，蹭家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啊那个坑一准那头啊，啊那个坑吼，拢讲未听，拢讲未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规个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咧，甲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哎，蛮好啊，一准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咧，因为爱钱啊，伊才无咧认你什么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伊滴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死的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哈，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哈，所以，所以我当下伊讲。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伊讲这是他自己的报应。伊讲你看二十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哦坏掉了哦，这个。当初迄个雷锋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来啦！虽然您女朋友又哭又跪的求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哈，啊，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很狠心的拒绝，说不要，我不想再看到他哦，啊，他死了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哦，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啊。

0: 来，你好。
1: 哎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2: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0: 哎，好了，好、哦，哎，好，0800775599。
1: 来，公公公公，7755599。

0: 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吼，我最近有在看哦，我在观察，就表示讲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你可能你两个滑滑滑，你两公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你看了几粒盖的米家，比如说月饼，然后找到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啊，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啊，是讲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嘛，看过的，干嘛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了。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一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这是 就刚刚没多久而已，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个职务的人，好，来，这个正式的哈，金马一根，他原本是代理，但是金马一根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代理变成正的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了，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讲吼，高雄什么高雄要当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啊。刚才日本首相一阵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拢叫高市嘛。啊，说一阵那有当时啊，拢高市甲高市，高雄市拢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好，川普安那讲呢？川普讲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伊是迄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姓黄。好，伊讲川普讲吼，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一旦齐秀，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高雄哦，其实哦，他是1971年8月3日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也被官吏公你的出身。那你看，依这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来，现在去泰国这个签证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啊，就只有30天哦，之前是60天哈，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何笃林一节目都没了嘛哈，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呢，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

0: 泰国的安尼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啦，吼，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签证的时间哦，的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伊早有两个月嘛，哎、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我是新婚纱摄影的，我是迄落做啥物的吼，我得先伫网络上甲你接单啦，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伫遐哦哦哦排时间排迄落婚纱摄影啦，啊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然后做一做，啊的用。用观光签入的啊，其实是去啊做生意赚钱安尼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哦嗯嗯、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本身的生意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哎、嗯，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哦。
1: 所以何杜林哦，何杜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啊、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杜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这个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哦，基本的当我理想，怎么当哦？五年签发，以为锁定四大目标哈，第就是讲专求的好亚人哈。你有$1,000,000的资产，还是说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0,000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何土人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0,000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10年，赞、哦。
0: 啊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金马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哎、哦，也不要住太久，住太久嘛，其实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哦、我看现在、哦、其实也有我们台湾人、哦、在泰国尤其是、在清迈、哦、这买房子、啊、全在底下生活、哦你知道清迈的都是山嘛、哦、算是比较山区、哦啊、气温也相对来说、哦、没有泰国 本地也自己那么热、哦、是比较凉爽的、哦、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也是都在底下 long stay、哦啊、物价又便宜、哦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哦、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做这拢去伫清迈啊，哦，这泰国的清迈。嗯，
1: 我看泰国人讲就搞这行李，头拉公诶，他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一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一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剪刮胡，人讲刮胡叫特权卡。刚刚讲了，一头熊背，用买的签证有分5年、10年、15年或20年、哦、基本上入门5年呐、啊，就是买断的了。5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铢，差不多就65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这跟扑给的
0: 来了，
1: 来了，你
2: 中型啊！我70几岁啊，我从一早看到我都唔敢去，因为寺庙都很多。
1: 哎、欸，
2: 你
1: 讲明，
2: 我看到
1: 惊
2: 太恐怖
1: 啊！好，没要紧，啊，你唔惊得麦，惊得麦去哦。其实，哎、欸，做做收台上算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对啊。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哦，哎，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嘎嘎的这国家变这几间这些公司来经营，哎，不错不错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0-20万。哦、就是50-60万的泰铢，就是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赫亚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个 Pattaya 的这个海滩哈、哦欸，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哦、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哦，
1: 嗯，
0: 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价格，
1: 哎，对啊，对啊，很有名的
0: 吼、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呐、啊，
1: 嗯，
0: 哦，哎，这个98岁啊，
1: 哈、哦，哦，
0: 但是耳聪目明，
1: 哎，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哦，哈、哦哦，
0: 然后天天研究股票，哈、
1: 哦，哦，别拜别拜，哎，够够应酬个探钱。
0: 这是那个什么谢金、
1: 哦、
0: 谢金河讲的哈，
1: 哦，
0: 财信传媒的这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伊讲伊个介伊做会哈，伊哦伊观察是安尼，伊讲98岁啊哈，
1: 未歹啊，
0: 嗯，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
1: 哎、
0: 我跟你讲啦，一架吼，哎，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吃了会笑，
0: 98岁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佮想要探研究股票，哎哎，这
0: 伊讲哦，平均啦吼，伊讲这个林老板吼，林峰。平均一天股票平均一期一天赚30万那前一天赚25万就说比较差今天比较坏赚25万这样嘿嘿嘿嘿谈到他的养生秘诀他说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他说归功于都吃新鲜的食材啦
1: 嗯
0: 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啊、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金牛啊下高嘛
0: 哥来永远、哦、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睡了饱啦、嗯、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这样、哦、这就是他的那个、哦、98岁还可以这样养生秘诀、哦哦、就是吃都吃新鲜的食材啊很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你唱歌听到人家唱歌到了麦克风来的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早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之后分享给大家
1: 吃下来睡下来睡下来笑会出来、欸、还有一个疑念、欸、就研究股票升股票、
0: 欸、
1: 就知道今天减赚5万加赚5万、嗯
0: 欸、所以、哦、谢金河说如果依照农历的习俗如果跳过、哦、跳过到就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了、哦、不用拿乖他说他现在你看98岁还不用拿乖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至3天、哦、都去那个什么啊山景去山景那边用餐主前公他是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在山景消费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吃都吃什么吃鲍鱼啦吃生蚝啦吃海胆啦吃龙虾啦吃那个尾鱼啦嘴边肉啦吃到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怕死人你说跟他做的用餐的时候就是看他吃这么多
1: 对呀，加油！今天最重要啊。
0: 嗯，
1: 那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嗯，对啊，对啊，就是很好。
1: 有法都可以代谢、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对啊，阿姨讲伊买股票吼，他没好，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
1: 考虑叮当。
0: 三大原则，伊买股票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这时候赶快。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他个人意见啦。
0: 个人。二哈，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伊买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爱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叫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
1: 没有错。
0: 三是近十年哈，近十年你该看，这十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对啊，对，这是以这个主善哦，这个年纪的导致，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98岁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就
1: 这两个话题，今天网络上快点上。巴菲特，
0: 嗯，
1: 伊是过96岁生，生日吼，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
0: 嗯，
1: 96岁了，
0: 嗯，
1: 啊，伊可能也助理啥，伊的给米盖好加中餐，然后呢，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幸运官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然后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字卡写嘛，看不太清楚，跟助理说，他上面是什么？
0: 你在马老院，
1: 你念给我听。 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你就会赚大钱。法妹说，好像在讲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助理的条刚被他亏一下，对不对？
0: 不用赚了，
1: 不用赚大钱，
0: 还要赚什么大钱？
1: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啦。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欢迎你在中大十二点准时收听《盈盈来坐》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那听众朋友哈，哎，拿个丢毒啊！今天是礼拜三嘛，对不对哈？很快这个礼拜过去，好嘞，拜喜！因为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霸气十足，感谢祭啊，应验大家的要求啊，因为拢喝大雾嘛哈，这个真济所在个饮水，唔管是南部的都好雨很大哈，还有灾情。那咱中部赶快啦，包括山顶，你看安尼万林这边山体拢挖山窟嘛哦，哇那个。几杠的安尼抢来吼，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那这个贝贝阿金，好贝贝阿金，就是个高位车站，好最后一天，高雄八月雨量破纪录，好受到低压带啦西南气流影响，高雄气象站八月总雨量来个17712毫米，好刷新了1931年以来的港级新冠纪录，相当于全年平均雨量的93%。93% 这样子哦，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南部安北为早高开始受到低压带啦，西南气流的这个影响哈，这个毕竟哈，全年就是讲哦，伊这个雨啦哈，雨雾。哦，这个带来吼，咱就卖讲连日雨都袂停，然后高雄啊吼，你看接连有超大豪雨跟短延时的强降雨吼，所以讲你看这刷新的最高纪录，嘛是历年来八月平均雨量将近几倍，你敢知影？一二三四四倍呢，你看看，你看看四倍那么的多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吼，大家注意，那这个未来一礼拜中气象署一。预报哈，讲受到低压带啦，西南风影响，天气持续是无稳定哈。那昨开始甲今日啦，高雄落雨较集中啊，较明显。那这波落雨变低雨量，可能比山区也搁较悬。各所在爱注意哈，积水淹水的情形。那面对新一波的落雨，市府已经成立核物灾害应变中心，扩大三级开设，哦，伊着水利局进驻水情中心执行应变的这个作业吧，哈，好来，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哈，一起来关心啊，这个危险的所在，哈，我感觉无代志的，卖去啦，哈，真正哈，特别你看那个还去，那个我不会讲，他们是也是像玩什么什么水艇啊，先不先会，我不要讲哈，反正就是像泛舟啦，应该是跟那个去秀姑峦溪泛舟赶快，我不泛舟鬼，所以我也不太理解哈，啊，结果你看一个消防人员就这样殉职了哈，家人你叫出来替人是袂堪之啦哈，个妈妈安尼靠干哈，所以看了我们是觉得很难过的哈，很难过的，好，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哦，大概。能会当平安顺遂过每一天，好，平安顺遂过每一天。来爱健康爱快乐，那要款的卡手美丽拢总爱紧，好，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233的把的这里用，好，来这里大姐点播哈，要听粉红超跑了哈，就是白沙墩妈祖的乱叫嘛哈，来大家最近来欣赏五百，众神拢总感恩到宝贝，嘛祝福你哦，要记得哦哈。我先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啊，
0: 哎，是，嘿，
2: 记得是啊，我下礼拜二那个包裹哦，你得改礼拜三啦，因为我礼拜二要去漳州呀。
0: 哦，阿伯记呐，就下礼拜是你讲9月9号的呀？啊，不是啊，9月8，对啊，9月8号的呀。
2: 哎，
0: 要改9号呀？
2: 哎，
0: 哦，好，阿伯。
2: 阿姨的做啥？
0: 刚才去刚改的好啊，哈。
2: 伊个厝的电话，爱改家啦，改我即马卡一通啦。
0: 对啊，我改一通无唔对啊，有问题吗？对啊，我啊你厝的就是这支对啊。
2: 啊，我迄个啊，上回伊讲啊，做迄个伊开迄个公司迄边啊，结果无人接啊，我无上班，哪有可能有人接？
0: 嗯，奇怪，我好会的，你等，你等嘞，奇怪嘞，怎么会这样子嘞？我有迄个嘞，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哦，哎、欸，我想报关机，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哦，哎，是，
1: 我消失过哥哥三周了，
0: 三周好好啊，
1: 啊，好汤一组，
0: 好来，我下来，好，啊、大姐，那就是，三组消失，就是13200跟1000好汤，好14200，嘿，
1: 好好
0: 好喝，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听到一下哈，喂，你好，喂，嗨，喂，
2: 没事，听到了。
0: 阿妈收到遐，
2: 谢谢。
0: 啊啊，食饱哈，
2: 食饱。
0: 啊，冰食好啊哈。
2: 阿妈在讲啥歌？
0: 好好啊，你听什么歌？豆饼。等豆饼梅哦，啊，你下昼食啥冰？
2: 食鸡鸭冰。
0: 食鸡鸭冰，哦，袂歹哦，都是种口味的鸡鸭冰啊。
2: 食雪鸡啊。
0: 哦，雪鸡啊，什么口味的哈？翁来哦、喔，翁来啊，是啥物货？红豆啊，啥货？鸡鸭冰哦，红豆鸡鸭冰哦，赞赞赞，好啊！等下甲阿妈煲汤豆饼。
2: 啊，那我就请。
0: 哦，我知啊，阿妈对我上好啊，吼，好啦，感谢阿妈哈。啊，你帮我接就好，你帮我接接，你先帮我接接哈。感谢三姐跟阿妈哈，谢谢哦，也好汤收着了哈。

0: 好，来，咱的电话拢继续甲看吼，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看，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谢谢。进攻个，喂，大姐，
1: 嘿，
0: 大姐，你讲你咧做陶醉哦？
1: 哎呀，我做陶醉啊，我手拢，因为我捌去开这个有无？这枕头啊，这有无？这咱的这飞机的这有无？这个这啥叫这啥？
0: 是迄板机子吗？还是啥？啊，是吗？
1: 属于，伊迄就是啊，我开了嘛是失败啦，因为伊迄拢会伤神经啦，啊，不过当就是拢麻噶呢。
0: 麻啦。
1: 我是感觉食，我是听咧白面的迄个。
0: 哦，白面咧，前面何必遐阿姐？
1: 嘿啦，我就是听你讲是讲啊，无我来买来食看嘛，我感觉有啊，有改善
0: 啦。有啦，伊迄过年前面吼，
1: 食看嘛，
0: 食改善。
1: 讲那几啊毒酒
0: 啊，对啊，丢哦。
1: 我咱食看嘛，因为我唔捌得直接乌白食啦。
0: 哦。
1: 我嘛无咧乌白买。
0: 来，大姐，我跟你讲啦，咱这是食。保健的，食营养补充品的，不是药啊，吼，嘿，啊，所以讲你得听人分享，啊，你家食，你家己应该嘛有感受着吼。
1: 嘿啦，啊，我就是想讲食看卖，啊，无白就罔食，啊，我是
0: 买啦，袂白。
1: 嘿啦，我是讲，我是因为我先甲你买安尼啦。
0: 好啊，有食拢有帮助，
1: 吼。啊，你等明仔载会来。
0: 系啊，你敢无感觉讲吼？那咱迄个筋骨咯、神经个部分，遐豆豆时间线有无？因为你只打只是关联
1: 对吧？你卡袂着你啊，神经发炎啦。
0: 哦，你有发现吼，有感受吼？
1: 嗯，卡袂了了啊吼，卡袂了了啊，敢那袂输卡重筋啊是啥？我唔知。
0: 卡嘹亮啦，卡舒适。卡
1: 袂迄落安尼啦，啊，就食看卖啊。
0: 豆豆来啦，因为你看人迄阿姐安尼食有无？做耐心食的哦，无你看迄逐工咧穿棉手拢安尼有无？吼。
1: 啊，我就是听你讲。
0: 嘿，啊，甲你做陶醉同款啊，你做陶醉嘛是拢会有职业伤害。
1: 我用重力啦，
0: 对啊。
1: 我即卖六十五啊！啊，我较早、我较早是十外岁就做工啊，啊，
0: 拢是讲
1: 经验啊做啦。
0: 嘿啦，迄种吼，少年吼变过头，你知无？啊，身体阁无顾啊。
1: 无啦，咱也无得食啥啦。
0: 对啊，系啊，拢干变趁钱对无？够趁钱。
1: 嘿，
0: 所以讲哦，即马身体爱顾啦。
1: 啊，即马就是听你在讲，啊，就是我有在听这心机，心机我嘛无心机，人互我。
0: 人互你。
1: 啊，你我都唔在听心机，我会知。
0: 哦，啊，这吼，
1: 啊，我感觉你在放的歌拢好听。
0: 好听吼。
1: 所以唔免点歌，因为你在放的拢介好听，啊，所以我有在甲你听。
0: 是是。
1: 啊，我有在甲你听，我就甲你消费，因为我听久，我就感觉有介意，有好我就买。
0: 嘿啦，
1: 你看我化妆品是甲你买万块。
0: 对啊对啊。
1: 佫好成头
0: 咧。嘿，啊，拢用了。
1: 我听偌久，我是感觉袂歹啦。
0: 嘿啦，真正袂歹咩？
1: 袂歹，我阁罔用啦。是啦。卖讲迄落安尼啦。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号做啥？迄个酵素，因为我逐工拢有在走病所，所以我就无较无买啦。
0: 好，无紧吼。
1: 我是讲咱靠路用的，要靠路用。
0: 嘿啦，针对你较需要的部分，
1: 吼，
0: 啊，咱来讲。
1: 明仔明仔再来。
0: 嘿啊，两组就是一万千里。对，
1: 好。好，安尼啦。
0: 哎，啊，大姐，你的名是你姓啥哈？
1: 我是陈啊，
0: 你是陈对吼？
1: 陈香啊，
0: 嘿，我知香水的香，陈香姐。
1: 啊，都自己电话啊。
0: 嘿啊，你电工哥甲恁大姆有啊吼？哎，是恁大姆对吼？
1: 啊，伊要伫旁边，你拍好伊啊。
0: 哦，我今麦都有住址，伊是拢寄你遐，你的电话7695
1: 对吧？对啊，啊你伫旁边甲拍好伊啊，我今麦好汤头得用嘛，足香
0: 的啊。嘿，好食吼。
1: 好啊，我都拢食惯者，你看我一个甲伊买两只千。
0: 嘿啊嘿啊。
1: 我无差啊，迄反正迄。迄都免咧，时间都用了，也到
0: 差。
1: 啊，用则去叫啦，无紧啦，咱家要食，毋是咧做生意
0: 诶。对，
1: 做生意也袂好啦。
0: 嘿啦吼。
1: 啊，咱家要食无紧啦。
0: 对啦，啊，一定吼，食健康比啥货较好啦，对吧？
1: 我卖啦，我讲啦，啊，得趁嘛，得爱家己爱咋用啦。
0: 对，真诶。
1: 平时有啥小路用？
0: 对，无路用啊，真诶。
1: 毋是安尼。
0: 嘿，啊，你趁会着，开袂着，也无较
1: 准。
0: 真的，带袂走啦，吼。
1: 好，因为安尼哦。
0: 安尼，陈香姐，谢谢你哦。
1: 好，
0: 安尼两周就是一万千里，阿明仔给你寄过，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哦，今日要预定拢甲你留吼，因等到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就是最后后礼拜四，后礼拜四都要搁存一礼拜时间啦吼，因为扣掉礼拜天休息嘛吼，赶快，还有一个礼拜哦，要买要快。
1: 那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咱手机看麦爱挂哈。明都哈都米收到来吼，有什么咯？是啦，有美吼，糖豆白梅，花语就是泪洒爱河桥哦。阿妈较早看电影，好看吼，啊，歌嘛好听，同齐来欣赏《牛狗大观曲》。

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关心的，就是讲哦，咱的冰箱啊，听见没有？您家的冰箱哦，是不是安尼哦？有诶，无诶，冰柜大堆呢？其实哦，安尼个无理想，未使把冰箱当作储藏室呢。啊，老无物件吼，放了会害气无气哦。应该安怎做？会当把食物列清单，列清单出来，别安怎做呢？做伙来关心。这里用放假的时阵哦，真侪人爱去踅大卖场哈，去一寡 shopping mall， 来去加减猛买啦，哦，啊去补充一寡欠的物件，吼，啊洗洗的呀，看看嘞，吼，啊有啥物特价的个买回来，可是吼、哦、是要买一大堆啦，啊回来吼拢个放入去冰箱内底、钱碟内底。虽然讲是要为着保持新鲜，啊，但是哦，冰箱钱甲杂通通拢未流通。你会发现讲哦，即马若讲变热的时阵，热人啊，冰箱哦，即、这个冰的功能哦无好，降低啦。时间一个久吼、哦，你藏的物件你嘛藏甲袂记得呢？妈妈常常安尼吼，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讲，哎呦，啊，我底时有买这物件，我乃唔知呀、啊。吼、哦，钱伫个卡卡角的所在，你都袂记得住。尤其是吼、哦，你那边伫顶悬的这个冷冻库，啊，冷冻过了物件看起来拢差唔多啊，大同小异。要开的时阵哦。哦，你都唔知道这是啥物碗糕啦？你底下掀底下吹吼，撩时撩那个迄个吼，撩精神啦吼，给出戆戆的啦，听见没有？要安怎做较好？大家拢有这款吼麻烦的经验对吧？后一摆哦，物件买回来要放入去冰箱的时阵，上盖好纸烧立一嘞，好啊，到底啥会用磁铁打伫冰箱门顶关？物件摕出来用的时阵吼。先刷呢，纸顶管甲划掉，为冰箱内底食物随时做详细记录。你就发现讲，哎呦，啊，我阁买一尾鱼呢，啊，我阁买肉呢，买一边鸡呢，啊，未煮哦，吼，紧摕起来煮。啊，是讲有诶吼，阮家诶做法是安尼啦，有当阵像阮妹妹因同学吼学家人。啊，那个爸爸妈妈很会做那个咸猪肉哦，啊，一摆做拢寄规箱的啦吼，十外料、十外片安尼，吼、哦、啊，拢因拢寄迄个冷冻箱嘛吼、哦，所以吼、哦，我得甲做记号。啊，顶摆是迄个几月寄来吼、哦，一月啊过年前寄来，吼、哦、啊，一摆得月迄个一年吼、哦、一半对吧吼，哎、六月啊得寄来啊。啊，所以吼、哦、得甲用迄个奇异笔啊，写讲这是几月几号收到的。啊，为什么安尼记？旧的爱升价，啊，无迄咸猪肉拢生都同款对无？你等下按这摆较青的个升价吼，啊，旧的拢无价，安尼就无清气啊吼。所以讲哦，把冰箱的食物列清单很重要的，和咱所有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甲运用，确保吼物件食了青，才当食出健康的好滋味哦。感谢收听。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
1: 嗨、哦，欢迎
0: 您，嗨，是，嗨、
1: 欸，我要甲你叫诶，嘿，诶、欸，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欸，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进攻葛。
1: 喂，
2: 哎、欸，
1: 曾妈妈，你拄只跟我讲，你 Q 食偌久啊？哈，食几罐啊？食罐外去，
2: 我
1: 大
2: 正该买一罐。
1: 系啊，总
2: 买一罐一罐。
1: 食看卖唔好。
2: 吓，都食了，我讲什么咧？行，我较未想个遐大声无。我那咧行行出边的人拢我看侪。
1: 哦，你是安尼心，迄、那个心脏不好，一直响响。嘿，
2: 会
1: 喘响。
2: 哎、欸，都行路就喘啦。
1: 啊，都安尼响响安尼响。
2: 哎呀，
1: 哦，啊，你搁逐工拢去行一点钟哦。
2: 我逐工嘛去，我早些拢。
1: 哼。
2: 四五点就去啊。
1: 好好好，啊，较注意。
2: 哦，
1: 遐学校较安全啦吼。
2: 嘿，好
1: 好在行。哦，啊啊，较细腻呢。啊，你即马吼，食罐罐过去呀吼，是不是感觉较袂香啊吼？
2: 嘿啦，有差一丝。
1: 有差吼。
2: 啊，到遐食两粒拢无感觉。
1: 吼、哦，食两粒无感觉。嘿。
2: 啊，遮拢也补食三粒。
1: 吼、哦，食三粒都感觉吼。
2: 啊，大便嘛同款。
1: 吼、哦。
2: 大便我较早拢爱闭个啦。
1: 嘿嘿。
2: 哦，我是闭个，你阵啊无，那是把闭个足。
1: 很足艰苦。
2: 半夜连安尼。
1: 哎呦，哦，有咩啊呢吼？你就讲，家讲妈食了，即摆你看去运动袂安尼，咻咻咻，阿人袂一直甲你看。
2: 我家身体无来顾吼，袂用
1: 真的啦，真的。
2: 只囡仔拢个人家庭，个人爱对，
1: 嗯，
2: 我囝爱错啊，
1: 对，嗯，虽然吼，会有虽然个家庭爱顾啦，啊，咱家己吼就是讲家健康甲顾好，啊，都袂造成囡仔负担，对无？哎，嘛较袂烦恼。
2: 我是无教我那囝。
1: 你家己大吓，
2: 吼，
1: 哦，安尼真好啦，吼，啊，都要注意安全些就好啊，吼，啊，你即马抽个
2: 小，拢固定去行路，唔
1: 知，
2: 啊，两个你知啦咧，我咧听，有哪能听付袂
1: 着，啊，听付袂着，
2: 你讲啥先？
1: 好好了解了解，啊，你无说带收音机吓。无得叫囡仔给你买一台吼，去运动的，
2: 当家的听。啊哈。手机拢伫厝咧听，拢
1: 啊。啊，我是讲老世代有无吼？你去运动，咪当家出去啊。
2: 有啦，真侪人拢运动，拢抓出。
1: 系啊。
2: 无啦，行路拢我全身咧行。
1: 啊，全身咧行啦
2: 哈。
1: 哦，行路足紧的，安尼袂歹呀。Q 咧遮，你无感觉嘛？加足有力的吼。
2: 我做本咧行路足紧的。
1: 哦，安尼吼。好，啊，你嘛爱靠咱的迄个莫打看的起才会使哦，吼。你爱喜欢是，你得爱较注意啊。即马食了拢加足好个啦，吼。
2: 嘿啦，我是感觉食了有差咧，
1: 有差吼。
2: 即马有咧，
1: 嘿，
2: 特价买两组去啊。
1: 好啊，吼，啊，再个宽两组蹲咧豆豆家吼。
2: 好，
1: 好，啊，你即马得加强食哦，吼，也好个个啊好嘿，好。好啦，谢谢曾妈妈。啊，曾妈妈，那个你写高伟对吼，啊个 Q 个酵素两周，两周多两班安尼吼。好，加油哦哈。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嘿。
1: 我 Q。
0: Q 哦，嗯。买杯贵州。
1: 伊个什么是？
0: 买两罐个上半罐，嘿，两大一小，嗯。你买两组就赚着一罐大罐啦，安尼。
1: 嗯。你敢寄来？
0: 寄贵州啊，嗯。
1: 啊？
0: 买寄贵州。
1: 那就好啊。
0: 一组吼。
1: 你讲两罐上半罐嘛，
0: 哈。系啊系啊。
1: 安
0: 尼啊。嘿，五千六哈。
1: 哦。
0: 两大一小，你电话这个哈八八六，好 Q 才贵吧，哈。
1: 啊，我常咧甲你买啊。
0: 我知啊，系啊。
1: 爸爸坐，
0: 啊，加顿啦，一组数不够，食一年货，再加顿，好，5600，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就是我那个吸引力啊
0: ，Q 呀，
1: 哎呀，
0: 好，何必嘛，哈，
1: 哎呀，哎呀。

0: 好，来，拄只阿妈讲，我紧来看一下吼。哦，这摆的暑假安尼哦，大家满意。阿妈伊嘛感觉哦，家己真厉害呢吼。伊讲哦，好家在有咧食 Q 吼，有食有保庇，有食有差哩。有无有啦？真正身体爱顾吼。好，那身体勇健，事事好命，可以当到传孙。你看吼，孙安尼饲个一个暑假两个咧，两个月尔尔吼，我看个吼、哦、阿妈做民主的吼，感谢啦，阿妈你刚讲好呢吼。来，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04-2260-2233，这个台南市观光旅游局跟台湾行业公司合作，好，大型观光客货轮，好，叫做平欧轮，哎，我朋友传给我看过，在月二号起航，这个安平跟马公，观光的航线安平到马公，有三天两枚限定行程，拓展到海洋观光，还有相关的旅游产品，10月2号要试航安平到马公，和你做一个参考了解哦，感谢。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的节目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坐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然后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这个。再来就是要过中秋嘛，中元节过啊，再来就中秋，中秋节的连假，你看你现在开车在路呢，路边的那个动态显示系统来说，中秋连假的什么措施有没有，你都会当参考一下，中秋连假跟告诉一个连假，九月底即将要登场啦，有很多人想要回去金门过节啦，不能订到机票，金门县政府观光处说，三号跟六号进行到，三号就明仔到六号好的，就明天开始到礼拜天，这个进行无订好机位相亲需求调查，回京需求了，搁再向民航局、甲各航空公司争取加开班机啦，吼，服务大家安尼吼。那另外是台北市基南宫会所处嘛吼，诸位各桥本表示，凌霄宝殿、凌霄宝殿吼，八月二四号暗时啊，电线走火啊，根本吼有响。但是因为火势伫大殿顶头无法度拍花，地势烧害去吼，已经开始咧做礼拜啦，木后诶即个吼木款修复，估计爱三档吼上亿个经费，有春来一定会回馈和消防底下啦吼，他们是很辛苦的吼。那另外台湾各地吼头一组诶新世代列车在八月十五号运送到台湾，伫燕巢中机场组装已经在一月完成静态诶测试马上的进行动态的测试，检测项目有69项，目标每年7月1号要载客营运哦。那另外就是讲交通是愈来愈利便吼，新串联着土城、树南、这个甘霞桥，甲进无法度通土城的中山路。新北市长侯友宜咧讲，经过开会协调，有初步共识，要先试办开放奥多麦来行，搁再改善道路关节落差、排水的。本地已经九月初九甲现场现场，确定设计图搁在施工，顺便着这个道路啦吼，这个是相当要紧的吼。

好哦，再来是这个国际航空燃油价格起价，哦，国际的这个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九月七号开始哈，九月七号就下个礼拜一再度调涨哦。民航局表示，中油公告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每一趟白价147.57块的美金啊，升高到156。79块美金哈，从第十二级距飙升哈，加这个第十三个级距，所以燃油附加费同步的来做调整哈。那依照行汇率，底顶航线每一个人哈，30块美金飙高到32.5块，下美金大约新台币949哦，增加到超过1000啊，破千哈，到1028元。那长程的部分是78块下美金调升到84.5块下美金啊，大约新台币2467块，即准备着2672块。旅客每一个人上关增加差不多205块。那连关美国真有名的全球游轮哈，公主游轮哈，这个 princess 哈，公主游轮。上个月底宣布全面退出台湾市场，包含着关闭在台湾的子公司，结束销售业务，官网社群平台都停止服务 stop 哈。这个港务公司强调，公主邮轮今年下半年、明年拢还阁会用挂靠的形式走访台湾啊，积极要甲日本分公司接受，盼望年后会当恢复着无降的这个营运呐哈。好，公主不来了哈，这是那个基宝婚。橄榄哎，游轮是很多的，不你坐咱去了立新游轮啊，就是就比较历史悠久的哦。我看立新哦，哎，因为加一部分，我可能以前哦，我坐过游轮，没有在关注哈、哦。那我们去年有去搭游轮嘛哈、哦，来听众朋友哈，我就发现，因为这是瑞士的那个 MSC， 它就是地中海游轮，好、哦，所以伊的饮食拢看西方，你知道冇？冇几款台菜啦吼，但是那个口感是较西式口味。可是吼、哦，你知影我看迄个立新游轮，我是一个网红的分享有没有？哎、欸，基本上都有专心的迄其他八卦。我看那个吴老师伊冇去坐嘛吼，出来引到小熊啊吼。哎、欸，他的就是有台菜，你知道冇？所以我也干嘛讲？咱的网红都传迄个什么永和阿公啊，他们那个传阿公去坐啊，阿公的是爱食较高渣味的有没有？我发现那个台菜餐厅哦，感觉挺不错的呢，所以我出来对人讲，哎、欸，林刚，一旦来这吼，这个无同款的，然后不同的，而且哦。你看咱去看那个表演哦，因为你坐迄个外国的吼，外国的他可能表演也都什么太阳剧团啊，都是很有名的吼，但是伊都是拢阿多啊，拢阿多啊。可是哦，咱立新游轮有台湾的歌手，好像我有一次有看到是有真心美是吗？各项好，他们就会上游轮来表演歌唱，哎、欸，安尼嘛袂歹吼，你要带长辈去那种近距离的接触，好、哦，感觉会更亲切了哈。哦

0: 哎啊，这个大家安尼有大丰收吼，那加那顿吼，但是不要拖太久，因为就到九月十号预购到月底吼，十月初因为即摆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要买车，我想应该是也可以啦。有人咧参详，我讲马给我下来下来，帮你下来的电话哈，你有预购都帮你留啊，你如果没有预购的，无法倒去啊哈，所以卡丘没得爱紧哦。来，零零六空零零三三定位当中甲看好通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号来丰收。回航哦，听这首尊敬的《奥利桑》了哈，咱最近来欣赏，谢谢哈。喂，你好，喂，
1: 你哦，
0: 哎，是，
1: 我消失过哥哥三多啦。
0: 喂，这边啥声音？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哎，燕燕啊，
1: 哎，有，
2: 哦，你要底下，
1: 哎呀，有啊，我接电话啊，因为今麦促销，
2: 哦，我买两组酵素啊，
1: 两组酵素哈，
2: 嘿嘿，
1: 好好，安尼8000包哦，大姐，
2: 哎，我知呀，
1: 哦，你知吼，啊，你酵素嘛，食一季啊吼，食一段时间
2: 啊，食几啊年啊，都食一段时间，
1: 哎，食几啊年啊吼，啊，食到这当阵感觉安怎？
2: 啊，就今麦就是胃肠药什么啊，拢无食，拢是干。靠这
1: 俩，我拢食咱的善利德酵素。
2: 系啊，
1: 啊，无输胃肠药啊吼。
2: 无啦，无输胃肠药啊。
1: 食营养补充品，
2: 无输唔知会阁叫。
1: 真的呢，啊，你即食到即马，你感觉安怎？你本来是肠胃，
2: 我肠胃拢无好啦。
1: 无好吼，
2: 嗯，
1: 是胀气。
2: 啊，食了，啊，那食物件都肚肚啊，都爱阁食这样的呀。哦，
1: 啊，你看咱酵素食落都袂肚啊吼。
2: 嗯
1: 嗯，
2: 较早阮新妇因老阮囝啊，拢不爱花买电台面。
1: 嘿嘿，
2: 啊，即摆俩迄个俩对不舒服，遐就讲嘛，你有迄酵素啊？啊，我讲爱食三粒。
1: 嘿嘿嘿，
2: 系啊。
1: 啊，真正食三粒就消透啊嘛吼。
2: 系啊。
1: 哎呦，
2: 啊无因拢唔肯花买电台物件。
1: 啊，即摆袂啊吧吼？
2: 袂啊。
1: 食了好就袂啊嘛吼。
2: 系啊系啊。
1: 所以因会发现讲啊，其实吼，某迄个咱偏差的观念，认为讲啊电台就无好安怎对无吼？
2: 他所以拢唔肯花买啊，我唔知拢偷偷买。
1: 啊，即摆唔免啦吼。
2: 即摆唔免啦。
1: 大数据就甲买啊，对无？等到因食了不舒服，佮伊讨讲，妈也要食酵素吼。
2: 哦，哎，你来讲啊，跩哦，啊，佫遮贵。哦，
1: 啊，你改讲即栋有送的，唔介好对无？
2: 哦，
1: 来加
2: 多，佫遮贵，
1: 啊，佫遮贵吼，啊，有好的袂贵啦，讲真嘞吼。
2: 好啦，你改加两组。
1: 好，啊，那个两组酵素8800哈。
2: 系。
1: 啊，两组的8800，啊，你 Q 嘞 ？Q 即摆有咧食。
2: Q 我都甲你讲，甲原先
1: 提你。原先款啊，有款哦。
2: 有啊，
1: 有吼，好，
2: 你拢会给我送来，
1: 好
2: 啦，
1: 好，谢谢你，安尼8800，明仔再搞，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多讲先休息。黄一鸣说：“都来放开我的手哈。”来，叶小姐跟她妈爱听这首歌哈。诶，唔通放哈。咱的那个大姐讲，咱的产品吼，好产品唔通放啦，袂让你愈食愈重啦，真正的吼，会让你安尼哈，身体勇健。啊，是谁好命啊？咱家己嘛真好命，会开心呐、啊！你知影一种叫做因祸得福哈？这是一个人吼，伊投稿，伊讲因老爸吼离开职场了后的退休嘛，一听到敢那得咧退休哦，我那乖机呢吼，起先波就是安尼，有时准好，有时准歹啦。普通声音讲话一三不五时讲，一听无啦哈。真侪摆吼，可肯伊去做听力的检查，挂迄个助听器，连检测的流程步骤，报税扣度也拢甲说明，伊嘛是吼无爱人吼不为所动，因老爸个性就会较倔强，拢是感觉讲啊，个滴过啦吼，唔愿意吼踏出第一步，但是哦，随着年岁增加，听力煞愈来愈差。有一摆，因兜电话咧亮吼，因老爸家己伫厝里嘛吼，电话当压起来，听无清楚对方咧讲啥，你只听无伊，伊讲哈，你讲啥？我听无啊，我听无啊。落尾才知影讲吼，迄要死呢哦，好你家在呢？为虾米？迄是诈骗的电话，过无偌久，对方想讲我甲即口讲听无，加了时间咧，吼啊，再电话啦，挂掉吼来。伊讲吼，因讲要笑死啊吼吼，笑袂停啊吼，因老爸竟然用听袂到、听不到哈，这个击退了诈骗集团哦，真正好棒棒，呵呵，所以这话倒好处哦，我听无啦，我听无哦，但是你知影吼，真正让人较烦恼是啥？听得无好，其实较惊是这部分会安怎会影响到伊的生活甲社交。因老爸平常时吼，定拢去河边吼，徛河堤边嘛，吼徛堤边，拄着同款运动的人，原本阁会停落来开讲一下，讲一下。老爸因为听袂清楚人咧讲啥，伊就凊彩应一下吼。时间一个久无咧互动，伊嘛尽量买互伊家己出去买物件，惊讲听无清楚吼，人会甲问啥吼，真加困扰。啊，即阵吼，因甲因老爸讲话，拢讲较慢咧，加字较清楚，必要的时阵利用。比手画脚嘛吼，加上你的手势，甚至规气用下。虽然吼，因老爸嘛是不爱挂助听器，但是吼很自得其乐啦吼，啊欢喜得好，唔只坐会啊吼，啊伊嘛干来当用因自己的方式陪因老爸吼，维持甲这个世界的连接，啊无爹地老爸心内啦吼，这个世界上差啦，三不勾西啊，人讲眼不见为净哦，当然是眼睛看不到是很麻烦的，对不对哈？但是听无好像还好，在安静的空间当中，对不对哈？你小叔卖插在音麦听啦，你嘛就开心的吼，然后留一。方清净哦，那伊嘛是盼望讲有一天，因老爸愿意听到个一声音，嘛听见到这是世界关心的心意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阿爸搞吼，可听不到，我听不到，听无啊哦，击退了诈骗集团哇，好棒棒吼。但是好家在这家人有咧用心啦，无真正上惊就是安怎伊跟那个社会脱节吼。啊，有时阵吼，因老爸可能较正向诶，有诶迄臭屁人讲弯歪对无？因为因爸可能想讲啊，听无就准拄煞，啊有的听无哦，家己诶个乌白乱乱想吼，安尼啊当然就是不乐见啦，就是不理想了，对不对？哈，好来跟咱听众朋友吼，同齐来关心吼，该趣味诶分享着即阵诶代志，听即个老爸无互怪气，讲是因为听无。所以诈骗集团嘛，放弃哦，哇，真的是太棒了吼，好幸运啊 ，so lucky 啦吼，无迄种怪气吼，这诈骗集团吼，因的 SOP 啊，足强大，你敢知吼？一套流程安尼吼，变哪怪变哪骗，你若安尼讲袂存起来，得个另外一套甲你搬出来安尼吼，或者就是要甲你的钱挖出来，不挖出来，誓不罢休就对了啦吼。

0: 也可以写文啊，自言自语，有时候自言自语也不错啊，对吧？好，请问王公，这公婆主持人是不是自言自语该接人听？不然是来宾麦哭哈，对麦哭自己一直讲一讲一讲安尼啦哈，看袂得听众啦，但是应该有做侪人有无？有哈，点头点头，举手又又又安尼哈，好啦，哎、啊，有空啊，多互动啊，看电影起来看是不是点歌啦、开讲啦，还是啥子问候拢嘛可以的哈。啊，感谢，喂、哦，有大哥，有大哥，今嘛搬去住伫八卦山顶哈，嗯，啊，遮有熟悉做侪老朋友啊，吼、哦，拢共老板咧伫遮。吼，享受退休的生活，啊，有迄个家家己的住吼，伊讲哦 ，OK， 今介绍两个啦，想我卡，伊讲哦，我怎么用啊？哎，再去唱卡拉 OK， 哦，未歹呢吼，啊，中岛美姐，嘿姐，下晡应该够有活动啊，山上空气又好哈，哇，太棒了哈，啊，不错不错哈，大家搁听咱这波开心，来，咱来听，这首歌是黄以玲、林慧萍，她们是好姐妹哈，讲给家己听，哈，讲给家己听。咱卖拢吼，宝宝拢咪讲别人，你一支手枕头啊，起用别人的时阵，三支是起用的咱主机，对吧？哈，所以为什么有两个耳朵，就是希望你多听。嘴巴，嘴嘴，嘴干那一支嘴，哦，有人出一支嘴啦，真正吼，和咱少说多听，多做就对了哈。好，来。啊，社会都袂遮尔乱啦吼，啊，拢有自己找一点代志，对不对？耳康多听，啊，咱卖听一挂阿萨普鲁有诶无诶吼，听啊那听一挂好诶吼，听一挂好诶，较正向诶安尼，靠帮助啦吼，开心的事情吼，听咱诶垃圾有公布，上个赞，听个对，听个对，感谢你哈，22602233最后啊吼，搁延长十天，买买卡手买了爱紧哦，控诉22603333的电话哈，04-2260-2233，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我们来听这首歌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笑死，笑死高。

0: 好啊，我你要啊，你等一下，欸，你先阿嬷，你先等我一下，你先等我一下，好好，你等我一下，来，哥讲好家己听吼，我先来听听。
1: 喂，喂，
0: 阿嬷，阿嬷 ，you， 哎，阿嬷来讲个者，你讲你 Q and B 还佫有晓，还佫几款？
1: 哦，这个是侪
0: 个。你无啦，唔是啦，我讲你 Q and B 有无？你若剩无侪嘛是爱炖一撮咩，放一年粉豆豆汁啊，甲酵素共个啊。啊，酵素较少，你啊 Q and B 八八粒嘛，啊你 Q 有甲看，你佫几撮 Q 嘛是有送哦。对啊，Q 嘛是有送，同款啊咯。
1: Q and B 都嘛是有送啊。
0: 对啊，两罐送半罐咩？嗯。
1: 啊，偌济嘛是。
0: 你 Q 一组就五千得啊。嗯，要买一组无？炖一组是可能豆豆才较温馨。你 Q 嘛食了袂歹，敢毋是？阿妈。
1: 袂啦，袂歹啦。
0: 袂歹吼，对啊。
1: 我是讲要有食条了，再买要搁买再买
0: 啊。但是你也要搁买吼，阿妈来，我是先安尼甲你讲哦。你在要搁买的时吼，伊的活动甲到位车站就结束后，你听有无？所以你若要买，咱会当较慢较客啊，你听有无？
1: 啊，那我有甲邻村订呢。
0: 哦，你拢去邻村看了。
1: 嘿啊，邻村遐订较慢啊，才退呢。
0: 哦，啊，阮遮嘛
1: 是。是啊，我才甲退呢。
0: 啊，药房，迄啦，药房你该超时间，啊，咱订单嘛同款啊，你也要较慢客有无吼？诶，伫九月底以前安尼啊，看要倒一工啊，吼。
1: 林
0: 春出
1: 家
0: 完，那
1: 较
0: 贵，提无
1: 紧
0: 嘞。哦，好啦，无紧啦，无你去遐看啦。啊，你酵素，
1: 酵素，酵素你加加都好啦。
0: 酵素十一号礼拜五啦，给你加过哈。
1: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酵素迄个食了，迄个
1: 食了未歹啦，
0: 未歹吼。
1: 哎呀，我都哪里未通就搁食嘞。
0: 未通，阿妈我跟你讲，牡丹未通才食啦，上好逐天保养甲对一下啦，安尼
1: 知无？一日两。
0: 固定两粒安尼会使，你家己看情形。哎，你出高水，你拄则毋是甲我讲，食两粒真正较补。
1: 人真未通，都爱食三粒。
0: 对吼，你有感觉？你拄则讲，哎，食两粒敢那较袂惊咧吼，食三粒就会通啊。
1: 两粒较慢啦。
0: 较慢啦吼，毋是讲无效，较慢对。阿妈你讲的较慢，你家己有。
1: 慢啦。
0: 你家己有体会着吼。
1: 对啦。
0: 哎，啊食三，哎有差，啊差一，哎你看有心机无？一粒都有差，你看卖吼。你加吃一粒，诶，两粒慢慢，三粒就会通啊！你看吼，诶，
1: 三粒，
0: 系啊。
1: 那你当你比较久，你就爱吃三粒。
0: 啊，对，规半波你就爱三粒，对不对？哦，你真正莫等想出来，咱有货啊吼。买汤嘛，莫坐伤久啦，莫等遐大力嘞吼。诶，真正嘞，这做爱注意大路，
1: 赶快。你节奏艰苦嘞。
0: 我知啊，艰苦咯，啊，通咱就健康，就舒服啊，对不吼？
1: 哎，这酵素就是安那吃吼，啊，别讲漏塞买呀。
0: 对啊，别漏塞吼。
1: 顺顺啊棒。
0: 对啊。对啊，你看阿妈，你食遮久啊，你就知影会顺顺啊放对无吼？啊，但是就是，我知啊，但是就是讲阿妈，你食遮久的，爱鼓励身边又讲啊吼，这叫三粒唔免惊，这拢恁的经验谈对不对？
1: 拢三粒得食较快行啦。啊，
0: 像你坐汽车安尼啦，啊两粒你也慢慢，你就会无信心去啊，对无？
1: 啊两粒你都。固定个食，逐日食安尼啦。
0: 是啦，对啦，固定食，逐日个食。
1: 哎安尼啦。
0: 嗯，哎安尼啦，你看，食固定大家都知影变喏，食较舒适啊，对无吼？
1: 对啊。
0: 系啊系啊吼。哦，安尼阿嬷甲你讲吼，即摆即组就是诶，有活动甲九月七十，啊，甲你写十一号礼拜五互你收吼。啊，即组四千是安尼。
1: 哎，你夹啦，啊，你话通嘞，无你给你。
0: 诶，阿嬷甲你讲吼，可能无啊多个卡电话通知，客户真多吼，啊，你家己爱记起来好无？你家做记。记好者，你等下哪里咱甲做好一下，好不好？
1: 哪里咱七几？
0: 七下迄天十一九月十一啦，九月十一礼拜五，十一号，今嘛哪里
1: 咱？九月十一
0: 的。嘿，九月十一咯，你啊现甲十一号遐，吼现一个后礼拜去啊，后礼拜五哈。
1: 后礼拜五，
0: 嘿，后礼拜五吼。
1: 好啦好啦。
0: 迄天古历来我看嘛，迄天古历是，哦，我拄啊好八月初一。
1: 八月初一的，
0: 嘿嘿，古历拄啊八月初一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啊，爱记你哦，
1: 爱记你
0: 哦。哎呀，对，我跟你讲，古历你都会记得，古历八月初一了，啊，拄啊好啊，还乖起来，乖起来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啊，搁四千七，嘿，对，啊，你也感觉无够，要搁月底搁客买晒，你才跟我讲就好啊，
1: 吼。好啦好啦，
0: 好，阿妈谢谢哦，嘿，
1: 谢谢谢谢，你会记啊？
0: 啊，我会记有啦，我今日会袂记，我会记，我已经写滴单吼。
1: 好啦，拄啊初一，上要记啊。
0: 对对，四千七哦，嘿，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哈，再见哈，好来，叫阿妈健康啦哈，阿妈讲，哦，哎、欸，真正 差一粒，哎，那那搞哈，真正都有差呢。哦，加一粒加加三，你加三粒就是像咧坐金车，啊，加两粒就是慢车慢慢靠，嘛是唔是讲无效，就较慢安尼吼。好，啊，咱当然紧坐金车，啊，食保养就看咧看咧个对，像阿妈讲，你得吼两粒，逐天安尼持续个对咧，就大丈夫啊啦吼。感谢，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阿 Q 阿妈妈食了该喝吼。世界行啥物拢唔惊 ，Q M B 和咱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这对心脏、肌肉、神经、骨头都甲咱顾会到，每钙稳定神经，帮助睏眠，佮食了漂亮，食健康、食漂亮的吼，食帅气的。来买一组 Q 一组酵素，拄好一万块，现赚2500，等于打75折，即栋才有哦。因为即摆因为好大雾的关系，你也感谢落雨呢。公司讲听到大家心声，和你延长到9月10号，好、哦，所以要叫诶新朋友要体验个 F 哦。拄只新朋友讲，哦，好加载呢，即届真正我赚到啊，赚到赚到吼、哦、吼、哦，太好了，买到赚到，赶紧来看吼、哦，2602233月底以前吼、哦，一点几周我拢甲你留咧哦。来，以上广告，谢谢。

来应来这这波我应应哦，拍摄哈，都加那个零九五位好朋友，你再打给我，你催我较紧啊，你催我较紧拍摄，都加妈的分享和你两下股拍摄哈，苏咪妈说呢。

0: 听这文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哎，你好，哦、要叫那个 K 哥。
0: K 哥哦。
1: 哎，
0: 啊，你要叫几组？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哈。
1: K 哥啊，
0: 我知啊，牙膏唔一组，跟你们讲确实数量啊，来，咱记电话零九五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哈。好。

0: 好，来，阿嬷讲了真好啦吼，你爱家己爱迄落安怎，就是找出一套你的方法。好，爱听话照做。我这不是在做直销，直销都叫你爱听话照做。啊，咱这是讲用到好的物件，你方法真的要正确，所以你要听话照做。健康就是属于你的，因为这东西咱多年来十多年啊，听众朋友的经验分享哈，阿哥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哈，希望大家能够省钱顾健康，一起来啦哈。来，张玉玲小姐哈，跟迄个妙秋姐哈，因当这个做事的好朋友哈，伫回大家迄、那个辛苦啊啦吼，歹势哎，人伊拢预购好啊，阿姊啊，来个想要对街吼，阿哥啊卡起来，啊顶刚我想用揣无，我就找出来了哈，他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未又真正真嗨吼。杨培安的我相信哈，我相信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敢讲介好哈，信用咱咪咪啊笑哈，咱公司五十几年唔是轻轻彩彩啦吼，真正哎，即个少年啊，即马对咱拢有信心哦，我是感觉实在是真公认哦，产品介厉害没吼，无好无可能请你请叫你顾啦，好不好？好，值得信赖哈，我相信。你若有用心坚持健康，就是属于咱大家的哦。好，来听杨培安的那个我相信，感谢你对咱的信任哈，信用听谈个爱狗，感谢哈。阿贝款嘞被预定到九月底十月初，因为他现在延长到九月十号，有人都在咧搞参详哦。啊，我怎会 case 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到九月十号嘛哈。好，来要买要快哦，有一点拢给你导，有一点拢给你导哈。你要确切几组几组哈？本拜，你讲我要叫十组呢，阿贝叫十组本十拜是。我讲可以啦，你就日期自己记好，莫记定打去。伊讲，我、哦、啊一拜十周，我可以买遐侪钱出来分拜，好不好 ？OK， 没问题的，好不好？因为我知今麦囡仔开哈个开钱嘛，哈。这个公司都会给大家方便，各来一条咯。无钱有无钱的，用法买法嘛是要买来顾健康。你招人公家买，吼、哦，招人公家买，爱拄好咱家己叫贵州的，哎、欸，这样真的很划算哦。因为你开一罐钱，吼、哦，因为你阿爸做这些，你搁赚到半罐，嘛是赚到啊，对不对？哦，紧嘞紧嘞，我都甲伯伯讲，你知，即老咱听就会分享啦。因工厂即马有诶无食拄好，就是安尼招迄个好同事做伙买吼，团购力量大啦，好不好？谢谢大家，好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控诉22692233好04226022。2233的电话感谢好，我们来听阿姊也要听杨培安的我相信哦，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也好，
0: 嘿，
1: 哎，我陈太太啦，
0: 哈，嘿，陈太太，
1: 哎，我们忙讲你的酵素啊，哈，
0: 嘿，
1: 哎，甲老师做酵素啊。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是。
1: 秋一组。
0: 嘿。
1: 乌汤头两组。
0: 嘿。
1: 啊，迄款咧酵素一组。
0: 嘿。安尼。
1: 嘿。
0: 好，好。啊，要怎样收？
1: 安尼，安尼偌济？
0: 安尼万二啊。

0: 聊最近刚好在那个网络啊也有看到齁，好像很多人有那个静脉曲张啊齁，另外柜姐啦久站久坐的齁，第八七十岁阿姨啊，伊一年前去美国探望厝内底人，想袂到讲十几点钟的飞行途中，脚愈坐愈酸，愈坐愈痛，甚至连脚床配拢感觉开始咧痛，一直换姿势嘛拢袂好，连准讲年岁有啊，坐久造成不舒服，想袂到讲回来了后愈来愈严重。啊，原本逐天拢甲朋友去散步，发现讲伊会当行的距离愈来愈短呢，吼，两只脚安尼哦。像个白铅同款啊，就是叮当嘞吼，酸痛安尼，甚至吼都爱拖咧行，拖咧拖咧拖袂去，爬落楼梯，双脚无力，干来当啊，一竿一竿倒倒落安尼，啊，逐摆哦坐久要爬起来，哎呦哦，先徛原地几落十秒，等脚有力啊，才敢向前行安尼啦吼。那一行路我咧看，身躯拢起一边嘞吼。啊，散步时上朋友讲，哎、欸，啊你那一直行，我行起起行歪起啦吼。伊怀疑是脚头有退化，吼、哦、有只骨压迫，还是讲肌肉出了问题，做复健嘛，食止疼，食肌肉松弛，但是拢无改善。后尾接受心脏血管外科检查，才发现讲有严重诶静脉曲张啦吼。啊，合并吼这个。客静脉阻塞，地疏下半身的静脉血液回流受阻碍，长期血拢积伫脚，哦，也肌肉的疲劳嘛，叮当无力，拖着叮当的脚步，甚至影响着走路平衡，所以接受微创治疗甲静脉曲张的手术这样子啦吼。那手术了后无甲半当年年，原本困扰长途坐飞轮机电话感觉无了吼，散步的距离大幅增加，坐久爬起来免讲个。徛咧等，爬落楼梯吼，即马下下叫啊，行路嘛袂阁起一边，啊，整体症状改善超过九成，重新找回着伊自己活动，吼，自由自在的生活安尼啦吼。那真侪人你会感觉讲，哎、欸、呀，你啊你迄个就是像个脚有浮起浮浮青筋啊，像毒瘟啊，影响外观，其实真正严重是深层静脉循环异常。当当吼，这静脉受到压迫，阻塞加上吼表浅的静脉逆流，下肢回流会下降，吼你脚是袂酸痛、叮当、揪筋，嘛可能因为肌肉长期供氧不足，吼静脉升高，所以你走路距离缩短吼，久坐背起来困难，背了老腿无耐心去行袂在安尼吼，所以讲这个原来吼不是说你退化，是静脉曲张惹的祸哦。好，咱听就没有这参考哈，爱去检查的第二件怎样了哈。好，来应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八八节活动 N 加高位车站买款的，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赶紧来哦，2260-2233预购月底可以，明天早上六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又是细雨》，这是雨天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上好乡亲和朋友来欣赏，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乡亲时代有你的支持鼓励，咱来听在这做节目呢吼，非常的欢喜，阿妈足用心伫咧照顾大家健康。乡亲和朋友呢，那是你伫咧听节目当中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电话。来，这部当中的这个电话哈，请你记住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所以去咱的听麦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呢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先来邀请姊妹伴来点歌，来定位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我要点黄雨林的甘有素皮。
0: 黄雨林的甘有素皮，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住雨林，
0: 好，要来听什么歌？
2: 龙千玉唱的《生意食水甜》。
0: 龙千玉的《生意食水甜》，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吴兆邦的《南林的心声》。
0: 吴兆邦《南林的心声》。
3: 哎，对，
0: 《南林的心声》，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我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哎，来，听你好，我要点那个郑欣美的《苏联烈心瓜》，你敢知？
0: 《苏联烈心瓜》，你敢知？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再见。来，你好。
5: 来，听姐姐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报一首《白鸽征婚》。
0: 白鸽征婚，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要听任贤齐，任贤齐唱的《依靠国语的》。
0: 好，依靠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哎，你好，我要点彭世五的《古情》。
0: 古情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哦，电话拢挂断去啊！哈，拄只听到我讲最后一首歌掉，咱已经点满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紧哦，无点到好朋友稍等一下哈。咱三点过有来开放啊，三点的时阵，咱就会当搁再敲电话来点嘛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啊，那是要来顾健康呢，吼，电话继续卡哈，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来用亲好朋友，这真正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哦，吼，一年才一摆，八八节才有。所以讲你那。这年吼，今仔日无把握，真正的有够无彩啊！所以讲哦，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卡电话去拜好我，现场的电话啊，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吼，来乡亲朋友，那是要来把握最后机会买买产品的呢，吼，你就是直接卡我的手机较紧吼。来，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我搁再报告一摆甲班呢，啊，咱的阿伯姆吼，你甲抄起来抄我着，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卡好通巴啊！最后机会，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朋友，刷得起来，报一首歌，黄以玲所带来《甘有素皮》，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甘姆素会》，这是黄以玲甲着迪克牛仔呢合作带来，非常高水的这首歌，它的歌词真的很可爱哈。来，用亲爱朋友呢，台中甲着彰化哈，这真正已经渐渐变成着一日生活圈呢。这个台中甲彰化民众非常期待的，这期待不离久的台中的大肚甲着彰化，而这个梅花河桥梁的工程，将要伫10月31号来启用。啊，这个台中的大肚到甲的彰化，原本都要30分钟哦。这个桥启用了后，只要3分钟哦，这速度就10倍呢，吼、哦！所以讲真的是一日生活圈了。市议员呢，吼、哦，在这个市议会有来询问着大肚甲着美大桥，虽然讲已经伫7月6号来合龙，但是呢，什么时阵要通车，台中市民嘛拢非常的关心啦，吼、哦！所以讲伊伫咧询问着这个建设局长，吼、哦，何时正式通车，并且建议那是通车，都要邀请着咱一挂长辈耆老做伙来接。行行的啦，吼！啊，这个呢，吼，陈大田伫咧表示，大都区，吼，这个大都区，甲着呢，咱这个彰化县的河滨镇地理位置拄啊伫隔壁尔，过去两地，吼，干来当透过着台17线，这个呢，中彰大桥甲着台1线大渡桥来跨过着乌溪往返，道路的容量长期不足，民众往来需要呢，吼，骑行超过10公里，啊，这呢，都要30分钟以上，吼、哦，啊，才会当呢，吼，安尼来到家，这个呢，吼、哦，算讲彼此之间的连接，啊，那是台中市政府甲着彰化县政府呢，即卖呢，做伙推动着大渡和美桥新建的工程。总经费哇，嘛是不离啊济呢，33亿呢。完工了后，吼、哦，两个所在的车程呢，都会当有着30分钟哦，大大速度变成3分钟。这是无特价经营啦，啊，但是如果有特价吼，偌久咱唔知影啦吼。不过那是无特价，3分钟就到啊！哇，真正是这个桥实在太厉害呀吼！和美大桥工程呢，北起着这个大渡区文昌路，南接着这个呢吼，彰化县和美镇台61以线，全桥长差不多1440公尺，桥宽22公尺，规划双向吼，有4个车道，不离啊。跨真的很大，啊！而且各有两个机车会优先道，并且各有设置着人行道哦，这个人行甲着呢自行车共用的道路啊。所以讲真正是吼、哦，这个呢哦非常的普及吧。不管你是开车啦，或者是讲哦，这个呢骑车啦，或者是行路，拢会当借由着这条桥来缩短着这个时间呢。本地30分钟才会到。今麦呢，只要3分钟啊！你说神奇不神奇哦？真正有够神奇的，但是这真正造福了吼、哦，这个呢，台中甲彰化的民众，当然吼，伫台中上班的人嘛，唔免呢搬去台中大啦，留伫咱的家乡吼，留伫这个呢彰化。一日生活圈，对不对哦？啊，这哪总讲住伫台中的朋友呢？哦，伫彰化上班呢，嘛是同款呐。哦，唔免讲啊，都爱去啊彰化买厝啊。咱就是一日生活圈，大家拢总离边起来啊。哈、哦，啊，这呢交通哪离边哦？这个发展哦，哈、哦，都非常的紧呐。哈、哦，到时阵呢，啊，这个彰化加着台中的啊，这种呢，算讲交通里边吼，都会当带来着一寡哦，这个进步哦，啊，搁再来就是好呢吼，这个钱呀吼，买当互通有无啊？彰化朋友来台中开钱啊，台中的朋友去彰化开钱啊，安尼话吼，这个钱哦，货币流通哦，会做发达呢，会很发达呢，吼！所以讲呢，吼，真的听起来很开心。我相信啦，吼，咱台中啦、彰化好朋友啦，真的是很期待，吼，唔免等介久啦，吼，10月31号的通车，吼，10月31号就通车了，恭喜恭喜！来，说的起，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张惠妹呢，收到来，我可以抱你吗？这位欣赏。

0: 哎，这算功德。
1: 你
0: 讲你吃咱的牛肉用？素芬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牛肉用吃几偌久啊？
1: 吃年
0: 瓜，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啊若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好、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你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曝一日日头安尼啊。
0: 吼、哦、吼，安尼就足好啊，吼。
1: 内面地对啊。
0: 吼、哦，安尼古老用。
1: 我就是讲哦，我较济岁啊。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拢都坏了。
0: 哦。
1: 拢内底拢无，嘛你
0: 药
1: 啊，你食什么鲜料嘛不好。
0: 啊，得退步啦，
1: 退，
0: 嘿，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下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加行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到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嘞？
0: 王大哥，
2: 我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这几啊呢？是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迄款咧，就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无诶。
0: 嘿，公里、啊、公里吗？
2: 嘿，行路足顺诶，啊，古老用诶咧，你叫伊讲苦咧，白开苦咧，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拢啊，就安那高山诶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卡无达达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牛肉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无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行迄个舒适啊，酷的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牛肉用。
0: 啊、王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
0: 哦，
2: 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就讲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增
2: 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牛肉用内底就是牛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有啊，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呢第五罐、第六罐，你就听个通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早早拢四点就开始行，行到5-6点。
0: 啊，以前阿未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以后过大咯，啊，看到够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即卖呢，脚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伊讲，哎呦，啊你即卖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甲我落去，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落落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后医生看吼，较好的医生拢嘛甲你讲，甲你继续吃， 真正谢谢你呢，
2: 我坐迄是脚筋都去用搞掉了，我伫严重是伊款的，伊款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迄脚筋搞掉啊，则少少。叫名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嘿，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碌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爱继续食，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
2: 哦。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姊问电话，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内经，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对吧？
2: 等七八下，咱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奉上喂。
0: 谢谢，啊，真正食好到小宝，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呐，系啊。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呢，哦，这真正是上好的见证吼。本地袂惊，食到第六阿伯时阵都会惊，即卖已经累积食到第四十阿，你看，迄讲话之间吼，拢会当听出着伊的欢喜。今仔日跟各一位姊妹伴伫咧讲讲，伊报一个朋友来食我的骨碌用吼，伊讲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这个小淋巴痹，阿拢无法度行路，阿达刚拢摇头夹面，所以讲呢，伊就报伊来食我的骨碌用。结果你唔知，食食了后，即卖拢笑眯眯啊？为什么笑眯眯？因为会惊。因为会惊，吼，伫咧讲讲咧，庆真啊，足感谢你诶！啊，我伫咧甲邀请讲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伊讲，因为伊是报人食啦，林刚家，吼，邀请，吼，伊咧食迄位。好朋友来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来乡亲朋友，你若食咱的庆所介绍的产品，食了呢吼，有这个功能发挥，食了好去，才拜托大家打电话起来跟咱分享。因为你讲一句，甲赢咱的庆讲一百句，乡亲朋友拢知讲咱的庆呢吼，认真做生意，但是含办广告，不离个我是有专业的，的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咱有专业的人加倍夸张啦，讲话较实在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会记真吼，咱的庆含办广告。但是呢，你若食咱的产品，食了好，起来甲咱做分享。啊，而且吼，我咧讲哈，我介绍产品，你放心吼，逐项都有够好吼，即拢经过严选的啊。所以讲，用车不用哈，卡电话来甲咱定岗注文。啊，这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已经最后的机会哈。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即卖目前哦，加稀油哦，目前也个有大增长哦，吼，也个有大增长。但是这最后的机会啊，用车表你若无把握就无啊，吼，都爱个等明年啊，足无彩。所以讲呢吼。骨碌用甲着鱼油，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所以讲用车票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啊，这呢吼，如果听众朋友呢，伫到做不了，要找个肯来告白，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稍等一下呢，我咧报手机的时阵呢，你就夹笔甲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龙千玉呢所带来声音加最低哈。龙千玉，今麦我要给你报告，咱得听个手机啊号码哦。你今麦呢吼，别传了好，啊个吵起来，或者是呢吼，这个咱直接手机提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龙千玉，来听，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乡亲时代，咱来听要来讲到一个新闻。啊，这呢吼，全民的意见即卖介重要哦。是安怎讲？咱来讲到台中市这个无党籍的议员陈廷秀吼，伊伫议会当中的这个竞选环卫委员会业务质询的时阵，伫咧提起到检举达人制度的存在，甲着废除，吼，啊，那是呼吁的交通秩序，甲着执法比例之间哦，一定爱寻求着平衡。这个检举啦、科技执法啦、甲着道路违规开发等等方式，绝对唔是改善交通安全甲着执法的利益初衷。如何改善防治，甲着依着劝导代替罚钱，和这个执法嘛会当更加有温度，以免引起着真侪民众的民怨甲沸腾。啊，那是这个陈议员呢吼，伊伫咧提起讲交通违规检举，而这个呢机制登记以来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甲讨论。支持者认为讲，民众检举会当弥补着警力的不足，有效来阻止着违规的行为，保障着用路人的安全。反对者呢，烦恼讲呢过度检举恐惊引发着呢邻里对立吼，这个加重着基层关键。合销的这个负担，甚至呢，伫咧一个部分呐，吼，这个违罪检举欠缺着弹性，无符合着比例的原则。啊，那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呢，甲着交通大队队长呢，吼，伫咧回答，讲为着要来解决着争议，中央最近这几冬来已经透过着修正，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民众一旦检举的项目呢，限究吼，高达69项，69项嘛，真多呢。这包括着64项动态违规，甲着5项吼，这个静态违规，借由着制度调整来排除着部分争议较大，而且个轻微违规，伊来期待讲伫这个交通安全甲社会和谐之间取得着平衡吼。啊，那是陈廷秀呢提醒着警察局，而且个所长啊，伊伫咧讲对着警察机关的内部，而且个执法呢吼，诶默契甲着标准传达。也袂当来忽视，撇免因为新进当年交接无清楚，或者是呢，吼，这个邻地会落差造成着裁量不一。各分局呢，甲着派出所呢，必须爱将执法的原则，确实来传达到第一线的当年建立着吼一致，而且明确的这个处置标准。啊，那是单机关伫咧强调，检举达人制度伊的这个尊慧的核心，并唔是单纯的二分法，你是如何地维持道路安全？减轻着警力负担，甲着呢，和这个兼顾乡里执法之间取得着共识哈。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检举达人是不是应该爱来存在，或者是讲爱加废除哈？啊，我是感觉讲呢，检举达人吼，这个为人已经变成检举魔人了啦。你若讲达人是为着咱的交通，为着咱的国家，吼，是一挂爱国的行为，吼，啊，这个希望交通好，那么呢，这就是检举达人，这个呢应该存在嘛，吼。但是我感觉讲未使安怎，未使呢有奖金，有奖金吼，就会输掉一挂人安怎？无要做工课啦，干那逐工乱乱说，想要检举别人尔啦。你唔知影有检举魔人哦，无咧食头路，干那底下讲翕相尔呢？吼、哦，尤其是啥高速公路吼落、哦、来诶，即个呢下交流道的地方哦，我咧讲，
有的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一挂所在会当翕相的，会当呢吼，伫即个关关的所在讲翕相的，啊，伊得买一个测速器，吼、哦，可能伊买的是合法的测速器，啊，得甲你测速，你若是超过，伊得甲你翕起来，啊，得甲你检举，啊，因为伫交流道、落交流道的所在吼，有足侪车吼，拢咧安怎，挡啊打无好啦，结果呢吼，拢超。超过呢时速很容易超过吼，爱、哦啊、超过诶时速吼，伊、哦、是看你超过偌济，啊，甲你罚钱诶。我咧讲哦，高速公路也是同款，落交流道也是同款吼，迄、哦、罚起来拢万二块起跳，吼、哦，12000块起跳，而且吼，佮、哦、要甲你安怎，甲你呢靠你的车，就是你的牌照吼、哦，你的汽车牌照呢，都爱靠半档，这半档你拢袂当开迄台车，囥甲生菇，真正囥甲生菇。啊，这种个你也看哦，伊若减记一个啊，吼啊一个到一个呢万二块，啊为个有24000，啊个有36000个呢，看你的速度来甲你定，你这个计数。啊，你也看伊减记一个，吼24000好啊，伊会当抽偌济，吼、哦、如果若抽10%，吼安尼伊就当赚偌济啊，可能是无法多抽个10%啦，1%还是几%，但是如果若伊一工啊，安尼翕5个，伊就赚偌济啊。所以讲伟人因此呢，吼伊就专业做检举魔人呢，唔是讲为着啥，唔是讲为着交通。吼、哦，较好诶，为着国家来做考量，伊就是要安怎以这做着业绩业来赚钱，所以这种叫检举魔人，安尼敢好？这种人对社会较有贡献，我嘛唔知影，我嘛袂当讲。当然啦，有可能啦，有贡献啦，因为哈，伊若讲检举啦，啊人啊总讲咧吼，都有一届去有检举着罚班的，啊是罚36000，那么呢，下次可能就不敢了啦，哈。所以讲也是多少有贡献啦，但是呢，吼、哦，伊安尼无被去食正当的头路，干那底下做检举魔人，这个有存在的必要哈，为人感觉有存在必要，为人感觉无啦哈，所以讲呢，这个答案呢吼是每一个人无同款啦，啊没有谁对谁错啦，所以讲用枪，比如你感觉检举达人够存在必要，可能可以存在，但是我感觉讲不要有奖金，既然检举哈，这一关呢，这个交通的违规是为着要让咱台湾的交通更加好，是为着要让咱的国家更加进步，那么呢，就卖提钱啊，就不要有奖金啊，安尼话呢吼，无奖金检举呢吼，安尼就会当减少真侪人吼，无要食头路，干那用这来赚钱啊，吼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呢，吼，检举达人可以存在啊，但是呢，不要给奖金呐，吼，这个有奖金吼，我感觉讲得失去了这个意义啦，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哪里无奖金，你敢要讲检举？为人吼，心比上他就是看不过去，他就是想要检举啊。为人是真正认为讲啊，咱台湾的交通会当更加好，伊就要讲检举啊。为人是心内吼。有问题吗？咱要讲也有问题的，我嘛唔敢讲啦吼，可能是不平衡啦吼，即、這个对着社会可能有一挂不平衡，所以讲伊就讲，我一定要甲你检举吼，安尼啦吼，所以讲呢吼，即、這个检举答不是有必要存在。

任何朋友的钱真正做歹赚啊，所以讲吼，你就是尽量卖违规啦。咱开车就是心平气和啊，遵守交通规矩，卖违规咱就别去用罚钱啦。即卖科技执法，佮到即个导入 AI 呢，怎么逃都逃不过。所以讲，咱来肯定的讲吼，来第一就是咱的钱吼，唔通讲因为违规飞走去，啊，佮再来就是上个重要就是安全的顾虑啦，吼，安全的问题啦，开车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哦，啊，而且啊，即个呢。不要超速哈，这介重要呢哈。如果咱来开车稳稳当当哈，就算讲嘞，有发生什么意外嘛，别讲嘞哈。安尼呢，一个碰撞就是死伤啦，对不对？所以讲嘞哈，这个交通安全大家拢有这个遵守的必要啦哈。但是检举达人是不是需要存在呢？哈，这呢必须爱经过着哈，这个加些单位啦哈，搁再继续去商讨哈。啊，这个议员的意思就是讲爱尊重民众的意愿，但是。尊重民众的意愿，就算说有一些事情公投之后也不一定会照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嘛，所以呢这个相关单位安怎决定啦，这个重要，来咱来听歌，男人的心声，做个欣赏。

0: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刚相服务哦，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咱的鱼油甲着骨肉用来精神的活动，特别一支啊。所以讲乡亲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甲咱的肯定讲，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哦。今年无买着，明年吼得爱个等个明年啊。赶紧打电话哈，赶紧打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订购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门铃啦。
1: 门棍。
0: 门铃。
1: 门啊！你卡去迄支电话，你卡去电话，伊就甲你处理呀，嘿。
0: 对啦，啊，今仔伊个拄只家伙，等下是讲。

0: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美所带来？因为都将咱在山卡处理的听众朋友呢，吼订产品的这个电话，所以讲呢，吼为听众朋友搁再呢，吼来播一首歌。啊，用心时代即卖开始，吼、哦、这个第二阶段点歌，咱来开放，会当点三首歌。第二阶段有三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来呀，吼、哦、吼！来，赶紧要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卡起来，2225-2233，吼，只有三首歌了，赶紧卡哦，吼，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好一行的爱国神经病，
0: 爱国神经病啊，
1: 哎，
0: 好，爱国神经病，好一行的啊，好，好啊，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1: 好，
0: 来，你好。
2: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心爱可比天顶星》。
0: 心爱可比天顶星，吼，好，再来安排，谢谢，来，
2: 谢谢，
0: 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远山含笑》。
0: 远山含笑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白鸽情婚》，做伙欣赏。

今天我们请来讲到呢，这个检举达人哈，是不是有存在必要哈？或者是爱加会读哈？这就是咱的国家有伫咧安怎？有伫咧呢，吼，即个讨论啦，卖讲反省啦，吼，因为其实咱的国家吼，相关单位拢是希望咱的交通会当进步。啊，即卖呢，吼，有一个交通的即个新吼，的即种活动要开始啊，我认为讲这真正有够好，这真正是进步，唔是用处罚的，是用奖励。哦，啊，这是安怎奖励呢？来，乡亲朋友，九月份开始哦，交通安全月开始啊。开始啊，吼、哦！这个交通部、吼、哦、公路局推出着机车商用种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意思讲你若当中没有违规哦，你得当参加抽奖。邀请着咱的机车主呢，有着日常骑车，吼、哦，安尼呢养成好习惯来做起，养成着遵守交通规则、甲着安全用路的习惯。这一摆的抽奖上届大奖呢，吼、哦、是市价27.8万呢，吼、哦，这个大型的重型机车呢，吼、哦，重机啦，吼、哦，另外个有 iPhone 啊，吼、哦，啊个有智慧手表啦，个有安全帽，个有百货礼券，等等，诶，这个奖项，活动报名时间呢，吼、哦，这个到算讲9月30号为止，吼、哦，到9月30号为止，参加诶人得爱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着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驶诶执照，名下并且登记有效。而且牌照机车，而且需要依着活动，而且网站只是完成报名。如果你若袂晓，叫厝内底少年的帮你去吼，啊，这个报名，因为真侪人真正的啦，吼，拢无咧违规的啦，这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上个大的关键就是零违规，拢无违规。那么无违规的人，你得当参加吼。伫这个指定资格认定期间内底，吼，这个呢，算讲抽奖，吼，抽奖。啊，这个驾照、汽车、家的机车拢袂当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哦，吼。你若有这个驾照，那么你拢袂使有这个汽车违规、家的机车违规的这个记录，嘛袂使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哦。所以讲，这个资格呢，并不是报名的时阵就立刻来确认，你是有着公路局的事后进行着资料的比对，符合着资格才当列为着呢吼，这个抽奖的名册啦吼，啊，这个早鸟报名也可以当加一摆的抽奖机会吼，所以讲你得较早去报名吼，就会当呢吼，这个加一摆抽奖的机会吼，伫这个9月15号进行报名吼，9月15号进行报名，拢是早鸟报名，所以讲即摆也个吼啊，这个算早鸟啦吼，经过资格的比对合格了后，会当参加第一波。甲第二波会抽奖，而且拢总有两摆机会，吼、哦！9月16号到9月30号完成一般报名者，符合资格就会当参加第二波会抽奖，拢总一届机会，吼、哦！所以讲你即卖得挺好去报名，吼、哦！啊，这个奖项方面，第二波上届大奖的是大型重型机车一台，市价呢是27.8万，吼、哦！另外呢，吼、哦，也个有这个算讲舒舒气啦，吼、哦，250的这個、哦，出侪啦，你甲看。伊的奖项真的很多啦吼，机车真侪，啊个有就是 iPhone 手机，啊个有智慧手表、安全帽，加着远东百货的礼券、星巴克的礼物卡，加着超商咖啡丁丁的奖项，所以讲伊的奖项非常的侪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记住第一波会抽奖，将会伫10月30号来办理，得奖名单是11月6号公告；第二波抽奖是11月30号办理，得奖名单12月7号公告。抽奖呢是由着公路局呢吼。有着合格名册当中，伊着电脑随机方式抽出来，吼，电脑甲你抽诶，并且有着律师甲着公路局咧政风单位共同来见证，所以讲咧吼，咱即用奖励的方式，奖励大家卖咧吼，即个违规，那卖违规你得当来抽奖，无定着咧吼，大奖就是你得到了哦，无定你真正得着即台咧重机吼，27.8万，啊你若无咧骑重机啊，你买当该卖出去啊吼，安尼你着赚哦，可能。27万啊，减8000加卖出去啊，吼，新车嘛，对唔吼？啊，无咧25万加卖出去，你嘛是赚25万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咱的政府愈来愈进步啊，吼，一下啊，就是讲运动，佮会当领奖，领这个奖金，吼，即卖咧。交通呢，若卖违规，吼，即个呢遵守着交通，诶，即个
规则哈，那么你可以当抽大奖，所以讲奖励哈，真的我觉得比处罚还要好。奖励哈，利益很良善，很良善哈，大家拢会当参加。啊，那是检举这种的哈，啊，我感觉讲咧，和大家破费的哈，袂当啊，这个呢啊，算讲钱拢差些咧背起的这個，我感觉讲都会和大家哈，感觉讲真艰苦。啊，这种的一旦赚到钱，也可以当赚到奖品的。我看这种的比较较好哦，哈，所以讲我们的政府呢啊，不断的在进步当中，真的很棒哈，继续。去加油哈！来，你好，喂，电话通啊，来，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来，阿伯026的呢，啊，无讲话哈，安尼咱都要将电话挂断去啊哈，026的这位听众朋友来，你的电话通啊哈，拍摄哈，你若总讲无想要上山嘞，你到我咧报挂的时阵卡电话来，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依靠任贤齐收到来哦。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真正的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挖去。这是咱身体当中上需要的营养补给品。为什么讲上需要？来，乡亲好朋友，病从口入，我相信大家拢听过，大家嘛拢知影。但是呢，食落去了后，你唔知讲伊会伫咱身体当中吼发生什么代志啦？你甲看，迄种油会生啥？对不对？吼、哦，迄种呢吼，这个垃圾油吼、哦，啊，这呢内底含有什么苯偏芘，什么一大堆的，迄食咧到底生啥？你真正无法度按算。搁再来吼、哦，你甲看迄个蔬菜吼，内底有啥物绿个、熟个一大堆的啦。所以讲，乡亲朋友，亲像以前阮的教授拢讲，病从口入吼，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呢，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咱有可能讲，大概拢食五分饱、六分饱呢，迄真正还阁会枵啊。就算讲你食五分饱、六分饱，你所食的物件，你嘛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安怎做着足好的筛检吗？所以你得爱安怎清毒。咱无法度呢去筛检着咱食落的物件，但是咱会当清毒着垃圾。乡亲时代，所以讲清毒这个动作，吼，比咱伫咧选择食啥物，也搁较好做，吼，也搁较简单。啊，那是要来清毒着身体当中食一寡垃圾，甲着致病的吼物件，那么你就是爱请着人体当中清道夫，人体当中清道夫诺贝尔奖都已经甲咱印证啊，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所以讲呢，一旦得到这个呢，吼，算讲诺贝尔奖的食品实在是无介济，这个营养补给品更加少。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伊就是得到诺贝尔奖，全世界拢肯定的物件。鱼油就是你自做囡仔到即卖，拢完全无退流行的物件，而且愈侪人伫咧食，少年人嘛最爱食鱼油的啊。吼、哦，所以讲哦，鱼油这个物件，就是呢，无分男女，拢油拢伫咧食。外国人呢，吼，因伫咧食鱼油，拢是买一大罐、足大罐、足大罐，放伫厝内底，规家伙拢伫咧食。逐工起床就是食，吼、哦，逐工就是伫咧食，食饭饱就是伫咧食。因为要清除着身体当中的垃圾，互咱甲袂破病。所以讲，防止未来的病症是即卖人应该爱做的一件代志。吼、哦，像即摆你看咱的即个呢国家，互咱来去运动，吼、哦、啊，互咱即个呢吼啊奖金，吼、哦、啊，这敢是毋敢毋是伫咧防止咱未来病症吗？所以讲，即摆人有智慧，防止未来病症是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卖破病啦。啊，一旦破病，你就是艰苦啊。哦，你就是吃亏啦，你就是艰苦啊！唔但身体爱受苦呢，哦，钱嘛爱安怎提去开啊，提去分医生开啊！啊，所以讲咱来一旦破病了后，迄、那个开的钱哦，你袂当按算的，开有够多。尤其是咱来退休了后，甲你破病，甲你开大条钱，咱的吼会梦想拢无去。所以讲，乡亲们即卖就来食，食咱得肯甲你介绍鱼油、清油通路，身体当中不应该存在垃圾油，拢总甲你油花排出去，哈、哦！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即通路拢总甲你。泡通，互你袂去脱掉诶。所以讲，你拢免烦恼，你临港会坐轮椅，唔免烦恼，讲你会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把柄，更加唔免烦恼，讲你会熊熊趴落去。来，乡亲和朋友哈、啊，伫遮呢吼，咱会肯甲你提醒，诶，有一个诊所医生足红诶啊，吼，47岁就熊熊趴落去啊。结果你敢知影吼？迄趴落去了后，病患呐，吼，啊，员工呐，吼，诶，要来安怎？要来吼，尤其是员工呐，要来解脱薪水人诶，吼，即个呢，算讲后事都阿被办完，办完诶，向即个呢，员工就足惊讲薪水无底了，所以讲人拢是足自私诶啦，吼，你卖讲你一早对人偌好，一旦你来破病啦，或者是一旦你来失去啊啦，吼，真正诶啦，吼，无人伫咧安怎，吼，甲你同情啦，吼，啊，这呢，乡亲时代，不管你诶地位偌悬啦，吼，不管你诶即个呢，吼，社经地位偌悬啦，你只要破病坐伫轮椅顶，真正是。都会慢慢无朋友，慢慢无亲情，甚至呢，咱家会厝内底人吼，嘛安怎慢慢习惯，无啥要甲咱照顾啊。所以讲，用车票唔通加甲你砍站，你别通怨叹别人咧。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咱要哪去怨叹别人啊？因为迄就是合作别人，就算讲你的亲生囝嘛是合作别人吼。所以今麦的社会是安尼呢。饲囝是义务呢，吼，要叫囝吼，当个你友好是爱看因愿意啊，无愿意呢。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你家己得爱身体够用，鱼油一定爱食，唔通坐轮椅，绝对唔通坐轮椅，靠别人甲你塞。
绝对唔通吼。更加严重的就是倒伫门窗顶，互人车刮冰，所以讲鱼油爱食，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的吼安尼身体吼足健康，袂去要脱掉的，佮再来配合着呢，骨碌用来食。这个鱼油甲咱清油通路，规身躯拢足通透，伊就我吼，咱食骨碌用补钙。哦，接骨了用补钙，这是动物性的钙，给你补钙做胶原保护作用，搁再来，让你的双脚有力，迄脚呐有力，有在条行，人生就是你的，哈、哦，别人哦，真正哦，这个呢，哈、哦，给你尊重噶，所以讲呢，一行。真正比较较受人尊重，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哈、哦，所以讲唔通不加在轮椅，所以哈，饭前哈，这个呢，早晚饭前哈，食骨了用，让咱的双脚有力。钙质补充了有够，啊，那是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清油通路，和咱身体当中所有垃圾拢排出去，那么循环好。乡亲时代，这两项你若食了有胶原，你会足健康，你会足健康。啊，这呢吼，最后啊，来乡亲朋友，最后精神的活动，爸爸节最后精神的活动啊，你若无把握，就无机会，就搁等明年，健康袂等你，赶紧来食。食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奶奶吼 ，no no 深海鱼油，哈，那些个客啊，顶管有三尾鱼啊，一定爱讲来肯介。小诶，一个再来就是啥？一个再来就是咱的骨肉，用骨板的骨，六角的六，吼，和你用轻轻的用，和你骨力背起来。三十下、五十下拢来照顾哈，骨头有力，骨头用哈，这个呢，脚有力，就是咱人生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讲，乡亲朋友哈，最后精神的活动，最后啊，一定爱把握机会啊，最后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总讲落在某日后尾打电话，和咱来听定岗主文，你就直接敲我的手机啊，哈，我拢会接听哈。啊，如果讲你到来听九月二十哈，九月二十还是九月三十，才搞我假拢会使，你打电话来跟我讲，我这呢吼，给你写起来，给你订。起来哈，有尊神哈，我有下的启动有尊神哈，所以讲用亲友朋友赶紧哈 ，no no， 深海鱼油家己骨碌用哈，这个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的活动特别在即啊，你呢今仔日赶紧卡，我再给你登记起来哈，赶紧唔通错过，啊那无得个等明年，我都常常讲过一句话，健康袂等你哈，再讲用亲是啦，快卡电话卡电话哈。足紧张啊呢，吼！足紧张啊！你啊看我讲话拢紧张起来啊呢，因为最后的机会啊呢，你无买到实在是足吃亏的啦，真正一年才一摆，这么俗啊，这么俗啦，吼！来，乡亲们，赶紧啊，定义上我举一个例，互你听，吼！这呢，鱼油你若买五罐，是不是一万？对不对？鱼油你若买五罐一万啊，啊，你即卖呢，吼，提五罐八千尔。哦，你看差两千块，安尼是咪差足济？你是咪加赚足济？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定岗做文职，等我联络甲看起来你赚愈济。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啊。而且这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沟通。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抄起来哈、哦。我报告办的啊，咱听众朋友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里听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和朋友，那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哈，记得呢，哈，八八节的活动，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卡我落这不了，赶紧卡我的手机啊，现场卡现场的拢会使，啊，那是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赶紧哈，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搁再报告一摆，我公告办的哈，阿伯唔查我掉哦，唔通卡唔掉去，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
1: 哎，
0: 嘿，高大哥你好。
1: 我加鱼，我加一罐来。
0: 哦，鱼油。
1: 加一罐哈。
0: 一罐就好吗？你等一下，我来讲两罐有送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等一下哈。

0: 一定会。
1: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2: 妈呀，拜呀，我的名跟他同样呢。
3: 真的有人的名同样的呢，哈。哎，杨青比我这说实在话，选举特别高啊，哈。现在咱台湾选举跟不亲像以前呢，以前的选举哦，哇，真的呢，选举来什么屁波都出来哈。啊，这呢，真的哈，选举啊，会搞得呢，哈，有点复杂。啊，现在跟别啊，现在呢，哈，这个选举就是重视政见哈，重视政见呐，哈。哎，杨青朋友呢，选举的时阵可能就是渐渐进入到寒冷啊，冬天。诶，今年冬天会寒呗。来，气象署今年伫咧表示吼，统计着今年七月份甲八月份拢总生成14个风台，并且伫为着日数降低上盖济吼，真的吼吼，今年风台有够济，但是好咧加在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啦吼。啊，这呢至少和咱的水库拢有水啊吼。来啊，当然啦、啊，有足济所在拢淹水，也是很伤脑筋吼，也是很辛苦吼。不离个呢，吼，预计今年秋天，吼，这个秋季气温正常，甚至偏高。冬天哦，容易变成暖冬，就是讲今年冬天可能就较不遐寒，吼。这个明年春雨会比较较侪，有这趋势，啊，这拢是预计啦，吼，拢是安怎啊？经过着这一挂历史诶，这种算讲考证了后，所以呢，吼，安尼显示出来，但是嘛。无一定有当下呢吼，会变化吼。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吼，举办着秋季的展望吼记者会，统计七月份甲八月份西北太平洋拢总有14个这个风台生成啊，比例气候平均9.3个。明显较侪哈，甲着1967年，啊个有1994年、1996年，甲着2018年，并列变成历史降级风台上盖侪，而今年年个哈，啊那是统计呢，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数目达到22个哈，啊今年呢气候只是13.5个，所以讲多出了很多哈，这是1958年有记录以来上盖哈，这个第三者啦，就是第三名的啦哈。气象署呢预计，啊，这个呢，算讲指出，七月份、八月份顶旬主要陆续受到风台八尾红霞加着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八月中旬到个下旬受到低气压呢热带性低气压加着西南气流啊个风台沙德尔的影响，造成着南部的雨时间足长，雨量明显偏侪。这一届南部真正呢吼下雨下的太多天了，而且呢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淹水淹家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有。专家伫咧呢，吼，报告讲，根据过去统计的资料，西北太平洋九月份到11月份，差不多呢有10到12个风台生成啦。预计今年秋季的这个呢，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数目吼是正常的。附近台湾的风台个数呢，吼，这是比较较正常啊，也会偏少吼。秋季的时阵，今年7月份到8月份，平均气温呢摄氏28.9度，平均起来那亲就迄个温度袂歹，28.9度吼，袂介热啊。但是属实吼，其实热还是有够热啦，吼，热的时候真的很热哈。啊，那是这个平均今年吼比过去气候吼观出0.1度吼，并不介侪，这呢要。个算是正常范围之内，哈，正常范围之内，不离个雨盖济，哦，高雄真正呢，哈，这真的雨水太多了，造成着高雄地区有真济这个算讲路边吼，安尼呈现窟窿了，哈，因为雨伤济啊，这呢路边干水啊，哈，来啊，所以讲如果那是个工程方面啊，做了无遐尼啊，吼，这个温达达的话，真的窟窿都会产生呢。亲像当时要开车到高速公路，哈，没有窟窿啦，啊，但是迄路边吼。也是有一些坑坑洞洞啦，哈，哎，开车开过，高速公路开较紧嘛，开车开空，吼，惊一条安尼，哈，安尼是今年秋季的天气呢，哈，这个专家伫咧预测未来秋季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这个数量差不多是正常，不会偏多，哈，不会偏多。安尼是因为讲顺应现象的影响，今年秋季台湾气温呢拢是正常，甚至偏高，哈，温度较高，雨量依旧正常偏少的机会比较较侪，那安那冬天哦，今年冬天会较寒较暖呢，来，杨小表啊，依着专家诶，这个评估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呈现暖冬哈，暖冬哈，每年都有这个春雨增多的现象哈，每年春天的时候雨都会较高 吼、哦，啊，再呢，今年冬天的时阵特别遐寒，吼、哦，这个寒流可能来的数量也有限，所以讲今年的冬天可能是暖冬，不离个吼，我是安尼讲啦，不一定啦，吼、哦，嘛不一定啦，吼、哦，这个天气的变化是瞬息万变。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是买科比天顶星，这位形象啊。

0: 吼，食好去啊吼，啊，但是怎么？
1: 哎，吼，就吼，这个哎，耐心来食。
0: 吼、哦，来啊，这算功德安尼，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啊啦
1: 吼。我食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今麦无搁再复发啦啦。
1: 啊，将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都无食。嗯。
1: 卡骨就是吃过水啊，啊，搁食嗯，这骨肉用。
0: 吼、哦，啊，这大北水甲骨肉用，等一下哈，你等一下，等一下嘛。来以上大伯嘴的功格，谢谢啊！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功格。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伯嘴澎公园啊吼？哈？
2: 放下膝盖，食了放药吼，较袂遐红啊。我本来还袂食的时阵放药足红的，即卖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吃四拜而已啦吼，
2: 吃了哪好，后拜都搁吃去接受家的高官啦。
0: 吼，吃了哪好，后拜就是吃这个对。谢谢你吼，谢谢你哈，秋妹姐，吼，好，好，好，好。哦，这算功格来，大姐来功格。你讲吼，这个即卖吃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吼，即卖好足济啊吼。你本地是安怎？
3: 放油烧烧，啊，搁油个袂禁的。
0: 放油烧烧，搁油搁禁袂掉吼。
3: 禁袂掉。吼、嗯，一点真久，
0: 啊，袂一点真久就去放一盖，啊，搁放了会烧会烤安尼吼，系安尼真无好。啊，你即卖咧食大北水吼，食偌久？即卖有差、啊？
3: 食顶礼拜叫我，我们连个去啊，我都食了，我就是食了大北水啊。
0: 吼吼吼，啊，食你都食差不多，啊，袂一个月啦吼。啊，都有差
3: 啊
0: 吼。安尼有够好呢，大姐，即卖咧继续轻松吼。哦，恭喜你，恭喜你，干咩玩乐啊？嗯，
3: 没来肯当肯晒的哦。
0: 哦，阿伯做玩乐哈，脏哦。

非常的甜蜜啊，拢袂好啊。你有伫咧食大北水膀胱丸，互咱放尿吼，安尼放尿会清气，冲冲出来，遐困吼，可能就冲无去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好，一支产品，佮俗一支1500块，佮会当顾咱的腰子，佮会当顾咱的膀胱，赶紧来购买哈，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听众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下个节目直播了后，别来给咱的轻购买产品，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把握最后机会。你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有我到恁老爸要我一个朋友啊，
1: 嗯，
0: 因一个店，啊，住伫个玻璃啊，啊，玻璃迄个所在都拢无山，
1: 没呀，无海，
0: 无海啊，无海啊，啊，别啊无啊无，看像我掠鱼吼，啊，乌鱼安尼。
1: 唯一，咱全台湾唯一无挖海
0: 的，啊，一讲哦，来高雄啦，啊，因囝婿哦，迄阵拄啊乌鱼咧出啊，买乌鱼标啊。啊，等下煎煎好食哦！啊，伊唔敢啊，讲这乌鱼标足贵啊，啊嘛无甲讲这乌鱼标，就讲阿兄啊，兄啊，讲阿母安怎？讲哦，恁高雄的豆腐哦，比阮玻璃也较好食呢，好油呢，呀！讲阿母好食，你要加食寡呀！因这甜唔好。唔知影讲迄是乌鱼标啊，当做迄豆腐，当然好食咯，油啊。食菜食无清啊，查某关几斤，意思讲哦，食菜啊，爱迄食无清哦啊，连迄查某啊一大堆拢安尼，迄唔好哈。食菜无食草，专食狗肉炖米糕。形容讲这民心心恶啊，表里不一。这人看安尼哦，足善良啊，但是心肝足恶毒哦。食菜无食草，狗肉阿个抬咧，狗肉狗是咱的好朋友咧，对不对？食饭用碗讲做工过闪西风啦、啊。形容讲这人哦，足平淡，好自难做哦。啊！食饭拢用迄碗公啦，做工过人啊，叫伊做拢走味，吼、哦，走味啊！吼、哦，所以讲哦，食饭用碗公，做工过闪西风，食饭敢若武雄拍虎，做工过敢若桃花过多，食饭敢若像武雄咧拍翻变变叫啊！做工过哦，像咧桃花过多，要死无哇安尼哦，要做哪唔做安尼吼，安尼真正有影，所以哦，嘿。哎，武雄拍好哦！食饭配菜脯，欠钱开查某。意思讲，这個人哦，讽刺讲这個人哦，也头脑拢是在想查某尔。啊，你也想，甘愿讲啊遐欠啦？食饭拢配菜脯，较早菜脯上俗的，唔敢开，夹要开查某尔呢？哦，所以讲哦，食东食西。食到阿鲁米，意思讲形容讲这人哦，贪利不厌的，不厌诈哦。啥物事都拢想要买哦，讽刺讲这人啊，哦，财迷心窍哦，大小通吃就对啦。所以大行都吃哦，食东食西，食到尾也去食阿鲁米，食鸡肉哦，搁问味素，食鸡肉问味素。
1: 形容讲哦，多此一举吗？
0: 这靠腰啊，这个鸡巴都咧甜啊，啊，搁问味素哈，味素会青甜啊，所以食味素食久的人哦，你也无食味素哦，未合。较早人拢会染味素啊，哦，较早做个染味素，啊，即卖人有当时啊，要煮食会甜甜吼，有人用香菇咧浸浸的吼，香菇浸浸，香菇汤就会甜甜啊，吼、嗯！啊，所以你若当时啊去红请，迄板凳迄味素拢含较重，吼、哦，较会好食。油盐味素重，咸足重啊！啊，所以才会好食。啊，你无感觉食起来好？有当时啊，颔管啊足酸啊，嘴足脆大面啦，吼、哦，迄就是啊，色香味俱全，无法度啊，吼、嗯。哦囝袂用个偷生日，哦，形容讲经过讲现在，哦，你囝袂使偷生咧，即马囝吼，有迄牛迄 DNA
1: 一个牛，
0: 较早无咧，较早若无生，往厝边头尾，哦，厝边头尾无来斗脚手咧，啊，即马无咧，你啊斗脚手看卖咧，你啊想看卖咧，哦，即马 DNA 牛咧，都随知啊，你无看讲有一个吼，安尼吼，已经啊。带来哦，啊，甲饲甲娶某生囝，有一天去 哦，欠货的时吼，啊，买要创啥？哎，娘开讲靠腰，这不是因囝啦吼，啊，饲要二三十年啦，佮后孙啊，叫阿公阿妈啊，叫都叫啊嘛，无要紧啦，吼，到这来啊，对不对？囝无嫌老母散、嗯、哦，啊，这个无嫌老母散，老母歹，狗无嫌厝散啊。所以形容讲哦，一般有怀有良知的囡仔吼，绝对袂嫌讲老母，甲老母放散啦，甲老爸老母吼嫌讲伊散啦歹啦吼安尼。啊，这个狗啊，狗是咱人类上个忠心耿耿的狗吼，袂嫌讲主人散啦吼啊，人个好嘢，人个逐工拢食鸡肉。鸡肉丝啦、啊，吼、哦，哎、嗯，鸡胸胸啦，鸡腿白的吼，食食有够爽啊嘞！像我一个朋友，迄个住伫迄骊山，啊，我较早就买狗啊吼，迄个牛肉罐头，啊，要去学因个狗食，
1: 狗吃的哦。
0: 啊，我朋友无滴个，啊，我叫我呾，甲买一担怎啊扛咧？等学因囝吼，安尼去个时吼。因咧老爸老母甲因囝讲：“哦，恁个朋友迄哦，迄好，嗯、好，迄有够好啦。啊”伊讲啊，是安怎？哦，买迄哦，迄、嗯、牛肉罐头有够好食。你叫伊哦，若要来后摆，三位拢买只牛肉罐头就好安尼啦。啊，我甲因后生讲：“迄是要有够食呢？哈哈，迄要有够食，我人我来食一啦。”哇、哦！夭壽咧，阮老爸老母哦，好煞干咧。哦，哎呀，啊，唔知影当做讲哦，晓啊，唔知影煞较戆样，真正有影。七岁有一个啊，七岁热天迄一天啊，去掠到一只蝉啊，削迄、那个，
1: 哦，
0: 迄、那
1: 个蝉，
0: 哦，迄、那个热天啊的时阵就有。以为讲哦，哎呀，这个掠到了后，这个。夏天啊，已经过完了呢，哈、哦！我想讲啊，这个哎，闲的到秋天就买啊，就无啊咧啊！我是讲呢，可能要过啊咧，晓、嗯？因老母讲，我咧死因啊，你敢捌啥话？你掠这只唔是闲呢？啊，袂是啥话？因老母讲，你掠这只是虼蚻呢？我咧靠呀嘛，啊掠虼蚻，晓？虼蚻，比卡是的一个问师傅啦。师傅啊，迄猪脚要安怎料理咧？哦，啊，才袂用哦，哦，才袂有迄个猪脚的味啦。哦，你哦，我甲你讲，你是毋是买后脚有后脚的味啊？伊讲嘿嘿，啊，我讲听，你买前后脚较有味啊？哦，迄个有街边啥物碗粿有诶无？鸡翅头啊，伫遐吼较有味，你着买前脚啦。伊讲，前脚就像咱的手安同款，手边啊无啥物味啊，吼、哦！啊，你若要后脚、脚腿、脚边有一挂鸡翅头啊，有诶无较有味。啊，你若要手较无味啦，哦，原来迄猪猪啊猪嘛是像同款啦，猪脚嘛同款，有哪安尼较无味哈？吼、啊哦，你来甲买者。所以哦。啊，昨暝哦，去一个足水的老师的厝咧补课啦，补课啊。老师讲哦，晚上已经哦，老师啊，晚上这么晚了，我也无车通去等伊，我是毋是会当甲伊照一暗啊？老师讲啊，不行啊，我只有一张床啦，哦，安尼啦，我有一张床。啊，这个学生啊，讲，哎呀，老师，我睡地板啦、啊，哦，啊，那老师讲，你要睡地板，会不会硬啊？老师啊，我尽量克制啦，哈、哦，管他硬嘛，无要紧啦，哈、哦，我尽量克制咯，啊，要，所以茫听歪语，听歪语也唔对啊。也還有一个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在卖鸡卵，暗时啊吼出来伫个马路在卖鸡卵， 鸡卵哦，鸡蛋哦，土鸡蛋哦，土鸡蛋哦，好的土鸡蛋，好好吃的土鸡蛋哦。忽然间有一个查甫出来对伊啊，也安尼好，流利甘蔗园呢。迄、那个查某人勇敢直直反抗，结果有那无多，有那去哦，迄个查甫安尼，迄落去安尼啦。事后，迄个查人爬起来吼，身躯半半的。唉，你这查甫人，你嘛在靠腰，你也无讲。我迄叫讲，你是要创啥？我迄叫讲，你是要甲我抢鸡卵？啊，原来是要迄落。啊，你唔早讲吼，害我都啊抵抗到安尼啊，出有力出甲无力。你靠腰，你唔提早讲。我是以为讲你要甲我抢鸡卵，我唔只含你伫遐抵抗。啊，你若讲要。变只有诶无诶，即吼，你着安尼点，你着甲我讲一句，我着跪在你啊，安尼你知无啦？哈、啊，哦，原来就是安尼啊。有一个游览车经过迄个长途诶喷泡啦，有一个足水诶查囡仔吼，吼、哦，有那在急要紧要啦。嗯。就对迄导游讲哦，我想要唱歌呢。唱歌就是讲，意思讲，我
1: 要来
0: 便所放尿，安就对啦。好，我足急的啦，我想要唱歌。啊，一个查甫的吼，有那足急，有那讲要唱歌啦。就讲导游啊，哦，安尼啊，导游的通哦，拄啊看到路边遐有歌厅哦，便所啦，看这歌厅，司机就看停车落来。啊，这少年的，甲这少年查囡仔，甲这少年。查甫的吼，两个落车吼，一到安尼去歌厅放尿安就对了。少年的吼，就对迄个水查囡仔讲哦，咱来二重唱好无？伊讲放尿啊，你二重唱，讲嘿啦。讲吼，我来讲，咱就讲要来唱歌，二重唱哦，看啥物人哦，而无你唱二重唱，我唱一唱安尼吼，安尼来包厢，你唱迄边，我唱这边，结果两个。安尼放刷行出來，这个查甫个甲迄查某讲：“哦，夭壽姑，我唔知影你哦，我唔知影你哦，是女高音呢。哦，你咧唱歌女高音，原来你就是女高音啊！呀，靠腰人个查某在放你放讲讲人女高音，呀，安尼还听人无啥有啊，安尼。”各有一个吼，各有一个查甫的吼，一个查甫的吼，住伫迄旅馆内底啦。啊，当伊坐电梯要上楼的时阵，电梯吼停了呀。哦，一个查囡仔，那规身躯无穿全行出呢。伊看一个全戆伊，目睭拢无呢安伫看。迄查囡仔讲，有啥物好看咪啦？目睭脱汤的伊，无啥物人去看呢哈！臭地人，嘛看到讲规身躯无穿，哎，查甫就讲看过是看过啦，唔捌看到吼、哦。但是啊，看是看，阮某吼嘛是吼、哦，吼、哦、有那有一丝啦。恁某一丝是啥话？阮某嘛是捌规身躯拢无穿，有一丝像你这啊，哟。啊！看我才好看，我也知影，我都无注意看啦。哦，啊无你看较清楚无？讲唔免啦。哦，哎，头家讲好啊好啊。哎，查某人啊，你安尼脱衫脱裤，啊，行到啊电梯徛啊久啊，看看害我人家怎又走去？哈、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及乡土美食，各有大礼哦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书香及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西哦。
0: 罗摩列多山丘人马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咱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听听还佫兼捡茶碗尔，好、哦、谢谢啊。爱去啊，听了袂歹，大家到时候报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咱较大胖的来听咱的节目哦。啊，都有先做嘛，较侪人在听，较老见啦，老人吃满又较老见啦，对不对？啊啦。啊啦，阿嬷生三囝叫做生姑啦，
1: 落雨落久的生姑咯。
0: 啊，迄个阿嬷佫生囝哦，宫廷的。哎，阿嬷啦佫生囝哦， 讲会痛啊。阿妈生叫讲痛诶，讲痛诶，
1: 阿公会痛吗？
0: 痛诶，痛诶，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嘛，啊，咱等下来要，阮这那会当点歌啦，吼、哦，啊，但是啊，我产品刚上刷要点下来哈、啊嗯，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恁规世人诶哦，甲咱收听啊，来，我来产品刚上一下。
2: 我伫建药买六合一加纳豆，人讲我打破基本那袂了就作水啊！
0: 啊，咱这美女六合一风姿出照，嘿安尼啊，为人安尼好安尼，一个看无几个看诶，足乌鲜乌鲜，叶茎搁济吼，互咱诶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2: 我新朋友，
1: 新朋友，
0: 哦、啊，我袂加作水啊！
3: 迄个面油足好用诶啦，我有买买。
1: 好用安怎？
3: 啊，用了都皮肤加足好哩。
1: 哦，又咪咪吼。
3: 又咪咪
0: 啊。啊，加足白油啊。
1: 白泡泡无咧。
3: 加足春诶，迄面都变安尼 Q Q 安
1: 尼。安尼好。
0: 袂好好啦。
1: 叮当当啦吼。
3: 啊，个吼。嘿。个伊迄种腰粉拢无。
0: 对。
1: 哦，叮当当
0: 啦。就是好进步啦，啊，加足少年诶。
1: 对啦，继续好水。
3: 差啦。
1: 哦，继续好水，继续甲抹。
3: 差足侪。
1: 差足侪哦。好好好，继续。啊，这你吃好了，你吃好安怎？
4: 我吃辣豆王吃超五年，啊，吃迄南瓜子才吃一个月呢。啊，就旧机啊拢好，脚啊本来袂行，啊，即摆行。
1: 哦，安尼哦，哦，
4: 我爬楼梯啊，我较早爬楼梯是用过撸的呢。
1: 安尼哦，
4: 坐咧撸落来呢。
1: 哦，我吃姜米。
4: 我吃做好，吃我上完88岁啊，即摆拢包药酒啊，包要一年啊。啊我迄天去因遐甲看，啊，我阵啊讲啊，顺便甲摕，通讲啊摕互伊看，摕互因囝看，叫因囝去武店遐买。啊，我正爱问你讲，爱当伊遐严重拢包药酒，我足严重个啊，一工是要食几重？
0: 早时甲暗时得啊。
4: 啊，阮嘛是拢食早暗嘛。
1: 对，
0: 啊，食早暗得啊啦。
4: 啊，拢食早暗得
0: 啊。食早暗得啊。
1: 有，我来食早暗。哦，哦，我。啊，你嘛是爱继续去甲保养哦。
4: 我来遐食了足好个。
1: 安尼好。
4: 足好个嘿。
5: 我走去给你买物件嘞，
1: 好、哦，谢谢哦。
5: 美国的南瓜子哦，啊，我走去看，我讲讲食几粒啦，啊，食几粒无效啊，你咧讲爱
1: 爱两粒，
5: 嗯，我今麦个改包食袂了啦，食了较差嘞，
1: 好较差哦，继续啦，搁个继续啦，
5: 继续啊，搁来给你买不好水水的，
1: 好，好，谢谢你，
5: 好，
0: 谢谢，
1: 感谢。
6: 啊！你食银行的遐
0: 啊？哎，对。
6: 我嘛想要来买。
1: 对。啊，这你到底倒？
6: 田中啊，我给你买个放椒。
0: 南瓜子。
1: 南瓜子。
6: 南瓜子啦。
0: 南瓜子食了安怎？
1: 食了好无？
6: 真好，未歹，再别过来叫。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哦，吃了吃好，还继续啊！
0: 我等下哦，我叫个药房拍电话给你哈。好，谢谢。
1: 哦。
0: 咱的细胞内底拢有新啦。要若无心啦，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哦。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日日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哦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加这核酸啦、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咧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雅伫只个介绍咱美国自饮南瓜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尾，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啦，闪摇内裤钱换过安尼啊，这拢欠薪。自饮南瓜子，你若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美国进口自饮南瓜子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 啊，唔知那头壳戆啊，啊变变石石叫啦，暗过啦紧难，暗过啦紧酸吼，一安尼卡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会落会割会刻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时也得爱好有通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好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末大同款。迄末大家己大条水管会通，也得分布对个细条水管去。大条的都脱条啊，细条要太通。所以讲哦，拢爱好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时阵，那他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那都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给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买太用。啊！我都有够有食钙片呢，拢总无阿多，所以你就欠那都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给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纳豆维他命 K2。互你食了到筋络好，骨络好咧，也食一个哦，互你安尼大细条拢通啊，也骨头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手的就记得啦。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明年了以后，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湿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好，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不方便拍这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共享。

0: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雄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本来宝德坊即摆改做干妈店，内底食烧食冷啊，啥物碗糕糖都有吼。啊，所以讲哦，会当去也看卖吼。啊，拢总会当哦，拍电话来无要紧哈。啊！你若要点歌，有哪会使？0800664499哈，吼。喂，你好。喂。
2: 喂，英雄，你好。要麻烦你唱《中红高阳港》。
0: 高阳港。
1: 哎，嘛唱还袂介久，搁换一条。搁换一条歌啦。你若定定唱，搁你搁选啦，搁若有他搁拍开哈。哦，歌。好，来，赶紧即马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最后火车站呢？
1: 最后的火车站，好。

0: 即马收听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南部落雨落袂离啊，要也得安尼哦。我常来讲，请神容易上心难。
1: 上心难哦。
0: 即马含即马，咱袂使算讲哦，哦较早哦，
1: 诶，啥物季节气候，即马无啦。即马无啊，
0: 因为哦，即马已经啊，即个天无照驾驶人，无照道理啊，已经规个拢变了吼，所以变化多端啦。天气无像原本啊，讲哦，足好哦，这是西北雨，迄个啥物花哥雨，迄风台吼，你也想，迄风台射伫北部的顶悬过，佮射伫中国大陆去，佮射伫台湾的尻川尾，遐可要起来呢？哦，迄真正，迄个啊，迄款风台你也佮叫叫叫嘞吼，伊就走啊，风台惊叫尔啦，哦，你也佮叫嘞吼，伊就走啊，所以哦，啊风台惊叫，啊风啊雨嘞。好驾车，你也逐工甲错错咧啊！雨连面哪走去哦？啊，但是啊，雨唔系当时要过来，唔知啊吼、哦。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咧。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思念哟》。
0: 思念哟，我思念哟。
1: 因为伊一支歌吼，伊是我今仔话伊有一个腔口哦，就拍恶起来。即
0: 卖迄个岗位哦，即卖岗位哦，干小门啊，将苏娜吼，讲拍一支广告啦。
1: 拍什么广告？
0: 我唔知啊，还未看到。来。

0: 思念哟。
1: 你这首是奥基纳瓦的儿歌啊，有
0: 那个有加关系。我思念哟，心爱。你是生山啊，是生空谷？
1: 梦里原谅。
0: 来，我再来跟三品共享一下。
2: 喂，
0: 哎、
2: 欸、
0: 你好啊，
2: 英雄哦，
0: 哎、欸、你好呀、
2: yeah ，我吃你的药啊吼，吃足久啊啦，
0: 吼、嗯，
2: 吃南瓜子咯，
1: 吃安怎？
2: 啊，拢会闪尿安尼吼，啊，像暗时啊，要困安尼吼，较会闪尿啊，然后一摆吃两粒安尼，暗时啊，就起来一两摆安尼安尼。那都是吃安怎？
0: 那都是咧吃通筋路、通骨路啦，
1: 通血啦。
0: 通血路啦，
1: 天气冷来爱食。
0: 你若要甲食吼，较袂危险啦，才来寒人血路开
2: 通。安尼也是都买来食
0: 吼，买来食暗时食两粒倒啦哈。
2: 食两粒，
0: 嘿，安倒啊哈，好来吃倒
1: 啊。做好了哈。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你介绍美国进口准南瓜子，你豆豆吃豆豆好，吃到尾啊，你就学了讲哦，这美国进口准南瓜子太吃好啊，真正哦，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啊。啊，老师，我在吃，啊，等一点钟哦。以上三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什么你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方夜谭打不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安排这首吼《海角天涯》哦。
0: 海角天涯。
1: 嗯。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听歌是啊，趣味趣味啦，是不是？是不是？哎呀，
1: 你若点来歌，我来听的吼，拢会尽量啦，尽量。
0: 像音乐该陪，较早那些红车拢爱叫啊，亲家啊，音乐该陪，音乐该陪啦。哎，啊，都啊无啥话当去陪啊，哎呀，啊无啥物死骨头，啊无啥物死骨头，恁食一下，歹势搞我，嗯，是啊。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哦，过来一首哈，我来安排一首《小贝也江边》呢。
0: 小贝的，小贝的江边。啊，我电话我听一下。喂，你好。
1: 喂啊。
0: 喂。
2: 喂。
0: 哎，你好。
2: 小玉。
1: 哟。
0: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阿要点关咪？
2: 哦，这个先上国馆呢。
1: 安尼吼，会较脏吼。来听咱的节目就袂脏咯。
2: 我逐工来听，
1: 谢谢哦。
0: 好啦好啦，阿你要听什么歌？
2: 你唱就好啊。
1: 安尼哦，
2: 点一首《慢神头》啦。
1: 慢神头哦，好，我带你来慢哈。
2: 好，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3: 你好，
1: 你好。
3: 感谢孤单老人。
1: 孤单老人哦。
0: 好啦，我真久无唱啊。好。
1: 孤单。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英雄你好，先坐，我准备进来了。哎，我跟表好小一起客家本色啦，哦，叫我咧二咧。
1: 安尼哦，客家本色咯，客家本色。
4: 叫我最爱听。安
1: 尼哦，好。我这样摆啊，不客气哦。
0: 好，我你好，
5: 用我小姨你怎么样？
1: 你蛮好诶，
5: 用好听拍摄啊。我，
0: 啊，你是安怎个吼吼叫？
5: 哈？
0: 个你唔好多收电话收金啦，你唔好多
1: 收金对。
5: 哦，你讲你对我心讲囝无嫌老母散掉。我逐天拢红脸，你知无？那是无油，哈，讲是我家用捞去洗碗，我甲讲我无做，伊讲啊无做，无到底想做，伊讲因规半年无来楼卡洗凉裤，因拢洗凉水，我讲我嘛规半年拢无洗烧水，我拢洗凉水。
0: 啊，恁囝哦，好洗啊，洗一下烧水是要见面啦。
5: 不是，伊讲是内底下个水油，是我改到去洗，我到了了。我讲无，我无做，我嘛。
0: 你要偌济，我给叫你啦哈，你看偌济，我叫你
1: 啊。
0: 你写批来哦，啊，看第四楼的，我来见，让你用三年啦。
5: 我讲吼，我无做，吼，伊讲我惊死。我讲叫伊带去人看，伊讲我带你去人检查，啊人无安怎，啊人白行的。
0: 哦，好啦，好啦，啊你还想较开咧？好，喂你好，
2: 喂
0: 喂喂
2: 喂，哎，叫英雄啊呀呀，
0: 晓啦，呀，
2: 英雄啊，
0: 哈，哈，
2: 点歌啊？
0: 好，在什么歌？
2: 英雄啊，别高。
1: 雄红后壁高哦，雄红后壁高，
0: 好，
1: 雄红后壁。
0: 好来，下面来个三品工商啊，来三品工商一个。你好，我英雄啊！
6: 甲你买了抹面的啦，阮下来八百。
0: 啊，抹了有水无啦？
1: 抹了有水痒痒无？
6: 有啦。
1: 哦，水哦，继续好水啊！
0: 啊，你继续搁啊抹较水，哈哈。

0: 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鞋有草鞋，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要水洋洋、水当当，无撇步啦！即款美女料伊个挂灯个抹抹嘞，唔免瓶瓶罐罐都互你安尼哦。哦，迄安尼哦，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又咪咪哦。迄眼镜无去，看迄家族少年嘞，迄查甫做烟斗，查某家族水像美女安尼，吼吼吼！迄人也看人，看人介意讲，哎呦，啊！你最近愈来愈少年，愈水啦，晓？你我英皇啊，甲小叶咧介绍这款美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佫足水的，足少年的哦。以上三面感想。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说落来，我来安排这首吼，诶，小贝也刚边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线卡服务等你哦。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一条叫做什么歌？
1: 一条花束巾。
0: 一条花束巾是什么花
1: 名？一条花手巾啊。
0: 我听讲一只落毛呢。
1: 无啦，一条花束巾。
0: 有一个，老的就对了，啊，是少年啊，伊某就等伊啊。啊，想讲哦，这个儿孙满堂啊，吼，囡啊，还有孙啊，一大堆啊。
1: 对耶。
0: 派开嘴，甲伊讲哦，要向大囝，要甲伊讲哦，想要搁娶一个某安尼啦，
1: 吓。搁一个伴就对啦。
0: 啊，无食啦，无伴会老无伴咧，吓。啊，着大甲大汉囝暗示啦，甲讲哦，最近哦在困哦。拢夹袂烧，脚底足冷啦，要。嗯，
1: 棉被夹袂烧哦。
0: 夹袂烧呢，要。好，唔知那卡关死无人哦，足冷的呢，安尼啊，要。啊，因囝吼。
1: 嗯。
0: 哦，这个因囝讲哦，听无暗示，就为着孝顺，去买一个吼热水袋。
1: 哦。
0: 热水袋吼，来给因老爸吼。哦，安尼哦，
1: 啊，不是较烧安尼哦。
0: 呀，安尼哦，吼，因这，
1: 因为伊讲家袂烧，唔爱互伊捂烧烧。
0: 啊，因老爸啊，唔是讲吼，安尼我孙爷安尼袂烧，安尼结果用迄、用迄水茶啊，热水茶来。因老爸吼，看讲安尼无法度啊，佫甲暗示。吼，暗示咧困，脚只片拢摇袂着，足上的啦，吼。哦，拢也无人甲替我叫
1: 上，无人白上啊！
0: 因囝听听咧，马上去买一支吼、哦，不求人，
1: 得叫白来哦，
0: 叫卡接片去，哦，一种互因，互因老爸，安尼啦。啊，老爸讲啊，恁老母咧较好啦，安尼讲叫伊安尼吼，啊，佫唔知影，哦，伊也想讲无法度啊，过无偌久。这老翁吼，这因大汉孙吼年纪也未少啊，本来要娶某啊哩，
1: 要
0: 也要成亲啊，要伊着因这老爸着甲讲阿爸哦，啊恁这大汉孙哦，正要娶某啊呢，哦安尼啦，要所以哦吼，啊着咱这大汉孙要娶某来办哦，较青草较闹热的，因老爸会讲。成什么亲啊？甲买一个热水袋就好啊！啊，买一支不求人嘿，可以摇得啊啦！要娶什么某啦？要娶什么某啊？唔免娶某啊！啊，搁有一个吼，搁有一个中年的查某人拄啊上车吼，啊，就甲一个少年的匆匆忙忙哦。一站起来，那个查某人吼、哦，爬起转，那个查，那个少年的安尼爬起，没有这查某人接，哦，嗯、啊，这个查某人吼、哦，叫伊，那个哥哥，这个少年的，你接落啦，接落啦，晓安尼啦，啊，嘴都啊黏啦，无客气啦，你接，你接啦，吼、嗯哦，到下一站的时，这个、少年的。又过避开，这查某人搁个耳朵，接啦接啦，唔免牛，我接我够有遐老面啦，我够有遐老面啦。
1: 牛啦！
0: 其实这查某人已经七十外。
1: 好、
0: 哦。啊，即嘛边啊这，看伊搁要避开，又过接啦接啦接啦，呀安尼啦，这查甫的吼，就讲。我，你是安怎样啦？你我坐，我来讲唔免啦。我已经过三站，我若要爬起要落车，你拢搞你落，我已经过三站啊啦。啊，我过三站啊咧，你敢知影？是你搁搞你落？伊
1: 是要落车，伊唔是要让座啦。
0: 人正要落车，你搁讲你落安尼？吼安尼，哟，真正有影，所以。伊这个有一个吼，也一个算讲吼，一个查某人向律师靠诉了。阮吼结婚十年啊，我有十八个囡仔， 我发现讲，阮翁哦根本无爱我，要哦。律师啊，讲啊，卖艰苦啦，吼、哦。呀、嗯啊，律师哥讲，你想看卖咧啦？恁翁如果呐真正无爱你，伊敢会乎你生啊侪囝？恁翁呐如果无爱你，囡仔会乎你生十八个？我问你啦，安尼够爱你？安尼算有爱咪？有啦，伊有爱你啊，你佫无爱，佫无要安尼。还有一个，一个先生啊，在驾车就对了，拄好拄到八月十五了，啊，拢看到这学生啊吼，拢也无送礼来，
1: 无送礼哦。
0: 要，就问学生啊，恁老爸闲啊，他也无送迄个，中秋节礼品来了，要学生啊，回去问恁老爸，恁老爸讲，你甲伊讲。甲老师讲，讲阮老爸袂记，安尼。嗯，
1: 讲爸爸袂记一字的都好啊。
0: 阮、老爸袂记，安尼。啊，这学生啊，当着啊讲，这老师就讲，现在吼，我出一对，你若对袂出来，你就要受罚，吼、安尼。这个老师就开始出对，寒有三结。哦，伊讲汉朝有三杰啦，张良，哦，张良就是迄、就是张良，就是哦，秘书啊，啊、哦，迄个伊的军师啊，
1: 军师，
0: 也、哦、过一个韩信，也过一个乌敌将，哦，安尼啦，学生啊，学生对不出，
1: 对不出来，
0: 啊，去哦，老师骂，伊等下就哭了。靠因老爸听，因老爸讲，你去甲恁老师讲啦。我弟讲是东调的人，唔是汉调，吼。
1: 讲唔对呀，老师讲唔对呀。
0: 这个学生啊，就去甲老师讲，讲哦，甲讲吼。
1: 老师，你说错了啦。
0: 这我弟讲是东调的，唔是汉调，吼。啊咧，那老师就讲，好，既然安尼哦，你甲恁老爸讲。几啊千年的代志都会记，闲啊！这中秋节未记送礼来啊，
1: 送礼也未记。
0: 啊，到底是咧安怎样啊？
1: 哦，原来伊是做假哦，老师头脑真好。
0: 这安尼吼，伊跳，安尼无要送礼。
1: 送礼未记的，几啊千年的了。
0: 几啊千年会记，
1: 人会记的。
0: 啊，这安尼未记哦。我问你啊，是到底是安怎他会记啊？
1: 偷礼品哦，
0: 有啦，所以吼、哦，真正有影啊。搁有一个吼、哦，查甫的啦，到餐厅点一个牛排啦。服务生送来时，查甫看看讲，哎、欸，麻烦你把迄个窗啊吼关起来。先生，你的关咪唔是？我是惊讲风吹吼，你这个牛排要吹，你连靠这个牛排
1: 吹，
0: 这得八百块。
1: 啊，就不吗？
0: 啊，像迄卫生纸呢？啊，这是要叫贵价，
1: 我问你啦。伊要吹哦，
0: 这叫贵价，伊嘛唔敢吃啦，晓？安尼你知无啦？晓？还佫有一个餐厅吼，的经理啦，到厨房哦，啊，足紧张啊，走出来讲，对，各位人客吼，讲啊，是的哈。厨房领班啊，爱我向各位啊讲一声哦，希望恁啊在食物件时阵哈，保护了啊注意。
1: 嘿，注意下。
0: 因为啊，伊的假喙齿啊，规排许落泪哦。要爱厨房的迄个师傅叫恁讲哦，安尼保脑保着吼，伊的假喙齿较麻烦恁甲捡开一个哦。因为哦，这喙齿哦。让恁剥落哦，也无对恁也无好啦，也无好处啦，吼，安尼啦，要，所以哦，恁哦，爱注意一下哈，安尼。有一个江湖的叔叔吼，在看甲少年咧看命就对啦，吼。依照你的面相来看，你是一个惊某的人啦，吼。少年咧讲，我也无结婚啦，哦，上面讲哦，就是安尼啊。如果你若结婚， 你一定足惊某的，所以你惊到唔敢结婚啦，哦，因为你会想啦，你多财妥妥，多财妥妥，就是你会惊某啦。查甫若多财妥妥，就是惊某；啊，查某若多财妥妥，就是吼无财啦，叫做无财。日本当顶啊妥妥，吼、哦、啊，佫有两个酒鬼啦，做伙聊天，其中一个讲。我实在真该死，昨哦，饮酒饮饮的失言，结果吼，甲阮某吼，要也这个经过结婚哦的事件，甲讲吼，我实在该死，我甲伊讲哦，我甲阿未娶你之前，我着有甲外口有甲人生甲。五六个查某会生过啦，真正有影啦。啊，饮这酒就无路用啦，安尼，所以哦。哦，无怪伊规身躯拢乌青啊！互阮某安尼哦，牙门拢腿啊，开人讲一暝哦。恁爸昨暝去住电梯呢，还嘛是救护车来救呢？也若无吼，就死啊呢。所以哦，千万哦，唔
1: 通酒啉伤济。
0: 酒啉啉的哦，唔通讲吼，唔通讲啊，无会死，会真正死吼。也阁有一个吼、哦、游客。啊，行一条暗路啦，小路，有一个无熟悉啊，靠近来讲先生啊，请你大发慈悲啊，救济救济，我可怜，我又搁寒又搁冷，啊，搁无头路，哦，只有吼，只有靠这支啦，哦，这支，哈哈，这支穿，你要偌济啦？你讲啦，吼吼。你来去吃哦，讲春只有这支青年啦，大行都无啦，哈、哦、啊呢！医生对一个穿甲足时髦、足时髦的，大姨那讲，你先甲大衣脱开，我好好甲你检查一下。嗯，检查结果了后，医生佫讲，你的病只是啊。在咱家住一暗就好，我查某会办理大医手术，发现讲伊个大医无伊，安尼问医生，诶、欸，我大医一走一倒去，医生讲歹势，因为阮某啊，啊，着要去用请啦，啊，看到你这领大医水，也着甲你请你用请，明仔载一早着回来啊，吼，明仔载着行李啦。他有迄医生讲遐人大衣去穿呢，啊，因为阮某都看你今年啊，今年都买贵啦，啊，所以阮也无钱通去买吼，也安尼啦，你知无？过去到迄个干妈店嘛，古早时代迄个干妈店，对头家讲，请你吼、哦、一斤糖，吼、哦，一斤乌糖，啊，一斤白糖給我哥。啊！这个干妈店的头家，咱去到地，写讲福州，吼、哦嗯，一个福州，哦，也一个，伊讲哎，头家，我是要买乌糖甲白糖，啊，你用的福州，迄是咧，迄唔对啦，头家，我甲你讲啦，你放心啦，因为我。这罐啊，得白糖啊，得白糖啊！我甲写讲乌糖，我甲写讲胡椒啊。因为高兄呐看到伊还叫讲，迄是真正胡椒。我问你的高兄，伊会食胡椒咪？所以伊无食胡椒，伊看到胡椒，伊就唔敢食。所以我是写咧骗，咧骗高兄的，安尼你知无啦？
1: 不是重点是高兄有读册吗？
0: 哟，
1: 你敢捌字？
0: 哟，啊，高爷，伊敢捌字？高爷是捌鬼啊！
1: 写互伊看，写互高爷看的。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气风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感恩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好、哦，阿、啊、兰，这个我来产品鉴赏了后，再来那边点歌再来，好、哦，来我产品鉴赏一下。
2: 南瓜子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的啦，我讲放药的有啦，
1: 有差一罐，
2: 有啦，我食两罐啦。
1: 哦，
2: 啊，搁迄纳豆有啦，那根本毛差一罐。
1: 哦，
2: 啊，我就是之前偷擦药啦，我唔捌偷擦药啦。
0: 哦，
2: 啊，就是有偷擦药，啊，歹势，我想去买你迄种来食。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2: 我偷擦药啦。
1: 好，安尼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的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哈。
2: 哦，
0: 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也佫较好哈。
1: 好，祝你健康啊！诶，
2: 食了都好个了。
0: 食啥物？
2: 食啦，都食成五年啊！啊，南国去，我介甲你问，讲袂歹啊，我去买一罐来食，有影食了都好个。
1: 哦，
0: 安尼，
1: 好安怎？
2: 嘿，小便禁袂掉。
1: 嘿，啊，即阵呢？
2: 啊，即阵有较好啊。
1: 较好，啊，你爱继续啊？
2: 我月初食到哪，食到二十公啊吧。
1: 较好，咱继续啊。
3: 哎呀，烦啊！安尼起起落落安尼啊。
0: 纳豆食了安怎？
3: 纳豆食会啊，烦有效。
0: 会得会割会克啊，专门在吃嘿。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2: 阿多，甲恁食落偌济咯？你
1: 讲没有？谢谢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着啊，这嘴唇吼，拄啊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救紧哦，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因啊嘿。你来串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春团的加较好。你好，我英雄啊。
4: 我吼、哦、听你的节目吼，听笑笑的吼，心情当然好啊。我后去给你买美女药盒伊吼，看到迄手吼，我手本底吼两支拢乌色的哦，白
0: 日
4: 白到乌的哦，
1: 白乌起的。
4: 啊，挂过吼，我就讲，哎呦，小弟。啊！你酒花阿伯啊，你本来是乌色的，我讲嘿啦，啊，唔知安怎白的。啊，我有一天去回诊，然后叫医生看，医生讲，哎，啊，你的酒花太变白色的呀。
0: 伊
4: 讲哦，啊，太茶色呀，
1: 白泡泡又咪咪哦。
4: 啊，你的脸嘞，我讲我的脸啊，我把刀拔开，啊，你看麦。哎呦，啊，你的面啊，阿水啦。啊，我老爸讲，妈，你今麦开哦，变做个白开白长单啊，啊，你白长衫。
0: 美女料理实在足好诶，你会愈抹愈水愈少年。美女料理哦，这款真正有大家学了才会得志啊。美女料理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让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足臭咯，也袂讲安尼压紧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较厉害，金色色、金细细啊，看起愈来愈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红。俄罗公务，我哩安尼愈来愈少年呐、啊，要看开。啊，你本来都安尼捏镜捏镜，即马咧金当当咧，抹到底水到底。即款美女料伊抹到大家俄罗关甲关。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啊。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颗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人嘞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李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个头，闪个尾，放药阁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药扫者啊，闪药出者啦啦，闪药内裤钱换过安尼啊，这拢欠薪。主饮两杯子，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吼，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真正有影好。 啊，最近你安头壳疼啊，头壳晕啦，变变石石叫，暗棍啊紧按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变安怎啦？去检查一下，讲哦，三哥啦，哎呀、哦。啊！我对你食末梢神经的，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啊，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在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鱼讲水都无起来，细鱼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鱼讲一定要通了，细鱼讲才会通。所以哦，爱大通了，佮贪细通，互你通通通啊！伫遮要来介绍咱最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只上解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是安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怎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我咧，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U 你会赶来食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起0800669999。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阿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花提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另外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哦。对咱产品啦、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哈、哦，啊药房伫倒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倒唔知，嗯，啊拢总会当询问。啊，咱另外甲小叶亲身接电话哈、哦。嗯。啊，咱节目啊会当用点歌哈、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华语的，讲国语的，吼、哦，日语，啊，客歌，啊，小姨也客家妹，但是唱客歌真适拍，吼、哦，啊，你若唔免说伊，甲拍出去，0800664499，0800664499，啊，啊，你就对话，免说伊，啊。哦，来啊！那无必来甲唱歌。
0: 哎呦，我来安排这首歌哦，等一下呢。
1: 等一下，稍等。喂，你好，喂，你好，啊，来。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阿伯呢？
0: 啊
1: 啊，还没有啊，
0: 啊
1: 时间还没到啊。
0: 哦，来来，还没到，来，
1: 时间还没到啊。
0: 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咧啊。
1: 我来安排这首《心连心》哦。
0: 啊，稍等咧，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2: 喂，
0: 我英雄啊。
2: 哎，英雄啊。
0: 啊。
2: 我点一个歌好不好？
0: 啊。
2: 点歌啦。
0: 好，什么歌来？
2: 嗯。
0: 什么歌？
2: 啊，
0: 什么歌？
2: 是的，哎呀，啥？哎呀，我靠，就是不知道名字啊，呀，哎呀，阿爸回来，
0: 我又我又
1: 过来呀，
2: 我带关家唱起来，唱唱的呢，
0: 哦，
1: 好，
2: 哈，
0: 什么歌？
2: 唱唱唱的正阳歌啊。
1: 哦，唱起
2: 啊！啊，我搁点好无？
0: 哦，
2: 我等要点下歌，等你讲下，我点下，我古纳维。
1: 什么我古纳维？
2: 你敢唱？
1: 到这条歌，这歌名吗？
0: 啊，拜你也要点麦空名，你也要空名啊？唔知。
2: 我等着，我在唱起啊歌。
1: 无啦，你即马讲的这条歌是什么名？
2: 我古纳维，
1: 伊是歌名吗？
2: 系啊，
1: 哎，无啦，那我唔捌听有这条歌名，我滚哪位？
2: 那无假，像阮，站在高岗上，
1: 站在高岗上，好。
0: 喂，你好。好，来，赶紧，喂，你好。
3: 喂，叶华，小雅，你好。
1: 你好诶。
3: 麻烦小雅唱迄个《无你卡开我》。
1: 无你较快活，
0: 无你较快活，
1: 无你较快活吼。
0: 喂，你好。
4: 你好，小玉啊，拜托唱一首歌。
0: 什么歌？
4: 诶，心爱倒位去，
1: 心爱倒位去，好做伙听，有人点嘛做伙听啊。
0: 好来，喂，你好。哎，心机啊，切开心机。
5: 嘿，
0: 你好。
5: 唱一条乱情海。
1: 乱情海哦，乱情海啊。
0: 好，好，好。来，
1: 来，小城故事五点六点的哦。

0: 来，今麦来个三品工商节。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拢叫迄落纳豆王去食呢，食同味路。
2: 食了好无？
1: 食了袂歹啦，啊，我某安身体害了了，我怎啊买红宝食啦？
2: 哦，食好，食好诶、哦。
0: 谢谢，谢谢。
3: 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 two 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我甲你问者吼，纳豆王三罐偌济？
2: 纳豆王三千九。
1: 啊，恁个行车啦，大家温抓动啦。
2: 温抓动哦，好，大家温抓动啦，你也退，你也退下，赶快。
1: 好，
2: 祝你健康哦。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纳豆激酶两万 FU， 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较侪骨头、筋、筋络、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啊！自然纳豆王上好，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方夜谭同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无气也唔使补钱啊，无加钱哈。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安排一首好心连心呢。

0: 还要感谢大家，还要收，还要听，还要听台湾，还要数相机。我是观众主哦，这户户客讲话哦。如果我用我唱这个来口来这样，我们现在我讲话，我真正观众主都给罗人主就啦。
1: 三妹，
0: 还没观众主，还没给你跪位。今年嘛是五十三，过到这个
1: 周。你过年嘛五十三？
0: 过年嘛五十三的。喂，你好。
1: 喂哦。
0: 好来，赶紧来，再来个三品感想一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是啊，英雄啊。
0: 啊，系你好啊。
2: 我你家买买饮料，伊买吸管，叫我自动加上来。
1: 啊，买了有。
0: 啊，你敢买无啊？贵。
2: 看到我无啊。
1: 买了有水洋洋无。
2: 我无迄吼，咱的老人斑买无呀。
1: 诶，加滴滴无去吼。
0: 我无这样去做水哦。
2: 哎呀，感谢人的无。
1: 感谢阿姐呢。
3: 哎，我淡水红妈妈啦，啊，我要叫一组诶。美女六合一，
1: 那结果
0: 啊？阿婆了好无？
3: 哎，未歹啊，
1: 未歹吼。
0: 有啊，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抄者。稍等下哈。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关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这款美女六合一选的还较好，伊免瓶瓶罐罐的，过去你拢开一寡冤枉钱，啊瓶瓶罐罐也无遐水滴多，吼、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免瓶瓶罐罐抹来到地吼，吼、哦，迄块安尼水烟烟无这日头啊烟哦，这出来哦，吼、哦，爬到地乌索索，叶茎搁侪看足臭老的啦。所以这款美女六合一哦。你著甲抹就对啦，抹抹的吼，白的叶茎全无伊。家族少年的出去吼，走路有风呢。哇，你即马家只变只水啊，家只少年，开钱有价值啊，唔免平平罐罐，美女料伊上好。主人啊，都往个主人男规子啊，甲要食更好。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收听呢。来，上头来安排一首哦，《海波浪》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疑。咱啦，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又温热吼，大家爱保重哦。啊，那热水分都爱补充，够唔通热着哦。咱咱咧客家乡亲啊，甜食上土烟吼，希望大家也要补充哈。烟哦，水分都补充出来，莫变烟多的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记讲哦，一雨落遮济吼，唔通讲哦，哦，要来去泛舟啦，要来去游泳，要去创啥物啊？哥，
1: 迄活动危险的，暂时卖啦。
0: 所以茫去，你啊看海海的海咱的南岛哦，一个迄个
1: 易消吼，
0: 易消哦，啊去哦，性命无
1: 够可怜，吼，哎、
0: 嗯，唔、啊、通去啊，乌白说哈。
1: 感恩呢，将来从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

0: 哎呦，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快乐天堂哈，哟啦，大龙平安上街去哈，平安两字达千金。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啊，因为咱即马开始老到老机哈，啊，咱已经咧办活动啊，所以这时阵呢哈，和安琪先来解哦，进一个广告诶。

好来，我来进广告哈。啊，咱即马个捡一个富贵组的，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哈，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捡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捡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顶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的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贵组的起来嘞，哦，贵组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哦，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滴卡拢装起来摕九包哦。隆重提高包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叫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也是180块；哦，啊，咱的鹅脖酥呢，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呢，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好，谢谢。啊，就是这个年节时啊，吼，这个中秋节，那啦，今仔嘛，今仔个定岗的吼，你若像那土王来说，一个红枣烟肠，你要较早收嘞也可以。哦，啊，你若讲，我拄仔讲的，即你讲啊，要较晚收嘞，9月15收，9月15，啊，那9月25差10天吼，就中秋节啊。所以你要做盘手嘞，提早收。你即马定讲15收，哦，你这15即个后礼拜，你当提做盘手嘞，跟送互人啊，哦，安尼好吧哈，好啦，啊，都有订到他食啦，啊，那有食台吼，朋友人来客气哦，有咧做惊台，总是有较好啦，哦，朋友若有人来客气哦，后咧惊台，安只惊惊只惊惊，总是卖空手好回去。哦，提只盘手嘞，目口看对不对吼？好，现场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神秘的恋情。

咱那如果你是土黄来说吼，迄一克是430，安尼啊买三克吼，1290，安尼就完免运费，吼免运费，因为那是冷冻车爱1500，吼啊，所以你那就红枣腌成吼，一斤，像咱一包啦吼，一包400，吼安尼啊买4包都1600，啊1600咱邮袋你变1500，吼啊就免运费啊。因为冷冻车即马起价即马300呢，今年几啊个即马300吼，你啊看。安尼，你1600，还优惠1500，好了，啊个300运费都唔免搭啊，我今天提1500，安尼啊买5包吼，2000，唔免运费，啊个送吼球底底底卡安尼，好多人啊坐着加球馆，咱啊食底卡正做好食吼，好啊你若是讲土王来说，即卖俾你订工，请到多位小姐吼，吼讲订工的，你啊三个就是1290，1290，啊都1430。哦，哎，走一班车，咱就当送过你遐安尼。迄种挂挂手袋啊，吼，总做一过。所以你若要送清平好用吼，你挂手袋拢凹甲好势好势。啊，你啊天路开到啊硬起来哦，含即、這个咱这起啊是硬起啊，啊挂手袋啊嘛是硬起啊。哦，哎，做大班做大方，你要送人做好看，主要是做好食好食。咱咧无即个冬瓜糕嘛，无冬瓜糖，即100%纯王来，生的纯王来，吼、哦、啊蜜瓜糖了都做好食。咱袂伤酸啦，袂伤甜，都通人讲食过就是样。啊，讲讲者啊，人迄个咧卖土王来说啊吼，咱老多老几个咧卖土王来说啊，食你较早真正就做食，无食过你唔知影吼。来，你刚刚看迄个印尼的两拍阿妈哦，其实嘛真正有好的看护啦吼，系真诶，无拄着你唔知影。迄陈松勇伊安雇佣一当尔吼，哦啊，伊不是也是甲400万互伊迄看护，迄讲甲当做查某囝迄个无，啊，看护即摆搁等台湾做看护咧。因为伊400万吼，等于遐落南山开啊，买厝啦，买啥啦吼，啊投资啊，叫无现金啊，下摆搁倒来赚钱呢，啊，搁倒来台湾赚做看护啊，你看，哦，就是安尼。啊，你看迄真正这威力财要到7亿呢，无人去领呢，啊，要中呢，爱买呢，买啊唔对奖，对不对哦？啊，今个另外一张威力财第一小工啊，遐800万呢，无人去领嘛，成功啊，吓啊，迄6.7亿的威力财头奖无人去领呢。所以台彩就讲今年有5笔啦，有5笔已经过期起来，无安尼吼，7.04亿全部充公，你们爱买呢，对不对？你想啊，我无靠运，我未赚，未着，你买，你买的，一掉头奖啊，全部去领，哦，恐惊这把这巨额的奖金啊擦身而过。这台湾的彩券公司统计，115年已经5笔哦，电脑型的彩券哦，头奖。超过兑换的期限啊，用电脑选号的啦，嘿呀、啊，啊，总金额7.04亿啊，因为时间到拢无人来领，所以落将机买全部拍入工啦，嘿，拢拍入工安尼啊。其中金额上界悬的是今年2月12号伫新竹，伫新竹开出来吼6.7亿，哈、啊，这无人去领。哦，啊，你唔领你袂卖签哦，别人签你，对不对？你唔领卖签，啊，签对唔起你啊，6.7亿哦，诶，威力彩头奖，啊，这张6.7亿的威力彩头奖哦，兑换期间都限制在5月12日嘛，下晡5点嘛吼，自头到尾拢无人去领嘛，无定伊要叫人报洗衫，去胖胖去嘛，不一定啊，对不对啊？这变成台湾公益彩券有史以来相当让人做万喜哦，而且被过期头奖啊，因为超过法定的期限啊，而且这大条哦，6.7亿哦，啊，只好拍工啦吼，拍入公库安尼啦，唔嘛威力彩呢，迄今年的精彩539赶快出现着足侪笔的吼，诶，着头奖拢无紧呢，即个台彩就讲哦，拢总有4笔，今年若到期的这。精彩539吼，诶，头奖无人去领，包括去年10月11日伫南投开出来800万呢，哦，啊，去年12月7日伫高雄开出来800万呢，甲今年2月27日，诶，恁这人爱买尔呢吼，恁这买台彩精彩539爱买尔呢吼，啊，拢着800、800、800，啊，唔去领呢吼，啊，搁今年2月27日伫桃园开出1000万呢，嘛无去领呢，甲今年6月7日高雄开出来800万呢。嘛无去领呢，拢总3400万的奖金吼，拢过期去啊，拍入工啊。你甲看这爱买呢，你即马讲听到啊，我今来超恶出的卖付啊，拍入工啊卖付啊吼。这统计就这个公益彩券第三届吼，民国97年
吼、哦、发行以来上亿以上的头奖吼，因为这中头奖的人，拢伫个期限无来领吼，成功的拢做偌济，你知影？14亿哇！14亿吼、哦，14.29亿，你甲看，哦，爱签俩，14亿过3000万呐吼，对不对？14亿过3000万，啊嘛爱签俩吼，所以大彩吼提醒吼。这电脑型的彩券的兑奖期限哦，就是开奖哦，一第二天算在3个月内底。啊，平常你去买吼、哦，这彩券你要爱妥当啊，保管哦好势，爱养成主动吼、哦、来核对，吼、哦，而且习惯。一旦啊发现中奖吼、哦，一定爱马上吼、哦、去兑奖吼，相关的这个规定安尼，伫个期限内底，啊，你买唔去签，唔买唔去，都嘛是咧奇怪吼、哦。嗯，来咱个讲一个。这个印尼真正袂歹吼，有当印尼都咪拢歹人。迄个讲印尼咧拍迄个93岁，你眼看吼，因迄影片叫迄影片是孙阿用的，不要叫孙阿发现，因阿妈是互安尼糟蹋的，吼，伊拍卡咧惊死人。啊，这火烧厝，哎，97岁阿公啊，吼，安尼紧走，这嘛是印尼的。印尼这个看护哦，啊，住伫个三合院的，啊，三合院小人歹呀，吼，今日紧要找一楼吼，会租厝安尼啦。我迄厝真正足旧个吼，规个小个吼。台中后里啦，后里公馆里一间这三合院个吼，顶礼拜发生火烧，38岁印尼个看护哦，啊食做尼娜吼，伊上届先发现着火势，吼爱着足英勇哦吼，甲这97岁阿公啊吼，啊甲按起，紧休厝边隔壁，啊这阿公啊因61岁这小儿麻痹个查某囝吼，目紧个紧爬出来吼，安尼。哦，啊，就受伤，紧就送病院。两个人正搁咧住院，但伊三合院全部拢烧坏去啊。三个人即马无厝通去住。即、这个公馆的里长啊吼，伊伫咧今仔日就咧讲，目前即个楼价吼，还未找到租厝的所在。如果若住咱吼即个后里吼地区有一楼的吼，还是平厝要出租的人吼，甲即个里长联络下，甲即个公馆里的里长吼。即、这个彭永准哦吼，吼甲伊联络个嘿，吼即彭里长哦，彭啊吼彭里长哦，甲伊迄个阿冯啊冯啊吼，二马冯冯对嘛吼冯哦二马冯吼冯啊对，吼即冯里长吼，甲伊联络一下哈，咱啊即卖咧听收音机，拄啊带伫即个台中后里吼，后里即所在，我会当甲即公馆里诶里长甲联络一下嘿，吼你若厝要租人诶话哈。因为在顶个月8月30号半暝，后日哦新店庄哦有一间这庄啊起的吼，这个三合院火烧，好咧家在三人拢家己走出来吼，无人因咧安出来啊，走叫爬出来咧，啊这老家爬啊囝轻伤啦吼，生病，啊查某囝因为一直爬吼，使食另外来爬吼，这个脚有受伤着，但伊是就足清楚的安尼吼，嘿，啊那这个啊，这个90几岁这个逆伤哦。脚手也无力，嘞啊！伊是足清楚的，吼啊！互即个救护处吼，会当即个啊吼，消防者吼，啊，安尼有咧病啊，无要紧，吼咧病也无要紧。啊，即个后里镇吼，即个公馆里，吼，即个冯里长，伊讲若有人要介伊吼，有人好朋友，你若有人要介伊迄落联络的话吼，吼，互伊知影一下话吼，互伊即有厝通住，吼，即袂歹。即发生代志，你要甲阿公哀呢哦，哦，紧走。嘛是有好人啊，对不对哦？嗯，好来听歌，暖暖家人山。

0: 嗯，谢谢，吼，咱的客户伫我边啊，讲啊，卡电来讲收到啊，吼，吼，明海大哥一款，吼，好，明海同海，明海同海，明海大哥，吼，收到啊，谢谢你哦，嘿，吼，谢谢大家哈，来，我吼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好，
0: 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到，啊，你啊，敢有甲整起食？
1: 我就是好食，只个。
0: 迄只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最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落，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1: 好，我今下我今下煮着我先甲蒸落
0: 啊。嗯，学了干恁你甲看吼。
1: 好食，伊只高官你遐看阁有哇。
0: 好啦，好。
1: 好，特价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草莓啊。好，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我刚才断。你要食咩金桔啊？无啦，
2: 妈妈，
0: 快一
2: 斤，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够好食，够，妈妈嘛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哦，我一盖食一包，爱食啊。
0: 伊也未，唔是死咸，嘛咪咸，嘛咪咸的，也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做天然的，啊无，
2: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2: 哈啦，佛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2: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包拢嘛买，
0: 系
2: 哇。
0: 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
3: 我讲，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3: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3: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3: 迄
0: 眼前佫足酒席，哦，你讲酒席，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3: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3: 系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系啊，无就好啊。
3: 系啊，
0: 好对唔对吼？
3: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佫好食。
3: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3: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
0: 啦，啊你饭也无？哎
2: 啦，我有出去诶。哦，
0: 好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啊，我饼还背背咧，
0: 背背啊。
2: 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卖？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啊。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芳诶呢。
2: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4: 爸，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过别查讲，啊拢无啊。
0: 想要别查，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信的讲，一讲回信的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喔，
4: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哈。
4: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啦，好惊啦。
0: 啊，无啊，
4: 叫你食干安尼啊，
0: 嘿，
4: 叫你食干无，你买哪买？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才讲真正像我讲
4: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唔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人敲电话回信的啊啦。
4: 哇！
0: 嘿，美女，过来。
4: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4: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4: 好食，真个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王奶肉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甜啊，生甜，好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的。
4: 哦，做酥的，有影真个赞，
0: 真个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祝福你啊！甲妈妈问候啊！
4: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大家啦！今天做赞赞哦，现在同仁鹅肉赞，来啦，进来个吃，来个顶。过年过节卖欠几味哦，啊，明仔休困休四工，咱个串落起来，串落食哦。要食土王来酥，一克430，内底有十块吼。要食咱的红枣盐前，不知不知，迄只温体猪肉对后腿肉所做起来。一只低等啊，灌起来，卫生可口吼。来，啊，这一包一斤400，买四斤1600，优待1500，买5斤2000，送 Q 弟弟红枣底卡，吼，安尼好不吼？啊，咱今麦接吧，就做个传遍遍叫富贵粥的，吼，咱这富贵粥的吼，都我挂送你的底卡，都找高包1840，内底吼，有咱的红枣盐前，吼，啊，咱的红枣鸡腿。红枣鸡翅、红枣鸭翅，搁咱土王来酥，搁咱深海鱿鱼条，吼，搁咱金桔啊，安尼来单满1840，搁加上一包猪脚，单摕9包转去吼， 这个吼中秋庆团圆的，咱的富贵族的吼富贵族哈，富贵族1840元，吃啦！啊，囡仔若等下就买等下吃，啊，同人去吃个这尼啊欢喜，啊，听讲吃个这尼啊快乐，安尼就好嘛。吃的物件就是安尼，吼，等下咱会当吃，啊，咱就自家吃。吼，你看咱妈妈讲哇，啊，要搁订都订无哦，吼，含咱的金銮来讲啊，眼前真正有好吃啦吼。老中波师又来了啦，
5: 嗯，
0: 你敢讲啦？咱，
5: 嗯，
0: 啊，以前好食无？以前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5: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有
5: 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5: 也有啦。
0: 今仔安那讲，真是腿骨对不对？
5: 哎，
0: 腿骨关的肉仔无同款啦，
5: 无同啦。
0: 哎呀，好食
5: 个，迄个红薯的嘛无同。
0: 红薯就芳肥吼，
5: 哎，
0: 迄酱老糯糯的就芳肥。阮这老中波师咧学你个第一款吼，
5: 啊，搁定是做啦，
0: 搁定是做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
6: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6: 5克。
0: 哦，要摕5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6: 哎，
0: 啊，我要写5克。
6: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6: 哎呦，你还出街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6: 啊，我买白糖的啦。
0: 嘿啦嘿啦。
6: 拢是甜啊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6: 敢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食。
6: 送人嘿
0: 啊。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6: 是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6: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7: 安琪吼，
0: 嘿，我过的呢，
7: 嘿，
0: 我来接头。
7: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7: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7: 我这多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2包土豆糖啊，2包金桔，弄三克拢往来爽。
7: 啊，对，
0: 啊，
7: 好啊，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7: 你好，啊，我那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7: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7: 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7: 妈妈，
0: 太一斤，
7: 那要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讲，你去年第一摆食菜，安吉就是食咱个凤梨酥个哦。无，
8: 啊，我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8: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无？
8: 系对。
0: 哦，哎哎，着去年食了，开心啦。
8: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
0: 无，阮
8: 就
0: 济啊。啊，咱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8: 嘿呀，
0: 迄硬客啊，
8: 啊，佮一盒袂老，互囡仔食。
0: 哦，
8: 啊，食
0: 火
8: 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甲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8: 嘿呀，啊，恁的鸡啊嘛，做好食，我
0: 惊。嗯，阮食的物件，等下通人敢饿落去啦哈。好来，谢谢吼。啊，你看要当时收吼，要9月15、9月16，拢都可以哦。谢谢以上广告。来过年过节吼，食物件款落起来，因为中秋节哦连续休四天吼，啊若要订单电话，卡咱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无咧收运费，你若满1800无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来，咱听歌，听下这首歌，南方的凤凰桥。

今天的新闻无，台中台里无一间新的皮肤科医生，伊27号点，伊诊所吼，啊怎跋嘞，上嘞猝死，今天刚得死啊！你来看吼，哎呀、啊，这个有的人拢以为吼胃食道逆流无，我按硬食胃药啊，一吞胃药啊，结果急诊吼，遭中急诊，竟然是心肌梗塞。是安尼，啊，我的心肌做咧那胃那会疼，因为心脏会疼，叫做放射线会生痰，干涸啦。所以咱古早讲目睭疼打目白无，下海疼打肚打喙齿疼打下海，啊，腹肚疼打肚脐哦，啊，目睭疼贴打目白无，迄就是放射线干涸啦。尤其这心脏做了干涸啦，干咧倒手筋，因为心脏一条筋通倒手筋，所以心脏无艰苦的时阵，你这支倒手会无力，啊，个你高亢会疼。你下海会疼，你喙齿会疼，哦，这种拢甲你心脏拢有关的，啊，拢卖家己乌白药，你去找专科心脏科医生倒。咱即马吼，每一科拢足明显嘛，哦，脑科看脑科，眼科看眼科，骨头看骨科，心脏科看心脏科，你爱找着科，安尼对不对？好、哦、来，这个啊，胸卡毛定闷闷的，无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哦，这个科伯特诊所的院长啊，吼，这个刘伯仁。伊就今日分享一个原本哦，伊就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吼啊，以往也无爽快，就是惯性食胃药啊，啊食胃宁，啊就会改善哦，有较差哦，低落哦。想袂到有一天哦，胸坎搁再次足痛，无爽快，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吼唔多卖，甲结较重嘞哦，连续食三粒胃药啊，拢无较好，吼、哦、心肝总感觉足艰苦的，厝里人看了吼，唔办事。今日甲送去急诊嘞，经过检查甲发现，即摆吼并唔是胃食道逆流，即摆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所以提醒哦，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等等哦，诶七种的族群的人，你若感觉无爽快，人无爽快时哦，无甲应该无同款，应该就头晕者啊，即个规波规都伫遐晕，啊，都头壳无去肯定无确定，啊，若疼啊，甲咱呐无管又会疼，即注意就要中风哦。尤其这种无原因的痛，他感觉痛啊，要憋伊，他感觉痛啊，足艰苦的，建议找医生。啊，这种可能中风的，吼、哦，就像安尼。所以讲，伊哦，这并非胃食道逆流，这是心肌阻塞。昨一个啊，台中台里迄个医生今日新闻啦吼，伊伫27号吼，啊，伊诊所才开一档尔呢，嘿，伊个皮肤科才开一档尔，啊，伫诊所诊间怎上落安尼？唔知人伊，上一病哦，无效伊啊，上一病哦，无隔两工，因就脱广告停诊啊，因就无开啊。你也看吼，嘿，都是安尼，所以讲，都是你也看吼，所以爱提出咱有三高的人，你若感觉你的竞争比应该较无同款，应该都弄了一点咪，即摆咪弄啊足艰苦艰苦，即心脏足痛，像咧针毛咧插咧都足痛呢。即种对不对？即种都要叫医生紧甲看哦。你种若咧痛，你莫家开车，你紧叫救护车，你一定爱提高警觉。可能不是胃食道逆流，是心脏出问题，而且心脏袂当开玩笑子，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吼。所以这个刘伯仁院长哦，伊就咧讲，这个查甫人，这个患者一过去哦，只要若胸坎闷闷，啊有这灼热、火烧心、无爽快，伊就马上食胃药啊。通常若一阵啊过了，伊会好去。所以年久月深了，伊自然认为这胸坎闷闷，这就是胃食道逆流。结果不是，迄是心脏的艰苦，心脏牵卡拉拖。有人较早变高亢歹听，这是心脏吼。所以一直到有一天哦，胸坎又搁开始无爽快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这个胸坎嘛吼，不但这闷这个痛无消失去。这等到愈来愈艰苦，愈来愈无对当，厝里发现安尼唔对呢，莫阁等啊啦，莫阁等啊啦，紧急送去急诊呢，去做这心电图，呀，心脏电，所以做心电图，改抽血检查，才发现这摆唔是胃出问题，这摆是心肌阻塞啦，哦，惊死！好佳哉，厝里人足巧，紧来送去病吼。所以说，这个医生就讲哦，胸坎来闷闷哦，无啥感觉，甲应该就无啥感觉，唔通担住家己腰啊，唔通家己腰家己想啊，安尼袂使吼。
嘿，做一部分，大部分先看无爽快，最后无一定就是心肌阻塞，吼，嘛无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啊无就这胸痹啊，先看无这肌脉痛疼，还是焦虑、气泡问题，拢有可能造成类似的型，但是真正要拼命就是安那，这危险的心脏的问题，你嘛当作是老毛病。哦、尤其是胸坎疼、胸坎闷的所出现的，和甲平常时啊无同款的时阵，哦，今日较闷，今日继续疼，这就袂使啊。紧叫医生看下感冒好无吼？祝大家健康大勇健，因为身体家己的，啊，绝对是保重靠自己。哦，啊，唔当家己乌白想家己丢，安尼好，好来听歌，听午夜的灯塔。

0: 又话是冷正嘞，打拢讲袂歹嘞。哎、欸，这六大条真正好啊！
1: 啊，真正赚拢赚咪赚袂到啦！
0: 哎、
1: 欸，明海大哥啦哦！
0: 哎、欸，你安
1: 吉哦？哎、欸，我安吉呢？
0: 哦
1: 哦，赚拢袂到安尼哩啊！
0: 哦，我讲我这智商哦，食、欸、这六大条吼，食了高了，也是足蛮好诶。
1: 有够赚诶啦！啊，我你也买啦，你也买还股啊！
0: 拢大家拢要上，拢有食。
1: 有影吼！
0: 哎、欸、呀，
1: 安、尼心中啊，
0: 啊，无欠无用，啊，我有迄、那个，我即马是希望食较少，希望自己拢固定食一杯尔。
1: 好、哦，安尼就好啊啦，安尼你个比你个食比我等我人浪讲一杯，浪讲一杯咧。
0: 哦，这六大条，我若卖食这六大条哦，我看无得咧啊。
1: 无得咧安尼哦。
0: 哎、欸，我食这大锅啊，你在菜味老，你食啥物瓦锅？
1: 吓得点？
0: 我食保养品啊。
1: 你甲看你，咪讲迄个啥物，迄、那个人来要查破。
0: 哎啦，好，
1: 那边破炸茶铺咧，吼，
0: 大桥真正好，
1: 真正赞哦，
0: 贵有价值啦，
1: 有价值
0: 啦，
1: 啊，都爱国才勇敢啦，
0: 哎啦，
1: 啊，都奇怪
0: 你，爱国啦，我八十外，你讲我你八十外，身体啊遐好，我拢无得老，我唔要老下哟，
1: 啊，都想讲叫恁老这个观念安尼要食啦。
0: 哎、
1: 我买好诶，你老，
0: 我食无，食无，我卖你。
1: 嘿，啊，你是时阵老这个观念，吼。哦，安尼用
0: 来佚佗啦。
1: 好啦，好啦，啊，祝福你咧。
0: 我到底，你也到时哦，娘哩。
1: 好，安尼啦吼。
0: 哎啦，我到底迄个咧，迄个五凤人人地卡路啊，只娘哩。
1: 哦，迄个五凤遐哦。
0: 哎呀。
1: 啊，五凤咪拆掉啊吗？
0: 哎啦。
1: 啊，拆掉啊吼。
0: 有啦。
1: 哦，你啊要去阿里山弄对阿贵。
0: 你若要去阿里山，
1: 嘿，弄对阿贵。
0: 你若对阿到。阿里山公路行是经过四路啊，你啊，
1: 对啦，
0: 哎啦，
1: 吼，好咯，啊，祝贺你，啊，继续勇敢嘿，
0: 好，
1: 谢你啊。

0: 啊，这边的看到迄个哩，
1: 好心脏加力啦！
0: 啊，我整个水买来吃，啊，我就自我无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啊哩。
1: 哦，了解了解。
0: 我食四冬瓜哩。
1: 哎呦，食四冬瓜呢？
0: 哎呀！啊，
1: 国外勇健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0: 我身体真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门。你要找公园，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1: 我看你乱笑嘞！
0: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1: 安尼哦。
0: 我搁提心唔静咯，嘛讲啊，遐叫叫有影嘞。
1: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千五六十岁人了。
0: 伊讲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唔济，我三十四年出卖你，
1: 搞搞，
0: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天我拢食足安尼。
1: 对啊，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0: 系啦。
1: 哦。
0: 哦，应该啦，过来做包出图啊。
1: 好啦好啦，啊，照顾你呢哈。
0: 好，谢谢
1: ，谢谢，引导上，谢谢啦。这个明海大哥真是引导上啊，都对吼。哎呀，你看伊心情的起伏，这样大把。中华一，因后生做友好，因后生哦，佫专门对北部等下出来佚佗，伊就太太四当前归用去吼，啊，因后生拜出来基丁佚佗，啊，主要伊是要来咱丽池博物馆讲，啊，我唔知佮下晡五点尔，佮阮囝大个佫伫基丁咧佚佗，呾咧趁时间想讲，结果来讲，佮我五点尔啦，五点尔，咱咧丽池博物馆到六点，因佮五点因后生用惊老爸无伴，啊，等下找老爸，你啊看，啊就爱勇行。咱的囡仔是实，等下甲咱看吼，咱来勇勇夹夹，要食来甲食。哦，讲对哦，是排队名店哦，咧偌好食，食少食恁咱来甲食有无？啊，讲要佚佗来甲行，咱即马甲过。即中秋节了了就搞完嘞，足足紧的呢。中秋节了了就要搞完吼，今日初二啊嘛，对不对？二十五号就中秋节啊，搁二十三天就中秋节，讲你看偌紧，人惊十九啦，年惊中秋啦，中秋若画一个时到，又搁要过年吼。过年好啊，你阿红包来买，对不对？过年好啊，你差不多加几岁，加十岁嘛，要紧。你的心态勇敢得，你像八十几岁啊，人个查破来啊，讲你叫你老爸来，老爸来，对不？哎呀，哎，这你看到人啊，那才少年，做少年，正退休，正退休都嘛五十几岁，六十通岁尔，差不多像安尼人尔吼，好啦。哎呦，谢谢大家，台湾服务吼，啊，拢变健康，来变勇敢，你看偌好。你像这北港吼，天府银楼这啊，这蛮欢喜个嘞，这蛮足大家涌进嘞，你来看。
2: 就是吼，买几啊间，啊，食到阮先生是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找好，我定定按起咧讲啊，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啊我。哎，你老姐，姐姐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放，佮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1: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话做好。
2: 天福引导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1: 好 ，OK 啊，好，拜拜。哦，你看偌欢喜，你看，大家食个粿往行间咧，恁连工若去北港哦，朝天宫都正中一条路，啊，若北港哦，朝天宫甲看路啊，就因都伫正手边吼，天府引路吼，迄两摆今日看穿这粿往行间咧，家己囝婿伫迄落内台糖咧做，啊，台糖无一种酵素无吼，规条迄话吼，迄爱活的酵素。哦，你安尼话真无同款哦。好啦，谢谢大家，拢谢谢恁，祝福恁愈来愈勇敢吼。来这时阵哦，要到电台进广告哦。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梅兰，梅兰，我爱你哈！啊，大家好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用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也个咱爸爸节哦，感恩回馈哦，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咱继续延续到这九月七十吼，咱继续延续到这九月七十吼，再祝拢谢谢大家。

咱今日分享这篇是虚魂老和尚，在120岁的时阵啊，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伊受记，而且佮甲这个虚云老和尚吼，佮预言未来三件大代志吼。在一个云居的山上吼，一座这破石的山岩哦，伊建立于哦1959年呐。农历2月7日，哦，这个佛界哈，佛界哦，佛教界哈，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哦，伊在伫个茅棚内底哈，闭关禅修，哦，闭关咧禅修的时阵，伊就是虚魂老和尚，这位已经活到整整哈，整整120年，而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魂老和尚伊甲伊以往同款，坐伫哦这个坐垫吼的顶管家，忽然间上房内底吼，吼、哦、那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杂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啊吼，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哦，金色的光芒哦，都那像一条迄、那个像迄些瀑布啊，怎映入来，映入来上房内底。而且在空气当中哦，哇，足奇异的，而且檀香的香。我捌两届哦，咧困的时阵闻到檀香，佮包括前日仔嘛，我坐伫咧我座位哦，我位置咧坐，香那一阵足香的檀香味，我把这一背景看无物件，足香的檀，啊，敢我一人伫遐尔，吼、哦，檀香啊。这个时阵老和尚哦，哎，怎把酒盏小小金金个，因为本来咧坐禅，对不对哦？伊就看了眼前祥云凝聚啊，彩色的云啊，伫个禅房内底啦，佮一尊像迄个瀑布咁样映入来吼，金色的光芒啊。这时阵，一位做端庄慈祥的圣者，缓缓转显形起来，观世音菩萨。伊的手哦，摕杨柳的净瓶，一手摕净瓶。哦，阿爷四周围的吼、哦，散发着柔和，而且光芒啦、啊，柔和的光芒，伊身躯的光芒啦、啊，伊的面哦，都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吼、哦、金口轻气，哦，伊就讲哦，老比丘，你的宿舍原理吼足深重的，今仔日已经120载，吼、哦，20载。你历尽哦世间的苦难，而且唔甘众生啦，我今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甲你讲未来三件大代志，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哦。这个虚魂老和尚哦，这阵双手合十哦，啊神情做肃穆的菩萨哦，就出的手哦，就比这莲花指啊。这莲花指闭起吼，转伫老和尚这眉心呐、啊，哦，两个目眉中间吼，甲点嘞，刹那间，无数哦，无数无数的画面当中啊，像迄流水哦，转映哦，映入迄老和尚的心田呐、啊。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啊。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咧五台山呐、啊。在中南山洞里面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候才得到菩萨亲临来受记？这三件足以震撼人心的大事哦，而且预言又在隐藏着怎么样足以警示世人的天机啦。这背后又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魂老和尚的受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吼，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魂老和尚也俗名一姓萧，哦，萧古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以原籍的1959年哦，跨越了3个世纪呀、啊。他经过了清朝跟民国，
哦，一个见证量哦，这个社会哦，而且巨变，加这腐化哦，还有这个沉浮啦。西魂老和尚一做细汉的时阵，老母就过往去啊。十九岁时阵，为着要撇对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啦，伊怎出家？发好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些修行之路充满着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三十九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三年过三个月，这个脚头磨甲破。结咱破，结咱老火破，结咱已经唔知几拜过啊！从其尾伊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呐、啊，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呐、啊、闭关三年呐、啊。五十三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理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枵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失败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哦、九死一生呐、啊。伊登来国家了后，伊先后咧，伊就住持吼、哦、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里就足侪侪名刹。以重振重林呐、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呐、啊。伊食老的时阵，西魂老和尚吼，伊住西云居山呐、啊，的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这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的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唔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伫个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哦，他常说念佛是谁啊？即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间隔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唔嘛，讲表现伫伊嘅开始当中，更加体现伫伊哦日常生活内底。迄、那个佛就是咧讲生活当中爱融入佛，唔是干啦去读伊嘅即个表面上只个字啊。你爱融入你嘅生活，就虚云老和尚更体现伫嘅日常生活当中内底。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直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哦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摆呐，有人问起你中修，而且闭关嘞，伊总是笑笑讲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讲，这年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嘞。多在这个120岁这当嘞，在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啦。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哦有怎安怎不平凡非凡的因缘？这是一个很正义的暗示、啊、月娘很漂亮，透过了这个窗帘、哦、所以夜在、哦、这个虚云老和尚厢房里面，这个老和尚戴着像衣用同样坐在这个坐垫顶端、哦、双眼微闭，呼吸细若如丝、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他的身心已经达到而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境界啊，因为气息哦，也很没足当的，伊的心呢，那一个敏感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
就在这深夜的禅定 之中啊，这个意象啊突然显现，哦，首先就是一个光线，金色的光芒啊，就那像流水同款哦，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神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不是世间任何香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超越尘世，而且清净的香。希文老和尚虽然跟我在禅定之中啊，但是他的心已经了解哦，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禅房内底这金光啊，吼。渐渐渐渐凝聚，变成一朵足大朵的莲花。莲花顶端的观世音菩萨形影，渐渐渐渐显现。这个菩萨又现如像，伊的头壳顶啊有挂着有戴一顶啊宝冠，伊的身躯穿白色的衫裤，伊的左手诶提着流机，伊的正手诶提金瓶呐，面容足慈祥诶。做上好的，这个目光啊，就那像水同款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才圣者来到现场，伊才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我看到菩萨种话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足慈祥的笑笑，现在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加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乞丐哦，精研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让你知影讲吼，未来有三件大代志。虚云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在老和尚的这眉心呐、啊，嘿，两个目白中这眉心呐、啊，你精神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深重，发心吼、哦，在末法时代吼、哦，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清净无法哈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阿利东玉哈，你当与哈来日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如果你拿好你过用去了啊，原籍了啊，你也心愿过来哦，不下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云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神成分。肯定伊今生的成就，佮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即、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授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授记了后，即、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啦来讲吼，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这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神啊，加单机一大堆啊，会引起做者戆地主啊，就是邪师的说法啊，都就恒河的沙，这尼啊济啦，所以正法难辨啊，是真是假唔知影啦。白衣妄称穿白衫，你得讲你上师，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
不明经意，却广布邪说啊，众现业中轻当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就是安尼啊。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就爱安那报死，我即世就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就爱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啊，执着哈、哦，越生色身报死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杂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有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嫩哦，嫩言经哦，先静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假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啊，伊就讲佛来讲。佛家公甲囝讲个死啊，讲哎呀，恁家啊无得来双修啊，来甲双修。佛祖去招你双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你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瞎搞嘛？庙宇起起这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爱、啊、就是烦恼安尼乱咧讲嘛，嘿呀、啊。所以希望老和尚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他一心弘法，最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末法时代、啊、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啊、人说起心吃佛一世人高窟，现在人没在怕这个，人说现世报他也没在听，人说前世因这世还有未来世他也没在听这个，没在信这个，我就该怪有钱就好，我差不多后世怎样，我就该怪你钱来该来寄付我倒啊！我插杂你咧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底下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望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听什么？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哦，就是世俗人啊吼，着相修吼、哦，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啦，所以末法的时代哦，这种的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若无正知正见啊，你足容易吼、哦、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阁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呐、啊，吼、哦，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那你苦难遮济，唔是天降灾祸啦，迄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招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好，这万物失去掉吼，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啦、啊，四大不和啦、啊，风雨不调啦、啊。菩萨的眼神流露出哦无限的悲怜呐、啊，哦悲悯吼、哦、悲悯，咱人跟万物哦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些天地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所以众生单明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跟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灾劫啦。
希云老和尚心头一震吼，伊做一个过来人，伊清理了太济战乱，哦，机妖，即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呐、啊，而是众生共业的显现。每一个人的一个一念的执恶吼，而即个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呐、啊。一个人的一念呐、啊，吼、哦，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啊、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哦，啊，还有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哦，那第三件哦，来一第三件哦，就是马仔甲讲啊嘿，哦，马仔甲讲，因为第三件咧上长啊哈。嗯，咱先来听歌，听江辉唱歌唱《无言花》。

0: 嗯，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两个阿妹等下收暖，阿一个淘宝城。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收暖老贵的嘞啊，都收起来。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小
0: 弟，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买二十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
0: 啊，中秋佳节又该。
2: 想要搁买啊？是哦。
0: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搁另搁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
3: 哎。
0: 哎，李先生哦。
3: 往来烧五啊。
0: 哦，五啊，甲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金鸡来甲摕五包，甲写起来，
3: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一个人讲李李先生啊，吼，
3: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1: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1: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甲摕几克嘞，
1: 啊，都那三克好，
0: 三克好啦，做伴手来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啊，老脆软算正常的啦。
1: 哎呦，
0: 那听到哎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阿姐姐愉快哈。
1: 谢谢。
0: 哦，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条当透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甲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3: 哇，
0: 红
3: 来酥
0: 好啊，食两盒，好
3: 两盒
2: 好。啊，你食，我要订迄红来酥。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2: 五克。
0: 哦，要摕五克，啊，朋友才坐咧哦。
2: 哎，
0: 啊，我要写五克。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着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啊，我买白汤的啦。
0: 嘿啦嘿啦。安尼有影着着，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2: 啊，那袂歹食的款啦，嘿。
0: 做食。
2: 送人嘿
0: 啊。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系五个的呢，
4: 系无？
0: 我来接头。
4: 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那一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4: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爽。
4: 啊，对。
0: 啊，
4: 好啊，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4: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4: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4: 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4: 捌啦，
0: 开一罐，
4: 金桔啦，买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4: ？Q Q， 阁好食，阁咱那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
0: 嘿，
4: 我一过食一包。爱食，哈啦。
0: 迄足天然的，啊无，
4: 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失素。
4: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4: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4: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钱有达当敢食无？
5: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5: 袂歹啦，
0: 好食吼，
5: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5: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6: 哦，都好食咧，含饭炊，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6: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讲的，拢再有拢谢谢大家嘿。人间嘛吼，得咱讲这个中秋佳节吼，中秋哦，月圆庆团圆哦，啊，咱这个红枣的料理。满1800块哦，唔免运费啊！走恁哪走恁同位吼，阿伯去送一包 Q 弟弟吼，而且底卡吼底卡落啊做一笔做好食，你听开就听我食吼。啊，那咱的即嘛，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迄只腿骨卷起来，底后腿肉所卷起来底底肉吼，而且用咱只底等啊卷起来吼，专程低温设备所卷起来烟钱，安心兼放心，一斤400，你若敢定讲4斤1600块。哦，咱个邮袋你变1500，我唔免运费哦。啊，你啊买五包，多啊2000哦，咱个加上一包 Q 弟弟抵卡，哦啊，赶快唔免运费哦嘿。啊，那土王来说，这个盘手咧就一定爱，啊，这蛋咯足好食。咱个土王来说是生王来，你蜜过糖的，你空起来去咬起来吼、哦，真正口感无同款，真材实料啦，食坏了没啦？ 你若平这气味，哎呦，真正咧奶酥瓜鸡巴鸡这个鸡卵会崩开，哦，崩公公啊，公公崩那这尼啊酥，外皮是无甜啦吼，内啊是酸甘甜啦，有够好食。一克内底有十袋，哦，啊430块，我咧挂硬起用做一柜吼吼。好来，啊那那即马甲伊捡几组捡我起来吼，咱咧即个富贵组诶，富贵组吼，拄挂好你诶即个底卡，拄摕九包，1840，哦，你当然人到你家己爱食吼。啊那即到货富贵组着咱咧红泽泰感盐鸡腿吼一斤，哦，啊咱咧红泽烟尘一包，啊土王来酥肉是一包，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吼。啊，咱嘞深海鱿鱼条，啊，个咱金鸡啦，安尼起来多八行，哦，八包多1840，搁送一包猪卡，多挂挂起来多九包，哦，九包哈。那要订港的，甲咱多包多量，即马那订港要较晚收的也可以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那那是要做盘手嘞，因为这年这些就是安尼，嘿，啊那上来通来往来说，你做有面子，你包括你上伊，伊明年伊想要搁食，哦，因为即卖人哦食卡啦，无爱搁食足甜的物件，你应该月饼足大块哦，啊甜不食地还食袂完，坦白讲，你即卖叫我食蛋黄酥，我食袂完啊，啊妈足甜啊，吼，啊足甜啊，我就食袂完啊，哦啊，但咱即地你一定爱食。哦，迄、那个感觉会好食吼，香脆，足香诶！你的奶酥吼，啊加这土鸡啊卵，都甲搅搅做外啊！啊，这是咱关庙，这另外要做吼，规大区就是要做这土啦，所以往来有够酸，真甭酸！你市面上你买无酸往来，我都买无酸往来啊！啊，这酸往来甲蜜瓜糖你空诶，迄空啊足香诶呢，空啊糖诶香出来，空啊往来诶香出来，所以酸甘甜啊，酸甘甜诶香脆有赞无赞？咱无咧放冬瓜糕诶哈，无咧放冬瓜糖诶，即100%全部拢是咱的往来，拢是往来，往来蜜糖安尼俩，足简单，但是足好食。哦，你若是较功夫诶，像我讲用气炸锅吼，我搁烘一时啊，因为你家烘一时啊吼，你家咧食，迄个口感就那像人食出炉同款，吼、哦、有够棒，有够好食。诶，啊你若要送好朋友，你就提早订。哦，你阿要我无9月15到，9月16到，9月17到，9月18到，拢可以。哦，9月18、9月15、16、17、18印你，哦，包括16都印你，哦，19都印你。但是你搁来这21、22、23、24是25中秋节，迄足歹印的，迄大塞车。哦，那就是你逐摆甲叫咱的物件。那中秋节、肉粽节、搁挂过年，这三个大节拢大塞车，所以拢希望你提早收，对不对吼？所以要较晚收的要紧，你要17、要18、19，吼，17、18、19，通通都可以，因为25就咱正中秋节休息天，迄大塞车、大塞车吼。啊，所以若要订，敢要赶食电话都包，你若要看，要送你好朋友哟，你就提早送。哦，你人人花啊，爱插进前，提早送，唔通死到二九，甲你哭哭撞安尼嘿，嘿，唔啊，唔通死到二九，甲你哭哭撞个对毛，啊，食，啊，拢个要等下食，食，大家食欢喜，啊，就是过年过节嘛，即算中秋是算大节啦，人拢会等来，囡仔是侪拢会等来，啊，咱个六大条你来做使用，你胃肠啦过了有好势，困个正有落去啊，你只要做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拢无问题。你看偌好，做人就是安那，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也搁怪忧伤万岁，安尼就走啊吼。啊，这个沙德尔走一堆啦，上界紧的阴暗都减弱，变成这热带低压尔。马仔哦，台北哦，北台湾换你要落啊吼，搁用落13-14天，搁冬季间，伊讲再撑几天，拜五开始，全台湾的雨势会渐渐啊较停啊，嘿，较冷雨棚啊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就在讲，这个沙德尔风台强度已经减弱啊，哦，预估阴暗，到明仔载清晨可能就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这个沙德尔寿命足长的呢，真论命呢，倒反苦呢，吼、哦，吼、哦，哎呦，夭寿啊，吼、哦！啊，但是伊外环的诶，这环流吼，所带来水气，所以各人即马咧受这水气吼，安尼各地天气无稳定啦。啊，那桃园以北嘞，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大雨、豪雨，拜五开始雨势较浓啊，哦，啊那这个拜后日拜日哦，渐渐哦，得变典型夏季的天气，不是秋天啊嘛，搁夏季哦，搁要热啊靠北边站啦，安尼是热好啊，热好较好，热较好，热较好哦，干嘛没有热？
1: 我要
0: 生菇，我要生菇、哦。哎、欸，真要生菇足艰苦的呢，安怎我拢臭呀呢？哦，我内衬哦，生菇我甲拆起来，过去要终于要再买一个新的。哦，真当生菇，敢那迄时候满嘛拢生菇，臭扑鼻干呢啊！啊，三年也袂打啦，哇！哎，爸爸不是就安尼哦，家人啊吼，家人不是就安尼吼，辛苦。这哪个高阳吼，也是适合热天啦。迄只安尼只雨落甲真正。牙齿也无通生嘞，足生嘞，哎呀，牙齿也无通生，啊，菜车也无通生，吼、哦，安尼收，要开车吼、哦，车坐啦，逐逐要开车，啊，要翘倒摆嘞，南雨安尼啦，足无方便嘞，日头若热，上无日头曝白，搁来吹冷气，对不对？吼、哦，啊，吹落凉，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落雨，啊，若寒人落雨，搁兼吼寒上艰苦， 我要寒死啊！手啊冷叽叽啊，搁咧落雨，你看偌寒哦，可怜。咱人真正论命吼，人即个，咱人我论命吼，搁冻几工啊吼。啊，咱桃园以北吼，甲宜兰的好朋友吼，即个大雨甲豪雨吼，啊，若拜五开始吼，即个雨势渐渐啊，渐渐会变较冷安尼。后礼拜日了后，后礼后尾下周日后吼，后礼拜日了后，渐渐就转即典型热天啊啦。即、这个气象署预报员在咧讲哦，沙德尔的风台哦，伊咧刷叮当足慢的足慢的，所以持续向这个偏东北啦，哦，偏这个东北哦咧刷叮当，所以伊强度哦减弱，哦减弱足济，所以预估今年甲明仔哦清晨可能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啊，那么这个科罗旺哦，会搁一个叫科罗旺，嘿，搁一个叫科罗旺哈，这个科罗旺的风台发展了有限啦。所以未来可能是琉球的群岛海域哦，迄持续在打转哦，啊伊就往北往北口啦，卖往西啦，往西来咱只往北走日本去，哎啦，哦，今年风台吼、哦，夏季风台出世啦吼、哦，啊那即个次数过了啊吼，开始风台真咧大济啦，咧大大出。今仔日是明仔军人节呢，九三军人节呢吼。哦，明仔九三军人节，后礼拜就白露啊啦，白露我都看你过热，白露过来就春秋分啊啦吼，天气渐渐咧变形啊安尼，所以后礼拜日天气就变较稳定啊，后礼拜日北台湾吼都有即个局部的即个短暂落雨，那么其他地区就侪云啦，啊中昼过雷阵雨，后礼拜一、拜二、拜三，迎风面的北海岸依然吼有无定时落雨，啊嘛是要搁落，哇，即、這个真足够落，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对不对？哎，我伊拢无甲你落，你嘛袂堪面啦。哎，若伊甲你落咧，唔停咧，你嘛无法度啊，你哪会法度？伊就天公伯较搞你法度，伊对不对哦？

0: 甲足艰苦吼。这首歌是林珊唱的《写相思》啦，吼，爱你是苦也是甜啦吼，对啦，啊要找你无找无住址啦，吼，食要死食要死，食了无留住址，拄着白金龙你也无同意。好啦，我要改用进一个广告嘿。
1: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1: 五
0: 克。哦，要摕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哦，啊，我要写五克。
1: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着，你彩粉姐啊啦。
1: 哎呦，你还知哦？
0: 哈。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粉姐也来啊啦。
1: 啊，我买别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1: 都叫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彩粉姐等我写起来。
1: 啊，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食。
1: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1: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着中秋。哎，送人做好看。吼、哦，礼轻情意重，啊，若食着了，爱较注重，因为即卖人是食饱，无咧食饱，啊，即卖人食物件足顶真诶，啊，即卖人食物件吼足卫生诶，啊，无像应该吼，人若送啥就食啥，所以即卖做者流浪吼，诶，即个礼盒就是安尼，你即手摕我，哈，日头暗吼送过，迄我无摕去送别人个无，哈，如果即条安尼中秋月饼，啊，搁送别人，所以变流浪诶，即饼盒啊。无人要爱啊，无人要食迄啊！但若去收到咱的土公来说，大家期待明年你过来

0: 更加好，家己食较好咧啊，对不对？哦，上类啦，主用啦，两相宜啦。阿姐快乐哈！
1: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1: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1: 系无？
0: 我来接等。
1: 哎、欸，我问你吼、
0: 哦，你问来，
1: 你那一号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1: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全起拢往来送。
1: 啊，对。
0: 啊，
1: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1: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2: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送一克啦，
0: 啊好啦，
2: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2: 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2: 捌啦，
0: 开一罐。
2: 金桔啦，买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够好食，够，咱那嘛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嘿、哦，我一概食一包。
0: 以前有特登敢食无？
2: 我拢去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啊、吃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2: 袂歹啦。
0: 好食吼、
2: 哦。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2: 嘿啦嘿啦。
0: 啊，你以前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咧，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芳桂的啦。
3: 嘿啦。
0: 好。好，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咧红枣以前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一定有双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4: 嗯，
0: 迄、那个芳桂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4: 系啊，金桔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哦，安尼哦，
4: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4: 哦，好好啊，好。
0: 好，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伊烟枪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煮起来吼、哦，大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5: Q Q Q 吼，哎呦，袂有劲，
0: 嘿，对，
5: 有弄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5: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
0: 赞啦，谢谢啦吼，来个点讲。哦，啊！这过年过节做盘手嘞，吼、哦，卖老贵，卖老贵，来吃，真正好吃，无吃过是你无菜，吼、哦，吃一盖你就爱哦，吼、哦，谢谢老爷，啊，咱时间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身边有无者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嘿啦！重点哦，目睭哦，去鬼哦啊！拢爱抽水，即卖拢唔免叫人目睭人去鬼啦，无哦，担心担保金食。
0: 哦，唔免抽水。
2: 好，啊，佫啊，唔食较袂搞掉啊。哦。较早加在查，暗查在四百，即卖查两袋尔。哎呦。暗查放只安尼，安尼啊。
0: 哦，真好。
2: 食食三片担保足好。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安尼犹太够七十哦。好，阿上来见哈。好，感谢你，谢谢。来身边有一个请讲重点的，来请讲，谢谢。
3: 我这三线电波目睭乌影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3: 嗯。啊，个卡底擦擦蛮好去啊！
0: 哎呦，好，哦，好好好，哦，你稍等一下。好啦，那感谢你哦，阿桑诶，感谢你哦，感恩感恩哥咧，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为着要哦，咱的喝冰方便呢，咱个另外哦，甲公司拜托，哎、欸，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好咱延长哦。那而且呢，有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一旦个人登记，啊，登记到什么时阵呢？不要紧，啊，咱到九月三十号，那九月三十号还是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号都不要紧，反正到九月底啊，拢总会当和你上九月都不要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有好无？哎，那你咱的好朋友，咱的大概较袂安尼钱加你，哈你啊袂不方便啊，哈咪手头较袂哈你安安尼啦，和咱方便大放松啊。所以咱的感恩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五。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一讲，你要去登记买单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就是啊。
0: 哟。
4: 谢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介绍。
0: 哎，再见先咯，哎，谢谢。所以呢，你好朋友当经过的房登记，你那是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拢有，拢总会当延长吼，和咱的好朋友方便的，看要二十号上还是二十五号上，还是三十号上哦。所以咱们登记，咱的好朋友两早起来登记哦吼，还是咱们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登记的人，有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4: 嘿，
0: 来来，洪大姐，接过来，三片有无接嘿？讲重点么嘿？
4: 顶顶礼拜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下昏阁挂两组。
0: 谢谢安稳阿姨，谢谢感恩。好，老朋友啊，安稳啊，平稳安稳。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大嫂。啊，咱即马到到位车站哦，有你当个过登记哦，不要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三罐四罐，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哎呀，那隔壁个贵登记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喂你好，哎，车工喂你好，
6: 喂，
0: 哎，徐你好你好，
6: 好你好，我给你借问咧，我下昼有叫一组，我未了甲我送来吼，
0: 嗯嗯嗯，嗨，
6: 啊，介个一餐迄会当两项共做
0: 者，哦，可以的，来等你个跳起来，三线就接，来谢谢。那么呢，喝冰呢，当然咱那犹太就是你有上的商品呢，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哈。啊，咱每一摆犹太拢是安尼，所以呢，咱这是正确的哦。因为咱上商品，当然咱都无上的点数啊哈，所以唔要误会哦哈。你唔要讲加工有帮给你怪哦，不会的哦，是照规矩来哦哈。所以不了解咱个卡里拜哦，谢谢。你讲你关十关，哎呦，帮无教会呢？
6: 安、啊、咯，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 哎，即摆有介者，咱咧好朋友看来跟咱讲哦，讲个药房介者药房，恁啊过关啦，无血管的，咱咧好朋友呢，那么你啊叫请药房搞阮公司催货哦，因为我知影敢那有做者骨啦间无血管的吼，所以咱咧好朋友恁啊紧催提，咱咧九月七十以前紧甲药房讲，请药房搞阮公司叫货哈。啊，咱咧好朋友恁啊是要登记，要先登记麦当啊，过药房个登记啊，是要开个商店个恁登记拢会使哦。来，即摆开始要点歌，人个等看你卖哦，来谢谢，你好。好，
5: 哎，嘉玲你好，
0: 哎，徐丽好，
5: 我你讲啊，
0: 嘿，
5: 三千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千我就没去做的对了哈，来接表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你现场困电话那边点过人，即马开始当卡里白哦，那你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今来甲咱讲了，即个大家烦恼，即个沙德，唔知是回头沙呗，回一回头的掉了哈。啊，你走就走人，还要回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哈。可是哦，何家仔，何家仔，即个沙德并无哦，一波一百，一点外环而已哦。哈，来，小丹，你要听什么关系？你好，
5: 你好，小丹大伟你好，我曹准大先生，
0: 你要听什么关系？
5: 无啊，我去加码，我去办储藏库来加码，买姜买贝州啊。
0: 贝州哦，大哥，你刚好起了血管啊？
5: 有啊，
0: 血管
5: 啊
0: 有呢。哦，
5: 啊
0: 好啊，好好好，啊，你要请你管。
5: 南邦的故乡。
0: 南邦的故乡哦。我等下找看麦啊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先生，小姐。
0: 嘿，来，
7: 你好。我嘛去甲恁管恁的。
0: 嘿。
7: 这啥？盖过去的。
0: 哦，谢谢。啊，你管贵州。
7: 我关两座，去顺安呐。
0: 哎，不要紧，咱静静关啦。啊，咱有开的血管，有血管的无？
7: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咱有开掉啦吼。
7: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咱贵姓？好，咱贵姓？无，咱贵姓？
7: 我好你苦。
0: 无啦，
7: 我好你苦。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啊？
7: 林太太。
0: 多少岁？林太太。
7: 南投啦，
0: 南投
7: 大学啦。
0: 好 ，OK， 好。好，等你个两百。
7: 好我好你苦的哦。
0: 好，啊，不过这首歌哦，但我今天去无来，我都无到，我请歌星哈。
7: 好啦，
0: 好 ，OK， 好，好，拜拜，
7: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秀华哈，
0: 哎，你要听
8: 歌呢？我点歌点那个
0: 做啥？休息
8: 点，
0: 咱得休息，咱得休
8: 息。太太，
0: 到底对单太太？
8: 清水单太太，
0: 清水的单太太哦。
8: 嘿，要点那个休息点。
0: 好，等你吹嘛。
8: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是啊，你好，
0: 姚先生哦。
9: 我姚先生。
0: 啊，你去赶贵州？
9: 我点钓瓜。
0: 我是讲你去赶贵州啦。
9: 当然我看了。
0: 我是讲你去赶贵州。
9: 哈。
0: 你去赶贵州啦，我你哪去？
9: 我赶三万外块。
0: 啊，你有个赶的，有细赶的无？我你哪去会记啊？
9: 哦。
0: 你哪去会记啊，姚先生？有来就接，你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我保鲜黄太太，
0: 啊，那是这个是老听友啊，
10: 啊，我给你点歌，
0: 好，我知道你有去歌，我知道，
10: 有，我会改过一点做，啊，隆重搞做，
0: 哎呦喂，
10: 啊，我唔知，
0: 啊，你那有血管的无？有血管的无？
10: 有啊，
0: 有你吼，好，啊，你要听什么？
10: 咩？借问爱情？
0: 借问爱情？好，我等你吹。
10: 好，谢谢。啊，你还要听好你唱？
0: 啊，我袂晓啦，我个搞。我做一歌嘛，袂晓唱咧。
10: 我拢听你唱的歌。
0: 好，等两摆。好，拜拜。好，谢谢。来，要点过来，咱几位进两位哦。咱即摆当卡入来哦。来，谢谢。可见咱即摆药房哦，有啦，拢是有血管的啦。啊，那是无可能一半间啊，那是咱那个边个贵药房客啦，无血管的吼。啊，就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就好啊。所以，在我接到两个拢是无血管的吼，不要紧，请药房叫哈。啊，佮有咱的这个树那协安药房哦。人过关四十关，应该是。有我叫叫回，然后因为我你跟我叫回都唔对啊，是甲公司叫回唔只对，那甲我叫回我也无回啊。所以呢，这个咱的药房哦，应该拢知啦吼，唔是甲秀爽叫回啦吼。啊来，来，你好，你好，嘿。
9: 嘿，我点啥样拢看
0: 啦？有啦，有下起来啦。
9: 你有接到无
0: 啊？有啦，我有下起来啦，有啦。
9: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1: 去上一下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属？
11: 啊，我买来隔壁两罐。
0: 你赶紧买几多你来，接一下哦。哎，谢谢。 来哦，咱继续开，继续开哦。我讲过，咱即卖沿途咱的犹太感恩地犹太沿途甲教会车站，第一点，要互咱大家好朋友方便的当过夜房客；第二点有啥物好处？第二点的好处就是会当互你登记，然后看你要登记到当时收费，比如讲二十号收费，二十五、三十拢不要紧，啊，互你方便大放送。希望好朋友你会当利用，多多利用这摆机会。那我咧家人加叫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拢两单半才上一摆吼，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啊，你来加叫我，无你犹太袂掉啊。你若叫一组两组吼，当然咱就较犹太较少啦。啊，我希望你犹太较侪吼，因为咱嘛在看钱啊，手上啊，嘛看钱行啊，不要紧，方便则好，则买啦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哎、欸，走
0: 哈。
12: 欸秀才哦，哎、
0: hey, ，你好，
12: 你好，哎、嗯，哎，我想要教会，我，我想要弄弄一样。
0: 来，等一下来，上线接接，我叫人来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谢谢你哦，好，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要加恁呗，啊，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起来跟恁登记哦，我有讲过哦，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的人呢，会当登记到二十五号、三十号、三十号以前的教会拢没有关系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机会，啊，咱的加关关、加买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大姐，你关几关？
13: 我三正正报十二罐，啊
0: 嘿，
13: 再过是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的是
13: 十二装起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安尼你跳，我、哦、你有跳得掉，安尼掉的。哎呀，谢谢谢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我来个吹瓜子嘞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我和你可哈，咱那这首歌呢，应该是彭顺哦，甲着什么人呢？应该是甲我黄西田老师合唱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4: 哎，秀才你好。
0: 哎，秀你好。
14: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书？
14: 我是在这里边。
0: 在干咩啊？来，先接招。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好来，谢谢我好立刻。那么这是黄色电脑师课的本心哦，说起名哦，我在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哪里你好？
1: 你好，
0: 来车公嘿，公众店嘿。
1: 我在方便申报哈。嗯，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1: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1: 啊，跟那个皮人哦。
0: 嘿，
1: 我诶，乌皮线最有效诶。
0: 哦，半线啦哈，
1: 嗯嗯，
0: 小邓来，先来感谢大姐，阿丽娇，咱的犹太讲高位七十，嘿，好好，爱记过关过，过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贵友帮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哎，喂，
1: 大家，
0: 嘿，来，小公来，
1: 哎，
0: 你好，嘿，
1: 那讲
0: 那
1: 水
0: 晶
1: 宝
0: 哦，嗯，
1: 啊，水晶宝啊，那多老帅。阿个肚痛，阿个胃痛，食食都好诶。
0: 哎呦，
1: 阿个个大姐，
0: 哦，
1: 大姐做好嘢咧。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嫂一记吼，咱犹太教教会车站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3: 我吼，
0: 嘿，
3: 要甲你做见证。
0: 请讲起来是。
3: 我吼胃痛，食你个三心心补，食了胃全好。
0: 哎呦，胃袂痛啊？
3: 两摆安尼食迄消炎，你我食甲胃拢痛。
0: 哎呦！
3: 啊，我都不时敲电话问恁咧。
0: 嗯。
3: 迄帅哥甲爸讲，我讲胃痛甘好食，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啊，我真正一日个食，一日个食。
0: 嗯。
3: 啊，食了怎胃怎袂痛？
0: 哎呦，安尼阿妈好，谢谢。好，安尼谢谢哦，感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咖。三险金宝，所以呢，咱今麦不讲犹太哦，但是咱延长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利用这摆机会延长的机会呢，甲登记，来甲登记哦，当你登记到咱的到月底以前上会拢比较紧哦，所以这就是要大方送啦，表示要咱方便啊，那为人想讲啊，我的七十只有领钱，为人二十号只有领钱，不要紧，啊，咱今麦方便好朋友呢，到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哈，所以你来用早登记哦，啊，那你那六月七十以前无登记就不可以了。啊、不管是药房拢，咱家拢同款哈。来，一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哎，邓姐来先哦，好，谢谢。来，我拄只讲的讲到这个气象哦，咱的好朋友呢，一摆吼沙德本来是咪回头对不对啊？阿妹啊呢，一转，一个转啊。哎，又转向了，转向哪里？转向一个中国，好个仔，好个仔啊！伊那一摆呢，真正都掉啦，掉南部啊！有这摆南部，迄落雨落个真正生菇啊，啊，臭埔啊，土坑拢澹澹啊，那样。那么呢，咱的中央气象局讲今年啊，哎呀，真正是风台有够济，已经累计几个，你知？22个啊，贵创下呢，这个有。1958年，你阵那是三个多而已吼，咱你阵那较少啊。1958年啊，那么咱即摆今年今年只有22个呢，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来讲哦，这个要小心哦吼。咱呢啊，尤其是咱那个朋友拄着一种较土石流的所在呢，尽量哦不要去爬山哈，给咱建议哦。来哟，咱总统哦，要发钱哦，要发什么钱呢？确定的，确定的。除了是一万块以外，一万块也未确定日期，但是现在确定的是每年都行政的津贴、成长津贴，每年被发放零岁到18岁，我这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当领5000块，哎哟，这么好呢，哎哟，会当减轻咱每一个家每一个月哦，每个月哦，不是一年一拜年哦，是。每一个月拢5000块，一年或者60000块，安尼对咱的家庭有帮助无？有啦，大大的帮助。恁咧当咧饲囡仔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伊个这个名称叫做啥？零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 哎，那你总统已经哦宣布了，确定怎样？确定要花钱了，把钱给开落去，哎，欢喜就好。哎呦呀，这真的是哦，哎，国家有钱啊，啊，你国家若无钱变哪，对不对？因为咱的经济成长我这点在11呀、啊，才一呢。你敢知影？刚才我去跟我看了嘛，哪一个国家是七点多就很开心了？咱今年11呢。虽然我们只讲要加发一万块，每年都要发一万块，就是这嘛是总统讲的啊。虽然每年都哇，好朋友，恁有钱哦，每年都有一万呢。啊，个零到18岁，恁的阿孙呢哦，这个会当达过一年5000呢，那恁会当减轻恁的负担，嘿嘿，安尼你会当顾身体啊呢，对不对啊？来，即摆咱卡哩嘛，要甲咱订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加，要预订的，咱的好朋友呢，即摆拢会当卡哩呗吼，要预订也好，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哈。啊，即摆呢，讲哦，咱呢，哇，这个卫福，不，这个是哪里？咱呢，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呢，即摆讲要推展一个叫共生之家，卫福部啦，不是劳动部，卫福部哈，什么叫共生之家？这个去。七班的计划拢总买两档，我感觉这个有必要。为什么讲有必要？你敢知？因为咱即马是咱台湾是进入了隔离两站，那么有人哦厝内底无人会当照顾，哎，即马要讲吼，比如讲有种四级以上的中度的年岁大人咧，该这个会做一大。啊，这位大呢，当然一定有一个照，一定有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吼？我们四个人到六个人共同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房间，啊，各有客厅，各有厨房，各有公共空间呢。那么，这种的邀请，伊拢会到时有啥物呢？迄种长照的啦，拢会去啊，甲恁照顾。哦，所以呢，哇，够好啦！这个每年都吼，讲要预定哦。如果伊真的是有进行的，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年长者，你也会多爱老，尤其是需要人照顾的人，真的哇，这个有加分呢，真的有帮助很大。叫做健康长者为主的养生村呐、啊、哈。那么呢，这是一个大型的住宿的长照机构。那么是咱这个讲的徛伫厝的居家甲机构合并的对啊，所以是一种啥福利。咱台湾人的福利哦，所以希望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可以成功。来，谢谢。
3: 你是爽的吗？
0: 嘿，
3: 好、哦，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关系哦，来接这一线哦。来，谢谢。来哦，较紧嘞，较紧嘞，咱的优待哦，到高尾车站爱当先登记。啊，你若是讲要延长到咱的这个月啊，看20号、25号。30号才给上高月，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起来登记哦。起来山顶登记哈。啊，你若无登记，当然就不可以。哎、啊、呀，买单贵有帮登记都可以的哈。来，我先来干拜的歌曲哦，这首歌是沙用的卡呢，咱的姚先生说点的，我来唱哈。啊，咱继续卡。那么给咱登记的人，今晚上卡礼拜哦，来听我唱歌。沙用的卡呢，来谢谢。

0: 谢谢沙佑诺康尼，那么继续关系的姚先生电邮来，谢谢。
1: 是啥呀？
0: 没事嘿，
1: 我要订三星点播。
0: 我要讲咩呢？来等一下，姐姐，嗨，小邓姐，我叫你听哈，等一下，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因为咱这个犹太哦，佮特别延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啦、啊，咱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我要等两单半呢，咱唔是一单犹太三拜人，你挂两三组不要紧，啊，你啊两单半变闹搞，对唔对？哦，当然啦、啊，我那就是爱看咱的钱哦 ，money 有方便无安尼啦？啊，陈姐阿三讲要甲钱参详看咩啊？你讲我来甲钱参详看咩啊？吼！看要我买贵州安尼啦吼，啊，个一个阿三个如何？哎，等吼，伊哦，因家卡来给我点歌啦。我讲，哎、欸，好像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呢。伊讲哦，弄我妈妈咧点啦，啊，我妈妈讲要买产品啦，啊，我得顺便给你点歌。来，丁哥你好，嗨、
2: 啊，喂喂，你好，都去福伦叫一组，叫伊麻烦你讲，十月二九十六上爱讲好，
0: 十月袂使啦。
2: 啊！
0: 看我十月到月了、
2: 哦，无我到月已经有定啊！啊、哦、我这么多
0: 哦，来，小邓哥听起来，先接起来，还对不起哦，哈，来谢谢，感谢，哎，谢谢你。来呀、啊，那你好朋友，咱你那咱贵有房哦，你要改定个当时，你改有房参详。啊，那阮公司规定是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啊，会当。一旦订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吼，啊，当然咯、哦，你订在九月七十以前去咧登记呀，啊，你无登记，当然我们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啊，好便利的当方便啊，是去也帮忙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为了跟您讲了什么呢？咱的骨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咱的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那是咱的骨质疏松叫做慢性的。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小姐们，骨质疏松跟关节疼到讲无相容不一样啊！受伤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来怎样？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都徛。卖讲欠背了，背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四十岁开始，我拢听讲过，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不入来，啊，旧的下不出去。那么说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达刚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两倍质、钙质，过来 D3， 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透过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啊，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 啊，更走路更跋倒，敢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跍了去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跍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挂动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啥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就是妖怪啊，要唔过就啥，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就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啊你知无？啊你若不保养呢？迄当然咯、哦，人讲无钱袂骗钱，啊若无啦，真正嘛是袂骗钱安尼吼。啊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咧，唔忙吼，讲中风啦是卡袂惊咯。即拢爱客人照顾呢，尤其是咱台湾哦，已经进到高年龄站，跌倒引起的骨折死亡的，曾经的新闻佫报一个阿嬷，伊哦，干那扁扁哦，地面层扁扁哦，哇，无细力去摔落来，惨嘛，伊骨骨骨啊，骨骨头呢，结果脆去啊。安东啊喂，阿妈喂，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无？要哦，一定要注意哦。
2: 哎，你好。
0: 哎、欸，王先生你好。
2: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没家里买。
0: 哎呦，这哎呀，这股我想要听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等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你好，先生哎。
0: 嗨，请王先生你好嘿。
3: 哎。哈。哎，问你讲哎，困未起？
0: 生病了。哎呀，困不起哦！来，等下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我开接接哦，嗨，谢谢。

0: 邦的故乡啊。那么下面两组请问是詹雅文说请问哦，喜兰这位是个周先说电话来，谢谢你。来，李月你好。
1: 哎，秀山你好哈！
0: 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北市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脚未爬，倒脚未爬楼梯，食两罐落，总共食二十几罐啊！啊，你都讲爱啃一个，啃一个，
0: 啃一个，啃一个，对。
1: 哎呀，啊，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落爬楼梯，食两罐落就好些好些啊哩。
0: 好，阿妹，那继续看你哦。哎、欸，阿玲又谈我告一个，哎、欸，十号呢？哎、欸，对对对对，啊，继续甲看你哈，好，谢谢你。
2: 喂，就算哈，
0: 没事，请过来嘿。
2: 我整理的概括一下，啊，三先报哈。
0: 嗯嗯。
2: 哦，概括一差真多。
0: 啊，差哪？嗯。
2: 三个，你爬楼梯最好爬，基本上直接就爬去啊。
0: 哦，一旦爬楼梯，哦，一旦爬楼梯啦哈。
2: 嘿嘿。啊，脚拢是真那个。
0: 哦，脚嘛，脚袂疼。
2: 啊，走路嘛真好。
0: 好好，你说，安尼大三号，记得看你看你哦。啊，咱有台在跟我学生哈。安、啊、老师啊，这个天气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是啥的哈？
0: 来，来，请讲起来、
3: 欸。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都袂久哈。
0: 久袂了。
3: 哎、欸，啊，食钙固醇哈，我拢伫好台北。
0: 啊，食了呐。
3: 食了真了啊，会久会吃开啊。
0: 哎呦，哦，安尼你继续教哈。
3: 有啊。
0: 好，看嘞，看嘞，啊，咱有台高高位车站哦，阿美。好，爱接贵房天气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5: 喂。
0: 那就会记先关，那就。你那就先关。
5: 好。
0: 啊，不，我无多跟你讲话嘿。
5: 好。
0: 来，请讲起来。嗨。
5: 我来改四川啊。
0: 好，请讲。好来，三品老伯姐，请讲重点起来嘿。
5: 哦，我以前哦，阿未食三星煎包哦。
0: 嗯。
5: 哦，一个月跋倒三盖。
0: 啊？是盖过一吧？你是吃什么？前半干啥？
5: 吃钙固子，那个抹糯糯皮羊。
0: 你是吃钙固子干抹糯糯皮羊哦？
5: 啊个三明前半。
0: 哦，个三明前半吼，啊，今麦好不？今麦吃了好不？
5: 有。今麦在大无跋倒啊？
0: 哦，未惊到跋倒啊呢？阿妹，要跋倒呢？跋倒危险呢？吼、哦，啊保重哦！啊，盖起来补充啊！好，谢谢。来个听姐哦，嗨，等一下我叫来听你等姐，电话麦关哈，多谢谢。哪里你好？
6: 喂，秀嫂。
0: 嘿，来讲重点嘿。
6: 我迄个食钙固子，脚头我未爬楼梯，即摆拢会爬啊。
0: 哦。
6: 我用个钙固子啦。
0: 钙固子爱继续吃哈。啊，再讲多谢伯，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在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让咱吸收钙。就喝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个些，讲这个钙固质。那么咱今麦个的犹太呢，咱有的犹太呢，就是啥的，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就是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你送去半罐，咱送钙固质啦。当然啦、啊，大家嘛要送钙固质，对不对啊？开盒啊！啊，你那时代那个病啊，是因为咱要登记的关系哦，咱会当咱今麦延长，特别延长到高位车站。第一点，要让咱方便；第二点。没有，大家大方，要给您大方送。希望好朋友，你若有需要的人，会当登记到20、25号、30号拢会使。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再给你送回拢无要紧。所以您经过有帮登记，是卡你要锁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欸，我是你好。
7: 哎、欸，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欸，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轮是不是？
0: 过骨轮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邓姐，谢谢。哎、欸，你好。
7: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7: 嘿，我被改变。哎、欸，改过几天？
0: 三遍了姐。我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这把摸索摸索，那么咱电话呢？卡袂记吧？咱的去便利店个卡，咱另外故乡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的好朋友可以哎，咱卡一个电话哦，来谢谢。 这个演技呢，演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啊，那有个人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见山顶给咱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哈。为着要大家方便，然后啊，所以咱特别清楚哦，可能一旦方便干呢，上到月底以前该上到位拢不要紧哈。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我若有骨气，我就赢你哦。这首歌叫做《赢你哦》。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加加码，要跟咱登记，拢继续卡来，谢谢，谢谢你。

0: 是认真打拼，我就赢你哦。小白无落皮骨，也无情的骨，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咧。我若骨啦，我就赢你安尼啦。其实我自较早我有这個想法，我拢感觉讲哦，无一个输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咱表示咱无够努力嘛，好对唔对？啊，咱打拼无够嘛，啊，咱是努力，啊，认真打拼，当然咱就袂输人嘛。啊，咱来找出的原因，为什么咱输人？问题出伫对，出伫家己吗？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秀爽呀，
0: 哟，
1: 我要来一定，
0: 要搞咩吼？
1: 哎，对，
0: 好，谢谢，一线接电，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呦，这句我上爱听呢。白丽好，你好，
2: 好，
0: 嗯，冇事啊，白丽好。
2: 我要搁干你爸，
0: 阿伯谢谢，阿伯感恩哦，来，这个干爸来，先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好，秀长，我打你，我小小英。
0: 好，来，请坐。
3: 哎，我食三千斤，都食几十担的啊！我感觉我较早有种老毛病哦，拢改善了啊。
0: 啊，那什么老毛病？嗯，
3: 哎，个拢有些拢会变青瓜安尼。
0: 变青
3: 瓜。还有些会干那是。哎，干哪，就是用久啊，加一个会吐啊，个会下肚安尼。
0: 哈，会吐。
3: 嘿，我感觉唔知那早买一种做解掉，我感觉干哪食这三成全部食了，改善你。
0: 今麦未啊你？
3: 还今麦拢未啊？系啊，过来等拢无啊？
0: 好，等一下来。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有台够够会切走无？哎呦，过有旁边去哈。好，谢谢。哎，我是小李哥，你好。
4: 秀川你好，
0: 请讲重点来，三片有钱起来嘿。
4: 我们吃那个三星哈，
0: 吃
4: 的非常好。
0: 怎么好？
4: 我先生哦，他动手术哦，啊没有力气啊，现在都很健康，很溜。已经吃四罐啦，
0: 算讲较有气力就对了。
4: 对，啊，拢以前头啊吼，拢走路会安尼偏咧偏，即摆拢着用咧。
0: 吼，走路会偏。
4: 嘿，阮两个翁仔某拢咧食。
0: 好，安尼祝恁两个健康。好，爱保重哦，两个拢爱保重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耶，是说了
0: 哦。来，请讲起来嘿。
5: 诶，我陈春山。
0: 请讲重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吼。对迄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安那好嘿。
5: 我本来一暝吼，拢爱放六摆。
0: 哦，啊，你免困啊？
5: 系啊，拢免困啊。
0: 啊，今麦
5: 食仅仅剩三摆尔。
0: 哦，进步，好好。
5: 系啊，食迄个钙固醇吼。我三神经不食七八罐啊咧。
0: 我见他钙固醇的嘿。
5: 啊，钙固醇食这脚吼，脚头有较你走路继续轻咧。
0: 较有力。
5: 较有力啦。
0: 好好，来稍等。好，安尼感谢谢谢。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呐。所以咱定讲过，咱的好朋友这罐一定。爱关灯的食，不管大人囡仔有毛病无毛病，拢会当食。像阮这种健康的人，拢会当食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三千钱本来当个教咱的钙固醇，哇，这叫做黄金拍档。啊，睡眠无好，个教咱亚德奈哦吼。

0: 拢介大呢，啊！毋过咱即困眠啊，困无好呢，真正影响着对脑啊、阿胆啊，啊，过来，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三焦五都会拢影响着哦。来，请这问：困眠较好的人开大哭，还是困眠无好的人开大哭？甲恁报告，困眠无好的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兵讲哦？恁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咱的脑当作是你时阵无爱困安尼啦。你看查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个检查用30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档，互恁有5.7。5.7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的人啊，竟然5档内底体重增加偌济，5公斤的人有17%，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困眠啊无好，讲哦，甲电话开电话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啊过来哦，困眠啊无好，来愈困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话呢，当然你若讲半暝啊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话，这是一定爱哦吼。你莫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困的时阵，爱甲关电话。其实咱困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毋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火气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若无着牙火气啊呢？会啦，喙齿话着浮着见，来牙着胃火，啊来牙着肝火，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着涩？然后呢，头壳着疼，尤其是疼哩头壳中心哦。啊，困眠若无牙火气，佮牙着啥？心功会倒，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哎，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这拢是因为跟啥物有关呢？啊，困呐，啊困哦，啊都困袂起啦。啊，我去冲啊，做小高鸟啊。啊，因为困袂起，做小高鸟啊，暗时落落雪哦，吼。啊，恁兜哦，一冻半暝去变，我都困来去照卡，恁兜当作有人有查那来。所以呢，困眠对咱介重要，因为咱困眠啊，无咱对照讲过，咱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管理咱人的五脏六腑的是这主力神经。那么，到时你用得到精神方面呢，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阿玛干啥？焦虑症拢有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个困到半哈。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咱进入到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盐麻两钱，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大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
5: 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女人，哎呀，台湾坚强的女人，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毛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肖大姐你好，请讲重点来嘿。
1: 我吃迄哎呀，多那，吼、本来拢真真，拢一半掰开五六盖，今麦剩两三盖尔。
0: 你是吃三鲜煎包吧？
1: 我我冇啊，哎呀，多那，我有记得。嘿，最近迄间我有甲你有卡电了吼，你袂记哩嘛？有买？
0: 哦，你有那买哎呀，得那就对了吼。哎，肖大姐，谢谢。啊，恁即摆犹太到车站哦，会记得过关哈。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
2: 哎，我是哎呀，多那吼。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你，感恩你哦，阿妹哦，保重哦，谢谢。镜头不接，你讲吃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3: 足好啊，足好困嘞，起码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鱼啊，
0: 冰来冰鱼呢？吃阿爷得哪呢啦？
3: 是是，吃阿爷得哪？
0: 哦好，
3: 啊你别，我是阮遐湾里信号关。
0: 好，阿拉咱这边有台讲讲话节奏哦，大哥会记过绑电器哈。好，谢谢，来感谢你很多。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煎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啊，你请那个延长呢，咱特别延到高尾车站9月10号哦。所以咱延长的原因就是希望好朋友呢，落雨期间无方便，咱延长哦，咱的好朋友去逛商品咯哈。第二点，希望大方送，和咱的好朋友登记，你也当登记呢，等个高尾30号叫我哩，再给你送回不要紧，看你要20好，25好，和你方便，领钱的时间再来啊，再给你送高位就可以啊哈。所以当延长到9月30号哦，啊，慢慢记哦。那你好朋友呢？咱那是有主文的人，当然你也当加嘛，因为咱两单半才犹太一拜啊，两单半呢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记经过有帮官，是看个山顶给咱登记哦，山顶来给咱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吴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准备困是呗？
0: 哎呦，接连线哦，哎谢谢。来，吴先生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交信哦，谢谢。来哟，我听到无，咱的新朋友，我其实我拢希望我新朋友哈，你若信任咱秀山甲大户呢，那么你曾经有吃过咱的这个橄榄油拢钙好啊，有钙质，咱的好朋友吃橄榄油吃了吼，对咱信任钙好呢，所以咱的产品伊嘛相信，起码大家拢吃了钙好，阿妈有人是用这个其他啊抹嘛抹了钙好，然后所以咱的产品。那你产品绝对是讲究了啥？一定讲究了信用的问题，物件一定要实在，而且呢，真真正正来对成分一定要像我讲的，有影成分我才当讲，不可以说乱讲啊！啊，不然伊的成分啊乱讲啊，那不可以的哈。所以咱你好朋友，你吃咱的产品也当安心哦。你请问的产品够保着这个产物险？长物险保我这5000万呢，啊！你敢知我那边广告，咱每一个电台我拢爱申请了啥广告礼盒，所以你当安心。卫生局嘛咧监听 ，NCC 嘛咧监听。我最伤脑筋的就是哦，人家跟我视同主持人讲的这句，我是最伤脑筋的哈。所以，但是咱嘛是爱守规矩啦哈。希望好朋友的信任呢，啊，那用心嘛，个价拢无问题。那你商品你当用心价。你不要跟我吃一大堆哦，偏远啦，那当然是不好哈。可能建议好朋友，虽然即马要登记的人，要即马登记啊，然后高位底以前再给你上高位，弄个当卡里吧。啊，是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弄卡紧卡里吧哈。空白空空。469啊，469。那么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市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
6: 哎，秀山你好，赶紧背哈。
0: 哎呀，再见，谢谢。 谢，我要来个讲了一个什么呢？感谢我好朋友传给我的，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笑的，而且但是呢很有学问，好笑但是讲了有够文雅，讲这个话呢，这个会回答这个话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回答的哈。讲有一个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巴基斯坦一个著名电影坛，就是电影里面的老将叫做雷利呀、啊。这个人呢，受到这个主持人的个访问啊，哦，介一个人在看呢，介一个人在看嘛吼，然后伊也着乖啊呢，啊慢慢啊行去台下顶咧坐了呢，嘿，主持人就开一个门啊，讲哦 ，Ready 啊，请问你是不是定来去看医生啊？啊，伊就甲回答讲是的，是啦，我定来去安尼啦，啊，为什么呢？这主持人甲问讲为什么？啊，因为病人啊，我是病人，我必须要定去看医生啊。啊，无医生是伊唔才当活落去啊。为什么？医生嘛是生理人啊，伊若无手机变啊活落去，对不对啊？哇，大家看哦，一大堆人，哇，因为这句话就听了有哈呢，大家就拍手吼，感觉这个老人吼真乐观呐、啊，而且个头壳盖个回答的非常的好，大家替他喝彩。甲拍破安尼啦吼，而且主持人来个问啊，讲啊，请问你吼，你有甲请教病院药剂师有关系的药啊，迄个安那食方法无啊？伊讲当然有啊，啊，我常常大概来去拢甲药剂师哦，甲请教讲有关于药物的食药啊食法啊，因为药剂师伊嘛是爱赚钱啊，伊嘛是赶快爱活落去。嘛是活落去哦，因为这句话哦，啊又是掌声了，为什么？都是为了活下去哈、哦。那么伊的主持人佮佮问讲，啊，你有定定食药无？伊讲无呢，我无食药呢，哈，啊无嘞，我拢把药淡掉了，哈，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啊，伊惊食药出问题啊。啊！那我看到这，我嘛爱笑啊！你哦，啊，结果台下的人大家笑个怕怕啊！吼，啊，这主持人最后个讲哦，啊，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哎，这个 Ready 的讲哦，嗯，别客气，不用客气啊！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呀、啊。伊讲我知影你嘛是爱活落去呀！吼，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主持人呢、啊，啊，无碰到这边的话落去，这台卡哦，大家笑噶，哦，拍破啊啦，欢呼啦，哦，拍破有够久的，规变那个摄影棚的，真的是哦，非常的热闹。哎，阿姨个敢问啊，记得最后这个主持人的敢问讲，啊，你刚好点点在恁的群组来在聊天嘛，吼、哦，啊，这个 Ready 的敢讲，是的，嗯，我点点在阮的群组来在哦，话落去，活下去呀、啊。我爱伫阮的群主活落去，所以我若无露面啦，无出面啦，啊，若无开讲啊，大家会以为我走了，所以阮的群主会把我踢出去，所以我要活下去。啊，那这个笑话有没有好笑？好笑哈、哦！他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是要怎么样？三个字，活下去。就是这句话啦哈。可是，伊回答量非常的有机智。阿妈，因恭喜很有那个艺术的对啊哈啊，所以大家拢爱健康，大家爱快乐，爱点点吼，伫冰月头前咧，偶尔咧露个面，表示你个活下去吼、哦、啊，亲戚朋友啊联络，安尼才知讲啊，你还要活着，啊人吼，等人是安尼啦吼，其实呢，那愈来愈侪回吼，为朋友的愈少啊，所以呢，咱少年阿公阿妈，恁少年的时阵唔知道。高贵啊，较低级的朋友无，真正介重要呢。这个脑当然老伴是上重要啦吼。要么脑有朋友会当开讲一下，讲话一下啦，啊，聊天一下的朋友呢，会当交一两个呀吼。安尼对你的人生呢，也感觉真精彩。那么这个朋友哪个会当增加吼？家你的交往当中呢，会当增加你生活的底线，甚至会当和你有增加你本身的。是，而且脑会开朗呢，哇，更加乐观呢，安尼更加如何？所以交朋友嘛，介重要呢。你莫当作不要紧呢，个当然重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交几个朋友啊？你起码假到几回？你有几个好朋友跟你的聊天？啊，你的群组内底有几个好朋友？ 你有没有要好好的把它活下去，忘了去吗？要活下去哦，哈。来呀，我把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多听呢，是有苦妈妈呢，来听我唱歌，这首歌我们在跟老大一关哈。来哟，咱的好朋友，我的公公，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咱有恩登到高位，车站恁有听到无？咱的心动不如行动，哎，唔要跟他听呢啊，哎，紧动手呢，卡起卡起来，哎，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登记，人我拢好你登记，咱登记到高位30号拢无问题哈。叫你喝，当然是哎，对你们有帮助了哈。希望好朋友呢，大家身体拢够好，都要把它活下去，弄一个忘了去。啊，我来个唱歌哈，你继续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都听哦，数一有去，慢慢你来做一下，谢谢。

0: 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继续关。時の過ぎゆくママに，哎，这个台语歌名叫什么歌名啊？忘记了哈。男友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啊，恁有贵有帮关产品无？啊，有帮我欠的税关的无？虽然你好比你来贵有帮关啊，欠不着税关的，请有帮的搞完公司摧毁哦哈。啊，那贵有帮关产品的人，再卡里吧，跟咱讲一下哦。啊，咱你好比来要登记的人，咱的恩等，咱的感恩的活动。哎，延长到9月10日，方便好朋友呢，一旦去上金药房开会以外，那么咱可以当登记到9月30日哦。来，谢谢。我是传，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嗨嗨，你好。
1: 嗨，我是小姐吗？
0: 哟，我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哦，好荣幸啊，让你接到电话，唱歌好好听哦，快快走。
0: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哦、谢谢。
1: 台湾的人就上水啊，
0: 哎呦，台湾上水的，嗯，
1: 对，
0: 台湾是这样。
1: 台湾人的秀贱嘛，盖水哦。
0: 这台湾，台湾好所在，我喜欢台湾。
1: 对啊，我也喜欢台湾，
0: 我爱台湾。嗯，好，
1: 好，
0: 谢谢你哦，感恩、
1: 欸，
0: 哎、哦欸，保重。
1: 啊、我们呢，哎，没有，还是要保重。
0: 你讲
1: 我们呢，托，哎，我们呢，托我买点物件。
0: 哦，妹妹妹妹你家你好来等起来来现在直接嗨谢谢咖喱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你也要你来直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啦咱的好朋友就是安尼啦身体够好啦那钱哦不是说够赚的有不是安尼是咱钱哦会当省的时阵咱就爱甲省像咱嘞，即马咧犹太啊，你即马咧上升啊，你若干来买一组产品两罐，你就当升1250块呢。啊，咱平时敢有无啦？在犹太才有啦吼。那么呢，咱要教咱那个边建议哦，你敢知影哦？有人吼、哦，平常时食物件拢足重口味，食啊，比如讲哦，一早时啊食迄个啥，这个食物件啦，迄、那个去食迄个米粉羹吼、哦，啊，这个用醋啦，用。导游用辣椒啦，啊，那是吃干面也是一样，都是辣椒啦、酱油啦、醋啦，这个物件拢总是啥？迄个佐料啦，拢总是咸的物件。虽然台湾人为什么这么讲《西游记》，拢是这个温料的问题。啊，不只是安尼哦，咱台湾为什么这600几？为什么咱台湾600几万人高血？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那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遐啊，迄种的话人吼，你若因若无改咸，话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咧个胡椒啊，淋咧酸呢，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个加一项啊。嗯，你可能安尼个食落去看啦，所以呢，这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都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会高呐。那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高，过高的超过150万，拢总偌济500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多人哦，啊，这三酸甘油高有什么坏处？哎，坏处真多啊！你那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让会制造胆固醇。高时你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高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样咧胆固醇啊高啊，三酸甘油啊高。因咱真多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便利的杂工程呢，人家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济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唔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豆、还有 dog， 诶 ，hot dog， 热狗。Hot dog 啊、哦，对，不是哈根达格啦，哈根达格是迄个冰淇淋啦吼。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热食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偶尔我拢讲过，不是讲叫你卖食，咱偶尔食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什么中风？ 啊，当然就是你的会乐会客，就是你有高血压啊，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腰酸管呐、啊，啊你个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啊物件买造成咱人的会乐，啊过来呢，第二是价对的会乐会客会啊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是你的情绪。那那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偏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呐，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呐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呐虚呢，咱的得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的加速啦，血压的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弱，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跟血弱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不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咱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个是啥？三酸甘油关，所以我上该烦的，我每一年啦到五月份哦，我到往来，我到来去呢，拢是害我三酸甘油哦，有点偏高，但是无超过了吼，但是我拢食伤济，啊，所以呢，暗时可能建议我要讲过啦，暗时尽量卖去食啥，食伤甜的水果，啊，无你暗时啊三酸甘油关打过存卖关哦，所以咱一定爱牛血啊，牛三酸甘油，我都讲过啊，尽量卖去拄着啥中风。因为拄着中风呢，真正介麻烦，咱规身躯出问题，行动无法度家己来。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平均十个内底有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哇，啊，毋是安尼呢？你家己无方便呢？你拢无法度家己行，无法度家己行动呢？这就是麻烦吼。所以尽量保持咱的血压伫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哦。来，谢谢。来，你好，
3: 嗯，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3: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嗯，没不敢动嘿。
3: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3: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脱垂。
0: 二尖瓣脱垂哦，啊个三尖瓣哦，哇、哦，那假啦，来，蛋姐，我讲听，来先接听哦，嗨，谢谢。

0: 来说说休息丁，这是谁？轻松请问是咱这个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姐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来，请讲起来。
1: 嘿，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1: 我食迄个三片青包，
0: 嘿，
1: 一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啊。
0: 好，安尼好啊。
1: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盆锁屈未落，今麦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好，哎呦，大嫂安尼好诶，安尼继续看咧。啊，咱犹太到九月七十五，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重点哦。
2: 我食迄个，
0: 请讲重点嘿。
2: 食酒包，
0: 嘿。
2: 即摆血压加糖分拢不敢做稳定诶。
0: 有去检查吗？
2: 有啊。
0: 即摆血压偌济？
2: 血压120。
0: 120哦。
2: 嘿，
0: 我那个标准啊，血糖呢？
2: 啊，血糖94。
0: 嗯，平常的吗？
2: 对，
0: 我那哦，啊，你标准呢？谢谢大嫂保重我哈。好，那您该跟我去站哦。好，经过登记哈，谢谢。好来，你好。
3: 喂，我要找秀川。
0: 请讲起来，我秀川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恁个三全新补啦吼。
0: 嗯。
3: 啊，再过一阵。
0: 啊，食了。
3: 啊，我下。食了都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
0: 阿哥有啥物？
3: 阿哥精神也介好。
0: 吼，阿哥有啥物无？
3: 阿头壳戆也好呀，
0: 头壳戆也好去哦。嘿，
3: 啊，伊暗时也较袂遐搞笑，我有糖分啦吼。
0: 哦。
3: 啊，我会倒去。
0: 啊，啥物见你今个房甲关得好啊啦？嘿，好，啊，咱犹太哥跟我去接无？好，谢谢你。请讲重点来。
3: 三件天宝啊，
0: 哈。嘿。
3: 啊，食了都好啦。
0: 啊好啊，那些。
3: 我今晚我未喘啦，我本来今晚拢会喘啦。
0: 哦。
3: 啊，少啊，食了老好个。
0: 会喘较少呢。
3: 会喘较少，阮
0: 好
3: 个。好。下个解释啦。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啊。好，感恩哦。好，谢谢。三品啊，我姐来你讲嘞。
4: 我食你个三全金宝哈。
0: 嗯。
4: 心脏会呛哈，啊，即卖食几啊罐啊，会改靠改善，
0: 哦，较好呢。
4: 啊，平尿嘿，平尿啊，足高了吼，暗时啊，啊，即卖较袂。
0: 哎，哦，安尼嘛是食了改好呢，哦，啊，咱云登到九月，犹太到九月七站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喂，
0: 是啊，你请讲下来。
5: 哎，你好，我食迄个，三千
0: 三千钱包呢？好，安那好。
5: 我倒手哦，先治疗迄个脂肪瘤哦，会有较少了病呢。
0: 哎呦，有消气哦。
5: 嘿，有较消啊嘞。
0: 哎呦，好哦，安尼好，阿哥继续吃哈。好，阿咱犹太到九月七十五，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全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全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咱那是两一组的鞋，当你省了1250块，咱来买两组细管的，当省了啥2500块，你当个细管那个起啥盖过去啦呢呐？所以咱那是赶一年份的人，咱当省了15000块呢。这钱偌好用的，你敢知？啊，那是赶两档的人嘞，当省了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省钱来趁这阵啊！啊，咱个好朋友方便哦，咱特别当我咱登记。9月七十以前来，起来给咱登记呢，当我你九月底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你个贵有帮登记嘛，拢不要紧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秀川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哎，
6: 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哎，这句话说开嘞，张姐来一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你
0: 血压高哦，来注意哦，来，先接掉。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嗨，你好。
8: 嘿，
0: 嗨，
8: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一罐。
0: 没关没，我来接接哦。嗨，神仙哦。来哟，快进卡里边呀！咱的好朋友要咱要给咱手酸加码，要给咱登记，拢给咱卡里边哈。咱因为咱延登到高尾车站呢，会当我恁登记哦哈。咱的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我要来给唱这个是来，我请恁吃鹅油，我做吃雷锋鹅油的，来吃。鳄油会当消暑哦，哈！啊，您敢知这鳄油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哈有这鳄油的糖，一种糖叫做什么糖？我袂记啊，它就很特殊，有一种虫哦，只有台湾的环境才有。所以咱台湾的鳄油呢，日本人感觉真神奇，因竟然摕咱的蒸汽去因遐种呢，种袂活，因为无一个糖。某一种鳄鱼的糖哈，所以某都分泌上，这个产生这个鳄鱼出来，所以很特殊呢。啊，伊侬讲这个口感，我要请我讲些伊不能食。伊侬讲这个口感哦，很好吃，比孔呀苦个较好食，比啥比鸡肉个较好食。哎，来，请你食雷锋鳄鱼啦。

0: 谢谢你帮我摇，你有闻到，你有吃到无？我感觉啊，甜甜也胖胖也酸酸。你敢知我爱食你帮我摇，爱食到什么程度呢？我有种一个香水柠檬。那么我常常去甲食迄个阿慧姐吼，伊个鹅油拢家己洗足好食。啊，我甲我那大概呢，我种个香水柠檬呢，是只要呢有生呢，啊，我拢甲加加的，全部拢送互伊。啊，伊拢无爱甲我收钱哦，我鹅油伊拢唔甲我收，我不要，不行，买卖算分，伊个买卖算分哦，啊，朋友情还朋友情，不可以的。你咧做生意，你辛苦不可以，所以呢，我拢。一家一来这里买一种雷蒙二油的雷蒙东西，大部分都是我提供的啊！我给我见给啦，我唔给啦马虎伊啊！我爱食二油，爱食到这程度呢吼！来，这首歌主唱人是虾米人？江蕙哦，来谢谢。虽然讲到这个二油啊，是夏天消暑的好食物件，但是咱那边不要忘记了，还是要喝白开水。饮茶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啦，真正介重要。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若补充无够咧，啊，到时咧，哦好，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咧？恒温机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铁厝下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卡的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恒温机溶解。什么叫恒温机溶解？就是回来得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呢，较紧甲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的无救呢？因为呢，伊的这个人的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加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呢？所以伊根基无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食物件爱注意，当然啦，我听讲过，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莫乱食，偏莫乱食药啊，莫听信着别人讲。有一个60岁太太啊，那么伊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哦，伊听人讲哦，食白饭加配青菜就好，安尼你腰椎就会恢复啊。哇，真正是安，伊真正是照安尼食哦，结果伊三顿拢食安尼哦，啊腰椎敢有较好无？结果伊安尼呢，总造成了啥物呢？伊啊，半当哦，35公斤，也间接吧严重的流失，而且佫出现了啥贫血。所以呢，伊有只无好搞，增加起来点都无好，所以伊朋友给他介绍安尼讲对唔对？因为拢食啥青色的钾元素钙管的下，要钾元素的青菜，所以咱那边无听信的评论啦，无听人乱讲啊。伊讲讲，伊敢要给你负责？伊无，伊哪有能力给你负责啊？所以啊，受苦的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啊。那么咱一般来讲的是尿蛋白人哦，咱就是尽量卖食豆啊、类干的啥红吧。啊，咱咧讲的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点在豆腐、蛋，啊，过来鸡吧，过来鱼啊，啊，过来牛奶，这物件你会当食。但是咱要形成的健肌吧，一定要透过有低三个运动，个有钙质。所以当然，甲伊的肌肉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啦。当然有关系啊，所以咱那边尤其那无好人，要乱食药啊吼。啊，咱嘛定甲咱那边讲过，咱一般哦，咱那是平常时呢，咱要啉茶，咱拢定甲咱讲爱啉有够啊。啊，啉茶就是爱改变的啥，慢慢的啉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哎，是你好。
1: 这个左人高脚吼，
0: 左人高脚，来先开这招、哦，等一下。

0: 爱世界，就问爱情。那么这里是安收情哟，喜人姐黄太太说点名来，谢谢。
1: 我食的三明天宝哦，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哦，
1: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
1: 啦。没，
0: 算食三明天宝袂搞油呢啦。
1: 没哦，
0: 安那好啦，阿桑诶，安那说无好，安那好呢。当然好啦，嘿嘿，好，安尼好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我讲好话啊。
0: 哦。
2: 我食三常全部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先啊。
2: 哈。
0: 暗时吗？
2: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对对，啊，食食只有差，拢本来两三遍，即摆一遍就好啊。
0: 哦，安尼大嫂好，啊，咱即摆犹太到高火车走诶，好好，啊，你经过也方便去哈，好，谢谢。重点来，三片好不接来，请讲嘿。
3: 我们这种留声哦，本来七点几哦，食即摆是六点几。
0: 你本来有留声，啊，食我那三片节目本来七点几，即摆剩六点几哦。
3: 哎，六点一，
0: 六点一哦，哇，那好棒啊！大姐安尼好呢，啊，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犹太教教会前走哦，哦，经过有旁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秀传你好，
0: 嘿，请讲起来。
4: 我不讲你的三星经报哈，控制顺珠桥过日子稳定底下，我存三十七年啊，稳定底下。
0: 哦，啊，你看到是讲了呢，
4: 给卡啥拢？拢一直嘿，拢一直讲，一直讲。
0: 啊，你冇乱接，冇乱接一话呢哈。
4: 我知，我知。
0: 哦，好，阿伯中呢，偏你冇乱接哦哈。好，大姐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就耍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食你三千金宝，食三十几罐。
0: 啊，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哦。
0: 嗯。
5: 哦，拢未尿，未安尼吃哩那白尿啊。
0: 较袂搞腰，吼、
5: 哦，嘿，对啊，
0: 暗时啊吗？较袂搞腰吗？
5: 暗时啊，是拢同款。
0: 好，安尼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啊，咱今犹太到九月七十五，会当和咱那边贵诶贵有帮登记哈。好，感谢经过帮登记哦，谢谢你。哪有咱贵县古拢跟你过头头诶？我拢讲过的，就咱这款三线肩膀呢，这款你爱挂灯来吃，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贵县古跟你照顾着。吃一罐，第二个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开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面哦。那么但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吃咱这款钙固质。那呢钙固质呢，当然咱这是最影响的。啊，咱呢吸收多个好，当然咱呢好比你来当三线肩膀加钙。钙过去做一只智能管，叫做黄金配档，哎、欸，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档个只，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那么咱即马八八节刚买的犹太人特别沿个高位车站呢，和咱的河边方便咯吼。第二个好处是虾米？一旦和咱的河边登记，然后呢登记到高位三十和上高位拢比较近，啊，所以你要经过有帮登记，啊，无那是看来商店个咱登记拢感官都可以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6: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6: 我新听友，我棒友不。

0: 因为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跟咱这个电话拜托吗？也就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公司呢，特别和咱的好朋友当犹太到高尾车站啊，有人都在你刷卡讲哦，搞我助理讲哦，谢谢。阿呢也当登记到25号哦，因为伊20号叫我领钱，所以这就是讲哦。咱马克路就讲，大家拢是假头路人，啊，因为咱趁钱呢，拢爱有领钱叫钱啊。陈光嘛是耶，我有领薪水叫钱啊，所以当然咱都是爱互相体谅安尼啦吼。有感受到大家需要，所以我呢尽量，我尽量甲公司争取，啊嘛感谢公司呢，会当替咱想吼，谢谢。所以呢，我拢讲过哦，咱人一定要活落去，像我拄只咧讲的迄个啥雷利呀、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影坛的老将啊，吼、哦，他回答的真的非常的棒，很有艺术吼、哦。所以呢，咱人什么拢爱活落去，所以咱为了赚钱是啥，希望活落去。啊，咱咧食的营养品，就是要身体够好，希望咱活落去。咱咧逐工食饭嘛，是希望活落去，哎，活下去很重要。啊，继续活落去啊，啊，无你无要活，哎啦，要活下去。既然该要活落去，就是一定要健康。啊，那健康就是爱投资、爱保养的啥身体，也过来咱该食爱食的物件，但是咱无乱食，真的不要乱听信的偏方哦吼。啊，那你喝冰的嘛，唔要甲别人报偏方，因为呢，你敢敢甲负责？卖讲啥？你敢有能力敢负责吗？无啦，你免咧敢负责人的性命，唔要敢报偏方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大家轻松快乐。今天拜三会当点歌，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一首歌曲听完，欢迎和平九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专线点歌。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是九三军人节，明仔载也是农历七月二日星期四。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祈福、祭穿出会，近期的是门名定名，喜神在西北，灾神在正东。从33岁上高的朋友，这算是在南平，这是明天在拜四的一课，跟好朋友做报告。第一首歌曲，我们邀请好朋友听幸福之恋，龙千玉给我们唱的歌。

0: 我想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后，现在我们开始邀请好朋友来点歌。有要点歌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559988，到底到一个地方要听怎么称呼，要听什么歌，麻烦你说清楚。听友乐恒你好，
1: 文雅你好，
0: 晚安。
1: 我要点一首李茂山的《梦在我怀中》。
0: 梦在我怀中哦，
1: 对对。
0: 李茂山有唱这首吗？
1: 有，阿伯龙飘飘嘛有。谢谢你。
0: 你贵姓呐？
1: 我姓曾太太，我是演你曾太太，不好意思。
0: 曾太太呀、哦。
1: 对。
0: 好 ，OK。听友乐恒你好，
2: 文雅晚安。
0: 晚安。
2: 三明古山酒，
0: 嘿，请讲。
2: 讲一首国语的老歌，
0: 嘿，
2: 《晚霞》。
0: 晚霞，好，没问题。
2: 谢谢，
0: 拜拜。Thank you， 老洪你好。
3: 喂，文雅，好，我点。
0: 晚安。
3: 我点歌。
0: 你贵姓呐、啊？
3: 林先生啊。
0: 林先生啊。
3: 林先生。
0: 哦，主场。
3: 我点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0: OK， 好，拜拜。Thank you， 老洪你好。请讲话，我听到你的声呢。喂，喂喂喂。听友龙你好。来，足歹势吼，无声啊！第二通是敢那有回音，无声。所以咱今仔日的歌是毋是要点到家的好？曾太太点的《梦在我怀中》啊，你怀中啊。阿哥五周先生的《晚霞》，林先生别在伤口上撒盐。来，我个听话麦哈，听友老洪你好。你好，
4: 我点一首《希望》。
0: 我叫你唔通起来点嘛，你搁起来点。
4: 我要搁点啊，关闭啦。
0: 哦，真热呢。听友龙，你好。你好。请讲话。讲话。来，哎，拍摄哈，咱今仔歌点到家就好，搁点落去，等下风会怎啊倒起来？因为恁要点歌，无要出声，无就是收音机无要关，安尼唔知道要安怎点呢？这部都不好做啊，所以哦，麻烦咱这部中的好朋友，你既然那是要点歌，你就会记住，你的收音机爱关细声，啊，你不要关就关大啊，哈，拍摄哦，听友龙你好。请讲话，来麻烦你今仔嘛卖点嘛，因为你的声音作细声，我听无你的声，不好意思哈。啊，咱今仔日点歌的点到家，真正蛮个点嘛，个点落去嘛，作无意思啊。嗯，阿公不爱点嘛，个大家一直看。听友龙你好，
5: 孟阿小姐你好。
0: 哦，这个有清楚啊。
5: 我姓林。
0: 来，请讲。
5: 我唔是要点，我唔是要点歌，我要改做文职官的双花龟。
0: 好、哦、好，谢谢你。
5: 哦，啊，我唔顾拢家家的英年，我桃园真呢。
0: 你桃园的主机，阮公司有得着啦。
5: 有。
0: 哦，安尼好。
5: 我正常，我买一个月吼。
0: 嘿。
5: 我双花龟拢食早，唔一粒唔好。
0: 嘿。
5: 我感觉无食够啦，我拢食两粒，我是无够。
0: 好，安尼好，我知。安尼后日到哈，
5: 后日啊，我一个寄钱底下无，是到只口啊，再去乞讨。
0: 你是要寄伫迄个
5: 永明，
0: 迄、那个站吼？
5: 平迄站。
0: 啊，桃园的站，就只栽培的站，叫伊敲电话互你。
5: 永安路，永安路。
0: 永安路哦。
5: 嘿。
0: 永安路哈，好，我甲写咧哈。好，拜拜，好。
5: 你告也靠啊！
0: 好，拜个拜个，
5: 我对你啊！
0: 好，谢谢谢谢。Thank you， 龙红你好。 不是你，你的电话我真正无听到你的声。电话派去，你较好啊，嘛是无录音啊，安尼敢对？吼、哦，来，即马咱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先来听歌，我再慢慢啊找一下哈。即马咱先来听《山顶的春天》，这是乔佑甲咱唱的歌曲。

0: 来听起有落红你好。
1: 嗯，那晚安，你好。
0: 啊，你
1: 我迄个台南，我要做顾问给你点歌呢。
0: 你到位啊？
1: 台南
0: 嘛、
1: 哦。黄妈妈。
0: 黄妈妈哦，你要听啥？
1: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哦，好，等下哈，有闲甲你报哈，谢谢。
1: 好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哈，有足侪好朋友渐渐发现着，最近那像真熬即个，遮酸遐疼啊，行路那像较袂遐自在，啊，看到楼梯吼啊，刷竹啊呢，真正难呢，你有即个感觉不？大家从啊变作气象站的对啊啦，尤其最近这种天气，足侪好朋友讲，门啊，我真正吼。太感觉愈来愈严重，哇！你有咧保养无？我本来拢好好，我开得保养呢。你有咧食药啊无？伊讲有啦，我都有哪有咧食医生开的药啊？我讲啊过去咧，啊过去都小可浸下得过啊。啊最近吼，一直落雨，一直落雨，天气安尼吼，那小感觉规身躯拢袂轻松啊，人足忝足疲劳诶。我讲你先去检查看卖下诶啦，啊找医生甲你详细了解你诶状况，你较转来啦。啊结果一个检查来到底你敢知影呐？什么咧？三高无稳定呐？啊刷落去吼，什么咧？骨质疏松呐？啊退化啦？高尿啦，裂破山有问题啦。我讲哦，啊问题遐侪，你会当你妈到将死。伊讲啊，我都想讲，我真少年咯，啊，我都身体作用啊，所以我唔捌咧食保养品咧。我讲啊，医生安那讲啊，啊医生都药啊叫我照起讲食啊，我有食三高的药啊。啊我讲哦。如果那药啊，你咧食无认真食，迄你家己也唔对。啊，如果那是讲你食三高的药啊，照起讲哦，医生爱考虑吼，你也当建议医生给你换药啊。哦，你也食袂惊，所以你要了解是你的责任，还是医生的状况？爱小看了解者，伊讲有啦。啊，我较早都想着较食啦，啊，无咧咸啦，啊，无咧尿啦。我讲你无想要换呢，干尾也阁转来。伊讲医生有吩咐啦，叫我得吼食物件爱食好啦，叫我营养爱顾咧啦。啊那无吼，像我这七十外岁啊吼，嘿那办不行，有啥物问题还是跋一刀吼，真正足歹处理诶。我讲安尼哦，安尼即马你有想要安那保养？伊讲我得逐天听你诶直播，甲你听足久，阿毋捌甲你买过，啊无就像你讲诶，先食一个月试看卖。哦，安尼加载。有甲文雅吼叫一个月，啊，今仔日个卡来，我讲啊，你食啊未一个月，你是卡边呐？伊讲我要甲你讲哦，真正食了未歹，即几日啦吼，继续轻松诶啦。我讲安尼就对啊，安尼你就身体要顾好，医生诶药啊照起讲吼，啊，咱诶产品你对咧顾，相辅相成，慢慢你就愈来愈好，免烦恼啊啦吼。啊，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卖一日干唔拢讲你足用，啊，结果年纪高啊，有当时啊，也是爱好好啊保养啊。所以啊，医生的药啊，照起讲食，啊，你若有想要食咱的产品，你嘛是爱对咧个，相辅相成。啊，咱的产品唔是要买等于看，是要互你认真食。啊，认真食一阵嘛，你就知身体勇健，人得轻松。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李茂山唱的《梦在你怀中》。

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先报告的吼，这是有关这个中央气象署指出，明仔载受到沙德尔这个风台瓜微宽流的影响，所以哦，这个落雨换位北部去，桃园以北依然有局部好，有西半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啊，那拜五北部依然有原大雨，拜六各地有较大的雨势。礼拜一开始落雨会较缓和。气象署预报显示，轻度风台沙德尔目前是伫俄罗斯西方的380公里处，向台湾海峡南边前进。今天的明仔载两天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另外个一个轻度风台叫做科罗旺，是伫台北东方1070公里处，未来预估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距离台湾较遥远，对台湾的天气无直接的影响。明仔载受到这个沙德尔外围宽流的影响，水气偏低，各地拥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是外围宽流偏南风，甲着大气压大偏北风的这个负荷。如果桃园以北甲宜兰地区落雨会较明显，局部有大雨也是好雨的几率咯。其他的地区有哪有局部大雨？啊，温度方面哦，各地高温伫28至31度。拜五拜六，台湾又完处伫低压带环境，天气无稳定，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尤其拜五北部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拜六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北部甲宜兰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的雨势。礼拜尾七头，水气有较减缓啊。不过吼，北部宜兰地区嘛是有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是侪分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是天气方面的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另外，人甲人之间的缘分，有时阵就是当运的开始，那是待人处事啦。会当处理哦好，珍惜着真美，往往更加容易伫关键的时刻有贵人。今年进入着第四季了，后世的生肖偏照着好人缘，迎接着这个工作合作财运的新机会，年底生活更加宽裕。上头的朋友个性温和，做人体贴有分寸，真会当顾及着他人的感受，就是初次见面也会当自然找着共同的话题，迅速纠近着距离。因无咧甲你用心机，重视的是真正的真心真意。长久相处了后，上头的朋友真容易累积着好风评。今年进入到第四季，过去累积的人脉有希望转化为实际做得，前辈牵线合作，朋友的介绍机会，和工作的收入一步一步的增加，哪会当把握着贵人带来契机，年底有希望累积一笔未歹存款，生活品质对的提升。啊，孝教的人一般重情重义，最大优势就是可靠，跟人合作重承诺、讲信用，答应别人的代志，往往尽力做个到，所以真容易累积稳定的人脉跟信任。今年第四季过去，这场建立的良好关系开始发挥作用。
主管前辈合作的朋友都有希望带来着新的工作机会，甚至出现着升迁加薪、副业发展的契机。只要脚步稳定，做好本分的工作，收入对当一步一步的增加。年底除了奖金可期，手上的累积也更加充足。啊，来是小马，小马个性比较较豪爽。较直接，甲人相处，袂安尼吼，面面夹夹，更加袂为着小块代志斤斤计较。就是有时阵加减有一寡摩擦争执，也真会向适时的放下。所以，上辈朋友身躯边有足济真好，下海朋友到今年第四季，人脉可能真侪财运突破重要的阻力。过去工作中认识的朋友，也是业界人士，有机会主动带来合作的邀约，甚至协助开拓着新的市场甲客源。只要想买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勇于把握机会，业绩都有明显的成长，年底收入甲奖金同步增加，生活会当更加宽裕。啊，少年的人比较比较大气。啊，做人讲实在吼，合作的时阵袂想计较眼前的得失，会向替别人留一寡余地，也愿意用诚意换取着长久的信任，所以用一点无同款，即个不管是工作上、生理上，累积着真好的人脉。今年九月开始。过去经营的人际关系渐渐开花结果，深层洽谈的合作可能顺利落地，工作表现毛机会受到肯定。所以少年的朋友这段时间哦，有投资啊、事业的布局啊，年底会迎接阶段性。这个收获恭喜，随着收入的来源增加，资产当然也会累积，年底有希望过更加合理。足有自信，足有底气，享受稳定富足的生活，恭喜哦！人脉就是钱脉，人缘就是财运，所以这四个生肖贵人不断，年底下包啊，囝愈来愈棒。小兔、小狗、小马、甲小灵，甲大家恭喜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江都也有哇，最近南部高雄屏东真正好够济吼，啊，咱安排这首歌到底来欣赏，今嘛好，明仔载为北部去啊。

这首《江都夜雾》是蔡琴甲咱唱诶，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江辉唱的《秋晚》。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其实哦，古早人早就甲咱讲财不露白啦。你若去红知影讲你足有钱，有时阵若歹运哦，拄着有心人，真正会出大代志。小台中市一个姓王的男子，曾经接受一个女按摩师的服务，啊，结果唔知是按摩的时阵哦，拉啊拉讲啊讲，结果被姓王的知影讲，这个按摩师。敢那有钱有钱，家境未歹，心生歹念，就甲着女朋友遮个人设局，将这个按摩女子诱骗去，这个汽车旅馆下药卖婚，卖婚去，啊，姓王遮个人不但趁机会洗劫着这个按摩师的现金，佮对着龟身躯烫了了被害人死搏，用这个。用粉钢烫，甚至用情趣用品强制性交，佮翕这个性影像，以此要挟这个女子的亲友，得手20000元。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照加重强制性交强盗重罪，将涉案的这个姓王的男子佮女朋友，拢总三个人拢起诉。检警调查，叫肉包的姓王的男子呢？曾经接受一个按摩师的服务，因为讲这个按摩师吼、家境未歹，心生歹念。去年的5月7日下暗，以着预约按摩为理由，将这个女按摩师骗去台下一个汽车旅馆内面。等这个女子来到位，姓王的男子将不明药品掺入咖啡当中，骗这个按摩师啉落去。第一次跟这个按摩师意识渐渐模糊，陷入无法度控制的这个状态。姓王的男子看这个情形，先对女子背包提走1000元的现金，再个通知姓张的女朋友甲姓王的这个男子、姓林的女子，另外一个姓张的女子。去现场，结果这些人也有够歹料的。这个人问，看按摩师规身躯赤身裸体伫门床顶，直接上前轮流甲拍。姓王的男子佮用这个用粉，这个粉塞吼作残忍，啊，为着这个女子的大腿佮烫落去，为着进一步的恐吓勒索，姓林的女子身体手干那底下背，啊，威胁交出金钱。啊！姓张的女子提手机啊，翕下按摩师龟身躯赤身裸体影片，啊，佮随机将性影像传互一个女子脸书的一个好朋友。姓张的女子因这人伫施暴的过程当中，手段愈来愈残忍。一个姓张的女子靠住着被害人的头毛，一手提手机啊录影，由姓王的男子强压被害人的双手，啊，佮将房间内面的情趣用品硬插入被害人的下体，佮把整个过程翕落来。啊，加佮另外一个姓张的女子用被害人的手机啊，啊，卡通讯录内面的亲友。啊，恐吓讲哦，伊互掠去困人的老公啊，伫阮的手里要提钱哦，啊那无吼要报警，对大家名声拢无好。被害人的亲友听到心内惊，也赶紧提20000元的现金去台下某一个超商交款。啊，姓王的男主因这人笨笨的开开掉，被害人报案了后，检警伫纪念册搜查代理无方，查到姓张的顶三个人哦，靠伫涉案的手机啊个证据。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认定姓张的女子、姓王的男子佮另外一个姓林的女子涉及犯了两人以上共同以药剂。对被害人翕相录影、散布影像、加重强制性交罪、强盗罪、恐吓处罪罪，犯刑重大，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删除着手机啊证据。啊，而且呢，这人犯后态度足歹，爱处以重刑啊。无代无志，敢那为着按摩赚一点仔钱，啊，结果哦，无一种去用知影讲你家境哪上袂歹，结果不加呢无啥啥。
所以咱伫遮哦，游玩再一处好用。啊，即卖人嘛，真正足太高生，对不对？几万块啊，尔啊，舞龙即个按摩师讲海价呢。所以即卖比以前发班，像即种恶质的人哦，真正是有需要马上靠压。啊，那无哦，真正是以后唔知要个。我别乱做，别个安怎？所以哦，高幼细里啦，希望家己也爱向保护家己，免得到时阵哦出状况。从海家呢，唔知什么原因，最主要就是你家己可能讲出着你家己诶经济袂歹，那想着急，结果怎呢？去红生歹念，因此哈、哦，大家。那无介熟悉的朋友啊，最好咱家己也是爱小看控制一下，免得到时阵出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怀念的老歌《晚霞》。

现在我们要来跟和平街进广告哦，像在吃外面啊，重口味不大劲啦，蔬菜吃不够，时常感觉闷闷胀胀。啊，有当时啊，足济咱家大哥大姐啊，坐伫啊看电视无叮当啊，啊感觉代谢无好，精神无好，气色嘛差。啊，这个时阵要安那来做调理？咱建议和平酒吼，三少做六精一盒，你爱食。营养过好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主要能力发挥，你就较勉强在你辛苦病痛。第二，爱食咱的三少钙骨瘤，赶紧叮当起来，卖强在拢底下啊，行动不介方便啦，走路安尼无啥会知啦，啊，所以就安尼坐几工，电视看几工，啊，逐工就底下咧度孤兼随心，那小姐。你爱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筋骨勇健，有力行路在，互你有运动的机会，所以钙骨你爱食。另外要管理着咱的这个健康循环代谢爱好，这个时阵，咱美国进口的三少三颗龟，你会使参考，因为促进着循环甲代谢了后。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吼，好食好棒啊！啊，自然呢，和你身材也愈来管理了愈好，而且吼也看免这管那管大汉管啊，底下咧和医生恐吓对不？头拄啊，咱呢林太太嘛咧讲啊，伊讲嘿啊，哦，就是安尼害我即马哦，拢无啥去提药啊，我袂使安尼。医生唔是讲用恐吓的啦，是安那甲你讲，你拢讲袂听，伊只好甲你讲较重的话啦。啊，所以哦，医生有当时也会讲，你看，你看，啊，叫你啊尿血啊，你也唔尿啦，叫你尿血糖你也唔知啦，啊，你家己安那像啊胆固醇也悬，啊，所以哦，你都有咧食药啊，你无认真食，啊，大概一个去检查来到底。啊，袂稳定啊！像这种的情形，迄无乖的朋友，医生唔爱甲你讲，你若憋去啊，你若哎，那他的安怎都安怎都严重啊！到时你就后悔莫及，所以医生有当时啊挡袂掉的，甲你讲安尼啊。所以咱我那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如果你看医生已经有开药啊，互你食，你一定爱依照医生的吩咐，认真配合。身体较会好，啊，若无以后，大家腰子也无好啦，规个身体器官也拢对得歹，安尼是毋是家己咧艰苦？辛苦病痛无人会当甲你代替啊！啊，所以希望好朋友，请你一定爱会记，照顾家己的身体，甲家己顾好。辛苦病痛，医生的药啊认真食。啊，食咱的产品，就是咱这三项产品呐、啊，三少做六精一盒，三少钙骨瘤，三少三颗龟，你好好啊配合，自然就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所以啊、哦，一个节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空白空空五五九九。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的健康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听你讲完我了解，这是郭金发哦。郭金发甲咱唱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哎，今仔这首歌还雄雄吼，即马阿未走出来呢。我看卖吼，我看报的户呗，报的户，咱就先报白手啦哈。来，安尼可能是报的户，安尼咱来听，请你讲给我听，邀请，哎、欸、哎、欸，有安尼走出来，好，
安尼咱来听这首歌曲。来电话六六三三的朋友的电卡。

0: 时间的关系，咱暂暂刚相好不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眼前，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心邮局。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也是文雅陪伴你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有人在问说哦，是怎样开枪在拢？有人在讲厝内底人胖见，啊，搁找无？原因查查嘞吼，你敢知呀？确实有影，全台湾一年竟然高达有24,000人消失。啊，足侪人会想讲是老人吗？失智的人口吗？还是囡仔吗？所以哦，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来做分享一下，大家了解一下，厝内底人咱爱甲照顾好好。一般大众对失踪人口的印象是停留的囡仔、少年，还是失智的人。但是来进步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警察机关受理23,974的失踪人口，那依照着失踪同学年龄来分别，人数庞大的其实是24岁到64岁的成年人，各大一班1,734的人，占整体48.9%，比较一半呢，迄是想袂到的吼。那么接近着一半的比例是成年人。但是如果将人口基数纳入的计算，失踪人口率最高的族群是12岁至17岁。青少年离家出走是年轻族群失踪的最主要的原因。啊，长辈胖见，这是一个真大的隐忧哈。在去年2025年，65岁以上失踪人口高达5,138人，占全部失踪人口21.46%。甲其他年龄层无同的是，中者失踪主要是失智症胖见，高达1,867个人，占36.34%。啊，其他的顺序，分别是离家出走1,076个人，其他的原因是918个人，啊，佮有迷路的有856个人。观察到近年来所统计数字，65岁以上失踪人口，在2021年是4,782个人，2024年。高达5,279的人，2025年去年虽然小可减少，嘛是偏高啊。所以哦，年龄因为失智胖见的人数有那是较侪，所以伫高龄化的社会，警方早得甲失智协顺动作重中之重。一般来讲，失踪超过24小时才会当报案，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警政署强调，家人失联爱赶紧带证件甲最近的相片就近报案，不管是有这个辖区的这个派出所，无受着管辖限制，不一定讲你北区的人胖，你就去北区报案，任何的这个警方拢会当去报案，而且是随到随办。报案的时阵提供愈详细、清查外貌、随身的物品、异常的行为细节，安尼才会当予警方赶紧缩小的范围，甲你倒找。对着容易碰见的失智的长辈，咱也希望大家爱注意的是，卖单24小时，唔免走特定派出所，警方协顺是唔免费用。啊，最主要的是准备紧急的联络卡、换新的身份证相片，啊，挂爱的手链做指纹的这个处理。啊，上好是填爱心的这个报表。啊，哪会当用 GPS 定位，靠厝边隔壁守望相助，这拢真重要。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吼，讲真的啦，
家庭有家庭的温暖凝聚力，所以家人之间真正唔通讲哦，平平住伫个二楼啦，啊，结果哦，暗早人走去倒，啊，喊伫咧联络，啊，食饭也无咧做伙食，啊，都不得已的都无法度啊，咧轮班咧安怎？啊，但是如果那一档家庭，就是一档互相的关心，也只会当片面着。即个厝内底人碰见呐，还是讲离家出走种种的问题，希望好朋友爱注意。经过着警方的资料显示，台湾的失踪人口伫各年龄层拢有无同款的风险，24岁到64岁，因为人口基数占了着失踪人口的总数冠军，12岁到17岁。嘛，差不多是真济啊，所以哦，60%拢是离家出走啊。希望大家对着厝内底人多多的关怀，互相的关心，这是非常的重要。到底欣赏的是别在伤口撒，别在伤口撒盐。

今嘛，咱要来进攻阁哦，亲爱好朋友，足侪人拢会讲奇怪呢。阿卡的阮岛的人，大家安尼勇健健康，啊，结果吼，啊，我呢身体无好，一日干难死无力，啊，强在就是安尼吼，感觉足无法度甲人安尼比拼。我阿想，那海领导的人身体拢袂歹，照理来讲，基因嘛小看有这个关系。啊，为什么你身体无好？啊，你唔得爱问看你家己，你有咧照顾你嘅身体无？啊，你家己嘅生活有正常无？啊，你若强在的熬夜，啊，你若强在吼，啊，就是安尼外口咧食大细顿，啊，强在薰啦、酒啦、槟榔啦。啊，想这里是变哪健康的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哦，唔免怨叹，先问家己。啊，即马有啥物大病听无咧？结果哦，咱的这个侯小姐伊在甲我讲，伊讲哦，阮这兄哥，啊，就像文雅小姐你咧讲的啦，工课也无要认真做，一日到暗就是安尼闭伫个房间啦，打游戏啦。啊，结果呢？煞怎啊，愈来愈难死啊！啊，有当时啊，得外卖叫叫的，啊，连出门都不爱出门，爱是变爱健康啊，所以怨叹嘛无路用。啊，所以侯小姐伊在甲我讲，伊讲问啊，你的产品哪好食？敢会当互伊较认真诶？我讲迄我无多。你要买我吃吗？还是他有钱买吗？啊，结果侯小姐买了，她跟我说，她说，我老实跟你说啦，啊，我们这个兄哥吼，就是还老爸听信的啦，对他很好啦，以前吼，就不说过一句话啦，咱家也没欠你一块换一箱地，啊，外口伤忝，啊，咱就回来住就好啊，啊，结果现在五十几岁啊，一事无成。啊，强在底下咧，哦，脑神经衰弱啦，有诶无诶啦，血压悬啦，啊，慢性病啦，啊，这样是要食咱诶产品，我怎啊甲侯小姐讲，啊，你上好是吼，叫伊去做身体检查，啊，唔啦，我出来去身体检查了，看安那，啊，看医生安那讲，有啥物毛病，有啥物需要食药啊？伊讲有啦，啊，得安尼哦。买啊，去予医生看，医生甲讲，啊，你啊无啥物做着粗重的，啊，你即马就是生活调整一下，啊，营养食好较平均的就好啊啦，啊，爱运动啦，啊，小看有一点啊慢性病，啊，也袂到食药啊的这个阶段，所以我嘛唔免开药啊，互你食，啊，你等于家己吼。较接出来晒日，较接出来运动，出来行行，较健康诶，忙拢闭伫个房间，安尼就较好啊。啊，所以侯小姐卖敲电话甲我问讲，问啊想安尼是，那买买产品咯食，安那甲保养，我简单呐、啊。啊，你着做着种钙骨瘤酸苦瓜，你三项拢好食。重点是伊要食，伊若唔食，你买等于白嘛无路用。阿妹啊，这个侯小姐还甲我讲，伊讲啊，阮爸爸都交代啦，叫我买一个月份吼。啊，伊若唔食，爸爸要食。我讲哈、啊，爸爸几岁啊？八十外，一日干吼，啊，拢甲顾条条。啊，结果真正阮这个兄哥吼，实在是家己好命，甲都唔知啊，通感恩呐。我讲好啦，不要紧，讲个无路用，重点就是要回去甲鼓励、甲关心。啊，哪会当身体个佫较好诶，体力较好诶，自然呢，要出来机会就较有，对不对？啊，那是有这个手机症候群哦，必要的时阵去看一下心理医师，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三兆做力精一盒，咱这是全方位的保养哈，一盒二十粒，2000块，一个月分三盒啊。
钙骨溜山苦瓜，这美国进口的一罐一罐拢食一个月，所以欢迎新朋友，那要食咱的产品要顾身体，足简单，这三项产品拢食，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今嘛来听心甘情愿。

0: 有一个眼科医生哈，伊讲伊大概那想到一个患者啊，伊拢忍不住哈，一流目屎。一位两岁的失明四十外岁男子，经过着伊的手术，倒瑞目睭拥有零点四的视力，会当伫老爸临终进前看着爸爸的模样。并且会当出去外口拍工，照顾着年纪老迈的老母。这个男子为了感恩这个眼科医生，这是在这个眼科很出名的这个女大夫。他这个患者为了要感谢医生对他的这个运费贵的三种头前真情的流露，感谢这个卢大夫医疗家己缺憾的人生。所以这个卢医师说，我常在那想到这个患者目屎就流下来，忍不住流目屎。经过着卢大夫的表示，这个查甫人四十多岁，两岁时阵因为车祸外伤暴力退出血，造成纤维化自处失明。平常时啊，伫厝听收音机，啊听电视的声音，啊靠着做事的爸母甲饲大汉，一心的心愿就是希望会当看到爸母的模样。这个查甫人是住伫婚礼的庄卡，就以前老爸已经当病，伊无法度看到爸爸的这个模样，足遗憾。所以呢，厝边隔壁甲伊报讲，啊无哦，去台北找一个眼科医师卢大夫，伊也是咱婚礼人啦，啊去甲拜托看卖。所以呢，为着要看清楚爸爸的模样，四十多岁失明的查甫人真正北上求医。尾啊，伊为这个患者进行手术，切除着纤维化玻璃体，术后正蕊目睭犹原失明，但是倒蕊的目睭视力恢复到零点四。当时呢，伊只是为着要让这个查甫人感觉欢喜。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个患者再度出现，却是跪在他的诊间外面。他说，我没有钱，不能包红包给医生，但是我感谢你，让我在老爸过往进前可以看到他的模样。卢大夫说，这个男子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感念在心，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父母的模样。阿姨讲，我只是动了足平常的一个手术，但是医疗的伊心中的缺憾，伊倒蕊目睭零点四的视力了后，不但照顾陪伴老爸，行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伊阁会向骑脚踏车出去做工，奉替年纪老迈的这个老母。卢大文讲，伊听到这个查甫人甲伊讲的感谢，伊马上吼，真正目屎也流出来，扶起跪伫涂骹的男子，甲伊讲：我只是做了我医生该做的代志。但是这个查甫人嘛，这个患者嘛，一直口讲：啊，那无你，我终其一生我都袂当回馈我爸母养育之恩。所以卢大夫咧表示讲吼，一生医四十年，看过太侪悲欢离合，但是只要想到这个男子跪伫伊个警察房间外面的场景，伊讲我目屎就流落来。兴爱兴生兴好，拢爱即时，这也是督促伊保持着真心照顾每一个病人。医生的一个日常，真正当改变他人的一生。所以讲哦，做医生的人确实有影。有当时伊讲啊，我看患者嘛是拢安尼看，做手术嘛是安尼做。但是有当时啊，真正功德无量。所以呢，咱对着医生，除了着感恩因的辛苦以外，当然咱每一个行业，只要你认真拍拼，相信对着社会贡献，这拢是非常非常之大。 来听友乐园你好，
1: 喂，一号的，一号的啊，
0: 一号的姐啊，阿来的，
1: 啊，三个月一个，
0: 哦，安尼三千五哈，
1: 好
0: 好好，谢谢哦，
1: 来
0: 拜五搞哈，拜五，
1: 拜五，好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真感恩呐，今嘛咱来听目屎一斤重。

进攻阁哦，为着咱身体健康吼，咱常在伫节目当中一直在里三，甲好朋友讲吼，好食好困好放，这上介重要。啊，事实也是安尼啦吼。如果你常在安尼翻来覆去困未去，一再啊勉强吼，醒来安尼昏昏沌沌。啊，上班的时阵，度孤随行，工作效率无好，啊，暗时啊，要困，搁困未起，你有这种的情形无？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会记住身体爱顾，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的两扎食，二十一种的营养素，好你。好食好困好放了后，自然你这当时啊，精气神的八足，啊，这个工课得做一些拍，暗时啊咧困啊，较袂遐搞了，唔免安尼嘟嘟起来放了吼，困眠困得比较也比较吼，会较劳眠。啊，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要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即马呢？像在咧交流的精神歹嘅，唔是老人呢，连一寡少年人像在熬夜吼，啊有当时啊，家己身体唔顾啊，啊第四间吼，暗时啊无困，即当时啊呢，莫怪讲做着工课，咱是无够力啦，好多歹，啊所以咱建议喝冰酒，营养够够，身体够好，调理着咱家己嘅即个生活步调。啊，加减嘛爱运动，安尼可以勇健健康，所以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确实有真好的功效。啊，你也使参考看卖，探听看卖，好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哦。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甲咱家己身体过勇健健，一个月时间，互家己慢慢来做调理，营养够够，抗病能力会提升，免疫机能会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你就免强啊，咱是够袂听。有需要咱的产品，直接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保德旺也拢会当买到。以上是广告。

是一句话，温暖搁坦白，一旦为爱犯了罪。

来，谢谢杨小姐点一首歌哈，一句一句拢无人点这块歌呢。来，阿个一首歌哈，我顺便笑笑诶，不了情。

谢谢啊，咱的杨小姐哈，伊讲文啊，因为我本来拢伫中国大陆遐咧上班嘛，啊，尾啊公司搬去越南了后哈，啊，所以即马伫越南等啊，我今仔日伫台湾，明仔载就要搁坐飞机去越南嘛，要搁等伊上班呐，等来一个月，听你的节目哈。啊，听了真好。我讲啊，你会当用网络听，伫越南买当听。伊讲真的哦，哦，新朋友的对啊啦。今仔日甲咱买三个月份，我讲啊，你呐，偌久转来一届啊？伊讲我差不多半当转来一届啊。阮公司有人是一个月转来偌久啊？啊，唔过吼，咱这干杯。干部较无多啊，所以我就久久啊，等来一届啊，一届多啊，等来一个月啊，今仔最后一天休假，明仔载就爱去这个上班呐吼啊，所以今仔个咱点两首歌，个个咱买产品，感恩呐啊，有这个缘分吼啊，伫这个国外有当时啊较孤单对不？啊有当时啊较寂寞，啊你呐用网络收听咱的直播。的暗时啊，吼，不管是文雅拢甲你过调调，伊讲哦，真正足欢喜的，所以啊，咱伫遮真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唔通袂记真吼，咱呢，即个一波两点啊，四点 ，AM 十点啊，十二点，这两个阶段其实网络拢收听得到，啊，欢迎好朋友，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变哪处理，啊，你若是当个会叫领导的少年的吼，我甲讲一下。伊你那是网路吼，吃到饱，主人呢，你拢会当听到。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真欢喜哈！啊，有一个新的朋友，爱讲收听一个月。啊，有甲咱助文咯，今仔日点两首歌曲，咱已经有完成啊，谢谢。到底欣赏昨夜星辰。

现代人就是安尼啦，紧张无用啦。现代人就是需要赶紧，予咱会当维持健康，啊，调节咱的身体机能。所以，我就在甲咱的陈大哥讲，那恁太太这种的情形吼，爱先予伊食咱的三焦做的精一盒，予伊精气神赶紧把握，比较就较袂伤忝伤身，就较袂遮熬疲劳。啊，然后，等这个三焦做的精一盒食一阵嘛了，调补身体的时阵，搁再来食咱的暖暖葫芦丸。安尼就可以。啊，咱的陈大哥卡咧讲，伊讲有啦。啊，到正经要甲你买，你讲无咧买葫芦丸，我啊，即马就是歹势啦吼。啊，你会当直接先好食咱的做绿精啊，钙骨溜山苦瓜这三项产品吼，认真落去调理看卖，精神好，体力好。啊，慢慢的脑底灵活，反应好。啊，刷落去有闲爱较接出来去外口运动，拍一下日。伊讲哦，有咯，像阿妈开车载伊去佚佗。我讲安尼就对啊。啊，佮有甚物问题？伊讲啊，就顶关心吼，较重啊，两支脚较细支哦，像阿的有当时咧话讲走路走袂远。我讲啊，那安尼你就赶紧的吼。可以吃咱的这个三椒山苦瓜，啊好好啊，三项拢吃，调理一阵嘛就好啊。啊，所以哈，咱伫遮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真正有影呢。有当时咱少年的时阵吼，啊拢嘛要求讲较闪闪啊，直直足好看。啊，结果年岁有了后吼，啊那顶关心去哦，安尼捧起来吼，啊结果两支脚愈来。肌力愈来愈无够的时阵，就会造成足大的压力。啊，所以呢，咱希望三焦做绿精一盒爱食，啊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拢来食，自然身体给你顾家。勇健健哦，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哈。以上是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三少坐立清，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对啦。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品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好嘞，好嘞。OK， 你到底刷卡接单好？你中波兵这时间卡过来拍摄。要点歌看场，看咱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要点歌兵接卡接线哈，这算是高雄线，高雄兵用出来得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不等人啊！欢迎哥，欢迎哥，
1: 哎，我叫啥？
0: 那位电信过来。
1: 问下迄个，我会惊准人。
0: 我会惊船人，我的新船人。
1: 我是惊船人，不是要我的我的。
0: 我的新船人。
1: 有无？
0: 有。有。有，我等你坐下 ，OK。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
0: 谢。OK， 再。什么款？什么款？什么款？啊？啊？
2: 来把我的地拔下。
0: 那个白家，慢慢慢，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2: 来把
0: 火
2: 来比放下。
0: 哎呦，刚刚我是不是能唱？
2: 安一峰啊！
0: 我就这样唱啊。安一峰阿杰啦，王秀茹啦，安一峰哥啦，好喝 ，OK。
2: 安一峰嘛，有。
0: 喝 ，OK， 好好。
2: OK， 拜拜。
0: 来了。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看来健康来照不？足侪人习惯个药啊，专门钱个冰箱当做讲啊，你会使放较久啊，保存较久啊。可是你敢知冰箱个湿气较悬，伊会破坏着药品个品质个安定性，包括食品、健康食品嘛是同款，甚至有可能影响着药啊，甲即个健康食品个效果。食药署特别甲咱提醒，咱大部分吃迄个口服药定。好胶囊也好，还是口服药水、药水、目睭用的药水，好，我靠咧膏药膏，还是讲开封丸、开开了的胰岛素。其实这物件，你听起来讲胰岛素、目药水，哎，这药水，这不是抗病性吗？拍摄食药署特别跟咱提醒，你可能室温内底的喝，室温就好了，十五度至三十度左右保存就可以啊。无需要系咧冰箱，除非这个药品、这食品顶头下需要冷藏，还是讲请在两度到八度存放。有一款物件可能是安尼，比如讲目药水诶，绿丝菌素、啊个前列素类、啊个抗生素类药水，还是讲没有开封的胰岛素，这个需要可能冰箱保存，所以不是每项药品、每项食品，好健康食品拢个淡淡去冰箱里底啊，唔对哦吼。另外呢，佫一件要注意的，你只药品、只健康食品，就是讲放冰箱，买个食物分开下。你想要放咧对咧，冰箱上下卡站，啊，佮有食甲无啊爱分开，不然分唔对就惨嘛吼。来，跟咱报告健康。来放药品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别让日头晒到；第二，别太湿；第三，别太烧。其实一般温度啊，打湿凉凉的柜子内底黑的，因啊通风的柜子是讲内底未足湿的柜子，凉凉啊，打湿一般温度内底，可一般药品都拢会使。别让日头照射就好啊，比如讲房间未让日头晒到，拖啊，这都拢会使啊。好、哦，这都拢会使，不是一定要放冰箱。另外呢，有一件代志也特别敢提醒：保健食品或者是药啊，拍开了，伊内底棉啊、干燥剂你也淡掉，棉啊甲干燥剂也淡掉，就这样习惯好咧棉花啦，啊内底棉浆淡淡滴啊，哇、哦，干燥剂嘿也较袂歹，歹势再安提醒吼。为什么可棉啊呢？加哭掉，哭来哭过去，你拍开了也袂滴啊，淡掉。你若无淡掉，伊个主要湿湿的物件、湿湿的空气、个垃圾吧，拢总伫内底。所以拍开了，咱的保健食品拍开了，内底的物件淡掉。啊，那干燥剂咧，上好嘛爱淡掉，因为呢干燥剂咱拍开了，伊就开始接触到空气，伊大量吸收空中的湿气，伊吸湿的能力就降低啊。一旦你个干燥剂个空气干那内底，直接含伊要做接触，除非你马上挂进去咧。或者是吼，你若无马上关起来，还是讲你保存的环境较无好一点点嘛，等到变质的搁较紧，变质的搁较紧吼。所以，咱保健食品咧，干那拍开了来带棉啊，啊个来带干燥剂啊淡掉。伊原本干燥剂吼，搁在室内带湿气，但是无一定吼，无一定所有干燥剂拢会使怎样变色无，吼是讲变色到什么程度啊淡掉。所以呢，通常啦。一般医生来不好输啊！一个有输人甲咱建议，爱注意保健食品拍开内底干燥剂内底物啊淡掉。除非伊是有种特殊的设计，比如讲伊干燥剂是固定伫干那底，还是挂顶头拍刻出来，或者算了，啊无上好是淡掉。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食了安那？
2: 食了哦，迄人炒年我唔捌遮轻松啊。
1: 哦，你本来是安那？你本来是安那？
2: 洗洗了拢旧筋啊，啊洗中风了哦，规年拢未困。
1: 哈？
2: 哦，逐天安尼哭啊，痛到拢未困。
1: 你本来中风，啊个旧个洗洗的旧筋。
2: 系啊。
1: 哦，啊即样食大食了较轻松啊。
2: 系啊，食四五工哦，炒到就。哦，啊，即马呢，这脚拢袂疼，啊，佫吼，这行较有力，每只参行都唔敢行呢。
1: 哈、啊！
2: 拢坐咧，拢唔敢爬起来，惊伊跋倒去，一跋一倒啊，手狂就佫狂，三个月月。
1: 哈、啊！是哦。吼吼吼！啊，即规拢轻松食，但是了，至于刚刚食起，感觉几足轻松啊！吼。
2: 哦，食四工尔，差足够多。
1: 食四工了，轻松起来啊！
2: 嘿，将来唔爱遐轻松的安尼年华。
1: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哦！
2: 呵呵呵，谢谢
1: 谢谢哈。
0: 八悬八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迄个即个拜三跋倒嘛，
2: 啊，
1: 结果我即罐是食第三罐的。
2: 哦，你大 S 是食第三罐？
1: 嘿，啊，我是早起拢食一粒。
2: 嗯。
1: 啊！结果我跋倒，迄水转来吼，我紧食两粒。
2: 嗯
1: 啊，中昼佫加食两粒。
2: 嗯。
1: 暗时佫加食两粒。啊，拜四则佫再起来去予医生看。
2: 嗯。
1: 啊，我佫想讲啊好啊，我顺啊一罐予医生看。医生佮我讲，哇，你哪有这个药啊糖啊买？
2: 嗯。
1: 我就讲，我就人，我就听电台讲，哇，你伫条时啊听电台，你我冇听过讲你爱听电台药啊。嗯。哎，我真正食甲足好，我食甲我自己靠，我是讲我一下死啊！啊，你会听袂当听？啊！医生甲我讲，我袂使，无你等于去穿你的管带，穿看卖，搁出去外口行行咧，会使。若是会使，就是表示讲你食这个药，我就吃好。
2: 嗯。
1: 哦，真正有影，真的很，真正有影。你这产品，你这产品，真正有影爱吃。
2: 对咱身体个，对咱筋络骨头啥拢个好哈。
1: 哦，真正有够好诶吼！会使讲吼，我好甲再讲，真正有影听着你的节目，我从来我听节目。听差不多四十几年，差不多买过十年，唔捌听，唔捌买过电台的物件。
2: 好
1: 头一个，哎、欸，今天我食个，今天不过这卡应该是有人咧讲，应该是会静起来呢。啊，结果无静起来。
2: 拢无静起来，拢规个好好吼。
1: 规个拢好好，拢无安那啊！医生你讲，哎、欸，我结果我就讲啊好啊，我早起搁加食两粒，啊，今物搁食了，啊，我早起去菜市啊去买物件，搁穿宽带的，哎、欸，拢袂疼。
2: 拢袂疼吼。
1: 嗯，
2: 拢袂疼。
1: 哦，食好，你这我真正生命真正有影。
2: 真正够赞的吼。
1: 这姊妹啊吼，真正对这身体对咱这骨头真正有影有够好。
2: 筋络骨头神经所拢该有帮助啦吼。
1: 都有诶哦。
2: 休。
1: 你甲我讲吼，啊，你安尼搁搁食好，安尼继续食。
2: 好，谢谢哦。
0: 老江界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
2: 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用北户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恁知道大 S 每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登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会全部结束。
1: 用敲敲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哦，敲要过来当然啦。
2: 是用拍过付钱呢？
1: 哦，要收袂收咧阿四鸡啊？
2: 对啊，拢只只拗只拗无吼，
1: 啊，
2: 该揢钱房间拗呢。
1: 哦，一百钱拢八百，一百钱拢八百。啊，我讲哦，感觉安尼啊，足无爽快啦。我讲好啊，我无我有迄个。这款的诶，迄个吼，
2: 你讲出来物件，
1: 我唔捌咧食呢，就讲哇，惨惨啊！哦，食者吼，脚头差足侪。啊，我讲感觉讲吼，或者，你做这功德真好，或者老人吼减轻这个痛疼吼，哦，都差足侪啊啦。
2: 长期性操劳，哦，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卡卡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都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巴病掉的感觉。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药，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降要定降，卡就爱紧。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你
1: 带
0: 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约不？
1: 加老加老金嘛？
0: 你搞金大约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招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贵龙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橙，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使找到位接。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接位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最近林这王世贤跟谢金燕，好，不不，点歌这个时间卡卡卡很长，2296666229666。这段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的卡，2296666。2296666，我跟几个空气手机个空气22966660722966666。我按个赞，来小哥，你好，龙哥，龙哥，
1: 太太，我太太，九号套今年，
0: 九号套几枚？
1: 套今年，对对对，
0: 你的杨大哥九号套几枚啊？就要脱
1: 金，喝不醉腰不？
0: 哎，就这，两盖喝，伊那双雄兵打拢盖喝了，今天。
1: 两两
0: 盖饭，嗯，要一本哈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阿刚子，
2: 我是刚子，
0: 没电信过来。
2: 那个最新闻的工业，有一首那个龙飘飘唱的。
0: 你要查歌名？
2: 啊，不然呢？要把这单台的一生啊，我未记歌名，我敢知伊个是的。
0: 对啊，你也知伊歌名，还知讲最新人华语的是什么歌名？因为拢台语版的嘛，啊，你华语版伊一定无改款的歌名。
2: 哦，对，嘿，嗯，
0: 你讲什么歌来？
2: 单台的一生，
0: 等待你一生喽。单台的一生。傅政辉吗？还是龙千羽？傅政辉吧，傅政跟龙千羽。OK， 好好，
2: 好，
0: 好，
2: 谢谢啊，
0: 好，拜拜。我个赞，
3: 有赞。
0: 会不会担心过来哥？
3: 有他。
0: 哎。
3: 明月下，下下山。
0: 哦，我都是明月赤城山了哈。你干嘛？
3: 下下山。
0: 我看应该是的啦，对啦，明月车城山，我下流浪里的歌声，杜春梅好吧？听杜春梅干么？
3: 好，
0: 还是要大川龙策？
3: 好，
0: 你要十波囡仔办？杜春梅、田洞、游戏明，还个大川龙策拢有三个，你跟一个。
3: 十波
0: 的啦吼。好啊，我听我用十波的版本让你听哈 ，OK 哈。
3: 好，
0: 拜拜。
3: 拜拜。
0: 叫一首喂，你好嘿。
4: 哎，我这个大。
0: 有啥物歌来？
4: 踮迄个怀念的淡水河边。
0: 我这是阿英红。
4: 哎，对。
0: 好 ，OK， 好。
4: 好，拜拜。
0: 拜拜。
4: 谢谢。
0: 淡水河边。怀念淡水的河边。阿英红的啦。回来同志要变好，解决唱歌飘浪之路。

健康难要吗？亲爱的，有人讲，哎呀，你的血管钙化，所以未使食钙。拍谁呢？这个观念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哈。咱身体呢，发炎的反应会更老化，或者是会更掉伤过，那有可能安那和钙沉积，造成血管钙化。跟你吃多少钙，我觉得了哈，营养师也是说，不完全是划等号哈。你只要身体发炎，会更老化，会更掉伤，那有可能和钙沉积。首先会更钙化，啊，个你食食伤油、伤咸、伤甜、糖尿病，嘛影响到咱发炎嘛，反应产生自由基，啊，自由基就是造成会更老化重要一个原因，啊，自由基会乎咱啥，隔壁多的胆固醇氧化成泡沫的胆固醇，伊的这个咱会更变，是造成会更硬化、会更钙化上大的原因，就是自由基伤多。啊！你身体发炎，还是你会更老去啊？会更掉伤去啊？主要原因就是这造成会更钙化。你若钙补充了无够，颠倒会造成会更钙化。钙就是帮助咱心脏吼正常运作一个重要物件，正常运作一个种最重要物件。一般来讲吼，你其实正常咧食，伊袂影响到会更变的健康啦。而且咱台湾人吼，钙质根本就无啥够。你吃了无够，普遍拢无够呢。啊吼，骨头个吼，你吃了无够，骨头就会钙离子造出来啊，钙离子造出来，啊，你骨头就趴去啊，你骨头就趴去啊。所以吼，你等等吼，形成血管钙化是你钙无，钙无够了，骨头钙离子造出来，啊吼，骨头个在骨头第一骨头趴去，第二呢，一骨头吼，一钙造就再出来时呢，啊，伊血管啦本身老默默啊。等等吼，容易即个血管病，啊，容易失去球道，变成血管钙化。所以建议咱好朋友吼，血管要有好的球道，第一三高啊认真控制，第二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唔是讲钙质补未使食钙，是钙质爱补充了有够，安尼血管的球道较好。比如讲牛奶、小鱼干、黑芝麻这种含钙的哈，当然你不要钙质一瓜，你嘛爱有维他命 D3。哦，来曝日，三星滴水里会使提供着钙质的吸收。有足侪人惊乌、惊胖，啊，你也是选择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好，或者说你钙里底有钙维他命 D， 安尼也是较可吸收啊。好，血管钙化不是叫你不能吃钙，等到你钙质来补充了有够，会更较袂钙化。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东北湖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啊，那天你去爬山哦，啊，结果摔下去哦。
2: 他那个楼梯哎，哦，从上面第一梯哦，一直摔到下面去啊，哦，
1: 脚、哎、
2: 都站不起来，回家一直公公那大儿子，一天吃三粒，一天吃四粒。
1: 哎呦，啊，就把脚大儿子弄去轻伤了呀。
3: 有啥当情？发生叫手夹无吼，摔着发起疼的款，我唔知。
1: 是哦。
3: 啊了，一礼拜了后，拢较好起来。
1: 一礼拜了就较好
3: 了。哎，到今嘛，哎呦，食了
1: 袂歹啊。哦，一礼拜了，规拢轻松起来吼。
4: 哎、啊欸，我去要看伊嘛是讲关节，嘛是我哥，啊结果，伊感觉过四级之后，我就袂做行话事啦，我就无爱过。伊佫甲我讲无好诶后遗症啦、
1: 啊。无用好你有后遗症啊？对。
4: 伊甲我讲安尼啊，我想想啊无卖过好啊，我就拢食一粒尔，我佫食一粒尔、我无食两粒，我较早食两粒，我即摆食一粒。啊。过来吃，大家公吃，真厉害呢！
1: 叫起刚吃吼，就看一点好过
4: 啊。啊，怎么好起啊？我即马气都嘛未听。
0: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大 S 一罐六十粒装，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就是好朋友呢，拢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我是讲，食你的大 S， 真正一罐食了，再叫第二罐啊！啊，食了真正都好个身体吼。
2: 嗯，
1: 比以前好介济啦。
2: 就好呢。
1: 哎，以前了，刚刚普通了，即卖食了你的大 S， 更愈食愈好安尼。
2: 人拢健康起来啊！
1: 食你的大 S， 食了啊好困啊，啊透早起来就起来安尼啦。
2: 哦，好困那个有精神。
1: 当然你刚工作疲劳的啦。
2: 你干嘛就疲劳安尼吼？
1: 拢袂嘿。
2: 有，谢谢呢。
1: 哎，确实是真正好啊！真正朋友在收听的人，啊，都来个。为
2: 者
1: 管大 S
2: 安的对啊，对对对，谢谢啊，郑大姐，
1: 哈、嗯，
2: 谢谢，拜拜。你女儿食了好不？
3: 嘿啊，阿姨食了，较会想要食物件，啊无呐，一般咧做化疗的吼，拢袂爱食物件。
2: 嘿啊，做化疗足虚啊，足艰苦，拢个冰棒。
3: 嘿嘿，啊伊是会枵啦，
2: 会枵，
3: 哦，靠，要食啦，
2: 会想要食，靠有体力啦，
3: 靠有精神，
2: 靠有精神，靠有体力吼。
3: 我朋友一个同事看到，讲你也无想开刀的人。
2: 对啊，
3: 嘿，
2: 真正
3: 谢谢你啦。
2: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还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三丁海味，食一只鲍鱼，感觉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食内底第一高单位营养素，可能做几道补充好咱。再来呢，咱内底有高单位的 B 群。让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咱提早欠一寡食落的本钱，互咱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力。大 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广告。那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刷卡来讲，讲我以后你讲，你讲来。
1: 辉凌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的。
1: 卡早哦，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等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辉凌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油漆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得生，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盖边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我是无得惊，我怎样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哈、啊，那个金桃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咱做分享吼，半斤对斤生来磕得拢得晓得，这拢是靠咱啥？会量各有波来打得的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咱。点讲这文卡现场可以转刷，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是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德哈。哎，林爸爸，伊讲伫山开，你搞讲，哎，我起来跟你讲啦，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的可能都有报上来啦。嗯，我就是接到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上来哈。啊，甲爸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行。哦，你走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个，
0: 嗯，
1: 哎呀，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哎呀，继续搭两工，今麦拢会行。
0: 啊，你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听个无得行。
1: 哎，听个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啊，换别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哎，两工。
0: 搭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不？
1: 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
0: 嗯、我个人来这，俺加减嘛
1: 经历
0: 一下。哦，像你较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谢谢你妈妈，谢谢哈、哦。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较大了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
0: 嗯
1: 非常好用。
0: 有，谢谢哈、啊。
1: 希望过来报一些个朋友用。
0: 好，该讲讲该笑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着摔得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课。

0: 及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交接的。马年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金工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用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知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你本来楼梯无啥会爬哦，
2: 嗯，
1: 啊，怎啊只安大 S 嘞？
2: 会爬啊！
1: 哈，你较早要创啊，要变数拢爱揪迄个关啊，较爬起来哦。
2: 嘿嘿嘿，
1: 哇，你偌可怜，偌辛苦呢。
2: 我伫房间内要出来吼，南面换布局吼，爱换物件起个，我来爬下。
1: 哈。
2: 啊，不过我这两仔啊，我有感觉讲吼，
1: 嗯，
2: 唔免安尼，我调个气啊。
1: 就个气矿煤啊，就大是叫个气矿煤啊。
2: 个气矿安尼卖个气有得无？啊会呢？啊不正要爬楼梯嘛，爬袂呢？
1: 哎呦，啊这么靠有得啦吼。
2: 啊，食不了啊，哎呦，差不多爱个，差不多爱个叫啊。
1: 啊，这嘛袂苦哦。
3: 嘿嘿。哎，阿布那一桌两千啦！
1: 哎呦，用看一桌两千。
3: 嘿，阿伊拢讲你得去走几桌安尼啦。
1: 我加加要几万呢啊？
3: 要啦，差不多啦。
1: 哈，阿即马食安大事嘞？
3: 都转好药。
1: 拢轻松啊吼！
0: 爬悬爬低，特别是会感觉惨惨痛痛，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事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是300，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工课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用北湖来谈的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恁知道大 S 买两款三百款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哎，张太太哦，唔讲得大 S 用的好啊。
2: 哎，是到几号呢？
1: 啊，你本来估的是安那？
2: 我是嘞。我妈给你下面去的呀，
1: 对不对？高警告室的差不多没办长假，是高两日，十几天吧。
2: 几好呢？我大早上吼，大早都去学校上跳舞吼。
1: 哦，你跳舞
2: 啊？吼，怪软松呢。
1: 软松嘿，警告怪轻松
2: 的。
1: 哦，以前怪会跳有硬强硬强的哟。
2: 哎，
1: 我看在见到就变了的，啊，今晚好跳舞就嫩的。
2: 以前结果怪硬高硬高。
1: 硬高硬高路黑了吼，警告怪软松哦。哎呦，谢谢张太太啦！
3: 啊，即马走路是拢会疼，
1: 是哦。
3: 啊，即马食了好呀。
1: 即马食三四罐龟壳，拢轻松安尼。
3: 系啊系啊。
1: 安尼真正恭喜你，你教我卡双手啦，感觉足好诶吼。
3: 即马流头壳，一楼流到三楼，拢未腰酸背疼。
1: 有四楼流到三楼拢未？啊，较早咧。
3: 较早拢流一楼，个爱摆平倒十几分块，再搁变下流第二摆。
1: 哈，哎呦。
3: 啊，即马精神足好咧。
1: 精神讲足好诶。
3: 嘿，我即马暗时要十二点困，今朝到五点半起床。
1: 总倒
3: 拢
1: 要困倒
3: 哦，拢
1: 不要紧吼，系
3: 啊，
1: 拢健康起来滴啊，
3: 对啊，
1: 谢谢啦，
3: 老公我有信心吗？
1: 咱来大 S 真正赞，
0: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美裙，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千五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三千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军功课，最近就好就刚好，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来，我咧讲哦，阮翁吼，阮爸伊个腰遐个边啊，足酸足疼，啊伊讲吼，唔知影哪会疼遐久嘛，啊食你个吼，伊讲奇怪，啊一个月较会拢无牙咧疼，
2: 拢无牙咧疼，
1: 嘿，啊伊讲感觉讲足奇怪，伊不时就拢安尼一工啊两工啊。我牙开疼一下，啊，这道拢无看伊在牙开疼，
2: 真的，
1: 讲啊疼疼拢袂起啊，啊就拢请假。
2: 哎呦，
1: 系啊，
2: 你话减碳佫加碳，碳减碳钱啊，加碳一挂疼呢啦。
1: 嘿，爱食了吼，有差呢。
2: 有加较好吼。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健康难见吗？来哈、哦，咱做这人吼、哦，差不多拢外食族，刷卡刷顶个，比如拢做拢安尼，等于是拢叫我靠哈，等于是我靠，有一麻烦，伤油啦，伤咸啦哈，阿哥，这个便秘，干过介无用，三顿无固定，压力伤过大，你是不是有便秘？阿哥排便无爽快问题。哎呀，还是讲你减肥减到拢便秘呢？足侪人是安尼呢，变啊调整正确个食食的习惯呢，保持安尼，大家弄个畅通呢。来，甲咱推荐吼、哦，四项物件是高纤的纤维质，非常的饱，纤维质非常的多，互咱简单维持轻轻松松上厕所的感觉哈、哦。来，倒几种物件纤维质介侪呢？第一，葡萄。油，伊内底有非常丰富的柠檬酸、钠、钾、钙。伊的柠檬酸呢，会使帮助啥？对着肉类的消化甲分解，会使避免着身体啊累积伤过侪脂肪啦。另外吼、哦，葡萄油内底天然果胶呢，会使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啊，个葡萄油的钾，伊的镁啊吼，伊的镁内底一种迄个化合物吼镁啊，会使。影响着体内吸收糖分转化利用，减少糖分变作多余的脂肪。其实吼，你适当的时机来食一寡适量的吼，一寡适量的葡萄油呢，佮再补充着啥？维他命 B1、B2、B 啊，佮维他命 C 吼 ，B1、B2 佮 C， 你现在热量低，纤维质佮侪啊，等下吼，你代谢钙好，佮轻松啊，佮是清油解腻。因为果酸钙多，有一点要注意，空白唔通食，好唔通空白食。另外呢，食葡萄油呢，建议伫咱啥，食饭了的半点钟，会使帮助代谢咱体内脂肪。再次提醒，你若咧食心血管的药啊，就无适合食葡萄油啊，会有交替作用，独立的隔一点钟以上，最好不要哈，不然就要隔一个钟头以上。第二项纤维质钙这物件呢，叫做翁奶。翁奶里底有两蛋白酶，啊个天然的纤维质，帮助胃肠的消化钙好。利用来天然的纤维质呢，会使食到有饱饱的感觉，帮助咱代谢顺畅。啊个有天然的酵素，加强分解的蛋白质甲脂肪，会使帮助消化肉类的蛋白质，会使避免身体吸收伤过侪脂肪，当然循环的好。吼、哦，解油腻啊个顺畅，除了直接加以外，嘛是拍个酱啊，做沙拉，其实是煮用来煮菜都不错哈、哦。第三项纤维质钙侪呢，就是咱的青菜，青菜纤维质非常的棒，而且和咱的肠啊、肠道、叮当继续损失的，嘛继续损失的，重点伊热量低啊，食了可以棒。吼、哦，低热量又会饱足感，身体个无负担，爱、啊、再搭配足济吼，其他的蔬菜水果来做综合沙拉、果泥，啊嘛在做汤，吼、哦，促进咱的排便的顺畅。最好一讲强，最好强吼，最好强纤维质钙侪的是含脂，啊含我讲含脂，我讲含脂，营养素钙侪，啊个膳食纤维嘛袂少，适当来食咱的含脂吼，反正等下等到叮当排便钙顺。你像有天然的寡糖，就是也是帮助咱体内益生菌吼，诶存活，也是维持咱肠啊肠道畅通，减少的宿便，避免造成的便秘。只不过有一点要注意，食含脂要看伊的量，袂使食过量，无造成身体负担。除了用粗的含脂以外，吼，现在煮代替咱的白米饭啦、面，啊嘛使吼煮含脂汤。补充营养，佮促进咱的代谢，但是量唔食伤济哦。那登记先食，我靠，佮一个便秘的困扰，即几项物件先来食。吼，葡萄柚、翁奶、青菜，佮咱的番薯。
1: 一边看见是彼边放哦，看见牵手的短细头长的。胭脂水粉。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哪会好个啊？
1: 是怎样破唔走心呢？
0: 哈，破才有心呢？啊，你明明要给我发脾气的哦！
2: 发脾气啊，发脾气！你和我气甲半小时啊，你落街

0: 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都甲你洗，加用你两身子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都唔食油，亲像你这款古井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去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吐，看久强要破病，无想你今年已经涉过，也敢想要严格赚红白，
0: 严格，你是爱我甲你压高档是？当初你爱我的时阵，讲恁家是伫咧开美甲，餐厨几百家，无我袂识拍，我都唔，你强强话，压在我的面头前，讲我无论穿什么衫，都可要进入仙女下凡，讲我是你的天星太阳，讲我是你的心脏，若无我，你会无性命。我看你可怜，我不将这嫁你呢。今日你搁甲我嫌到无一地，哎呦，你这碰倒地命！你是无在调查，还要做甚物？
1: 哎，你愈讲却愈好看，啊，到这来拄着啊，好啊，五百赏你啊！
0: 哎呦啊，你敢拍我？恁祖妈就甲你拼！
1: 你遐残忍嘛？遐指甲遐尼长，安尼甲我爬落去，啊好啊，好你去呀！
0: 哎呦，你敢摕枕头甲我捡？好，我就用这台甲你捡去。
1: 迄台是电视机呢，
0: 粉射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1: 哎呦，唔通啦，迄一台六七千块嘞啦，用讲的啦。
0: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1: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歹插你啊！
0: 稍等嘞，要无你是要去倒位？
1: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0: 等嘞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1: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0: 下昼已经吃了去了
1: 嘛，吃了，我哪会无吃？
0: 嘿嘿，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1: 哦，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0: 袂歹嘛。

0: 进攻哥。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也无、嗯、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迄天迄个脚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夹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无个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打你。
2: 你讲实在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加一个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讲吼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担心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一时我就转大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灰了个又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买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电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肉质 Q 弹有劲。

0: 旺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讲一个这个老的啊，因家的故事给恁听吼。啊，这个要讲这个时阵哦，咱这个动作讲啊，这鸡龟川啊在讲汉故安尼吼。但唔得讲这个老的啊吼，啊老的啊，但唔得饲足济鸡啊啦吼。啊，伊在开这个鸡场啦，啊拢饲迄个生卵鸡啦。啊，伊无听讲哦，阮迄石暗潭哦，鸡刚刚吼上用安尼上超的对啦。你起码总要按正买买只哦，去阮石暗潭嘛买只迄个鸡刚刚等下拍安尼吼，做证的对啦。啊，因为哦，这个老道啊，这个鸡场哦，真大哩，鸡啊哦，饲真济啦，迄鸡母饲真济吼，啊，就想讲，啊，干那买一只鸡刚刚等下尔吼，这够够力对唔对？啊，这要拍遐尼济鸡母吼，恐惊无够力呢。哎，就大家拢甲点许十全大补吼，啊，甲这个鸡甲个吼，甲壮阳、天津壮阳安尼就对啦吼。哦，果然吼，大家安尼甲补吼，啊，这贴佫有效咧，食咧。

到到命啦，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规个迄个农场，规个迄个鸡场内底面的鸡母哦，大家拍透透，大家都生卵生鸭呢吼。连你隔壁别人个农场吼，一鸡母就对啦，都不好走向去安尼哦，大家都拍掉安尼，安尼佫袂煞哦，无鸡母通拍，连迄个鸭吼鸭母、迄鸽母叫拍不完的就对啦，要求高拍。哦，迄药啊有够厉害，啊，阮这个这个老道啊吼，煞烦恼啦。烦恼讲安尼哦，照安尼落去哦，这只鸡仔呐，安尼继续拍落去，一定活无久嘞，怕死嘞吼。啊，真正叫烦恼一个拄好够够安尼。即天下晡时的时阵哦，老道啊吼，啊向我来咧顺这个鸡条啊哦，哎，看到一只鸡仔仔吼，哎呦喂啊，啊擦擦擦擦擦安尼，哇，啊这只鸡仔仔四天跳就卡，啊无无啦，讲唔对，四天跳就个四卡跳就天啦，我煞袂震袂动嘞。唱吧唱吧唱吧，老道啊吼，看一个煞烦恼，就讲啊，这只鸡刚刚在倒地涂骹，啊，佮安尼吼，四脚翘上天，安尼袂顶袂动啊，敢若要拽起来。啊，这老道啊，看到真唔甘，总啊惊瓦去哦，准备想讲，这是咪天气伤热，按算要甲掠入来吼，室内甲吹冷气安尼吼。吼，老道啊都要瓦去呢吼，迄只鸡刚想讲啊，嘘嘘嘘嘘，卖我嘞卖我嘞，想干边嘞？哦，用用抓的。讲迄细声话啦吼，甲老道啊讲吼，叫卖话来吼，闪较边仔哩啦吼。啊话都还袂讲袂煞咧，这个时阵哦，雄雄咻一声哦，吼，迄只鸡仔啊，从安尼哦凌空飞起啦，脚做顶悬吼，鸡头向下脚咻咻叫吼，像这个流星咧倒下安尼哦，流星倒下吼，从啊对空中从啊冲起安尼，吼，即阵啊老道啊举头一个甲看吼。即阵空中啦，有一只即个老鹰就对啦，看到即只鸡仔怎冲我来，迄只老鹰惊到，赶紧翻身就要走呢。但是讲较慢来较紧哦，只敢那听啪一声，啵一声啦，啵一声哦，一只老鹰哦已经叫鸡仔啊，叫阮老爹只鸡仔爬掉，煞掉呢，袂活啦。老鹰，这个老鹰哦惨叫一声呢，迄只老鹰讲安那呢，伫空中哦。我一声讲，我个再见个啦！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我是讲好，你肝油啊，未歹嘞。
2: 嘿，肝油啊，介好啊，那维他肝还介好啊。
1: 嘿，哦，我人个大出水啊。
2: 好、
1: 哦。啊，食两摆水啊，食一个哦。
2: 好、
1: 哦。好、哦，你敢知？
2: 龟仙姑。
1: 不是，不是龟仙姑尔，哎，不是龟仙姑，个卡通怪哦。
2: 哦。
1: 咱在坐椅的啊，从布置内面嘛，安尼汹涌布置了出来，卷卷卷嘛。
2: 哎呦，哦。
1: 哦，我惊一个，我讲按了话啊。
2: 哦。
1: 我惊一个，我从随意买啦，我从随意买一罐细罐的啊。
2: 维他根哈。
1: 啊啊！买上来，我下早透早去买，我就甲食两粒来。啊，下晡因佫甲食两粒，明仔早佫甲食两粒哦。
2: 好好好。
1: 啊，明仔因佫再食两羹哦。
2: 好、
1: 哦，这个我准切落去啦。
2: 好，好加载，好加载。
1: 哦，我惊死你啦！
2: 好，为他干。
1: 我安了话，好加载，好加载，迄罐真正有好用啦。这落去就为他干啦。
2: 为他干哈？
0: 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利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更贵个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有人讲过，那有看过诸葛亮的出师表哈，未感动的人，这个人绝对未尽忠啦。啊，那有读过的李密哈、李密啊，伊的陈情表，未去感动的人哈，这种人一定不好。诸葛亮的出师表写得非常感动人，啊，这个李密伊的陈情表啦，会使讲写得会感动天地。所以有人就安尼讲，你有看过诸葛亮的出师表，你无未感动的人，这个人绝对啦未尽忠。啊，若读过李密的陈情表，未感动的人一定不好。这个诸葛亮大家拢真了解。啊，李密咧，李密为人或许就较无了解这个人的书籍啊。李密呐，伊是近代名书。这个陈情表啊，是啥物陈情表呢？因为是当时皇帝要封伊做官。但是因为伊未当去做官，伊讲我若做官，我未当尽孝，哦，未当去服侍着我年老多病的老阿妈，所以讲来，伊陈情皇帝讲拜托，卖封我做官，另请高明啦。伊甲皇帝写这陈情表，内容就是讲因阿妈对伊是稳重如山。原来吼，听讲这个李密吼，伊出世无外久。差不多出世才六个月而已，那么因老爸就来过身啦。到伊四岁时阵呐，老母改嫁，所以自然呢无亲啊，又个无戚。到尾才由因这个阿妈改抚养。啊，伫细汉的时阵吼，是照顾体弱多病啊。啊，这个李密吼，听讲到个九岁才会行路，好啊，九岁才会行路，迄就真惨啊，你敢知影吼？你看这囡仔看到我安尼黄生啊，哦，我袂大啦，啊，这囡仔看我搞毛病啦，伊到个九岁时阵才会晓行路，伊细汉的种全部由阿妈苦心照顾，伊讲这种温德山高海深啦，老母伟大还是阿妈较伟大呢？哦，伊感觉讲阿妈真哩那伟大，如今阿妈年纪老迈，而且体弱多病，我今仔日拿来做官，那么。我都无法度照顾我阿妈，所以讲希望皇帝你会当体谅我，和我会当伫忠孝哦，不能两全的时阵，我来选择友好两字。所以这就是李密写陈情表对皇帝来陈情的一个典故的着哈。所以为人哦，真会晓知恩报本，饮水思源。大家拢知影讲母爱的光辉最伟大，老母的温情会使讲是。山高海深呐，不过哈、哦，往往我定有时啊替一寡只个，无论是讲虽然唔是亲生的老母，是因为也好，是阿哥阿姑也好，邻母也好，客母也好，阿婶阿姆也好，阿姨也好，啥物人拢好，伊只要是甲咱亲养大汉的人，温情较大个天啦。有时啊对着这幼男人、幼男的人。哦，这温情比山高海深呐，这是应该大大来给纪念，大大来给报答才对。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那要拍麻将，讲好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这个微血管哦，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哦，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吼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吼，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
1: 咱目梢血管吼是头壳皮甲脚底皮，
2: 好，
1: 拢需要目梢血管。
2: 是，
1: 啊伊偌长呢？伊靠按地球两年半。
2: 两年半，
1: 两年半哦。
2: 地球两年半。
1: 对啊，那实质上你个来讲，伊总长度伊是96000公里。
2: 哎呦，这实在是哦，无文心老师安尼讲，咱实在是对这哦无一个概念。
1: 对啊，啊所以讲伊若一个正常，咱较长的血管来正常啊，你好的话。那头甲、头壳皮甲脚底皮，其实爱二十秒，伊就爱循环了。
2: 爱循环了，二十秒哇！哎呦，加底嘞
1: 吼！加底，所以讲循环好，靠发到这个速度可以带着咱的上手、咱的养分，啊，个甚至啦，把诶气体交换这方面，而且那什么带去体内，啊，你啊要给它排出来。所以速度爱紧，
2: 是，
1: 你若速度无紧，那稍微就卡掉，
2: 卡掉了。
1: 对，所以讲血液循环障碍，造成伫咱每一届连接无，按高速公路大塞车迄个感觉。
0: 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塞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亚丁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一满，你都食会到真香。中路咱的时代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时代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口高到换一少，买唔到面皮干人换草少，学较巧咧。真兴哈！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这个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大家好，我是光城生技的经理吴先生。光城生技创办人是由 LP33 的发明者许廷远许博士所创立的公司，主要的专门科是主要是在针对益生菌的发展。我们公司的自己开发出来的专利菌多达十多支，这十多支专利菌都是有具有身份证的专利菌。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身旁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会问我一些关于益生菌的一些相关问题，包含说现在很多人三餐都是外食，饮食不均匀，那益生菌在人体里面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帮助。主要来讲的话，三餐在外食的状况下，我们的膳食纤维一些的补充会比较没办法达到均衡，所以在膳食纤维补充不均衡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比较容易有坏菌的产生。而坏菌产生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造成人体身体的很多状况出现，可能就会譬如说有比较肠燥症啊那些的状况，或者是比较容易腹泻啦、便秘，这些都是可能会产生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去减少这样子的状况发生？补充益生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益生菌它在肠道里面它是一个好的菌种，好的菌种它会去攻击我们坏的菌种的生长。如何去攻击呢？它会去定植繁殖，繁殖之后它就会去把坏菌去减少。当肠道的好菌变多的时候，坏菌的数量就会相对的减少。我们肠道的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一个好的益生菌菌株能在肠道定植，定植之后它就会产的量体就会比较大，比较大之后它就会让坏的菌不容易生存在里面。不容易生存在里面主要是因为益生菌在定植的过程中，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素或是一些激素，这些激素就会让坏菌没办法生存，相对的那好菌的数量就会变多。当好菌的数量变多之后，肠道菌相改变，那我们人体的状况可能就会相对跟着改善，改善之后我们就会我们的排便啊或者是一些体质调整啊就会变得更好。那益生菌缺乏会有什么问题呢？益生菌缺乏对人体不会有什么立即的问题出现，可是它就会像我之前提到的，它就会跟排便状况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啦。因为你的益生菌缺乏之后，你的肠道的坏菌的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多，当坏菌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对人体可能就会有产生一些肠道方面的疾病的影响啦，比如说肠燥症啦、腹泻啦、便秘啊这些状况。所以补充益生菌呢，它就可以去取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何取代呢？就是让我们的好菌变多，然后让坏菌变少。坏菌变少的情况下，那这些状况就会适当的改善。还有人在说，我们的胃肠如果胃肠照顾的比较好，那是不是人体的一些健康就会相对的比较好？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我们肠道啊是人体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呢，它本身具有的一些功能就是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它的免疫系统是属于黏膜性的免疫。黏膜性的免疫顾名思义就是说，它上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存在着。当免疫细胞跟坏菌一起共存的时候，它确实它免疫细胞它如果本身的状态比较脆弱的时候，那肠道的健康就会变得比较不好。那所以我们去补充益生菌，而且去补充一些经过认证专利的益生菌，因为这些专利的益生菌都会有去经过一些免疫调整的试验去分析说它具有提升免疫的能力。那我们吃下这些益生菌有什么好处呢？那它吃到肠道里面，它只要能够定植成功，定植成功的时候，它就会去启动肠道免疫的调整。等到免疫调整之后，我们肠道的免疫能力就会变强，变强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去抵抗外来不好的一些坏菌啊、病毒啦、这些的状况。这就是肠道益生菌如果吃得好，那我们免疫系统也会变得好的一个关系。免疫系统变得好的时候，那过敏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一个改善呢？其实免疫跟过敏它其实是差不多相同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提升身体的一个保护的机制。提升身体的保护，什么叫提升身体的保护机制？你要提升身体的保护机制，必须就是身体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一些你外来物对于身体的一些干扰。那过敏其实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干扰，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干扰的时候的能力，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藉由益生菌的补充，先去把肠道的免疫的这个，我们把它当作一群士兵好了。我们用益生菌去把士兵去调教出它有很大很大的攻击能力啊，这样子当我们接触到外界有过敏的一些因子到体内的时候，这些免疫它就会主动去做一个平衡的动作。做这个平衡动作之后，我们身体的过敏的反应就会变小，变小之后其实我们人体就不会有那么感觉到有过敏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吃了益生菌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于过敏的改善就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主要就是益生菌去练兵的概念。那肠燥症呢，它跟肠道的好菌坏菌有没有关系呢？
肠燥症它其实是一个肠道里面一个坏菌跟好菌一个抗衡的一个现象。肠燥症它发生主要就是因为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状况功能不好，导致肠道功能的异常，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改善它。而且肠燥症在不同的人，它的症状表现也会不同，有些人他可能会便秘啊、腹泻啊、腹胀啊，可是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时期他的状况可能也会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很没有特定的，可是它就是属于一个肠道异常的一个表现。目前的一些医学有发现肠燥症跟肠道的菌相是有一个非常有相关性的。你其实要去避免肠燥症的发生，其实重点就是你的肠道菌相要好。什么叫肠道菌相要好？我们肠子很长菌相其实菌相指的就是有不同的菌株在肠道里面去定存生长。那如何去让肠道有不同的益菌的菌株定植生长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选择一些比较有定植力、比较有活性的益生菌，而且这些益生菌都具有功效性的能力的益生菌、专利益生菌，然后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在肠道里面做定植的动作。那不同的益生菌在肠道定植之后，我们肠道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菌相在肠道里面去发生，这些菌相呢都是好的菌相，那相对的就会把我们坏菌的数量变少。当坏菌数量一变少之后，其实肠燥症的状况就会获得改善。所以其实肠燥症和肠道的好菌跟坏菌是有关联，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是绝对，可是至少你补充好的益生菌，它对这个症状是有改善的表现的。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益生菌的知识哈，我是光城生技的经理吴先生，之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有关于益生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的，我那个吃三四款的毒款的，现在去验就好了，说就正常了。吃到现在这样，体力也较有了啦，不然要死要死啊。
2: 真是叫他吃雪利旺，什么人叫他吃雪利旺，他说他贫血啊。医生说叫他吃低光，我说你吃雪利旺就好了，都不用煮了。说他一产检，医生说他贫血很严重啊，我说叫他吃猪肝啊。我说不用，你吃雪利旺就好了。
3: 你喝多少雪利旺就是吸收多少营养。
2: 对啊，我说你大人可以吃小孩也可以吃。
3: 真的吗？
2: 吃那就好了，都不用吃什么。
0: 雪利旺是用喝的，用喝的比较快，里面有铁离子的维生素 B1 B6 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氧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里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文馨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因为哎呦妈妈好妈妈好安尼啦，因为差不多八个外月啊，就是前个月吼有感冒着，啊，不过感冒其实是好啊，但是今麦就是吼阿妈咧问讲，哎呦多多来要困的时阵，但是要困入去无偌久，啊，得搁好，啊，有当一好几分钟啊，搁麻紧，有当一好要几点钟的呢，啊，就安尼抱啊抱来了，本来吼啊睡到要困去，啊，搁一两点钟，困到熊熊，搁咧哭。啊，那会在尼泊尔嘛？你甲他讲，哎呦，咱困拢未安稳，是安那安呢？啊，阿妈赶快嘛，你问讲，啊，这看我开始喊起咧讲诶，去卡着拍咪啊！
2: 千万点
1: 点，还是咱诶，周神那来咧，那来问，这干嘛去受惊？好咧问安尼啦，哎呦，伊讲安尼真正啊，忝着点啊！啊，但是哦，伊个讲我甲妈妈阿妈讲，你注意看卖啊，有等下哦，囡仔。这个妈妈吼，是不是本身是气管的问题？有等下来有困起，小块听一下耳，阿姨的耳啊，甲听看卖耳啊，有咧咕噜叫，咕噜咕噜叫有无？哈，因为有等下咱讲着，囡仔有阵妈妈还是因为咱耳啊感染的问题。好，第一个因为咱耳啊呐有一个或者塞到，就咱耳啊出事了后，第一个发育迄块肉，耳啊内底有一块肉，好，这块或者塞到。你若去有感染过，吼感冒过，咱这个病毒就感染到鼻腔内底，所以伊会走进来这块塞到的时候，这块肉有干呐，因为鼻黏膜会肿嘛，啊肿了后，咱内底只个鼻隔啦、鼻塞来作症，所以有阵时当当你甲看，你甲抱咧伊的，感觉讲较好，啊你即马甲黑咧病咧要好困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片啊有积着只个鼻水啦、鼻隔哈。啊，即个老皮无流出来，伊看到伊是倒了，伊那倒病了，伊倒了，啊倒了了，即马就塌着鼻腔未喘气，啊因为啊伊细汉，伊个袂晓用嘴喘气，所以伊那倒病时阵，作先伊拄着水内底安尼，好像安尼窒息，吼未喘气，即个感觉，所以伊只好惊吓，就好安尼大哭，用哭出来哭，甲即个内底咱塌掉只个鼻膏鼻塞，还是讲鼻膏只有无鼻水，较紧甲扫开，安尼伊较会喘气，啊，即个呼吸口伊较会顺畅。所以有当时囡仔啦，是讲即个一直好，所以看卖是毋是咱伫即个鼻涕吼有去了倒流，还是讲伫即塌掉伫咱鼻腔，啊，若必要当然去有医师耳鼻喉科医师看卖啊，是毋是爱抽？一寡咱内底太掉只个鼻水，吼，还是流鼻涕，即个现象。咱伫治疗当中，卖嘛爱注意讲，因为囡仔伫即个过程当中，本身抵抗力较无好了，唔大紧。有阵时咱身体一寡器官还未发育遐完全，所以呢，咱本身伫即部分，你就爱注意讲，可能鼻腔即部分伊个顺畅度了后，还是讲咱处理。空气上是不是有清气，那有等下当然开一些空气滤净器啦，换一些尘螨了，但是你如果本身孩子有过敏的话，你一定要注重提早去预防过敏才去发作，所以说如果可以较紧加补充到益生菌来改善到咱这个抵抗力，别让咱鼻子这部分搁压起来，吼！有当一个囡仔失眠，伊无法度困，伊就拢骂骂吼，啊！你大人嘛是足艰苦的哦，啊！过来讲是安怎，囡仔有当暗时咧困。拢安尼，咱讲惊着安尼，着惊的时阵，安尼有当叽叽叫啊，爱叫这种的吼，啊是讲拢骗袂掂的这种，这种可能就甲本身伊困眠人讲这种障碍，啊，伫医学上，最好做暗时去有惊着夜惊症这种的，这种差不多一般拢伫这个因为以外有可能伫三岁甲十二岁，哦，囡仔时阵较听看，啊，大人有无？其实嘛是有，啊，这种夜惊症伊就是讲暗时拢咧惊吓，困觉会安怎？会哭啦，会大细声啦，脚手尾安尼，安尼肿安尼站安尼哦，吼，那足歹的这种型，啊，叽叽叫叫，啊，那喘气足紧的，啊，那感觉心跳足紧的，这个感觉，啊，这拢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咱困眠当中。因为大脑这部分，你是压力伤大啦，是讲人讲阿妈讲诶，算伤忝诶，这种有去影响着伊诶困眠品质吼。那通常这个甲一般来讲，好眠做眠梦诶这种， 无同哦，吼，时间无同。你若拄着咱有囡仔有夜惊症的这种，通常有当时你敢问讲，你怎啊？叽叽叫，哎哎叫，伊无印象。好，啊，家己这时阵伊是无清醒哦，所以你慢慢去加按打工。啊，你乖，你唔好安尼乌白叫，反正你就当边啊，卖去拔刀去哭掉，安尼就好啊。所以咱一般做面盲无同。好，所以想阶段，那有拄着咱的囡仔有这个现象，妈妈你慢慢惊遐，反正伫边啊。安排的以安全性，安尼就好啊哈。那一样，等下哪公囡仔登记，哪卡心情较焦虑、较惊吓这种吼，啊，注意一下。有时候过敏品质是咪对肾啊较无好，啊，这嘛跟咱胃肠有关系。有等下咱体内内分泌这个多巴胺啊无够的时阵，情绪嘛较袂安定。哦，所以一样肠胃道哪够用，有等下伫咱的内分泌多巴胺会较侪，咱情绪哪较安定。咱囡仔咧困的时阵嘛会较安定。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金石维他命。

0: 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道理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个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毛一挂青的，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紫到紫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吼。
1: 就咱昨嘛讲过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吼，就是下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量，屏东也不遑多让，九个多也快十个哦，所以台南降的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哦，台南、高雄啊、屏东哇，这三个所在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这个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毫米啊，
0: 对啊，屏东是1600多嘛，台南也少一点，又少一点，那其实上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都突破山区，咱这么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另外山区的冠军当然就大汉山了，2500毫米，平地就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那个地方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来到1874毫米。那间隔高雄市区跟屏东的边地大多数都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这个南这个台南然后那就是台南的南边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这样的大范围呢，真的实在是相当罕见呢，少见，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在吹，我在吹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乌云刀翕出去，窗外有阳光的那个照片，很多人都在分享说今天看到太阳，人说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好多就这样弄吼，这里抛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袂歹，我看伊分享出来照片，我发现高雄啊，还有贵来拢是高雄的翠友吼，这翠上面的翠友。我倒不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诶，有足侪人因诶家里吼，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不错哦。
1: 难得南台湾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哈，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哈，我到了底下的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我们一语就一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但是有些东西因处理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说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过去除湿机这个东西对这个南部人高雄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还是较早期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它有那种药剂你放在三桌里面它就自动吸水 那种厨师河。
0: 嗯，
1: 看到我你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吼，在南部生活这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嗯、啊，我们同学说：“哎、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嗯、这个东西？”我说：“这啥物件？他厨师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凶搞刚啊？”结果你看我坑的人，他无成功，我无坑的吼，无偌久，尤其寒天吼，即、哦這个北部的寒天吼，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嗯，一整个月哦，我靠，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到。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哎、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用德国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0: 有，有样，哎、
1: 欸，真的好用。
0: 那给他半小时去加是啥？我们看、
1: 那个是空气清净
0: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除湿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你边边坑，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1: 我是有厨师机啊，但是我的厨师机进场是讲、嗯、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是，但是我的 iPad 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房间需要它大的时候，我就会开厨师机。但是这边的厨师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厨师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不知道嘛，不研究嘛，我就智慧厨师一键就厨师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个天气真的太大嘛，我就把我洗好的衣服放在哈，我没较没得用的这个浴室里面，空间比较小，啊挂嘞，啊我把我的厨师机放在里面以后哈，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哦，打扫扫哦，好幸福哦，
0: 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平常用
0: 哎，过去哥用的天气唔捌存啊呢，
1: 不变啊，你头拍的两缸的打，我想到可不可以快钱，了了等用厨师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0: 不过这两缸啊，真正哦，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秋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那个伊朗的、那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那个网红拍片哦，啊，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哦，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哎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变冷啊，早晚然、啊、后早晚就好、哦、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到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哎，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湾热后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多了。

0: 好嘞哦，如果咱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伫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甲中部的所在，伫迄个8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伫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哦，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伤，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恰好会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对，国家习惯就歹，卖去，我们都台湾人就是无视交通规则。
0: 右转，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一下子被右转的时阵，好，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那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人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边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哦，所以哦，咱台湾呢，哦，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好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啊，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侪。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吼自驾发生车祸吼，如果你来是个造成啊这个人员的伤亡哦，在真正是还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下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花道路的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哦，只剩下好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哦，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啊，各位交通叫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在你不能说在哈，以这个小道路伊不安全一点嘛，但是头家让我解下通马的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哦，就是时速是0，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让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停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驾照安尼红压掉，嘿，足严重诶，就是台湾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从咱讲啊，咱伫要过这人行道的时阵吼，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你讲是爱停下来吼，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吼，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 你那是迄个行人呐，哈，你会有压迫感，哈、啊，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款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样讲，哎、欸，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好、哦、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讲惯习也未记咧，他就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的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的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的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的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嗯，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法度嘛，你就是在等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哦啊，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哦

0: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呀，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更改，而且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但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说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 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就全在冻在那里，所以有很多人，然后就透过网络，现在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说尼泊尔这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说失踪的人数都在增加，这代表人这每天是真正有在统计，有真正的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他就给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就说多少人。好，来，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后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哈，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啊，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第几天他说500几人，到现在也是同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很多难题，尼泊尔因为他说有很多尸体，纵然后来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几个人在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哈，采样 DNA 哈，但是呢哈，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缺不管不全哈，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采样 DNA 之后，吼，就是讲改因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哎，就是改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吼，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吼，很难辨识啊呢，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好，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咋讲？哦哦，那好那。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他就是好 DNA 的采样起来了，他就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一共很丢，哦，一共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就是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较早个会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伊讲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啊，是变啦。哦，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 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作者哈，他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西瓦那有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人讲讲啊，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哈，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诶了产自达人啊去安尼，古也拢是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死掉腐烂，一共那种臭到吼，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一种气味吼，一共只要到那边去吼，一共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有人提供这个吼，好这个便当啦，阿喜饭啦，吼提供这个用餐啦，因为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真的太那个真的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真的哈，
1: 犀牛吃阿皮啦，
0: 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0: 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DNA 先采用的比取 DNA 了，因的更改土葬哈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今嘛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哈，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哈，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予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哈。那因为长时间呢哈，这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冰柜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

0: 那本来就是吼、哦、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拍吼，就就拍起，就拍过去边。阿哥高雄这边哦，他搞就嘴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哦，光是被挤逼。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刮刷跪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眼色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要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嗯嗯嗯，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当当，你当当会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两千个冰柜量用啥？直升机已经掉嘛，两千架次的吊上，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接受外啊，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哦，哎，听众朋友，你个听下这句话，伊讲国际对他们的资源哈，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哈，造就是讲哈，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
0: 嗯，
1: 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所以讲，您今晚卖家讲，您来给我帮助哦，您来我们给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不在，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红红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他北位的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卖讲哦，恁即马呢哦，叫人道的拢来搞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这个卖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袂输恁即马来搞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马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2: 会理他啦，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2: 人家只要你那么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南北差别还是小，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他妈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公。都是被偷钱，这个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0: 摆个态度说我不问哦。阿金嘛，阿苏亚公，阿你其实一直公，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人其实你边来，你钱给我得，就是边来，你看这还得善。尼泊尔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哈，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
1: 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吼，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吼，那气候消息，吼，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吼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吼，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吼，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啊，哦。
0: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烂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你不我就骂讲啊，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金去找他，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那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然后较好呀，一开始就要跟特警，假败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0: 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0: 这样，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0: 对啊，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哈，
0: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0: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311大地震时阵，其他东北亚亲阿亲吼，海啸。杠一百种情形，
1: 对吧？甚至
0: 而且
1: 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啊，还砍落去，你是不是铺在水底？还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0: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还敢那吼割梯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看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吼，鬼拢脆骨骨，
1: 对
0: 吧？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昨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就蛮赔哦吼。啊，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吼，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啦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哦，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改讲才10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哎，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来底下靠噜噜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那个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这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喝喝补钙加钙。一个其他出去有一次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种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然后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啊，因囝无介大做伙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囝来看也是也跟囝讲，伊个照顾也外佣介怕吼。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像我妈妈私自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有私自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病弄病弄来弄去安尼，好个公家呢有卡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解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个整理的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伊外佣吼，那掠伊眠床来这个劈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头个个打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啊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我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吼，我相信讲，只要咱哪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吼，照顾你的身体，让你会走会行，吼，起码讲啊，咱莫讲，吼，咱有法度，咱莫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吼，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你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酸哦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骨钉筋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甲这么紧吼。来得力酸哦，钙粉跟酸哦，钙油
2: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呐、啊。
1: 对哦，
2: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
2: 你啊。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当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都要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哦，钙粉，阿个得力酸哦，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哦，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讲哦，就这样子哦，迅速挥洗一滴烟硝哦，浓烟直冲天际，天际哈啊，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哦，一滴到昨天呢，好，这个伊势市建户的长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甲店面、甲仓库哦，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可是一边
0: 伊势神宫啦，
1: 一边的厝阁较古啦，个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时阵吼，火烧连环船，你烧时哔哔哔，这就紧
0: 了。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对啊，很有名
0: 哦。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吼，就这样烧噶呢，58间哦，总共58间吼。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咧，养老金不够用，但是毛人面临的钱，吼，面临到钱花不完。好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吼，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2,000,000日币的资产吼。12,000,000日币资产，合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吼，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吼，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吼，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就开始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好，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所以讲很难说。反正一直怕生安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一定哦，这个以后我哈，你细进前要把这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吼，豪奢的生活是安怎过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吼，啊，所以讲会才会当累积，吼，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伊讲后有伊的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这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一
1: 亿吧，
0: 应该是啦哈。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都存的钱不会太多啦哈。好，所以因啊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你应该对现金流有概念。你也当看见这些钱啦，你应该讲用钱去生钱啊，你看。一哈，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这么爽的日子，哎，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哦，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我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在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条件，比如讲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呐，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还是因的个人资产，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说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呐，哈。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呐。好，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里几口了，
1: 所以他就是钱，
0: 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他对养老生活呢，他没什么不安，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我不要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里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哦、高级饭店哈。伊、哦、讲哦，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哎、哦、真的实在是、哦、很爽、哦、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哦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嗯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嗯、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愚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 嗯，
0: 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
1: 嗯。
0: 感觉上，他变成一尴尬的地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啊呢，反而觉得更空虚。嗯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更加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类、個、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个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哦啊、然后呢就是怎样呢，他说、欸、这一番话呢愚公先生听了之后，他本来感觉说、啊、反正我就一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哦、没有想到呢、哦、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哦、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益哈，好来啊！所以愚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讲单身家庭，好，拥有的金融资产，好，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愚公先生安尼，哈，愚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会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一楼一楼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意义哪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吃喝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五年了，伊
1: 讲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喝玩乐 OK， 都会开钱，
0: 当然纯粹的、就是
1: 开大概花掉，你也会欢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你要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哦啊，让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人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0: 啊
1: 他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没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我但是伊无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讲哦，买一部你之前哦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顾的芭比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哈啊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哈，
1: 对啊对啊，
0: 鬼的龙巴比呀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哈。那我改天就没有共鬼，你中头奖哈，中大乐透头彩，跟你哈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哦，可能无法度行咯，这种快乐加痛苦。三当料其实拢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过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因问另外一个讲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威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公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
1: 啊，
0: 花钱花钱，然后义的公为哦
1: 啊，
0: 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捏开。五年了的空
1: 意，什么意思？该吃的，该剩的，该吃的，体验门体验过了嘛？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
0: 好，来进攻哥，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食爱困嘞，
0: 护理元素个。
2: 阮查囝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我甲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叫来把酒会上扬，是的，
0: 哦，
2: 酒会上扬。社会哈，就靠这个，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3: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即阵啊，那干嘛目睭那？变遮大蕊，那个眼皮哈、啊，就是就就揪起来的对吧？
0: 会
3: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的是讲目睭啊，安尼会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目睭那发现家的目睭安尼个较吊管起来啊，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觉得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哈，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哈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作啦、生活压力等等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娘，真正有一种皮的物件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所以你一注医美啊，注个贵宾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讲那个气色还是有他改变，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都是上好的美容圣品，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麦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的如果困眠啊，哦，将吼，伊主人嘛是会给足够发育给足好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很
0: 重要，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9966。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我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两天啊，网络很多人分享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卸任之前的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很快速的速度，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哈，一旦延续下去哈。好来，一共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讲伫卸任之前，一下令进行吼，伊讲南部，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了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哈，就是讲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好，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齁，搭高铁去桃园齁。好来，所以他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齁，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齁，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啦齁，要解除齁，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啦，说好反对的啦齁，当然的尤其都是机场附近的居民齁，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齁，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被走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齁，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哈，台积电供应链进驻百埔园区，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哈。咱个听众朋友讲，这个百埔园区哈，百埔园区伊其实伫高雄的冈山，这个也是陈其迈伊伫任内哈，一直很快哈，紧一直伫咧推展的哈，百埔产业园区。其实伊这个园区总共有88.73公顷，啊，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53公顷一半由台积电含包含研发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啊，个供应链来进驻来进驻一半啊，另外一半呢就是招商啊，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咱都讲20几公顷诶，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9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哈。其中有3公顷呢，要新建2栋楼。这2栋楼就是要设立这个科瓦斯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
0: 各位，这个百埔园区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歌荣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那这晶圆，然后百埔你看台积电只有2栋楼包括这个 CoWA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1: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0: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个比较是软性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因为歌荣原本的扣件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它其实是手把手，因为刚刚被这米干呀，一杯得培养人才，以外呢，更加在供应链还有高雄原有的扣件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方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扣件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 这现在就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关来的高雄这一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那讲这物件，高雄的这个，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用比较简单，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1: 川湖科技，
0: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现在一个白布产业去不是说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1: 哎对，
0: 把这个歌用
1: 它的整个供应链呐、啊，集中在这个园区，
0: 就是给它揪来、啊、一起升级，一起研究。
1: 嗯、
0: 好处就是，你看未来吼，台湾的南台湾的扣件产业的利润会变广。
1: 嗯嗯，哎，南前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请说。
2: 南前做诶，大做诶，拢会输控吼。
1: 嘿，来算卡，嘿，算卡吼，算卡。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这点真够开放吼。口音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吼、哦，这个台积电吼、哦，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点讲啊，台积电不是在南子吗？没错，哈、哦，二奈米的哈、哦哦，目前预估的、就是5间厂至6间厂哈。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的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哈、哦。哦，这你看哈，整体供应链，咱多少讲嘛？百埔园区呢，哈、哦，伊是88.73公顷，啊，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好研发，啊、还有供应链来住进驻哈，啊，另外一半加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要讲的嘛，扣件好、哦、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这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了、嗯。你会当做吼，我台积电开几个给你、嗯，看你有没有办法做。不是台积电米家其实做歹做啊。现在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些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你要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他的供应链，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像刚刚讲，你的敲卡链追求嘛，你一世人，你这个客户，你得吃干吼，
0: 所以等于台积电就是这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哈，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哈。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个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然后最主要是扶植咱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对啊，所以讲吼，咱都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这大家网络大家看了也很多分享啦吼，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我要卸任了哈，一共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哈，哦，一直接点出哈，一共未来了哈，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神级的拼图，黑龙已经一滴也进来，伊的想好要做诶，但是那当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哈，所以第一就是咱都要讲嘛，要打造南部专属的24小时的国际机场哈，好来就是说这样子呢，以后呢哈，咱这啊南部人呢哦，你如果你要出国，你就不用老是还要再去买高铁，为什么我就还要再花个钱买高铁，还要挤高铁，还不一定买得。到票，所以说24小时的国际机场有很多飞机就可以从南部飞啦，或者是说就反正就这样理性休息，这个飞机航班当然就会 更加的多啦。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大林埔千村了的黄金土地的运用，这近年多久呢，大林埔千村啊，这是都是很浩大的工程哈，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一直咧做，因为这大拿波千村了哦，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这嘛土地哦，寸土寸金，这嘛哦，你看看，现在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伊强调，伊讲这两波。这两部对南部专属专属二四小时的国际机场，啊，甲大拿部迁出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部就是要彻底翻转前阵，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哈、哦，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好、哦，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哦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 规划构想哈，规划的构想哈，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讲，每一边都爱抢那个红眼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哈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好，这一份精算师人工哈，陈其迈是一个哈啊，这个政策哈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哈，他的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啊，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就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噶恁有法都做噶喏，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构想来哈，具体的哈这种规划跟构想，好，所以讲诶，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作答哈。

0: 所以小港机场可以先放哦。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有民意的压力啊。你然后新人家刚被二十四小时起降机场，你等一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酸选址到盖好，可能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都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其实南部可以放一个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因为欧美它长一栋出去的时阵，差不多都
1: 在一单，
0: 还没有关厂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24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呐、啊，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星宇，比较不可能啊，华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哦，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哈喽，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刷卡一下，
1: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啊，二十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对啊，对啊，
1: 或者是先游嘛，
0: 对啦对啦，
1: 先游啦，
0: 先有长线航班呐，啊，你说11点、12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这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好，谢谢。好，你住嘉义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嘉义的电话是不是爱前面？嘿啊！
1: 好好好，
0: 你家己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啊，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金马底这类歌用机场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 Q 航爽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长程航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哦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可能一架大航空机在这啊，等你来，等你来坐，你若生意不好，伊就款款的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起码要去其实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其实去香港转是最方便的，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其实吼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都直接心里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有、
2: 哦、泰国
0: 泰国有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就撇除掉政治意识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啦，可以去的话啦，可以好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就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带着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啊，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种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20几个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这个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而且讲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背后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哈，耻辱就是哈 ，shame on you，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够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然后呢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机，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赞然后给大家拍照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笑的，对，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笑哈，因班上的哈，成期末考平均分数这低于标准哈。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然后这个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挪威官方的都坦诚讲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安尼嘛是对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嘛，所以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对啦，吼。啊，因讲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安尼，反正老师也有苦的对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县是安尼啦，到2020年哦，这个所在才脱贫，哈，脱贫，哈，好脱离贫穷的对，所以当地学生呢，哈，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哈，应该是异族，哈，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啊，异族是那少数民族，
0: 对，所以有
1: 少数民族
0: 有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教语言，
1: 阿雄金啊，你 keep 书会卡吧，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为这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怎呢？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哦，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得干那囡啊，哦，阿个
1: 无人管呐，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育，
0: 对对吼，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吼，在困境当地来讲吼，所以吼，当地老师除了日常教学啊，每下记得
1: 爱哥八木，
0: 爱哥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人登来读册，吼，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哥都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要这样，
1: 对，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这个会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一代，
0: 你哪这么慢，你哪这么笨蛋，你哪这么硬笑，你考我就是考几科，没
1: 关，
0: 人家想都考几分，人家想都得几名，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在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呢，
0: 一共跟金毛到现在哦，现在哦，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可能是爸爸较严啦，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意思说
1: 你不要讲话，
0: 哪里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你看观众，你看啊，可能黄仁勋啊，公给他喂，哇，拜托哎，哈，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应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甲要结束的。我拢日理万金万机，我拢遮济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的是伊娜嘛，啊，但伊娜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小班小班要踩他一下，来拼小姐，然后才能这种心里说，哎，这个我的孩子哦，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怪哦，因为亚洲父母改伊娜要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卑没，
1: 我没有，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
1: 切尔西人，我让全世界市值上大光蟹头，阿伯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爸，
1: 你的道理，
0: 爸爸妈妈看，爸爸了，尤其是爸爸了，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了。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呐，就是不放心
1: 啦。嘿，
0: 我那个父母都对啊，就觉得说啊，不放心你，哎，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
1: 啊，不，这都是也领地无搞嘛。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可能公司都快破产，我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伊家即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掉，你把它改公司啊，哎，你无做的物件，你敢来讲偷钱？ 嗯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所以，所以这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创业，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然后担心他什么，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
1: 你自己
0: 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哦，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作一个成人来看，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好了，吼，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
0: 的代志，
1: 我说是潜意识啦。
0: 他想不爱家己的囝足够的。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我有时候都是会东思，会替他担心啦。
1: 为什么？对，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啦。
1: 所以孩子嘛，你还是还是把动作给拿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搞不好，您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啊。没有
0: 啦，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这很重呢、欸，这个话很重呢、欸。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我干嘛？他一定是金北宋开始攻击姜维
0: 啊。好，安尼对您爸爸来讲，您爸爸，
1: 我觉得啦，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真的哦，真的、哦。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医
0: 生。所以哦，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
0: 手，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这要放手了。嗯。
0: 放手的给他开了了啊！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哈，那个当然啦哈，本来囡仔都是囡仔，家里迄落，然后父母都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哈。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哈，我记得少年郎28岁哈，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得了病，快要死掉，在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哈，整个的拍片呢。这个男的吼，伊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吼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喜肾诶，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龟仙窟窿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吼，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我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好啊，然后因女个一个拜托，艺术跟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因女朋友讲，我跟他查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呢啊几号啊呢？好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而且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鼻血，伊讲啊，哇，我等去你拎刀对我一下锤啊，大概就哪里啊，等你更加详细诶，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伊用下，伊男朋友已经无法度讲话，全身插管啊，改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下写啊，好一行一行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了，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 安怎求安怎讲得不来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为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没有？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吼，恭喜在的是不乖，都、就是七鬼东西安尼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什么，吼，反正都是龙溜连的丢。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吼，都、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吼，300多万的补助款，吼，啊，300几万的咱家荷兰台票，然后1000几万，全部拢登来改吼，安尼。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等来蹭家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安那个坑一准那头啊，安那个坑吼，拢讲未听啊，拢讲未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规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咧，甲伊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啊，伊嘛好啊，迄阵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咧，伊要爱钱啊，伊才无咧认你啥物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一定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死的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吼，所以，所以我当下，伊讲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吼，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伊讲这是他自己的报应，伊讲你看二十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吼坏掉了，吼，这个。当初彼个雷锋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虽然您女朋友吼又哭又跪的吼求吼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哈啊！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哈，很狠心的拒绝，说不要哈。我不想再看到他哦啊，他死的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哦，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啊。

0: 兄，
1: 来你好，
2: 哎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3: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1: 哎，好了，好、哦，哎。好，0800775599，
2: 来，公公公公，7755599。

0: 把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我最近有在看哦，我在观察，就表示讲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你可能两个滑滑滑，你老公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那个快乐节的盖也米家，比如说月饼，然后找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啊，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啊，是讲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所以哦，先人就是这样嘛，看过的，干嘛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了，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这是就刚刚没多久而已，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个职务的人。好，来，这个正式的哈，金马一根，他原本是代理，但是金马一根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哦，代理变成正的，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啦，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哎，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讲吼，高雄什么高雄要当个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啊。刚、哦、才日本首相一阵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拢叫高市嘛，啊，说迄阵啊有当时啊拢高市甲高市，高雄市拢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哎、欸，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好，川普安那讲呢？川普讲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哎，伊是迄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哎，姓黄。好，伊讲，川普讲，哦，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一旦齐雄，哈，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高雄哦，其实哦，他是1971年8月3日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也没管理公你的出身。那你看，依这个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哎，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现在去泰国这个签证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啊，就只有30天哦，之前是60天哈，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何笃林一节目都没啊嘛哈，
0: 对啊，
1: 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呢，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

0: 泰国的安内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啦，吼，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签证的时间哦，都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伊前有两个月嘛，啊，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我是新婚纱摄影的，我是伊了做啥物的吼，我的先伫网络上甲你接单啦，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伫遐哦排时间排迄落啊婚纱摄影啦，啊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然后做一做，啊的用。用观光签入的，啊，其实是去遐做生意赚钱安尼，哦，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本身的生意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哎，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
1: 对。何杜林哦，何杜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哈，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杜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这个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哈，基本的，但我跟你讲，怎么当哈？五年签发，也被锁定四大目标哈，第就是讲专求的好亚人哈。你有$1,000,000的资产，还是说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0,000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何土人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0,000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10年，赞哦。
0: 啊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现在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哦，也不要住太久，住太久嘛，其实了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的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哦、我看现在、哦、其实我们台湾人、哦、在泰国尤其是、在清迈、哦、这买房子、啊、在那底下生活、哦啊、你知道清迈的东西山嘛、哦、生意比较山区、哦啊、气温也相对来说、哦、没有泰国 本地也自己那么热、哦、是比较凉爽的、哦、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也是都在那 long stay、哦啊、物价又便宜、哦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哦、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做这拢去滴清迈啊，哦，这泰国的清迈。
1: 嗯，我讲泰国人讲就搞这行李，陶拉公诶，他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以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一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剪刮胡，然后刮胡叫特权卡。刚刚逛的一堆熊妹用买的签证有分5年、10年、15年或20年、哦、基本上入门5年、啊、就是买断的了。5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差不多就60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会。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再讲托给你，
0: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
2: 中型啊！我70几岁啊，我从一早看到我都唔敢去，因为寺庙都很多。
1: 哎，
2: 你讲
1: 你，我看到惊太恐怖啊！好，不要紧，啊，你唔惊惊就卖，惊就卖去哦。其实，哎，做做所在让酸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对啊。嗯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嘎嘎的国家变这几间这些公司来经营，哎，不错不错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20万哦、就是5-60万的泰铢，就是说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赫亚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帕塔亚的这个海滩哈、哦，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哦，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哦，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价格，
1: 哎，对啊，对啊，很有名的
0: 哈。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呢、啊，哈、嗯哦，哎，这个高十八岁啊，哈、哦，但是耳聪目明，
1: 哎，对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哦哈、哦
0: 哎。然后天天研究股票
1: 哈，哦，别卖别卖，哎，够够应酬个探金。
0: 这是迄个什么谢金河讲的哈，哦，财信传媒诶，这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伊讲伊个介伊做会哈，伊哦伊观察是安尼，伊讲98岁哈，
1: 袂歹啊，嗯，
0: 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我跟你讲啦，一架吼，诶，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假了也吃
0: 了，98岁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佮想要探研究股票，诶诶，
0: 伊讲吼，平均啦吼，伊讲这个林老板吼，林峰。平均哈，平均一间股票哈，平均一期哦，一间赚30万哈，嗯，那前一间赚25万，就讲啊较差，今仔较歹，赚25万安尼，嘿，啊，谈到也养生秘诀哈，伊讲哈，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伊讲归功于拢食新鲜的食材啦。嗯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技能啊，下高嘛，
0: 过来哦，永远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困了罢啦、嗯，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安尼，哦，这都是伊的迄、那、落、個，哦，98岁可以当安尼养生秘诀，哦，哦，就是拢食新鲜的食材啊。足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咧唱歌，听到人咧唱歌，对着麦克风来的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着，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之后哎，分享给大家。
1: 食下来，困下的，困下的啦，笑会出来哦，啊，够一个技能哦，要研究股票，升股票哦，咱今仔减赚5万，加赚5万，
0: 所以哦，谢金河讲那依照农历的习俗，那跳过哈，跳过到的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啊，吼，唔免提乖啊，伊讲伊即马，你看98岁个唔免提乖啊，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至3天，吼，拢去迄落什么啊山景，吼，哦，去山景那边用餐，哦，祖前公伊是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吼，伫山景消费个人哦，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哦，呀，食拢食啥？吃鲍鱼啦，吃生蚝啦，吃海胆啦，吃龙虾啦，吃迄个尾鱼啦，嘴边肉啦，吼啊，吃到吼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哦，惊死人！你讲该做伙用餐的时候，都是看伊吃遮济啊。
1: 吃了真正足重要啊。嗯，那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嗯，对啊，就是
1: 有法度去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哎，哦，对啊，阿姨讲伊买股票。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三大原则，一杯股票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这时候赶快。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个人意见啦，
0: 个人。二哈，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一杯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要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叫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
1: 没有错。
0: 三是近10年哈，近10年你改看，这10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对啊，对啊，这是以这个祖上哦，这年纪的导出，没办哈，98岁
0: 对啊，对啊，对啊，就
1: 这两个话题，今天网络上快点上，巴菲特，他是过96岁生，生日哦，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96岁了，啊，伊可能也助理啥，伊的可以米加好加中餐，然后呢，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官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哈，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然后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字卡写嘛看不太清楚，就跟助理说，他上面是什么？
0: 你在马老硬，
1: 你念给我听。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哈，你就会赚大钱。巴菲特好像在。 讲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祝的条刚要给他亏一下，嗯，哦，对不对？
0: 不用赚了，还
1: 不用赚大钱，
0: 还要赚什么大钱？
1: 你的兄弟这么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
0: 哦，
1: 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天补充酸麻抽。

0: 必须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妈妈，
2: 哎，
1: 你讲你要叫啥？
2: 叫小树两周啊。
1: 两周哈，八千八哦，嘿，哈。
2: 我知啊。
1: 好，啊，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2: 好，啊，
1: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拜拜。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孝数两组，
0: 哎，孝，来，大哥，我孝几了哈？孝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喂，你好。
1: 你好，欸，我会爱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来，我帮你写起来哦。三组的话就是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1: 好，
0: 来，我写起来哦，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哦。啊，姐姐有在吃 Q 吗？
1: 有啊。
0: 有哦，啊，你 Q 有板块哦。
1: 嘿，
0: 是吧？来，一三二零零，好好好，零九一六六八，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
1: 哈，好，拜拜，
0: 好，拜拜。

0: 喂，你好，
1: 我是盈盈哦。
0: 哎，我是啊，嘿。
1: 哎，盈盈。
0: 哎，哟。
1: 我要陪孝素。
0: 孝素呀，好啊。啊，妈妈不要那款孝素。
1: 三周我追啊。
0: 三周就是一万三千里啊，一周四千四嘛，三周一万三千里对啊，嘿。嘿，安尼决定如何？
1: 我看。
0: 嘿，你看安那。
1: 四周啦，
0: 哦，要四周啦，吼，好啊。
1: 四周啊，对啊。
0: 四周吼，你等我一下，拄只毛人看，四周一万七千六，好不？
1: 一万七千六。
0: 嘿，17600，吼，一万七千哦，唔是四千哦，17600。
1: 17600。
0: 对对，你数学袂歹，吼，啊，那只那款啦，好不？吼，那只那顿无够，咱这个来款啦。来，你电话26222这支吼，啊，这个拢袂歹啦，吼。袂啊，吼，唔只叫较济罐着，叫较济组啊，吼，扛咧豆豆食吼。诶，真等，
1: 嘿，大家
0: 食无够，再过
1: 来买。
0: 对啊，啊，真等嘛，等即栋较会好，对不对吼？先安尼，你等我一下哦，你等。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像素一组。
0: 一组像素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呵呵，一组哈，来
1: 像素。
0: 好。呵，阿姨的啊，这姐姐你 Q 有在吃无？嗯。
1: 有啊。
0: 有哈。呵呵，啊你 Q 去有办款呀？
1: 我
0: 去红星。你上回弹要走到红星款哦。
1: 我那去红星咧，较近啦。红星物件较
0: 侪。安尼吼，呵呵，你在红星款，安尼四千四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像素4400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来，拍摄哈，拄只电话无听到，你再搁啊卡起来吼，2260233的电话。拄只大姐，咱讲我一半，你电话煞断去吼，再搁卡起来好不好？来，感谢哈，谢谢哈。喂，嘿，喂。

0: 来，喂，你好，哎，0932，拍摄你也接袂起，你该要卡起来。来，喂，你好，嘿，你好，大姐。
1: 我是跟你讲哦，要插皱纹的啦。
0: 哎，你等。

来拍摄哈，咱也不好意思哈，听朋友你改决定哈，因为我把所有电话拢免听哈。那那决定要买的买，阿不爱的是你自己再想清楚嘛，对不对哈？啊，这种代志无一步的顶天这么好的呀，我讲话是袂夸大，对不对哈？啊，你那么急，急也急不得，对不对哈？这有时候就是咱接受的人多啊，吼，这样子就是对你自己也没帮助。我讲真的是安尼，啊，我这个人是袂夸大，你嘛知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吼，咱后边电话还搁听咧，吼，听没有？无听到，恁家也卡起来，吼。

0: 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继续来看，拄只无听到拍摄你也卡起来吼，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嘛吼，
1: 进攻个。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2: 今年家你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紧。吃了好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一片就嘛袂真好。
3: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0: 嗯嗯，
3: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足久。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
0: 来。
3: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0: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1: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7: 哎，我这边叫 Q 啊。
0: 要叫 Q 哦，好啊，吼。啊，大哥，你要叫迄个几种？
7: 多了，
0: 先一组啦哈，
7: 一组偌济，
0: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阮阁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有吗？喂，
7: 5400啊？
0: 哈？
7: 5400啊？
0: 不是5600，
7: 5600
0: 五六吼，5600，2800乘以二是咪5600哈？
7: 啊，
0: 5600哦哈，啊你 Q 有食过无？
7: 我遐唔捌啦，我真、哦、真。
0: 新听友哦，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马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7: 无啦，我即马行是要行，但是要行到较慢安尼，敢若想讲行到安尼，行无啥气安尼啦。
0: 行无啥气就对啦吼。
7: 哎，
0: 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哎，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教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2938哈。
1: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大姐，嘿，
1: 哎，买上海德宝，
0: 你讲哦吼，哎、啊、你哎、欸、啊你是这是哎、欸、你七七七哎大姐你是七七七这个电话嘛哈？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好好，啊要过几周了哈？
1: 哎、欸，买上海德宝，
0: 我知，
1: 下礼拜二啦，下礼拜二来上好啊。
0: 下礼拜二是我在讲什么？九月八号哦。
1: 哎、
0: 欸，九月八号礼拜二休上海德宝，过几周孝数哈？
1: 谢谢你哦，
0: 谢谢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拍摄哈。诶，听众朋友吼，这个因为吼，一早起我几个通无听到吼，都就是电话无多，所以尽量咱长话短说。吼，阿姨妈妈讲，阿姨阿说阿没报挂，阿报挂在我线卡咧听未吼？咱无多，因为线上广告时间有限，那有一挂爱线卡甲你回答啊吼，所以不好意思嘿，唔是无甲你听，就是无多，就是安尼吼，所以你家己电话才甲卡起来吼，歹势啦吼。啊，因为我阿姨拄只做高追，啊，我毋是甲你回啊，你早起你莫敲三八，伊无人听，你敲三八是无人听吼，哈啊，所以咱尽量长话短说，啊，有啥物问题吼，你就是问啊，啊，人讲啊，你也毋听嘛，我嘛无法度歹势吼，因为我一个人对正人歹势啦吼，无法度大家拢迄落，啊，咱线卡嘛无法度一直甲你讲吼，歹势就这样，好啦，以上报告吼，所以咱拄只迄个前主爱妈妈，我你咱莫敲。迄、那个打什么0800欧北港卡，刚交叉掉是卡总公司，因为有时候咱主持人很多吼，那可能人话无真了解吼，所以你伫只卡咱2260233的电话，啊三八的是7点过只卡，安尼知无吼？2260233电话继续卡好通啦吼，拍摄哦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要年年我请教你一下啦哈，那个 Q 是吃饭前的饭哦。
0: 伊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一般都是食饭后，啊，其实你食饭前饭后拢无差，你就是甲食药人开就好啊，安尼了解无？
1: 我知啊，但是我吃我食饭前吼，
0: 嗯，
1: 那刚才胃干那无爽快。
0: 照你讲是袂，啊，无你啊会无爽快，你甲食饭后啊。
1: 啊饭，因为我饭后爱食西药啊。
0: 啊，你就甲药啊让一点钟啊。
1: 哦，安尼哦。
0: 算系啊，药啊先食嘛，啊再佫食 Q 啊。
1: 哦，
0: 系啊，你就安尼只好安尼隔开啊。
1: 啊，但是你药先食，你隔一小时嘛是，就是肚子嘛是空空啊。
0: 啊，不影响，我跟你讲不影响啦。我都讲唔跟你讲吗？饭前饭后其实拢是无要紧，因为这是食品类的物件。啊，是有人讲，因为脂溶性维生素就是个饭堂的物件，做伙的去迄落也吸收会更加好。啊，咱的重点是咧爱给你食，因为你还佫有西药啊，你的西药拢是饭后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像我早起起来康宝，我嘛食 Q 啊，佮食落去啊。
1: 对啊，我就是吼。
0: 你可能胃无好啦，即个食那无敢那吞些胶囊，你就感觉胃点点，啊，你就胃肠嘛爱处理啊，你是咪胃嘛无好？
1: 嗯，对啊。
0: 对啊，啊是吧？是不是安尼？所以佮迄无看，应该是你家胃的问题啊，你胃嘛爱处理啊，无你食啥嘛是同款啊，对不对？
1: 我是啊。嗯酵素甲 Q 共做食吼，
0: 对啊，一起吃，
1: 胃都袂爽，胃都袂感觉无爽快
0: 啊，干嘞
1: 干食 Q， 干食 Q 吼，都胃都无爽快。
0: 对啊，所以毛毛甲你讲啊 ，Q 迄个酵素就是顾咱的胃肠嘛，唔是干那肠啊，胃肠都拢顾会到啊，肠胃啊，嘿呀，就是安尼啊，所以你那是胃真正无好，你酵素你得爱更加加强食吼，更加调啊好。你听好不好？因为这胃肠的问题，做歹处理的啦。唔是讲做歹处理啊，就是讲较复杂。啊，你爱有耐心，无可能讲食一罐，吼、哦，一会再去食啊，只一罐两罐，迄都那世界上有这种物件，大家拢来用这抹这食这就好啊，对不对？吼、
1: 哦，对
0: 啊，对，咱观念爱健康，吼、
1: 哦。我啦，为的讲，我咧讲，伊讲现在下药，我买呢，两
0: 块
1: 但是。但是我吃下去吼，拢放几落金石条的呢。
0: 本来就是啊，来我跟你讲，因为阮这无掺下药啊，你绝对放一百的心，阮这无下药啊。迄鲜粉你拢会当看，内面鲜粉就是益生菌、甲消化、甲素菌安尼念念。
1: 对，我是食个，我是食个足高兴的安尼
0: 啦。足高兴的对哇，所以妈妈，所以妈妈跟你讲吼 ，Q 你食饭前嘛不要紧，你得个酵素同齐，我拢安尼啊。啊不，你食个袂记得，你听我意思吼。咱得饭前饭后去加，按有些又较耐嘛，一定叫你食饭后嘛吼。啊，咱这是食健康保健的食品，保健的食品你任何时间拢会使个食，你听好无？
1: 食落去吼，
0: 嗯，
1: 是差不多。差不多半小时不舒服啦，个嘞都好好安尼啦。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你胃无好嘛吼，啊，所以咱今嘛你就甲酵素当做食就好啊，唔较简单，安尼就解决啦。啊，你饭后你就食你的西药嘛吼，
1: 对，
0: 了解无？啊，其他一做啊时间你也搁感觉有时阵胃点点无爽快，你酵素就搁加食，吼。
1: 好，
0: 对，紧甲调好。
1: 好，
0: 啊，无你看你今嘛大便都拢规条哦，真好啊，吼，加油哈，安尼了解吼，好，再见吼，来，所以我讲吼，你方法要正确，吼，用对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的代就无这样了解吗？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有时候算卡咧，甲大家讲，啊，算上做伙大家讲，安尼拢一起明白了解哈，关联脉通身体才健康啦吼，啊，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吼，杜小姐阿姐吼，你爱家己想个清楚，我没有办法一直和你占用太多时间吼，因为爱好不只只听众，我杜姐妈妈讲佮开个用讲，啊，都来卡四五通未通，我讲哦，啊，你嘛帮忙啊，我今嘛唔是甲你回电话吼，通常我都甲你回电话，然后让旁人时间好啊。所以，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又怕诈骗集团吼，所以嘛唔知咩讲才好。来，以上是讲个要看爱紧哈，一定拢甲你留哈。所以因为主持人很多啊，每一个人电话不一样，所以我服务专线电话，咱听众朋友你个记得掉，好、哦、记得掉。那三百的这支，好、哦，很多人还是记不住，所以我都跟你讲，你直接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你个卡卡卡这办嘛不要紧吼，因为 你我一个人，我一届要哪听三线，无多一定是一届一线，一线一线，啊嘛袂当讲一直曝光，对不对？嘛是爱讲一个话节吼。那咱线上讲个时间个悠闲，也不能线上一直讲吼，所以请大家爱了解啦吼，排先吼。好，哎啊，迄、那个你医疗康，你医生，因为可能有时阵我线上无讲到你的情形啊，你不了解，那当然要问清楚。好啊，但是你也正经爱个迄个的，落节目再来讲，好，落节目再来讲，好不好？排先哈，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莹莹啊，
0: 嘿，我莹莹，嘿，对，嘿，
1: 就 Q&A 一罐啦，
0: 一罐。哎，爸爸，我今麦有优惠活动呢，你知无？买两罐搁送半罐呢，买两罐搁加送你嘿，加送你九十粒，现赚钱四块开盒啊，嘿呀。买一组好不好？
1: 啊，买一组
0: 啦。嘿，八八节活动开始，嘿对啊，啊你买两罐就加送你半罐，加做一盒呀，好不好？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3日，古历是7月22日，礼拜四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祭和祭穿出会安床做灶，不适合的是文明点名。一行三八在新家当刷男，穷凶高的33岁。好的时辰，下晡7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在1点到明仔透早7点哈。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7点至9点哈，阴暗的7点到9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姐，大姐，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钱上，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来，这阿伯点播吼，浩露的晚风，单婚男的歌声吼，好来2602333电话继续来看吼。

0: 来听兵吼，咱即摆个来讲个节吼，咱即摆八八节赠送活动就是元旦加九月七十，吼啊礼拜四，啊礼拜四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吼，啊就剩一礼拜时间，应该无到一礼拜，因为咱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吼，所以要买要快，买 QMB 上 QMB， 买像素上像素 ，Q 会把。会当去看销售啊，其他拢爱找我哥买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爱靠通。咱的 QMB 哈，就是假漂亮诶，假迄个帅气美丽哈。你会当吼，免惊迄个岁月的痕迹啦，你跳舞啦哈。和 Q 哈来宾接落去，那外靠你把咱的若英容保养品哈，有时候你想要一条三仙观音加济啦哈，可能就是皮肤干啦哈，保湿质量不够啦，防晒。质量不够吼，啊个老啊退化拢会嘛吼，大家拢会加低吸引力，所以你就是买食当者来安尼吼，那up 啊往上按摩就这么简单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栋买买爱金预购较高位的拢会使哈。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让您迎接健康。

0: 持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黄奕哉呢哈。
1: 你讲别爱无啊？我先甲你讲好吧。
0: 妈妈，你讲我哪哈？
1: 我爱问你是不看伊别爱无爱，我才叫好吧。
0: 好啊好啊好啊，无要紧，你讲者哈，你有看啦嘛吼？啊，咱即马是活动多啊，搁延长甲九月车站吧，你听无？
1: 好，好
0: 啊，你看
1: 要九月车站。
0: 无啦，甲九月车站后礼拜四，甲后礼拜四，所以讲，你看你要搁几组？
1: 啊，你讲一组大罐的四罐，
0: 两罐来，你听我讲，
1: 两大罐的，
0: 两罐大罐的，二加半的，二加半，两大一小，
1: 四千几是吧？
0: 对啊对啊。你也讲要一点到九月底拢要紧哦，吼，看要几组安尼，欠几组才跟我讲安尼，哈。
1: 我包我再给你，明天我再给你叫，
0: 好，包啊，哎，呵呵呵，你们再来，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来，活动来，活动到九月十号延长了哈，延长，你最近来好的热哈，谢谢，感谢了哈。

0: 来鸡笼山鸡卵吼，我听电话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
0: 莹
1: 啊。
0: 嘿，哟。
1: 好，安尼个。
2: 你讲。
0: 你讲要一妈妈讲哦，你甲恁新妇问好来呀，是吧？
1: 嘿。
0: 要一组的吼，是吧？
1: 哎、
0: 欸，阿姐，
1: 等
0: 一下，明仔对交啊，明仔对交。
1: 好，
0: 好，阿妈妈甲你讲一下吼，咱即马就是讲，嘿，对，阿你若感觉想要搁加炖有无吼？预定到月底以前拢无要紧哦，但是你爱伫后礼拜四以前甲我讲吼，安尼知吼。
1: 我即马，你即马好提啊？
0: 哎，我知，我是讲你后尾搁炖回话啦，后尾搁炖啦，再搁甲我讲啦，知无？
1: 哦，好，
0: 阿你老大老，你这支手机0903这支啦吼。好好，谢谢你哦，麻烦
1: 再讲中昼哦，嘿。
0: 好，安尼我先讲中午哦，中午叫得出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再见，拜拜，来感谢哦。

0: 喂，你好，喂，莹莹好，我莹莹。
1: 哎，莹莹哦，
0: 哎、欸、是，
1: 哎、欸，我得一煮好汤头啊，一煮牙膏。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欸、哎，莹莹嘛，你家寄两组去过北港。

0: 来，音乐播不出来，慢些。来，端好电话挂掉哈。来，听众朋友要看卡手，要来紧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嘛哈，04-2260-2233哈。哦，我知道早上为什么迄妈妈吼，你我要给你卡给你啦，啊，你也一直讲话中啦吼。啊，安尼弄都嘛卡袂通，对不对？这个电话就是安尼，啊，人甲你卡手机啊，你搁唔听？因为即马个诈骗集团惊着，所以即我基本上拢会建议讲，恁找我较紧，吼，恁找我较紧。无你看人拄只迄妈妈，伊早上伊嘛透早就卡，我晚尾只我有电话一直扛起哩嘛，啊，我就甲找顺序时间，我会甲你回电话，安尼好不好？吼，好，因为有时阵你讲啊，你报关咧，啊刷卡，我当着咧听电话啊，吼，好，歹势啦，吼，来，2260233继续。个卡哈，2260-2233，那现在关心的苏雄今天的发生什么代志哈？1930年的今日嘞，这个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就在1939年的今天哈。那1955年的今日，国防部会督原有的国将军将这日定在9月3日哦，今天就是什么？军人节哈，93军人节啊，我的91记者节过去啊哈，来，1960年的今日，中华民国跟古巴断绝掉外交关系。1977年的今日呢，旅日棒球明星王贞治共出第756支的红不让全垒打哈，创下世界新纪录。那2018年，鹿林天文台特别将发现的编号第2561号小行星，和名和这台东，好、哦，这个是第278986号小行星的命名叫做陈树菊，好、哦，单手叫，它是台湾之光嘛，哈、哦，这真正做爱心听什么节，阿妈你家己欠长内都啊，别打劫倒闭，宝贝家拢唔敢食嘞，唱伫眠床卡嘞吼，然后钱拢捐去图书馆吼、哦，真的。甘心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要 K 哥
0: ，K 哥啊、
1: 哦，
0: 哎，来几组吗？嘿，
1: 哎哎，
0: 好的，牙膏一组，来大哥，你电话是0960这支吗？哈、
1: 哦，哎哎，
0: 0960有租量哈，
1: 哦，
0: 0960728啦哈，好，感谢下来，马仔加班了哈啊，谢谢，
1: 啊马仔搞呀，
0: 黑啦黑啦，马仔加班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我好汤头一组，
0: 好汤头哈。
2: 嗯，
0: 啊，你电话0968这支哈，539哈，
2: 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

来，有话就爱讲，爱清楚表达。我等下再讲优雅，优雅的迄个往事只能回味哦。三十年嘞，找回真爱，哎，咪像迄像大 S 跟还像，是大 S 跟具俊晔嘛？哈，当然大 S 这个天使啊，然后手机吼。几十年都没改，有没有？二十年、三十年没有改，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呢，哇，很奇妙，对不对？好，来，等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了，当然歌曲也是很好听，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呀，哎，是，嘿，你好，
1: 我的爱笑死啊，
0: 嘿，
1: 你说。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哈，那是健康哇，真正要紧哦。这个你知道吗？国内出现急性病毒性的这个新型肝炎 C 肝群聚哦，就是在一个急性 C 肝的病例，曾经在新北邦桥安泰松鹤诊所哈、接受迄、那个。注射就对了哈 ，B 对病毒核酸序列高度相似，研判哈存在共同感染源啊，即边管制数回同新北市卫生局查出，这个诊所牵涉到较大缺失，有真侪患者拢无落实安全注射噶，感染管制措施目前扩大调回，这个1118的人呢吼抽回。检验疾病管制署预估阳性的比率哦，大约50%呢。你看看，你看看哈、哦。好，那这个诊所工绝对没有用同一个针头安尼啦哈，基本都抛弃式的啊，对不对哈、哦？好，那反正查一定是查得出来有没有哈，在家己在在的啦哈、哦。好，那疾病管制署工好初步了解，都一棍的工经受。就是没有共用针头啦，但是来可能现在因为现在都没有在共用针头啦，而且以前说以前年代较无普及，讲得爱个针头，拢消毒个煮，消毒个煮，所以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什么感染 B 肝什么有的没的一些血液疾病，对不对哈？好，但是哈，以没有落实无菌操作的 SOP， 它的标准作业化流程没有落实，疾病管制署也回收通知去年七月开始哦，啊你啊，我你个看卖去年呀哈，你这经受无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追踪底。聊安尼吼，好，那疾病管制署洪雅医师李燕仪讲，八月十二号有一个两个哦吼，两个急性时间较近的病例通报，反正是同一口罩的人，吼70多岁甲50多岁无要紧，因为黄疸呐、食欲不振呐、吼啊大便有血呢，这都严重啊呢，带医吼治疗。13号开始申请吼。病毒亲恩性的比对，17号确认吼，伊拢有去诊所做过营养箱。不知道为什么打营养针呢？哈，研判是医源性急性吸肝的群聚，哈，调查期间，另外一个40多岁女性出来的人嘛，就医24号确诊，你看，刚是刚找到三个拢掉了哈。好，所以因的话很公，去比对找，哇，另外有8个人有经受注射的暴露数，累计11个人，包括一口罩3个患者，7人输入哈，拢是40多岁跟70多岁当中，发病日期伫今年1月29日到8月18日安尼哦哈，好，所以今嘛就是附近有一个有叫有输透了啦，病人只要倒位酸痛，医师都建议注射哈，但是经受长期使用抗尖先成本。这个我不懂什么叫空针，但我再来催问一下，这样大家都议论早晚会出事情，然后结果果不其然，你看人家药局都知道 就出事情，这样。那现在就是停业罚30万，这个就是还是也没有很重嘛，对不对？他抓在北医都盖好毯的呀，吼。经受了哈，经受。你看，爱住院又想买钱呀，干不起安尼吼。所以我知道现在有一些现象，安诺伊的给你安诺，安诺伊的给你安诺哈。大概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是哈？也可以理解啊。刚才听像的讲啊，这个反正。现在就是他都会给你 A 餐 B 餐 C 餐什么套餐吼，我们简单说就像你要开白内障同样，你要自费啊，还是你说你要用健保的啦，都没同样的。好啦，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这可以理解嘛，一分钱一分货哈，你别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啊，不可能的，对不对哈？好，来2266233电话加沟通台中的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6233，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2: 有，我有听。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好听好听。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啊，哈，
1: 好。

0: 来，动作迷茫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要 K 歌，
0: 要 K 歌哦，
1: 哎，哎，我寄一组了，
0: 一组了哈，
1: 哎，
0: 这个电话哈，224，哎，对吧？247的了哈，
1: 哎
0: ，K 歌一组了哈，好，马仔加班了嘿，
1: 明仔加班几点？
0: 我无多跟你讲，伊迄乌鸟咧叫路线牌，加班就是下晡2点以前嘿，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哈。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迄款起膏啦，两组啦，两组啦。

0: 来，要嘛要看哦，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哦。已经拢甲你导，看你搁欠几组，直接甲阮讲，好、哦，我就甲你导嘞，好不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哈。2602233电话拢甲卡哦，台中的哈、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哦，来。喂，你好，喂，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姐，我要做 Q， 哎、欸，阿姆哥，我要9月21号礼拜一
0: ，Q 就好哈，
1: 哎、欸、，Q， 哎、欸，唔是啦，酵素啦，讲唔对，
0: 喂，
1: 酵素啦，酵素啦，
0: 你唔好讲唔对去哦，
1: 哎、欸、啦，酵素啦，拍水啦，
0: 哎、欸，唔是啦，因为你讲唔对，就叫无讲
1: 唔对去啊，我知，酵素，酵素，
0: 酵素哈，
1: 哎、欸，我想讲奈，跟他们讲了怪怪，
0: 你讲到哪根，是不是讲了怪怪？
1: 没有啦，我讲我讲酵素，我哪去讲这 Q 去啦？啊，
0: 你有在吃 Q 无
1: ？Q 我有买啊啦，我是庆华家买。
0: 哦，你用 K 哦，哎，庆 K 哦，庆华买哈。
1: 哎哎，
0: 来，啊，你电话8819这支哈。
1: 哎，对对对，
0: 好，给你下。
1: 哦，9月9月21哦。
0: 921是礼拜一。
1: 哎，对对对，
0: 给你啊，我没个通知哦。
1: 我在外地。
0: 锦州四件事哈，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呵呵，这公鸡吼，好啦，来拢赶快啦嘿，但物件产品价格不同啊。

0: 来，阿弟预定我东西给你打，好不好？预定就帮你留下来哈。九月底前，阿姨，那今嘛噶九月十号嘛，所以你要一点早过应该是嘛大丈夫了哈。我人卡被拄好嘛哈，赶紧来看得到啊。来，你二六空零零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再来河北好的八的这里用空数，你二六空零零三三，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我是昨天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汤好食粥。
0: 来，喂，你好，喂，嘿，
2: 玲玲哦，
0: 嘿，是，
2: 我叫教授，
0: 来，你要叫几粥？
2: 粥都好卖。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喂，莹莹哦。
1: 嘿，是。
2: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1: 嘿，好，安内多几班咯、哦、哈。
2: 哦、好、啊，
1: 哎呀，多几班咯、哦、哈。好，谢谢大哥哈哈。喂，你好。
2: 哎。
1: 哎。
2: 哎。
1: 嘿，我莹莹。
2: 酵素。
1: 嘿。
2: 咋说？
1: 酵素咋说？哈。
2: 爱宽的好汤头能做。
1: 好汤头能做。喂，你好。
3: 哎、
1: 欸，哎、欸，你好。
3: 现在老做酵素加一撮哇。
1: 一撮酵素遐。
3: 哎、
1: 欸。好啊，好啊，好。有食过无？
3: 唔捌呢。
1: 唔捌跳好啊！起码是有排便的问题啊，先啦。
3: 没啦，排便的问题啦。
1: 好好啊，大哥话你讲吼，安尼就是一盖三粒，叫三顿好个较好哦，吼。
3: 好啦。
1: 嘿，今朝有感觉，才有信心。啊，要炖才过来炖，安尼伊这做温和的吼，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啊，你。比较紧的，就是消化会较好，啊，豆豆条豆豆条，排便就会哪来哪顺啊。
3: 好
1: 了，哦，你咧煮的半点钟、一点钟，你就知呀。
3: 好了，
1: 一定消气哈。好，来啊，2630哈，我下讲哈。公司有你的资料哈。
3: 有啦，我顶几工啊，才甲你买
1: 迄
3: 个 Q
1: 咧。Q 啊哈，好好啊 ，Q 甲酵素会当当在家哦，嘿。
3: 好，
1: 2630。好好好，安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四千四哈。
3: 哦，
1: 谢谢，好，再见。来，要买要快哦！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你爱领真正，你的好哥得三星。食一天黑三天，一日吼讨海俩鱼三，你拍棒安尼是无才干，好不好哈？关联脉通，身体才会健康。那咱家庭啊，传来顶家婆善利的酵素真正有够好。你看人一早起吼，听众朋友讲哦，阮阿孙咧食了啊，两个月暑假大汉够看哦，我钱嘛。哦，亲家嘛，我欢喜嘞。我讲哦，这阿妈较搞，阿妈较搞，阿妈炒笋啊，无师傅用，咱的酵素甲火腾头的有啊。哦，逐项都好食。哎呦，那个因迄个头，迄、那个亲吼，这阿妈家吼，亲家嘛，亲家嘛，分享着咱的绿色这款的好汤头，好用。伊讲哦，我这边阿孙嘞，哦，我食蛋蛋蒸蛋糕，好好吃啦吼。哎、哦，真正安尼食得多，营养高。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欸，黑、欸、人啊，
1: 哟，
4: 叫酵素啊，
1: 酵素哦，好啊，阿伯几组？几组？
4: 一组啦，
1: 啊，一组，好好吧，阿弟阿伯一点甲高伟弟拢会使甲我讲，
4: 我到底在无？
1: 你电话就是233几嘛，对吧？有资料吼？
4: 二三三，
1: 来，你莫读出来哈，来，以上广告，你等一下，以上广告。

0: 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小智能说。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叫这个机会，
0: 哦，好啊，好啊。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是。
1: 我
0: 是
1: 给叫那个学做啥？
0: 哈，
1: 学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来，我带来讲优雅代志哈，听朋友哈，这个重点新闻讲给你了解的好哈。这个新冠流感吼 ，RSV 好不互斥，可能会安怎你知道，伊袂排斥啦吼，就是讲会小连续感染哦。好，唔是干那 COVID 呀哈，这个流感也在升温，即马开学嘛哈。校园甲家庭内面病毒传播风险也可能增加。哦，虽然免讲高度紧张，但是还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说高风险族群哈，还是要主保庇哈，那有发烧咳嗽伫厝休困，啊去人较侪通风不良的所在，你可以佩戴口罩哈，佩戴口罩很重要。那在为一何开戏呢？东部开拍，即个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左流右心哈，高风险族群应该已经建议完成疫苗接种，搁在添加 RSV 的三重防护哈，保健做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欢无乐哦。啊，食个真少啦，阿不得哈，阿不得，很可爱哈，阿不得叫不倒翁啊哈，不倒翁。来，咱来讲点哈，今嘛哎，最近有那个活动，你知道吗？昨天我被我们家人逼，要叫我那个妹妹讲，谁来给我走走8000步，我讲。哦，今天累累啊，休息一下。一个礼拜好像完成5天就好了吧？哈，对不对？五天的，好像可以去超商换50块的东西这样子哈。好，来动起来，活动活动，要活，咱们都要多多运动。一天走7000步，困满7点钟，哇，排泄站困满7点钟，会当预防甲延缓啥湿地碱。好，湿地碱，你困了8暝，帮助清毒，大脑的一挂废气物，好，因为湿地恶化和产环境会当产物了下灰，好，所以好朋友哈，这个大家一起走路做运动哈，身体健康，好，没烦恼。那你看这个哦，基本上糖尿病人真多嘛哈。45岁说你们科技的男主长期间都坐在后面，近半年吼，逐天啉茶吼，数千毫升，暗时啊便数3-4次，困眠拢被打断，一直甲健康检查发现讲，空白血糖吼，这个糖化血色素是8.5%，才确诊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好，第二型的糖尿病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小心吼，你的。糖化血色素袂使伤悬，吼，袂使伤悬，这真正要紧吼。因为医师讲，当当基巴肌红这细胞对胰岛素反应变慢，葡萄糖无多顺利，礼拜细胞当中转化作能量，伊在脑底血当中，初期你的胰脏会分泌较侪胰岛素维持血糖，但是长期高负担之下，袂堪住嘛吼，你的胰脏胰岛的细胞功能会下降，长期袂就是血糖你都控制袂调啦吼。那等到血糖超过心脏，搁再吸收的葡萄糖的能力，糖分会随着尿排出，并且带走着大量水分，所以你得搞尿啦、嘴干，然后多吃多喝多尿，个体重减轻，安尼就是无正常吼，无正常，大家最近来关心健康哦。

好，来，要买要快，我们来讲这位，他很甜美，他有那个梨窝，有没有哈？很多长辈很喜欢他的歌哈。一条一曲什么往事只能回味哈，金昂的优雅哦，伊是冻龄的美魔女哦哈。上届十六年要办演唱会哈，伊等下台湾做宣传活动，啊，一做就是几工。伊的男朋友吼，静静坐伫专访房间外的沙发的单台吼，三不五时啊，甲熟悉人吼，爱杀自己的人吼，对着感情七十哦，有呀，今年七十二岁啊吼，伊原本无想要结讲啦吼，那伊男朋友个鼓励吼，伊头一摆完整披露他生命当中一段哦，欢迎看三十年诶，真实的爱情故事吼，伊讲爱你这么久啊，迄张纸毋是介重要啦吼，伊在1980年曾经有一段婚姻。哦，伫旧金山结婚，但是敢若维持三个月，哇，三个月就结束安尼啦吼。好，那伊讲，哎呦，哦，这个婚姻那是安尼啊啦吼，伊的苦笑，哦，语气当中有自嘲，哦，老百姓苦逼的人来来去去啦吼，身心俱疲的吼，伊就甲兄弟祷告，不要再恋爱的啦，那要来吼，就是要对的人。老天爷果然给了他真命天子，而且哦，竟然是伊多年前在美国的古精灵呢。伊讲吼，1977年优雅伫美国。的表演，南方查甫迄当阵是西洋乐团 band 的这个乐手哦，老邓涛张比王伟忠哥较帅哦。来，伊讲伊会也初次见面的场景哦，语气还是带着少女般的兴奋啊哈。当日白天结束了后，头家提伊讲叫查甫后生伊个阿姊登去，伊心内想讲，哎呀，好棒啊，有这个机会安尼啦吼，看帅哥没吼？要去暗的大势，伊有着表现家己要开车，硬坐去驾驶座。伊讲有驾照的，从来无开车，很危险的哈。结果呢，车子直接冲上雪堆哦，查甫欢迎改进哈，马上伸手哈，甲韩都鲁。华赫啦吼，伊讲那股帅劲让他着迷吼，就算后者阿姊已经惊到要昏去安尼啦吼。那优雅跟这个男生当然很快就陷入热恋吼。1979年，伊讲伊真正有想要甲定落来，但是吼，伊咧等查甫开嘴甲求婚，但是对方拢点点唔讲话。啊，伊当初伊要等来台湾演出吼，伊坐伫车内底一直等伊开嘴。伊讲伊只要一开口，他就不回去了啦吼，但是他就是不讲话。真侪年了后，男方讲苏东西歹势开嘴，那当下优雅心内想的是讲，啊，既然你都无讲，啊，无就准住刷刷刷去吧，吼，算了吧，吼。啊，伊讲查甫嘛，捌打电话去因台北因家，但是伊错过啊，吼，迄当阵资讯联络不发达嘛，吼，不用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两个人慢慢就断了线，这一等的偌久，30年呢，吼，那。2006年呢，哈，优雅去波士顿演出，哦，应当比又按朋友的口中知道这个消息，他挣扎很久，哦，伊讲万不宜病，辛苦病有人嘞，万不宜手，然后挂手机嘞，哈，最后决定要去了，哈，心内就想讲啊，见一见老朋友。那优雅伫台顶演出，哈，伊查甫伫台下咧看，一唱完了，男生就去问说，你还记得我吗？优雅却讲，他穿一件大衣，比周润发还帅，又比周润发还高，哈，伊讲。伊当然会记哩吼，这个刻骨铭心的感情啦吼。啊，拄好两个人各自结束一段感情，都单身，就又走到一起吼，牵手甲即阵安尼啦吼。哦，所以2006年，起码2026等于是20年前嘛吼。啊，20年前。吼，20年前迄当阵伊到50出头吧，吼，差不多。吼，那伊即马要唱回台湾，男朋友也全力相挺，吼，到时阵阁要坐伫台下继续看伊演出，就像当年那样，哇，很不错，很浪漫，对不对？吼，来，咱来听优雅继续歌，往事只能回味。哎，都叫台南来看好玩嘞，吼，卡起来好不好？拍摄哈，台南06的好朋友，哦，你好，听着前奏的这怀旧的哈，往事只能回味。2602233，算他等你哦。

0: 好听的往事只能回味哈。喂，你好，喂，嘿，喂，哎，大哥，我莹莹，喂，
1: 哎，你好，哎，你好，一组酵素，
0: 酵素一组哈，你那边是台南嘛，是不是？
1: 对，啊，你九月底干呀？
0: 九月底啊，我家大哥，我家刚好列足疗，有无？公司有足疗哈，台南嘛哈，就留这支06的电话就好了吗？
1: 没有，有一个手机0921。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等我接哈，我报一下音乐。

0: 来，要买要快哈。有一点温度给你聊，到九月底哈，十月初应该都 OK 的哈。因为活动一等到尾车站，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很划算哦。买愈多，先愈多，赚愈多哈。等个千千万万杯哈，买二送半哈。赶快来看哦，2602233，中午十二点再会喽，拜拜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另外一间信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三，礼拜四。咱中台湾是侪云乌阴会落雨